0: 种的差别吗？还是什么小黄瓜都可以？
1: 我不知道，这是早上去市场买的。
0: 你觉得它很漂亮，你就买了。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你怎么想到要拿它炒它？啊，
1: 大谢啊！
0: 啊，它为什么要炒它？你怎么想到的？
1: 网络有看人家是用这个炒那个什么，嗯，肉丝啊。嗯，嗨，但是我记得这个肉丝好像不太
0: 好吃，
1: 所以我就用豆皮素的。
0: 那这个豆皮也是在市场就可以买得到？
1: 对啊，今天去市场。
0: 这是那种软的豆皮，因为我们一般知道的豆皮都是那种炸过的那个。
1: 哦，没有，这是新鲜的。
0: 这是像豆干的那种豆皮。
1: 对对对，嗯、新鲜的，嗨，然后就是要先，
0: 感觉它是主力耶，因为。这有四大片豆皮，然后才四根小黄瓜，哦，五大片豆皮。哎，文平嫂，你豆皮有洗吗？
1: 豆皮洗过了，
0: 所以这个要洗。
1: 我其实讲，我很少吃这个。
0: 你很少吃这个还是这个？
1: 这个。
0: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也是。我为什么吃这个、不喜欢吃这个？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很多嘛，嗯，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中信大学附近呐、啊，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套厅只是三楼嘛，然后就三楼就租给大学生住，然后三餐呢租给他听，啊，你这海鲜等好多，很会吃啊，后我妈妈就那用这个炒青椒，炒豆干，就这样下去炒，她说我青椒到现在我还不敢吃，
0: 为什么？
1: 哦，那个味道受不了。
0: 每天闻到吓到了，
1: 然后这个现在改良了，比较没有味道，但是我不会刻意去买这个回来，
0: 我也不会，
1: 我是因为这样子。
0: 那你怎么会有？家里怎么会有？
1: 好像阿丽买的，他不是会炸那个什么吗？
0: 啊，饼，
1: 对啊对啊对啊，我刚刚去找，在里面找出来了，因为不知道要什么配色，然后我先把这个煎一下。
0: 那这种豆皮我们不用穿烫哦，
1: 洗过这个不用，
0: 这种不用穿烫，油豆腐就要。
1: 对，哦，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判断标准，还是这个豆皮它没有放在外面，所以你觉得它是干净的？
1: 对对，
0: 我知道标准了。热锅以后先倒油。你刚刚是不是看到油滴出来了？先煎豆皮，豆皮整片煎哦。
1: 煎一煎，再来切。
0: 文平嫂一直像那个搓盘一样，他会把豆皮压扁扁。这个压扁扁是为了什么？
1: 啊，比较好煎呢、啊。
0: 压扁比较好煎哦。
1: 对。而且里面的水都会跑出来，
0: 挤水分。嗯。先煎豆皮，用大火煎呢。
1: 对呀、啊。
0: 然后没有放很多油，这一下就翻面了。
1: 因为大火啊。
0: 豆皮看起来很新鲜哈、哦，煎完它就恰恰了，对不对？
1: 对啊，好恰恰。
0: 然后我们一样用黑松露的油。如果没有你就用鹅油，如果没有你就用沙拉油。
1: 对呀、啊，现在沙拉油好像也不准。
0: 对呀、啊，我就觉得油都怪怪的，都不是很安全。基本上
1: 我那天看电视看有一些脏话有没有？他不是用哇，他会脏，他不是用那个霸王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讲说，我霸王都是用猪油下去做霸王炸的。
0: 自己炼猪油，
1: 对，彰化一家很出名的霸王啊，啊，人家在讲，他说我唔免惊啊，我骨头地位我拢用
0: 猪油，很跳、哦，要煎到怎么样你才觉得好了？
1: 恰恰，
0: 啊，只有啊，里面的都不恰，只有煎封面恰恰就好了呀。
1: 对，你这样等一下哈，就这恰恰会跑到里面去。
0: 这个豆皮，这种豆皮是怎么做的啊？
1: 豆，黄豆做的。
0: 黄豆，然后做成豆腐以后就变成这个。
1: 我不太清楚，连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0: 我也很纳闷呢，奇怪，那个炸的那种豆皮也是用这个下去炸的吗？
1: 应该是

0: 因为老实讲，你说炸的那个东西，我从来年夜饭我从来不吃。
1: 可是那个煮汤很好吃啊。
0: 那个油不知道好不好。
1: 哦，对啦。
0: 所以你看，我没有买过。嗯，
1: 现在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0: 我是以前就不吃炸的东西，你知道吗？嗯，我都不吃炸的东西。
1: 因为他在市场买，他都是已经弄好干的，这样一个一个。
0: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吃炸的就会破皮、
1: 上火，
0: 也不是。那老板很喜欢吃臭豆腐啊，我都不吃。然后他就讲，一盘不是五个还是六个，你才能得到吃的话价。我是硬着头皮吃，我是不吃。你在这边你就知道。嗯，
1: 煎到现在是用中火煎，煎到恰恰了之后才就 OK 了。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做吗？
0: 对呀。
1: 现在都不用怀疑了，基本上99%都是文平嫂第一次做的料理，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的资讯有限，因为文平嫂也是边做边想，还是你昨天在梦里面都已经先想好了。
0: 对呀、啊，
1: 这一道菜是纯素的，所以吃素的人有福了。
0: 对、啊。
1: 它本身的味道是咸的还是没有味道？
0: 它这没有味道，淡的。嗯，
2: 差不多。
1: 漂亮的，看起来像蛋饼一样，葱油饼。
0: 对，然后就这样放着，放着。
1: 我们已经关火了。嗯，但我不知道文平嫂接下来要干嘛。
0: 我们切这个小黄瓜哈。
1: 先切小黄瓜啊？
0: 对。
1: 先切小黄瓜哈。又拿来了拿手的磨刀剂。都关火了，还翻哦？
0: 对，来它翻一下。还有叫叫叫的那个声音呢？哦。
1: 这么讲究。现在要来切小黄瓜，你打算切成丝还是？
0: 对，切丝。
1: 哇，它这小黄瓜，等一下，我被割到。你看它那一片薄如蝉翼，这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生吃小黄瓜。哦，这家小黄瓜好吃。但是我很常买到的小黄瓜是，可能小黄瓜都是从冷冻库拿出来的，就是菜商他们会放冷冻，怕吃不完嘛，很怕卖不完嘛，然后拿出来的时候都很硬邦邦的，然后就放在市场卖，然后我妈咪又去买，结果等到我回家去吃的时候，那小黄瓜就变软了，所以我好难找到很脆很硬邦邦的小黄瓜。
0: 这个你在市场买就是当天采的。
1: 那建国市场就是，我都觉得它是冷冻库出来的。虽然不是我去了，我妈咪去，可是回到家就是那个软软的。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煎好的豆皮我们就把它抓出来，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切小黄瓜丝。因为觉得切丝这件事情很高纲哎，嗯，很高纲。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切丝，不是用滚刀？
1: 对，那这样切起来比较好吃。
0: 比较好吃吗？我刚刚吃那一片小黄瓜，我觉得很脆。
1: 另外不同的口味。那这次买的不好吗？你看。

0: 可是切完那种一片一片的感觉就是脆的啊。
1: 这个你这个跟不是啊，
2: 刚刚那一片比较好吃。
1: 对、啊，
0: 这一片没有刚刚那一片好吃。嗯，你怎么知道哈？
1: 颜色不一样。
0: 因为完全，我要吃到嘴里才知道不一样。夏天吃瓜类就很去火。
1: 对、啊。
0: 小黄瓜又养颜美容又瘦身，消水肿。消水肿吗？有这功能没有？啊，养颜美容是真的。嗯，
1: 这个小黄瓜。那个 Nico 的儿子最喜欢吃。
0: 嗯，你有把它削掉？
1: 还不，
0: 嗯，有一个洞。
1: 不是，颜色不一样啊。
0: 你是说内跟外有一圈的意思哦？哦，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绿的。
1: 对。哦，
0: 那还要我自己去发现呢？你要是没有这样子切，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绿的才是比较新鲜的，是吗？
1: 对对。
0: 哦，我真不知道哎，什么逻辑我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个陈太回来哈，嗯，怎么弄？啪啪啪啪啪，
0: 然后凉拌吧。
1: 对呀，啊，就那个什么东西，那个酱油下去可以了，很好吃，很简单。
0: 这个又比刚刚再好吃一点。它什么都不用加就很好吃，
1: 对，
0: 小黄瓜很好吃。切得好细哦，小黄瓜市场会帮你切丝吗？啊，小黄瓜在菜市场你买，你说老板帮我切丝，他会帮你切丝吗？
1: 嗯，没有，
0: 所以只有肉才会。
1: 自己买回来自己弄，要怎么弄？他不会借你弄
0: 啊。但是肉店就会啊，
1: 肉会，
0: 菜就不会。嗯。所以说嘛，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吃小黄瓜，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蔬菜是可以洗一洗就直接吃，它不会脏手，也不用麻烦，也不用切，也不用削皮。就可以直接吃的，很方便的一种食物。刚刚四根小黄瓜我觉得还很少哦，等到文婷嫂这样子切完丝以后，我觉得怎么那么多，四根怎么那么多。
1: 对呀、啊、
0: 你是故意要把它搞得看起来很多的样子，对不对？
1: 等烤起来就会很多。
0: 小黄瓜是会缩水的食物吗？就它放到锅里面炒，它会变小吗？嗯，会吗？
1: 不知道。
0: 哈哈哈哈！碗都不够大，你看这小黄瓜四根而已耶。红萝卜也是切丝吗？
1: 对。
0: 哇，有一种餐厅的料理的感觉。切丝的逻辑是先切片，切完片以后再切丝、
1: 啊。这个不用，这样就够了。
0: 这样就够了，毕竟我们都不喜欢红萝卜。
1: 再来，切这个。
0: 豆皮要怎么切？先对半切，也是切丝哦。
1: 对。哎呦，
0: 我是不是有生吃过豆皮？然后文平常说没味道。
1: 没有，你拿去吃看看。完全没有味道，
0: 完全没有味道哎。
1: 对呀、啊，
0: 比小黄瓜还不好吃哎，还没有味道哎。嗯，超级无敌霹雳没味道了。嗯，但是为什么有一种香香的那种煎蛋的味道？你割到手了？
1: 秀，很秀，很秀。
0: 人家都说妈妈的手是铁手，真的是铁手哎。因为我妈也是这样热热就开始切东西，好可怕。要是我要切这东西，我可能就会拿剪刀剪，因为我不想要烫到。 放这么久还修、哦？
1: 修，也得修到里面去啊。这个里面很修啊。
0: 豆腐都说啦，煮熟的豆腐里面都是热的啊。
1: 对啊。
0: 那你就算了，你不能随便出主意，我也不会切东西。哇，四块小豆皮切完丝也变得那么多。
1: 对呀、啊。
0: 这个你没有，你这个你没有做来请客过。嗯，其实文平嫂有很多客人都是吃素的，文平嫂做素食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能够研发新的菜色，素的菜色，文平嫂在请素食客人的时候，她又多了一个，
1: 对呀，
0: 拿手菜了哈。今天就先拿维新练练手。
1: 请客没有这个，我用丝瓜炒这个。
0: 啊，是哦。嗯。味道怎么样？
1: 很好吃。嗯。我是
0: 不
1: 是
0: 切豆皮很难
1: 想象。我不是切这样子。
0: 你是谁？
1: 我是把它切碎碎碎碎。哦，
0: 有点像绞肉那样子。哎，
1: 对对对。
0: 丝瓜绞肉。嗯。好喽。
1: 好，等一下我拿个姜。
0: 这次的料理就要先看汤了。文平嫂炒菜通常都是直接倒油菜就下去了，今天这一次她有先准备芡汤，
1: 这样下去。
0: 你看这个姜，你在市场就可以买到姜丝了，不需要再切手工，但是你买不到小黄瓜丝，也买不到红萝卜丝。那豆皮的店会帮你切吗？
1: 不会，没有，打开。
0: 我先倒油吗？
1: 来，放油。
0: 我都不知道要放多少。
1: 多一点，多一点。
0: 够吗？很多哎、欸。
1: 对啊，啊那很多，你不要看这样炒起来很多。
0: 这个姜丝是嫩姜哈。
1: 嫩姜。这个在市场买，但是跟你。那个用机器弄的啦。啊。
0: 倒油先炒姜芡汤。好。好，我们先把姜炒出一个香香的感觉。
1: 对。
0: 先下豆皮。豆皮刚刚已经煎过了哦，还记得哈、哦？
1: 对，
0: 还。然后现在再把煎过的豆皮再拿来炒，
1: 要把它煎恰恰。嗯，
0: 皮已经恰恰，还是要切丝再来恰恰一次。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这豆皮其实本来就是熟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所以现在炒它完全是为了要让它恰恰而已，不是为了要熟。
1: 它会吃油，你看。
0: 对啊，刚刚的油全部不见呢。
1: 对啊。
0: 哇塞！赞哦。然后小黄瓜跟红萝卜就丢进去，这个时候就要两手并用了。
1: 对呀，
0: 因为要把它拌均匀。其实这三样东西每一样都可以生吃哎，只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热。
1: 你看炒起来这么多。
0: 对啊，怎么那么大一盘？
1: 对啊，
0: 原本不觉得那么大一盘呢。那你准备了一杯热水要干嘛？
1: 对。哦，
0: 炒一炒之后加一点水。实测小黄瓜、红萝卜跟豆皮都不是炒完后会缩水的菜。
1: 焖一下，焖一下。
0: 又要焖一下，
1: 焖一下，
0: 盖盖子，
1: 然后下去。
0: 大火吗？
1: 大火，大火。
0: 你为什么要焖它？是要让它软，还是让它熟？
1: 对呀，软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小黄瓜不用很熟。
0: 煮到水滚，嗯。颜色已经出来了，嗯，现在滚得很漂亮了。刚刚到现在都只有炒哦，现在都是原味哦，都还没调味哦。嗯，现在开始调味了。
1: 对啊，可以的。
0: 盐巴，少许，高鲜。少许，少许，我觉得也不少。然后再搅一搅，原来小黄瓜跟豆皮的口味是搭的吗？这我倒是没有试过。
1: 你看这样搭不搭？这样搭不搭？
0: 颜色很搭啦。
1: 对啊。
0: 但是口味是搭的吗？
1: 不够咸。
0: 毕竟是第一次做。
1: 对啊。
0: 都是要。一次一次的尝试，你怎么会想到加盐不加酱油啊？你怎么会选盐巴不选酱油？
1: 对啊，酱油就黑色的了。嗯。哦，那这个的绿跟白都有嘛，对不对？
0: 我们平常比较喜欢彩色。
1: 对啊。
0: 但我觉得黑色的东西都好吃。哇。因为用酱油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吃。
1: 好了，
0: 好了，
1: 嗯，你弄来吃，
0: 我来试吃，嗯，
1: 我放一点，再放一点高鲜下去就可以了。
0: 我们平常先装盘吗？
1: 来，
0: 先夹一条什么都有的，嗯，其实就是很单纯，
1: 对了，
0: 它有点像炒肉丝炒豆干的感觉，但没有肉。加汤，嗯。

嗯，怎么样？不同口感哦。嗯，怎么说呢？有一种在吃主食的感觉，就是这一口里面有饭也有菜。 偏清淡，它是属于清淡款的，你不会想要再配饭吃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吃饭的感觉。

0: 但不建议配饭。
1: 那你刚刚吃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0: 好，就有点像吃肉配饭的感觉。
1: 好，
0: 就是它没有很咸，你不会想要拿它下饭，它本身就像我在吃饭了，那豆皮跟主食的感觉一样。来，今天的
1: 小黄瓜炒豆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大家下午午安，午安午安。今天现在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最后的这一场。那这一场的题目都很特别，而且是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一些生死相关的问题跟议题的。那也很希望说，等一下呢，我们可以有很多跟我们的讲者多一些互动跟讨论。那本来今天第一场的发表人，王敬林教授，他应是要来现场跟大家做报告。但是呢，就是比较不巧的是，她的婆婆听说是100岁的婆婆，过世，满百日吗？哦，刚刚过世。哦，了解，就是她婆婆刚刚过世，所以今天就不客前来。而今天的三位的组合也很特别，就是师生党跟夫妻党，也是刚刚才知道。不过当然，我跟敬林老师是很熟，而且几乎这几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去年我是一定是也是当他的场次的主持人，然后前年也是，如果今年他也到场，当然即使没有到场，仍然是他发表论文的场次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很期待明年他再度你们再度合作，我们可能再度合作来当你们的主持人这样子了。是，那虽然他没有来，但是他也请了他的学生的夫人来帮他做报告，当然他的夫人也是敬林老师的口试，也是学生。我们现在就掌握时间，先请钟女士先，而且是钟律师对吧？是，那可能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做得很详细的介绍，也许你们也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那就麻烦你们先做简报。好，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午安，我是钟玉礼。那今天我是先第一场，我先带那个敬林老师做他的报告。那敬林老师因为婆婆百岁的婆婆这几天刚刚过世，那所以她今天有一些服事在台北要处理。那因为我这个学生大概老师写的文章我大概只有吸收到一两成哦，所以报告起来可能会哩哩啦啦，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觉得静怡老师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义，希望大家看一下他的文章。那接下来我坐着报告哈。好，静怡老师他是要从他这30几年来先参加了爸爸的丧礼，然后后来参加妈妈的丧礼。那一个丧礼是爸爸丧礼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妈妈的丧礼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她身为女儿的人呢，在这个将近40年的这个时间长河里面，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人，他最后的灵魂归属在哪里？然后，已经过世的人，他就是我们活着人，有没有可能跟已经过世人，在这个什么样的宗教的体系之下，能够跟这个他们能够继续的沟通跟交流？哦，还有就是以这个神圣的立场来讲的话。以上帝的立场来讲的话，那到底这个他怎么样看待不同宗教的这些信徒，他会怎么处理？那因为敬礼老师本身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会从这个基督宗教的方面去探讨这些问题。好，那敬礼老师一开始他是引用集体记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创，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家族跟这个社会，其实每天都在创造这些集体记忆。但这些记忆呢，可能会记得，也可能会消失。或许有一天某种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哎，或许大家又会再唤醒重新的不同的记忆。那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希望从这些方面来探讨说，在这个共同这个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世的人如何面对过往这个亲人，那他们的灵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哦。好，那先从他爸爸在往生。他爸爸是在1985年，哦，王登岸老先生是在1985年的时候过世。他在过世前，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哦，那他过世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基督教会的那个圣诗团还特别到他们家来献唱了圣歌。那圣歌，他其中有一首叫做《祭后秉幼席亚都西》。

0: 亚梭，这首歌是他爸爸最喜欢的一首圣歌。但是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说，原来王老先生他并不是基督教徒，他不是。但是呢，他一直很喜欢这首圣歌，理由是因为，登岸老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在日本中央大学念书，那毕业之后就在日本工作，在太平洋战争战役期间，他有回来台湾，回来探省亲啊。那要回去工作的时候，就在太平洋，他的船这个航行在太平洋的时候，就碰到了美国的潜水艇鱼雷攻击。所以沉船，那整艘船大概只有1/4的乘客被救起，他的爸爸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最后大家上岸之后，在沙滩边，他们就大家会感谢感谢上帝，那就唱了圣歌。那其中这一首《季候的朋友都是亚索》，就是当时唱的圣歌。所以他爸爸这首歌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对他来讲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在王老师、静林老师家里，这首歌是常常他们在传唱的。虽然他们家没有人是基督教徒，哦，那在爸爸在弥留之际，就听到了这个圣歌团呢来家里唱这一首圣歌，他爸爸非常的感动，而且看他那个眼神，就是神情非常的祥和。那最后就写下了感谢两个字，哦，在我们的 PPT 上面，这是爸爸的他登岸老先生的绝笔，哦。那在这位老先生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呢，在过世前，他的大儿子曾经问他的爸爸说：“您的宗教最后的宗教仪式要采用什么？是不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那登岸先生是说可以，哦，可以。所以登岸先生的过世丧葬仪式是采用基督教仪式，哦，没有用他们家其他人的宗教仪式。那基督教的仪式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安息礼拜，然后可能对于家属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祷告了哈，就是家属就是祷告。那如果是基督教徒的话，就会知道说，我们过世的亲人已经到了天堂去了，到了这个上帝的身边了啊，大家都可以放下，都可以安心。这个是基督教的仪式。但是对于静宁老师他们家族，他们并没有人是基督教，所以对他对。静宁老师对他的妈妈，就是玉珠老夫人来讲的话，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到底亲人过世之后，他真的有上天堂吗？哦，那他的灵魂，我们怎么跟活着人，怎么跟过世去的人，怎么样去沟通，怎么去交流？哦，这是他们一直的想法。所以玉珠夫人呢，在登岸先生过世之后，她想说，先生已经灵魂是在天堂嘛？他为了想说以后他也可以进天堂，跟先生团聚。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狱卒老夫人她也在先生丧礼过世之后，丧礼结束之后，她也进入教会，她也希望说能够成为基督教徒，然后以后在天上可以跟家人团聚。结果没有想到，基督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对民间宗教是有点排斥的，所以狱卒老夫人很受伤，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因为华人的社会要拜祖先，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有很多的神佛菩萨什么的，那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没有，那狱卒夫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她后来她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他就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们就以后我们就各自到各自不同 的天堂去吧，他决定是这样子。但是他在狱卒夫人在就是先生过世的对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请了一位风水师傅，也是

当时这个登岸老先生他们党外的朋友之一哈，那请他把登岸的名字写进的祖先牌位。那祖先牌位，知道大家刚刚上一场，大家有讲到我们很重要，我们华人有那个慎终追远，有那个祭祖的习俗嘛，哦，这个也是我们的礼俗了。那把登岸的名字写进了牌位之后，以后他就可以享受后代子孙的奉祀。哦，那这样子让登岸先生就跟家族的成员就又接回在一起了。哦，那这个是玉珠老夫人她做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接下来就在讲静怡老师跟妈妈的互动哈。从2012年开始呢，那个静怡老师因为她当时常年在研究那个林丽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所以她跟林老师那边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也开始跟着学习背诵念诵还有抄写心经啊。静怡老师觉得很好，她很喜欢，那也把这个心经的部分也介绍给他的妈妈，哦，他的妈妈也很喜欢，所以妈妈，玉珠老夫人，她后来她也会背诵，也会抄写，哦。那2017年开始呢，那时候，静怡老师的妈妈88岁了，那静怡老师带妈妈学画画，哦，就是她后来帮妈妈办了一个画展，叫做《老来乱乱画》，因为玉珠老夫人从88岁开始学画，学涂鸦，她到了。过世之前，他留下300多幅的涂鸦。哦，这个涂鸦，我们再等一下应该会看到他的那个涂鸦的那些画面。哦，看或者这个上面的，这个玉珠夫人的后面的这些图案都是这个玉珠的手笔。哦，都是他。那静怡老师就在跟这样子在跟妈妈互动，也让妈妈等于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她的行动也稍微有点点不太方便了，让她让他的心情能够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哦。那到了2020年，妈妈过世哦，妈妈过世。那这个时候呢，老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子女辈其实是基督教徒，他们那时候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决定尊重往生者的宗教，所以他们采用的是民间佛教哦，民间采用民间佛教的仪式。那在这个民间佛教的仪式里面呢，他觉得最对他影响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拜饭哦，每天一天三餐，还是像往生者还在世一样，都会供养他，就会把那个饭菜放在他的灵堂前，然后他有坐骑哦，那透过这些仪式呢，其实让静怡老师对静怡老师的感觉是，他觉得他跟妈妈还是继续的有在沟通，有在连结。哦，他觉得就跟当时爸爸过世的时候采用基督教仪式那种，好像仪式一结束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他觉得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哦。所以他才在这个，而且因为他后来他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基督教徒嘛，他在妈妈的丧礼的最后，他的仪式的最后呢，又跟他的教友哦共同献唱的那首爸爸最喜欢的歌，什么最好的朋友都是耶稣。哦，等于说，在这个跨宗教的一个方，对吧？用这一首歌，欢送妈妈进到那个佛菩萨的世界，然后自由自在这样子。哦，那还有就是在他的灵堂呢，妈妈的灵堂就设在家里面。那家里面的四周呢，他就把妈妈的300多幅的涂鸦就放在那个四周，让大家这个来吊唁、来上香的亲友。就看着妈妈的图画，然后可以叙说跟妈妈过往的这些交往的经验啊等等，这个有哭有笑了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域，看起来像日常，其实又不是很日常哦。所以这篇文章呢，静怡老师她就是要透过因为经历了爸爸跟妈妈不同的两种宗教仪式的这个丧礼仪式之后，她就是想知道说。不同宗教的人最后他的死后灵魂到底会去哪里？还有就是我们活着人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灵魂能够交流哈？那因为以基督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啦应该叫基督教哈，基督教基督新教他们是比较二元对立，他认为说不是正就是邪，不是善就是恶，不是信上帝就是拜魔鬼哦。那
如果今天我去祭拜，我们人。

0: 去祭拜祖先的时候，因为祖先不是神，然后他就以基督教的立场，他认为就是拜偶像，哦，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拜祖先是不被允许的，哦，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其实这个是静怡老师作为宗教学者，其实他本身一直在寻求解答。那其实这也是我当学生，我也很想问老师的问题，而不敢请教他。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说，最后静怡老师他采用了日本宗教学者，矽谷启志他的说法，他认为说，其实呢，上帝他是一个看他的名词，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灵魂，当人过世之后，他的灵魂呢会经过圣灵的引导，那也透过自己不断的修行，会慢慢的把自我消融掉，然后就会回归到天上去，回到上帝的，跟上帝同在。那这个上帝呢，他静老师用的是 the pure one，哦，他是一个一，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徒，都是在这一个神圣的底下，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天新地哦，那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哦。那我想这个就是静怡老师他这将近40年他的追寻，也是他目前的理解。那简单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钟律师帮那个静林老师做了这么精辟的报告。等一下，我们就是3篇论文报告完之后，我们再来统问统答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这边我也稍微对于说静林老师的那个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正好是担任就是台湾宗教学会的理事长，所以其实我有去参加他妈妈的告别式，好，那个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家很感动。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期待静林老师在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一些成果的发表。

0: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想我们就是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发表人，是就是钟玉礼律师。那他的题目是《好好说再见：从预立医疗决定与遗嘱书写开始》。那这个预立遗嘱的部分，其实这些年也是各个部门还有各个学校。跨领域的也在推这些，但是我不太晓得说，以你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部分的成果是如何？那我们也很期待听你们的研究成果的报告。那我们就请钟律师来做报告。那大家能不能鼓掌一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坐下来讲哈。刚刚讲的哩哩啦啦，不好意思啊，那这个才是我自己的研究哈，好好说再见。我自己当律师当了超过30年了，那看了很多的人间的纠纷哦，那有的觉得很惋惜，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结果哦，那真是有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我这几年回去念辅大宗教所，我最近因为。等于是我自己法律的背景，然后有一些宗教学开始有点点涉略，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把我的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可以朝这两个方面，来协助大家说，如果我们希望善终的话，那当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事先做准备，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件事情先开始着手。一个呢，就是预立医疗决定；一个就是把遗嘱写好，哦，趁大家神志很清楚、很健康的时候，我觉得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完哦。好，那先介绍我们的缘起哈，就是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今年就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谓超高龄社会，就是65岁以上人占人口的20%以上。其实我们台北市的早就超过了，台北市今年的65岁以上人口其实已经到了23%了。但是因为整个台湾平均起来，目前好像快要超过，还没超过这样子，所以是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一样，其实都有照顾长辈的经验。

都会过世嘛。哦，那我们在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定会面临医疗法律、医疗跟法律的问题。哦，这两个大家都真的是说实在都跑不掉哦。所以呢，我的研究方法，我就是以这个办讲座的方式。那我希望跟各地的有缘人就交换这些心得意见哦。那希望说，为大家能够建立一些预作善终准备的一些那个想法哦。那什么叫做善终呢？哦，善终，我想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规定还蛮适合的哈，就是说，其实善终就是要减轻或免除生命末期的人他的生理、心理、灵性的痛苦，哦，那给他这个缓解性、支持性的医疗照顾，然后增加他的生活品质。所以呢，等一下讲的要签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呢，绝对不是说签了之后医生就会对我们见死不救哦，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一点。这个我们签的安宁缓和啊，我们签的那个预立医疗决定，它的适用时间一定是我们人到了生命末期了。其实再多的积极治疗都没有用了，哦，那个时候才会根据我们所签署的文件，然后看看啊，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后面的医疗的行为哈。所以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签的预立医疗决定不会说送到医院就完全把我们晾在一边哈，然后都不管我们哈，可以放心哈。那目前我自己看到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临终这个善终的障碍哦？其实就是我们的过度医疗，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太好了哦，每一个人都如果都没有特别交代的时候，真的是会治疗到最后一口气。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还有呢，病人放不下哦，我们每个人总是有任何的牵挂哦，这个事没做，那个事又怎么样哈？那还有呢，就是家属不舍，哦，永远家属永远舍不得，哦，多希望这个爸妈永远陪我们到天荒地老，那是不可能嘛，对不对？哦，好，那所以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法律，我觉得这三条法律其实是因应善终最好的法律规定，一个呢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一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还有呢就是有关这个民法继承篇有关遗嘱的规定，哦。那为了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生命末期的医疗照护呢，我们可以去依根据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签署意愿书，哈，也可以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去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哈。再来呢，我们的身后事情、财产啊，或者什么样的事情的交代呢，我们可以写遗嘱的方式来处理，哈。那目前的签署状况呢，这是我查到去年，这个上个月底了，哈。签 DNR 的人数呢是109万，但是签 AD 就是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签预立医疗决定书的人只有11万多。我们台湾有多少人口？2300万，对，所以其实只有11万人签了，其实真的人数不是很多哈。所以而且我自己已经去讲了42场的讲座，我发现在场的群众里面，大概每一场顶多两三位民众知道说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去签 AD 的人更少，那至于说遗嘱呢，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以我自己职业律师的经验，都是询问者众，真正来写的少，哦，因为问完之后发现哇，回去问题更多，哦，所以我目前查不到那个遗嘱书写的官方统计资料了哦，但是我想可能也没有想象的多哦，那所以呢，我自己就想说这个很多事情。可能我在想，可能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哦，所以我比较愿意利用我的工余闲暇的时候呢，我希望说能够来设计我的讲座课程，然后来推动这些观念，哦。好，那我的讲座内容呢，我是从梳理过去、准备未来跟充实现在，从这三大方面来着手。那梳理过去呢，我会建议说，有空的话就开始写生命故事。哦，我们不需要用那个编年史的方式去写，其实我们就以事件事件哈，什么事情是我要很感谢、很感恩的，什么人我要很感谢、很感恩，哦，善缘逆缘其实对我们都是注意，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生命故事梳理出来，经过梳理的生命故事，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更积极，哦。那再来呢，准备未来就是这个讲座的重头戏，就是预立医疗决定。
跟遗嘱的书写。那我的遗嘱书写呢，我是注重在

自书遗嘱，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先学会自己写遗嘱，不用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写遗嘱很花钱呐，要依照那个标的去算那个什么遗嘱的费用。我说没关系，教大家写自书遗嘱，根本不用花钱，也不用见证人，自己亲手写哦，整篇亲手写哦，那写完了，其实这个遗嘱就生效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三芝山维新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6月28日第二节我们共修，继续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所开示的是

前世、今世和来世。啊，那前世的因果业报在今世，今世的因果在来生。啊，这个是因果循环，屡报不爽啊。所以末法时期啊，这社会妖孽太多，所以妖言惑众的事情太多，所以造成社会混乱。还好台湾是万教齐发啊，诸天圣神那都来台湾光降，在台湾守护了台湾人民。所以在庚子年的今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在美国啊，这些发布烦恼台湾一定会很严重，没有想到台湾这么平安，世界上最平安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台湾有宗教观，正确的宗教观，三世因果业报的修行。所以台湾庚子年这么平安，我们要感谢政府啊的努力和我们百姓的配合以外，我们要感恩啊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啊，各种宗教的做祈福的法会实际行动，而感应了天神。啊，为什么有这个天瘟会这么严重？这都是有因果业报。当人在世间上，伤人越多的国家，这个业报是最越严重。所以台湾在这么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有的被欺负、被瞧不起，但是台湾人民的善良心都感动了上帝、天公、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怜悯和护佑，终于台湾的平安，台湾平安啊！这个是在勉励我们台湾人民，因果业报啊，屡报不爽的因缘果报规律啊！我希望我们台湾人民啊，大家继续本了过去的善良心、慈悲心和爱心啊，来做修行的法仪修行。我相信上天、诸天圣神会保佑我们台湾人民的平安，进一步我们用修行的精宝功德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人的名扬两界的恩怨情仇的战争啊，这个是我们唯心圣教啊修行的方向，值得大家来赞叹和佩服啊。所以我们在端午节，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

0: 那天我们升起叩谢天公的法会，非常的庄严殊胜。接着我们要继续诵经，鬼谷先师天竺经有1500万部，在今年的农历6月1号开始到6月6号深潭水陆大法会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来保佑保护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能够免受瘟疫的灾情，能够在世间上多修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一起去成就成圣成贤成佛，所以这个是我们唯心弟子大家学习众善因，这修行法仪，一定大家会得到好的福报啊！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金刚经》所开示的今生驼背为何因？问孤了前世笑了拜佛人有的人呢自以为这个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在拜佛在求人拜佛，我问姑问姑接下去呢就很快的万一也问姑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啊，我们不要叫人家在拜佛，也不要叫人家拜神，在仙佛寺。啊，在十几年前，啊，有一位老菩萨阿伯啊，啊，早上很早他就用包包提了饼干、水果来大殿，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很勤的来，看他跪在那里一跪就一个多小时。有一天，我就靠近旁边，听他看在讲什么。啊，他在求佛了，求观音菩萨，求老祖保佑他的儿子事业平安不止，不要骗人。啊，在求他的，第二又在求他的媳妇。啊，做学校的校长，啊，能够好好教好学生，啊，带好老师，啊，再来，他一直求，大大小小的求，一跪就跪了快2个小时，我好佩服啊，佩服这个老菩萨，啊，他自己没有说求老祖啊、佛啊保佑我身体健康。都没有，他只是一心来求保佑他的家人。啊，我问阿婆，啊，你这样求老祖有保佑？有，

他们都保佑我，哎，我的孩子、孙子，都很乖，都很平安，都很健康，事业都很顺利，哎，所以这个阿婆呢，她表达了，她的心声，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我们不要看阿婆，看不上眼，哎，他是一个大菩萨，哎，阿罗汉的大菩萨呢，他来示现的，所以我们看见人家在求佛、拜神，他的里面内心里面大公无私的祈祷，都会得到感应，哎，得到我。会得到活菩萨的束缚啊和加持，还有如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也一直这么的紧张，所以1月3号、13号在仙佛寺天坛特意升坛，老祖要我们升坛，点燃1万盏的灯。来仰仗33天王，第28天天宫的光辉王，慈悲来这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我们1月13日在天坛每天诵经，每天一直诵经供养，然后发动所有的唯心弟子。普惠大众在各自的家里认真的恭诵《天德经》来做消灾化解文殊的依法修行，然后呢要在2月19要达到400万部、480万部，结果到是2月19日只有400万部，还缺少80万部，所以疫情没有完全能够控制，那我们就所有唯心弟子，大家努力再送再送，再求玉皇大帝引我唯心弟子，大家嘞到3月3。玄天上帝的圣诞日，3月3来交旨，后来答应我们了，我们大家认真的诵经，认真诵，到了3月1日，就已经突破480万部，进到567万部的功德天，疫情就台湾零确诊了。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的用心和爱心，大公无私的祈祷，上天一定会满我们的愿。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就是在平时在家修行，功德一样哎。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心，来为全民来祈祷，上天会满我们的愿。这也是各位同学们种下很好的善因，必定会有善果。善果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啦。好，那接下来。今生驼背为何因呢？就笑人家拜佛。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在台湾，我不顾人家怎么讲，我们的贤士同学们在家认真的诵经。有的人说：“哎，干不好，不好，你得卖，你得卖凶嘛。”
啊，无好你就卖上。

0: 啊，你若有认真上，自然就有效嘛。结果有效啊！你们很了不起诶，足伟大诶！啊，所以咱若平时看人家在修行，咱做未到，话不要乱讲。你话乱讲，诶时，我们身边有神明，有咱的祖先守护神，啊，会甲咱修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点呢，咱爱注意啊。好，我们就继续来为世界啊天伦来修行，继续诵经来回向啊。啊，今生缺手为何因？这世人是安那个欠手，先甩煞无手啊，一定有原因呐、啊。好、啊，这是前世都是造业人，今世人都用手来主业，杀人放火抢劫，啊，拢是用了两只手来造业，做一挂罪业，所以投胎转世出来，啊，身体就会缺两只手，嘿，有原因呢。在医学上就是遗传基因啊，为什么没有遗传基因？有的有隔代遗传，这个要从佛法来看待啊。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三世因果这部经啊，一定要诵，一定要修，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你就是佛的成佛的境界了啦。啊，所以啊，我们尽管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人家怎么笑，哎，也代志，我们不要笑人家。哎呀，你想要见到有啥路用？啊，这让我想起来，啊，在20年前了啦，啊，我们水陆法会，我都鼓励大家要诵经。啊，我们一位啊，这个同修弟子啊，他呢就不以为然，说：“哎呀，老师啊，诵那一些读遐尔，那有啥路用啊？”我有你读得到啊，啊，我这未愿读咧，我未愿读，啊，过无偌久咧，开始咧，也吹口皮皮喘，啊，吹口皮皮喘咧，我们在这里也是共修，哎，老师，老师，

老师，我是你哪呢？无啦，无啦，啊无，啊现在有都有啊，都无，啊皮皮刷，我记得你叫人家诵经哦，无啦，我凊彩讲讲的尔啦，凊彩讲讲的，你的守护神、祖先都给你修理呀。啊，到处找医生没有用啊！你忏悔，还是管改不了。后来吹口皮皮喘，喘啊，死翘翘。这是有业报哎，不是没有业报哎。啊，人家在诵经，在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你呢，在后面说风凉话，在求人，不要因果业报一点也出来嘛。啊，这是发生在那些无自家所当掉的问题。啊，大家爱注意，人家在诵经，我们就敢赞叹。你有功德，人家来读易经，你爱给他赞叹，以五黑的福报啊，你也功德。人家来学风水学啊，你爱给他赞叹啊，你给他佩服鼓励啊，那么你一定有福报呀。啊，那无嘞，大家讲有诶无诶？我们台湾很多宗教。啊，尤其台湾维新圣教是新兴的宗教，在整个的修行的过程，37年哦。啊，我知影也拄着真济啊，不同门派的人，他们会来嘲笑我们，但是我不怕，我是大公无私的祈祷，希望将妙法传给大家，家家户户的平安。啊，家家户户的和谐，啊，那你笑我是你的事情，所以笑我甲笑的人，今晚闹大姐的祸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同修，你学到道，只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这个法门一定会得到上天。的赞赏啊！希望各位同修要有这个远见，否则的话，你们在学道啊，自己要把它修好啊！你看人家在学，不要笑人家，你敢笑啊？你并不代表讲咱是做搞的啦。啊，这点爱注意，嘿，啊，这今生缺口为何因？这世人嘴啊，无嘴，啊是安尼嘴一撮撮啊，就是遐嘴，啊，迄是啥原因？啊，这前生前世啊，淬灭佛前一灯。佛前的灯，啊，佛前灯，不要随随便便用吹去滚。你要去吹掉佛前的灯，爱注意，那个吹会出问题。啊，来生，啊，咱吹会出问题。那么佛前的灯、蜡烛灯，你可以用很干净的啊，那那片米浆给砍嘞，那就没有事啊。所以这个也是修行的细节啊。啊，唯愿各位同修，大家要注意啊，不要随随便便

用嘴去分佛前的灯，那无咧，咱嘴会起故障，各位要注意，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字因果经》都是针对人来开示的，也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啊。这个有的人说：“哎呀，老师啊，修行怎么样才叫修行？”平时一言一行啊，就是修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修行。尤其我们的口是给人家带来希望，给人带来生命的活力。有的人出口就骂人，出口就造谣是非啊，出口就东家长西家短，这种人啊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啊，曾经，那我觉得两个早期弟子，啊，夫妻晚上吵架，啊，吵架的打电话到我家里来，3点多，老婆，啊，就给他打工，他的先生。啊，载女朋友去买菜，啊，他先生呢就说，老婆呢，和人载去买菜，哦，两个吵架，吵到5点多，快6点了，也累了，然后老师，现在让你睡觉了，我也要睡觉了，擦干。套诈骗，我你到底什么原因？想跟你讲诶，一个某某人跟我讲的，啊，也跟先生造谣，跟老婆造谣，弄成夫妻打架，反目成仇。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你叫某某人来。啊，我问过清楚，某某人来了，我听人讲，我凊彩讲讲，伊也要甲听哦，啊，有够夭寿，凊彩讲讲诶，无事实诶，造谣，凊彩讲讲诶，你也要甲听哦，哦，这个社会上这样的几人。这都是老祖叫他修口、修口业，不要乱讲话，无中生有，会害死人呢。啊，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很多这种造谣生是非，啊，那么我们没有主张，也就跳进去了。那么，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妙法《易经》，可以用卜卦。他说的话是真是假？卦一占出来，就可以了了分明。啊，应爻是指造谣是非说话的人。啊，应爻啊，他是空王。说的话是不真的，是假的，应爻带破，胡说八道，应爻话退神，讲话不负责任，应爻带修求，没有智慧，啊，应爻化绝，没有路可走，啊，应爻化破，这是神经有问题，神经偏。啊，所以你用易马上可以占卦，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才不会被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上，常常碰到的人，啊，一些口业不修、乱讲话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么跟着我们啊，和在一起，我们也跟着跳进去，所以业障一大堆，罪业一大堆，你要怪谁？所以老祖教我们《易经》，可以了了分明，可以判断，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人嘛？这一点呢，啊，大家要记住，啊，今生哑巴，操女人为何因？聋了就哑巴听不到，为何因？啊，前世恶口骂双亲。我靠！

0: 马比目，现在社会上很多，在几年前，啊，有一位女菩萨来啊到这边跟我这边考，我他的儿子啊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了，啊，就骂妈妈啊没有水准。啊，他能到美国去，是他替人洗衣服，赚钱，给他去美国去读书，结果回来了，骂母亲，啊，没有水准，啊，没有受教育，哦，妈妈听了，伤心的为去自杀，要自杀前呢，先跑到宣佛寺坐车子。啊，从新竹一直搬到这里来，啊，换着那个是公车来到这仙佛寺，打我阿公因的囝怎么样？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这坏习惯，啊，那么你养他、栽培他，他不能报恩，一定会有恶报，你放心好了。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你自己要活，你还有儿子要照顾，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呢，非常的不孝，骂妈妈没有智慧，没有水准，没有读书，讲话怎么样？我紧跟您的这个儿子啊，开始会跌入谷底呀、啊，啊，会有业报的，您的祖先会给他处罚。我老师没啥人处罚，没用给他处罚呢。我不是你讲的不能处罚，啊，你的祖先都在身边，给他处罚。不行啦，我你跪啦。我不给他归功，求我的祖先不要处罚他。你看，做妈妈的都伟大，都慈悲人。结果还不到一年，他儿子回来了，回来国内找无工课，啊，无人爱请，啊，这他的祖先弄啊冻掉呀，啊，到最后来。啊，他这位老菩萨呢，又来宣佛寺了。我恁囝呾呢，阿无头路啊，啊，在家里弄米条呢，我要端饭回家。好、啊，伊个骂你哦，我也不敢骂了啦。哎，你的祖先都该处罚啦，啊，让他几乎快当哑巴去啊。哦，所以。那哪个拢有守护神呢？守护神的，咱的祖先都在身边呐、啊。啊，社会上很多是这样的，啊，让孩子去到国外留学了，喝到一点洋墨水，回来就瞧不起，养他，啊，栽培他，啊的双亲，啊骂双亲。太没有道理，没有天理了啦！啊，又曾经我在做测量，在东市的时候，啊，在一家啊有钱人的家，啊，看到墙上啊挂了一个生日，人家给他的70岁啊贺祝贺的中堂。啊，上面呢，啊，这个老人家呢，他笔拿起来写了“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不小不孝，没有读书的最孝”。我为啥你拿来讲？有事啊！啊，伊四个囝，三个拢去伫美国。啊，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不想回来没有关系。他连生病也不回来看一下，啊，连他的老婆、妈妈他死了，啊，这样孩子也不回来祭拜，而且他的70岁生日，孩子都没有回来，只有。啊，老大没有读书的，啊，在家里守护着他，照顾着他，所以现在社会上生活形态已经变了，啊，年轻人一代孝道都也变了，所以你们要栽培孩子出去，可以栽培，但是品德教育。非常重要，没有品，没有德，栽培读再好的书也没有用，所以品德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刚才我说的那一位骂他妈妈没有水准的，啊，那么。后来，他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开始失业，开始呢，喝酒，弄得不像人。做妈妈的到处求神拜佛，能够原谅他。我说孩子自己不忏悔，你原谅没有用，原谅不了，一定要他有忏悔。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栽培孩子到国外去，现在要讲清楚啊，不要把外国人的坏习惯让文化带回来啊，我们中国人还是重视伦理，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灭，其他都灭掉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要有警惕呀，否则的话，我们对孩子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啊，到时候呢，你怪三怪四也没有用，是自己缺乏教育而发生的恶果啊。在今生眼明为何因？眼睛很明亮的为何因？前世啊，所有啊，这个来点佛灯，用油来点佛灯。讲到这里呢，我想起来，我现在眼睛一直老，一直花了，可能佛灯没有点清，没点明啊。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认真在佛前。

0: 来把油灯点么发青嘞？哦，你来一样，啊，那么活华，对我们的教育啊，是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一直循环呐，啊，所以。这个今生呢，眼明为何因目睭遐尼好啊？前生呢，前世所由所得点的油灯啊，来拜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所以我们这里油灯，你们点油灯来拜佛，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好，我们为什么要点油灯来供佛？这个也是在供养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在供养我们的冤亲债主，找到。 正确的明灯方向，一同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点油灯是这个道理，今生瞎眼为何因呢？前面其他原因呢？前世这个主错主路不分明。 同学啊，你们已经学了，人家的方向要投资，事情该做不该做，该为不该为，你一定爱很清楚的指点人家，无后世人咱会清明，我们指人的主路不分明。
1: 若是你不学道，不修行，你给人家指的路，指错了，还是要负因果。所以因果的循环屡报不爽。所以同学们，我们要注意，尤其大家有机会学到易经了，也学到风水学了，方向还有宗教。 祈福的方向，怎么来祈福？今生守寡为何因呢？这世人纠卦是什么原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
0: 这一生会守寡是啥原因呢？佛法所开示的，前世轻贱丈夫身，对老公未讲真正尊敬，被互相相尊敬，糟蹋了轻贱丈夫身，这是有因果的，所以。 现在守寡，是让人同情，我们要自己要反省，你三世因果经佛说的，不是谁说的，佛。

所说的因果经啊，所以现在我们趁着还夫妻还感情不错啊，我们要相互的尊敬啊，相互的相爱啊。那曾经

所以两个呢，这个有一个因缘呢，来到暹罗寺，傍晚了，我们在问事，老婆来问，问到她先生，她嫁了这位先生，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老公呢，也跟着说，老婆很凶，我都讲，那个老婆讲，女人。你再有钱，再有势力，老公他永远是老公，你因为你放油没算酒标，他这个老婆呢，突然间愣住了，师傅，秀英人讲话那下错了，我就是这样，这是佛法的世间，人爱互相要尊重。你乱搞，你放尿都没算尿病。那他一人坐到旁边坐的椅子，坐的要窜。换老公呢？一人好像说，师傅骂替他出了一口气，我立马变欢喜。你咋不乱搞嘞？立马没生囝。两个哈，老师啊，你安尼讲对啊，阿婆就互相要尊重嘛。两夫妻咧，哈头海海咧，就看那东西啊。从此以后再来，就看就，然后老师谢谢，我某只下足照顾诶，谢谢我翁即马下足疼惜诶。所以，老公就要选地方的乡镇长。我安尼老公，你有迄、那个，有迄个资格合作乡镇长啊？你做老婆咧，有即个资格做镇长夫人啊，互人受人尊重。果然那一届咧。选镇长，选上了高票，夫妻咧，就种欢喜啊！望夫妻贫贱百事哀，夫妻本来就是有约而来啊，而不是来世间相互的挑剔啊啦！所以各位同修，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万事穷，这个道理也是三世因果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呢以悟引悟大家可以重新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幸福的家庭那我们来生在天上界、极乐世界。在那边会面、见面，一起成佛回去的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

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现在，恭请大典主席混元禅师为列祖先灵皈依加持，梵拜学院院长元松禅师恭念万。

0: 心，三皈依，即闻。
1: 阿耨多罗耶萨迦耶瑟耶瑟耶迦勒波罗耶萨阿耨多罗耶萨。
0: 我佛慈悲。
1: 阿耨多罗耶萨。
0: 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
1: 阿那多罗耶萨卡利亚斯耶哈索伊可那波罗可那波罗耶斯耶尼多那多罗多罗耶萨阿那哈那哈那哈那波罗耶斯。
0: 今日今时，
1: 阿那多罗多罗耶斯，
0: 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1: 阿那多罗多罗耶萨卡耶斯格里耶斯伊卡耶斯。
0: 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
1: 阿耨多罗多罗耶萨迦勒波罗耶萨耶萨耶萨。
0: 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
1: 阿耨多罗多罗。

0: 是看小时候要睡呀，看来看来看来看睡要睡。
1: 先看一节。
0: 不了，等了等了等了，要是看了。
1: 了脱生死。
0: 可以可以可以，看要是看了要睡，要睡要睡要睡。
1: 往生极乐净土。
0: 那了，等了等了，要是看小时候要睡说睡。
1: 当下，此时。
0: 那了，要是看要是看要是。
1: 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
0: 那要三个，可能要四个，要三怎么能要三？
1: 以为本愿。
0: 那要三个，可能要四个，要四个，要四个。

0: 现在我们以虔诚的心恭送主灵回归极乐净土，请祭祖总会会长恭念奉送主灵祭文，再恭请大典主席浑元禅师为列祖先灵加持大皈依。
1: 奉送祖灵祭文，谨遵韦古先师《天德经》圣教真言。中华三族列祖先灵，来从蓝天，去从蓝天，根引端午919位天子地王圣灵，仰仗天威，以归蓝天净土，转身西方极乐多生时，同登净土彼岸。今日今时，甲辰年，追根溯源，万灵归心法仪，仰仗玉皇大天尊，时光灌顶加持，皆已圆满。当下此时，三祖儿女代表皆已表达心声，法言金灿供养，皆应皈依，附送宝鼎契约。宝鼎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心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唯心圣教蓝天门，蓝天净土，端坐八卦天心妙莲台，共修佛法圣法，进入蓝天净土，转身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同登自信佛果位，以为本愿。当下祭祖圆满，一心奉送，一心奉送，灵归净土。
2: 现在请大家面向外，双手合掌。

0: 上了，走了。
1: Yeah.

0: 当下此时，愿我祖灵济三祖儿女，恭念南无阿弥陀佛。
1: 请大家以诚挚的心一起恭唱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千万遍，奉送祖灵。

所谈，具足功德圆满，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普贤禅师公班，天印岁是甲辰年，2025年1月1日。

0: 友们，奉送祖灵圆满大典，此时已经功德圆满，我们以赤诚之心奉送大慈大悲韦谷先师王禅老祖，南天33天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西方极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加持而圆满。
1: 一拜。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

0: 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积极录制《易经心法讲座》电视弘法节目，他将《易经》的智慧从卦爻到义理，一步一步地带入每一位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混元禅师说：“易经不是困难的东西，易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套超过百集的节目播出以后，社会大众才恍然大悟，原来古老的易经竟然跟自己每天的生活这么贴近。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看看他如何将法音传送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面前。

时光流转，进入民国八十七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九八年前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媒体环境仍然是以台视、中视、华视等等老三台为主轴的时代。这三家无线电视台常年掌握着全台最广大的收视族群，每天收看老三台的台湾家庭可以说是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混元禅师深深明白，若是只有在有线卫星频道播出节目，能够触及的观众终究是有限的。混元禅师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要把易经风水的妙法送到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更多有缘的众生不必跑到仙佛寺，在自己家里就能够听到这份智慧。这个愿景让他把目光投向了老三台之首台湾电视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台视。于是混元禅师指派他的弟子积极主动地和台视展开接洽，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一回又一回的沟通，弟子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台视说明易经风水节目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说明这套妙法如何帮助千千万万个家庭走向平安和谐，如何让观众用易经风水的智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破除迷信，走向理性和光明。这段洽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台视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媒体机构，对于节目的审核自有一套严谨的标准。究竟易经风水这样的主题能不能够在台视这块黄金舞台站稳脚跟呢？一切都是未定之数。民国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年起，混元禅师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每天一小时的电视弘法节目，深受好评，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这两年下来的累积，不仅让混元禅师的知名度大为提升，更让台视看到了这类节目在社会上的广大需求和影响力。民国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年，通过台视文化公司的协助，因缘终于具足。台视同意让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节目登上无线电视的频道。这个全新制播的节目，就是往后在台湾电视史上留下不朽记录的《易经风水面面观》。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

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刚开始，台视只愿意提供每个礼拜三天，每天十分钟的播出时段给混元禅师。对于一个精心准备多年的弘法计划来说，十分钟看来很短暂，不够用。但是混元禅师非常有远见，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认为时间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让这个法音传出去，让有缘的观众听到，就算只有十分钟，也要把这十分钟用得淋漓尽致。节目一播出，观众的回响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台视文化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地收到观众的来信和电话，大家纷纷表示混元禅师讲的风水非常科学，让我们很受用。也有人说，以前我以为风水是迷信，看了节目才知道原来风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道理。观众的回响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仅仅两个月后，台视便主动调整播出安排，将时段扩增为每个礼拜五天，每天20分钟。收视率和观众的口碑双双飙升，让台视更加确信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在为社会带来真实而深远的正面影响。而混元禅师所传扬的是利益大众的正法。后来台视又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段提供给混元禅师播出，于是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出资购买时段，恭请混元禅师主讲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天，每天30分钟。另外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制播了另外30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工厂风水解疑。这时候混元禅师的节目已经是全年无休，天天在台视频道播出了。这个安排让易经风水面面观正式成为台视的常态性节目，日日相伴全台湾的观众。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一播出就播了11年，从民国87年1998年一直到民国98年2009年，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从来没有中断过，累积播出超过4000集，创下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一节目播出集数最多的空前纪录。这个记录不仅在台湾电视史上没有人能够超越，更是混元禅师对社会奉献的最好见证，充分展现出禅师、法师、五位师的精神。混元禅师在第一集《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当中，亲自向全台湾的观众说明他自己走上这条弘法之路的出发心。他说：“本人是禅机山仙佛寺住持混元，自民国71年生病，得到王禅老祖鬼谷仙师大慈大悲救助。”至今已经数10年，本人秉着原来所发愿的心，希望将我所学的易经风水妙法
传给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家家户户可以平安顺利，事业顺利。今天承蒙台湾电视公司的帮忙护持，可以将这个风水妙法传扬。本人在此代表十方信众，向台湾电视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致120,000的感谢。慧圆禅师也特别提到，在民国84年1995年4月23日，他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了一场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当时有40,000多名信众齐聚一堂，会场内坐得满满的，走廊外面也站得满满的，天龙八部十方神将齐来护持。这次盛况让慧圆禅师更加确信，易经风水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我们要把这个妙法传得更广更远。易经风水面面观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的观众，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慧圆禅师讲解风水的方式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对风水的刻板印象。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风水是迷信的、神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但是慧圆禅师用最清楚最科学的语言告诉大家，风水不是神，不是鬼，是真理，是学术，是正法。风水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环境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宇宙大自然最基本的法则。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巴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慧圆禅师在节目当中详细说明，古圣先贤说，人的一生，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努力，三分之一是风水。命是我们累世的因果，努力是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而风水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风和水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风就没有呼吸，没有水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不能否认风水就在我们身边。慧圆禅师更从科学的角度，一集一集地为观众分析阳宅的种种风水法则。大门的方向如何影响气流？卧室的床位如何影响健康？厨房灶位的摆设如何影响财运？屋前屋后的景观如何牵动家人的身心状态？每一个主题，慧圆禅师都辅以真实的亲身案例，深入浅出，让观众一听就懂，回家就能够自己动手改善。正是这种破除迷信、回归科学，让民众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精神，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无数家庭因为这个节目而受益，许多原本充满困惑和烦恼的观众找到了改善生活环境的方向，也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智慧。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多年来在台视早晨时段播出，深深受到退休族群和家庭主妇的喜爱。然而慧圆禅师始终惦记着另一群有缘的观众，那些因为工作繁忙、生活作息比较晚，没有办法在清晨收看节目的中年和壮年朋友。这群人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职场打拼，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却往往是最需要易经风水智慧来调整生活环境的一群人。民国93年，2004年，因缘成熟，慧圆禅师在台视数位台的周六、周日晚间时段，开辟了全新的节目《我家的风水》。这个节目特别安排在深夜时段，就是希望让忙碌了一整天的中年、壮年观众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慧圆禅师一起静心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家，不论是有形的居住环境还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慧圆禅师在我家的风水节目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他说，我家的风水不只是我住的那间房子的风水而已，心灵的家也有风水。我家的风水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社会的风水、国家的风水、宇宙虚空的风水本来都合而为一。慧圆禅师的视角和高度让许多观众大为震撼，原来风水是这

么广阔、这么深邃的一门学问。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混元禅师都以生动活泼、亲切有趣的方式，带领观众从心灵出发，再回到居家环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门的方向、客厅的布置、卧室床位的摆法。

浑元禅师说，一个家如果是整理得干干净净、方方正正，住在里面的人心情自然祥和，心情祥和，智慧就出来了，有了智慧，百事就顺了。我家的风水好，就是我人生的风水好。这句话让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深受启发，从此开始认真看待自己的居住环境，用易经风水的眼光重新认识并且整理自己的家。回顾浑元禅师这段在台视的电视弘法历程，从第一天的每周三天每天十分钟，到最后的每周七天每天三十分钟，连续播出11年，累积了4000多集的辉煌记录。这一路走来，背后承载的是浑元禅师面对众生无尽的慈悲和愿力，是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无私的护持，也是无数观众用心收看、认真实践、口耳相传的无形力量。易经风水面面观、工厂风水解疑和我家的风水这三个节目，让易经风水学正式走进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让风水是科学不是迷信这个观念深植在无数观众的心中。浑元禅师用电视媒体做到了一件前人从未做到的事，浑元禅师让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成为普罗大众唾手可得的生活实学，让每一个有缘人都能够用这份智慧保护自己更保护家人，走向更光明的人生。各位观众朋友，浑元禅师的弘法事业从来就不只是局限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台视创下空前播出记录的同时，浑元禅师的目光已经望向了更广大的国际舞台。下一集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浑元禅师弘法立身的精彩历程，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浑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浑元禅师精彩的生命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卧室篇。啊，卧室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卧室的位置啊，各有其所，各有其位。那么卧室呢，在一个家庭啊，占了很重要的部位。在古时候，我们的习惯呢，明厅暗室，明的客厅，暗的卧室，这是我们古时候人大家一个共同的信念。但是这么多年，我的印证，卧室不能太暗，太暗了，虽然是比较好睡，但是卧室呢，太暗了，湿气重，湿气重呢，无形中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眼睛和我们的鼻子的这个感官呢。如果太暗，身体会一直虚，一直弱。尤其现在呢，工业社会、经济发达的社会、竞争厉害的社会，若是我们的卧室昏暗的时候，我们居住在里面呢，无形中有一种隐遁，有一种好像要退缩的现象会发生。尤其小孩子，你可以试验，在这卧室比较暗的卧室里面呢，小孩子的斗志会差很多。小孩子他这种新的信念呢，他呢有一种渐渐会畏缩的感觉都出来。我常常出去看人家的住家，看到小孩子的卧室，同样两间一前一后。在前面的卧室，光线充足的小孩子比较聪明，而比较暗的卧室呢，小孩子就比较不聪明，他的想法就比较属于迟钝性的。我把它归类，把它统计出来，结果有这一种现象的发生。所以我们的卧室的选择，除非不得已，我们在比较阴暗。但是比较阴暗，中间那一间呢，我们的旁边一定要有窗，上面给它空气对流，时时的光线呢，小孩子即使他去上课了，去读书，我们里面的灯光，一定要把它打亮。这个我印证的结果是有效。我曾经每一位家长啊。他们这个房子呢是很深，在大甲，台中镇大甲那很深，老式的房子很深，里面呢光一间就有三四间的中间的房厅。很深，这么进去门进去了，一间，两间。有这种的房子，而且呢，它的门呢都开在这边，这都开龙门，小孩子睡的都睡在这边，

好，这个房子呢，这里都没有窗，啊，上面空气也没有对流，整间暗暗的。我到他家呢，我就很好奇，我就一间一间把它打来看，结果看到小孩子呢，眼睛都像猫头鹰的眼睛，没有表情。我奇怪，我给遇到了关笑哎，我以为他家里在关一群的疯子，而不是啊，这样，三间开两间，一间小孩子不在家，这两间的孩子都在，没有表情。我跟这家长，那么这是信徒，我说你这个房间这不可以，好，你这样的小孩子，第一孤僻，第二呢？小孩子呢，斗志比较没有。第三，小孩子头脑会缺氧啊。第四呢，小孩子心性怪怪的。他对呀，我的孩子两三个都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我说你有没有去问妈祖娘娘，去给妈祖抽签？妈祖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只是告诉他说，小孩子全部走入黑暗的隧道，走啊！好啦，我就看了你这问题就在这里了，那怎么办？我就叫他，你把这个呢，一定要做个窗，好像这样来。你一边把它搁在一个窗来，然后呢？上面给它空气能通风，给它通风呢，那你就好了。而且呢，门也开错了。我们门这边进去，门不是开这边，这边呢逆着气，背气。你应该开这边。气，床移过来，叫龙边有力，龙有力，这边一样，你们从开着这边进来，把它改过了，床移过去，这都可以开窗，你这样改了，你就会好了。后来我们这些信徒先生他本身是木工，木工呢，就要马上改，第二天就开始改，改好了。过了几个月，又到生活室来了，带着那一些孩子来，我就学他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错，现在就比较活跃，现在。

哎，就不会孤僻。这在都市里面的房子，很多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弄得自己莫可奈何。这是风水学上的，让人一个身体上的结构起了变化。你变为好或变为坏，都是易经的变卦啊。所以我们记住，房子你由这里面进来的话，门都要开在这里，门开这边。若是开虎门，你也要开这边，收这个气，好，这个就是窗。那么这个床位怎么排？床位怎么排呢？你可以排这样来。啊，你前面他小孩子不会往外跑，你放心好了。这个门，这个有墙壁隔起来，不会往外跑。这边龙有力。龙边，左手要靠墙壁，左手靠墙，左手靠墙。好，不然呢，你就要，好啊，你要隔开，隔开呢，床位，最起码也要一尺以上，好，有1尺以上，你这样隔开来，气才收得到。若是你从这边开，门这气收不到，很难住，里面会很闷，而且空气的对流都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建筑设计上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指点人家了。反正你从这边进来，你就去开这边，这边进来，这边进来，你就开这边，好，这边进来，开这边。很简单的，不要说啊，你什么命要开什么相，不必这样，提纳气为原则，好，我们卧室最好在安静，好，空气流通处为佳，因为我们如果不流通，我们睡觉一睡着了，空气一直稀薄，稀薄呢，这个。整个鼻子呢，开始渐渐会缺氧，一缺氧呢，鼻子就开始起问题，起问题啊，那头脑就不清醒，这一定的道理。再来点卧室内颜色牵涉不要水粉刷呢，这个粉红色，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啊，凡是卧室粉刷。粉红色，或者紫红色的，结婚的年轻人，很容易吵架的机会特别多。如果只有小孩子，到最后来神经兮兮，我们大人呢，眼睛，因为眼睛是离卦，那个离过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冥王宫，我们的想法都是往上想。不是往下想，往上想呢，就是会极端，会是用想象、幻境、梦境会很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离婚率那么高，真的很可怜，这很莫名其妙，因为做父母的希望让儿女啊，让媳妇啊和儿子呢多罗曼蒂克。能够赶快生个孙子可以抱，这结果呢，弄巧成拙，在台中，我们在何厝庄呢，我们一位家庭，当时我去看他的家庭，卧室打开来，粉红色，哇，你儿子现在和媳妇离开多久了？吓了一跳，我们媳妇常常回家不回来，我们的媳妇呢？常子如果一回来就要跟我儿子吵架，不是两位恋爱很久吗？对呀、啊，恋爱8年都没有吵架过，一结婚就吵架，嘿嘿，那个奇怪咯。以前露水鸳鸯没有粉红色的墙壁没有问题，
啊，当然的。

这活佛了哦，希望呢，哦，怎么，充满喜气，哦，像你们这墙壁的粉刷都只有粉红色的，是最不好的颜色，哇，好像赶快油漆，赶快擦得掉，擦白色就好了啦。好，擦，第二天叫人家擦白色的，经过没有多久嘞，媳妇也怀孕了，也圆满了，家庭就很圆满了。啊，媳妇回来了，告诉妈妈讲，我从我第一次进到你家里来，我就充满着不高兴的心。他、啊、为什么？我看到你墙壁粉红色，一直被俩拱，又不敢讲，要抓狂。所以在日本时代啊，他虐待我们台湾人，虐待中国人，他有一招耶，很毒嘞，他把房子里面漆深紫红色。紫红色把你关在里面，几礼拜很蹊跷，一个礼拜变疯子，很恐怖，而且非常非常这个很毒的一个虐待，我们中国人和台湾人。哦，这一点呢，当然以后你们不能用这样教人家这样了。哦，啊，有这种现象，家庭了，赶快把它漆掉就好。啊，这是一个颜色，哈，我们这个卧室内光线，好，我们要明朗。再来呢，卧室空气要对流，才会健康。现在很多小孩子嘞，那么虾龟啊、黑龟啊、虾龟船呐、啊，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虾龟嘛，就是气喘，就是虾龟嘛，哈、哦，台湾话叫虾黑龟嘛，哈哈，虾是跟乌龟啊，哈、哦，就黑龟嘛，就是虾龟啊，还是气喘嘛，和卧室的空气流通有很大关系。好、哦，那再来，啊，卧室颜色五花十色，这早期比较有啦，啊，早期我刚第一次买房子。啊，结婚了，啊，后来我们买房子嘞，那时候正流行墙壁用滚，那个颜色嘞哈，滚了五那个滚的墙壁，然后尤其滚花筒啊，哎呀，这边大的头昏眼花呢，住了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心里俩拱哦，好像很奇怪，什么事情要发生，赶快又把叫油漆起来，才稳下来，不然那一个颜色。好，里面又绿的又花的，怎么样了？哇！后来又一段时间呢，又流行壁纸，啊，壁纸呢，我就里面那个壁纸的用圆圆圈圈的那一个，人家说比较有钱，财迷心窍，啊，人家有钱的那圆圈圈，眼睛所看到的圆呢、啊，好像人都在圆，没有几天了，我头开始晕，头开始晕呢，晕了就会想会吐。哦，我想这个也不对呀、啊，也不行，又赶快把它混，把它撕掉，又换掉了，啊，换掉了，啊，那请这个贴壁纸的，这个呢，老板来看，我就要换，好、啊，不然我就换那个长条的，长条的呢，住了好像心里痒痒，自己有感觉。哦，这个很奇怪，我太太师傅，你在做什么？没有啊，我看到那墙就一直想这样，哎呀，我就把它干脆弄平了，弄了白色的好了。现在我家里不敢那个圆的也不敢，啊，那个长条也不行，花的也不行，所以卧室啊，这墙壁啊是一大学问，啊，白的都没有事。啊，清清楚楚，哈哈，这是我本身的经验。还有在卧室墙壁啊，台中县政府旁边，还有一个叫王子饭店。当时呢，他的夫人和儿子呢，到台中来，那时候啊，在台中，他儿子，哈、啊，就几乎要洗肾不好，啊，这夜他太太呢。头晕眼花，

哦，好多年，我一到进不到家里咧，我有经验，他墙壁上、卧室都是圆的，他的床位、房间呢，他床也是圆的，地上都是圆的，画着什么罗马书上的圆的，整间都是圆。墙上也圆，天花板也是圆，都是圆，这个太太了，也是姓张，张太太嘞，这夫妻，嘿，他和他莫里斯，这好像天昏地转，头晕，这吐啊，好多年都吃药没有效，打针没有效，我说床位改四方了，因为一看眼睛看圆的，你就没有一个定向。墙壁圆的也是没有一个方向，地上圆圈的，以前的罗马书上也圆的，天上天花板圆，整个都圆，你在里面你不转才怪。后来这一位太太呢，那我知道了，以前都不会，就赶快改了，好了，我再去看他的家了，他好了，就带我去看他的娘家。他的娘家嘞，比如一个工厂，

这里看着这里像一只青蛙，一只青蛙的头啊，这里的田螺，我有讲过了，田螺穴，所以它这个工厂盖在这里，比较低洼，比较低洼，但是很奇怪，低洼的地方它也不会怎么积水，它工厂盖在这边。所以他做的那个钻头啊，世界一流，比德国的这个还好。这里像一个田螺穴，这个田螺穴，啊，上面就有一个青蛙，有田螺必定有青蛙，没有青蛙的话，这个穴就不对。所以在这里呢，赚了很多钱，赚很多钱，一赚钱呢，上面他就开始要盖了一个很大的工厂，盖了5楼工厂，盖了就把这个青蛙压死了，青蛙压死，田螺穴呢刚好台中市的外环路开过去。把这个田螺穴削了一半掉，那开始呢，他的田这个钻头了，他的刃都干了，就差了一截哦，很奇怪哦，人还是要借天地的灵气来创造自己的事业，而那个青蛙穴已经就压死了，我说上面有青蛙呢，他的这个老板娘的爸爸呢？对呀，我这里青蛙好多哦。工厂旁边的青蛙，我说那是青蛙穴，青蛙旁边有田螺，所以你花在这个青蛙与田螺，但是压坏了，开始工厂啊一些整个业务什么的就开始一直衰退下去，但是你要把它打掉5楼也不可能。只有一句话自我安慰：努力的做吧，不要懈怠，努力做。你人再怎么努力，你把地理破坏掉了，那些青蛙都是护法神，青蛙的护法神，田螺的护法神就是青蛙。嘿，很奇怪，两个是兄弟嘞，是结拜的嘞，哈哈，那。现在勉勉强强还过得去，所以我们的卧室啊，这个绝对不要花花，啊，五花十色，这样不是很好啊。我们再来啊，卧室呢不要挂风铃，尤其呢卧室的风铃你要挂的时候，位置要特别小心。比如这是阳台，阳台，啊，你卧室挂在这边，这边也好，这边挂风铃呢，虽然是很漂亮，但是呢，风铃一响，有一种魔音传脑，哇，事情发生在74年。有一位小姐她在马偕医院当护士。有一天呢，她突然间头晕，晕得很厉害，很严重。在台北的，她的妹妹住在台中。然后呢，就叫她姐姐下来。那时候我就受惊，我以为她碰到阴煞。我以为他碰到鬼煞，没有。那来了，我一边加持呢，奇怪，感觉他卧室前面风铃挂了3、4个风铃。我说你的风铃是挂在阳台卧室，挂那么多干什么？他说我去日本买回来，日本的风铃最清脆，
很好听，所以他买了，很喜欢风铃，这边也挂，墙角也挂，这文件来也挂，反正这全家都风铃，我这魔音传脑啊！你日积月累啊，你这里面进到房间里面头就晕，对，出来就不晕，进去就晕。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你再晕，外晕内晕。好，那自己在马偕医院呢，自己药也吃不消，打针也没有效。我说你赶快打电话回去，叫你的家人把风铃全部拆掉。那就在台中那边坐一下子，那么台北拆掉了，那打电话回来，他家人说所有风铃都拆掉，都在垃圾桶里面了，反正都会让他起苦恼的就不要了嘛。拆掉了一下，突然间，你看台北到台中那种灵气的感应，深深喘一口气，脸呢开始发亮，整个好了。后来呢，我看到人家呢在卧室有风铃了，直接跟他说，你这会造成你头昏头晕。对对对对。这是这样，所以我把它记录起来。那么这位小姐这样就好了啦，以后的一些风铃了，我叫她拿掉了就好了啊，头就很清醒啊。所以这个风铃很奇怪，它这个在虚空之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这一种感应。那么，与其这样呢，我们就不要了，不要挂。你可以挂在外面，叮叮咚咚好，不要进到房子里面。有一种魔音传脑，这是发生在我们中文所碰到的。那卧室地板这个要浅色了。现在，尤其在十几年左右呢，流行一种黑色系列。黑色系列的床，这个卧室的地板呢，都是黑金刚的。那一个呢，客厅也一样，全部黑金刚，沙发也黑色系列。我告诉你，官司很快就会到前面来，官司很快就来。我一位公司的职员呢。后来在云林县政府，当一个技师。有一天呢，就跑到这里来，老板，老板，我什么事？我最近官司一直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

后就静下来看，哈哈，你家里乌天点，你家里乌天点。对呀、啊，我家里地上呢都铺了黑金刚的大理石，啊，沙发也黑的。我搬到新的房子的时候，开始来了，很百事不顺，官司啊什么的，无中生有啦，吼、哦，弄得他很烦。我只能赶快回去把它铺起来。哎呦，那很贵耶，我那很贵有什么用？贵，让你也有官司的东西，那还嫌它贵不贵？贵你就化验跑好了。想一想不对了，回去我就把它铺，用地毯铺掉也好，或是塑胶毯。他回去了，他就铺了，啊，那爱面子，铺了一厚厚长长毛的，全部那个色的比较白色的地毯。那么长，过一段时间来，带着两个小孩子、小孙子来给我看，啊，说他小孩子有支气管，我说你是不是地面又有那一些，什么事？我改那个长色毛毯，所以鼻子，那个毛毯呢，跑到变成支气管，所以地上平坦最好，啊，这个是我们不二法门，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兰久久发挥念祖上啊，同上历代祖先救援施作，万世庄严，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以虔诚之心，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咱现在是中华民国92年11月24日，也是天文癸未年11月7日下午辰时。现在是佛光普照、光明的世界，这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在咱的眼前，在咱的眼前，对面九九峰是顺良，但对面先佛寺，对面寂寞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计深渊啊？华山下为九九，所以九九俩就是三阳开泰。那么象鼻山现在是对面的山，正中央，九九峰、99峰，是一个顺良之峰，是一个光明世界的净土的所在，嘛是蓝天净土所在，正中央。各位，咱今日有这好一年，在贵明年11月7日。好，咱也拄在圆满，讲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咱来33天，顶节咧32天，现在咱即节要讲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啊显中显呐，顶首光明三重天呐。顶首光明三重天，所以各位今日下咱举办九九天的法会，今日呢还遐多好，这整个天也安排实现的上第三善佛寺，整个正正后后一大道场啊，这是如来最上之善啊，如来最上善。人间难得有，人间难得有，这是众生共同的福报所成。众生，咱家地主众生，一心一意为道、修道、行道、行善道，所结的，是上天所赐予咱的九九，奉加咱的九九发挥。这是一个顺阳之时啊，顺阳即是光明天，所以33天宫是为光明天啊。天王圣号是玉皇，玉皇是光明无碍为玉皇，光明无碍。咱看现在，咱对面九九峰，咱对面的九九峰是光明无碍。下晡到早起时，咱一面讲经的时，讲到28天，天光明天呢，过来开始就是甘露发雾，下就是落到中昼，到现在呢，已经拢是一个化为光明。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这些咱才有福气生长在中国，台湾。 台湾这地的净土，地球上台湾这地的净土，这是咱的福气，咱的福分，大家爱珍惜珍惜啊！要珍惜国土，还佫珍惜着咱迄个心，珍惜着咱的心。所以三十三、三三九，咱的三三九咧，三三天降光明天。九九所尊良啊，天王圣号是玉皇，这两三这嘛三环，各三合的嘛是为九，哈、哦、是玉皇，尊良皇者为尊良，哈、哦、三元九子一九子显中显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各位，哈、啊、咱来看三元天。地人或者三元，天元、地元、人元有三元。接下来风水地理啊，都、就是有八百年，一届一元六十年，三元八百年。那么咱所讲的三元呢，天地人三元，正气神三元，福禄寿三元，哈、哦，盖定慧为三元。佛法正为三元，三元九子现中现啊！三元九子，九就是火，南方之火是光明的。那么洛书啊，河道洛书，洛书之所九在南方，南方是咱先天的头，先天的金，乾先天的乾，乾之首为三。阳开泰之处是咱的先天之金，所以先天之金，后天之火，这拢是三阳开泰，三三天降光明天呐、啊。好、哦，天王圣号是玉皇，啊，甲咱启示讲，咱每一项代志想的时，哈、哦，咱爱对好的去想，对光明的去想，咱唔通疑神疑鬼。咱若对大众疑神疑鬼的时啊，咱生命会黑暗。咱若办项代志疑神疑鬼咧，咱无光明的想法，无光明的做法的时啊，予咱自己心灵踏入黑暗的这世界，迄就真唔得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所以咱现在咱上基山仙律师，你若有闲来到仙律师，咱来看到咱对面九九方，咱就会当体会哦，九九就是顺良啊啦，九九就是光明啊啦。那么咱上基山仙律师对面九九方，所以这块土地呢，这块净土是玉皇大帝是天公赐予咱的宝地啊。咱真正是奉神神在顶，来到仙律寺的时，好看到咱啊对面九九峰的山势。过去呢，九日以前呢，真侪树啊拢砸掉的。现在九日以后呢，树啊有会落去啊，咱才会看出这里是九九峰面顶这的山，一粒山，一个帝王，一个山，一个金主，哈，一个山，一个天王啊。所以九九峰。有99的天王，99的天王啦，天地人三宅三元，哈，天嘛是有九子， 地嘛有救济，哈，人嘛有救济，救济者为火，为光明。啊，所以各位啊，咱伫天下间真济如来无上神啊，拢得按开示。所以三三九智显中显啊，哈，定受光明三中千。各位，咱每个人想法、想念、思想，咱也拢光明去想，卖疑神疑鬼，卖代志，咱无必要去想，对好就想，咱尽量去祝福他人的事，咱的思想。咱的光明会照耀三重天，所谓天神、玉皇大帝、三十二天的天王，嘛会来给咱扶持、给咱支持、给咱加持。哈、啊，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圣神，嘛会来给咱加持。那么各位，那么如何会当达到三十三天天王会当给咱加持护佑呢？咱爱念这里。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啊，天王圣火是玉皇，三万九世显中显呐、啊，顶受光明三重天。那么九天宫的事，你只要念，要念这个句，哈、哦，你九天宫加持的事，你念这四句的事啊，哈、哦，你得要得到天宫，要有其他三十二位的天王，哈、哦，给咱护佑，给咱祝福。啊，这是三三天宫光明天，天王圣火是玉皇，三万九智显中显呐，显中显者，不是咁样作显的哦，不是讲拢无的哦，显中显都是立体交汇，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一直转生轮回。你这里嘛，这嘛是单位，这嘛单位，四季是三十二天，拢有伊的单位，拢有伊的。天位拢有伊个净土，啊，咱像咱每一支山，哈、啊，一支叶、一粒叶、一个如来、一个世界。那么现在你看，咱上基山先就是对面九九峰，即个一粒山嘛，一个净土，一个山嘛，一个圣人，这拢是天机示现，如来最上之神。咱上基山先就是对面的九九峰。啊、最近来咧，吓、啊，今日拄只圆满的时，三十三天，哈、哦，这个天王的净土也妙法，国家教咧完全是光明，若是本人将这个法三十三天宫，哈、哦，三十三天王圣号甲一法讲错误的时，现在天都乌天地暗，无他像安尼一片无云光明的净土，地上。九九嘛是顺良，天上一片的光明，哈、哦、嘛是光明。那么天人拢是光明的事，这代表着今日以后，咱世界应该和平，人类应该和平。这贵国先师慈悲，啊，贵国先师的神通力，要咱。玉皇大帝的神通之力，老尽通、老尽通的下愿力、加神通力、加功德力，所启示实现的啦。所以，咱顶受光明啊，三重天。一记呢，咱若想好代，你直直想三重天、三千大千世界，众神、众佛菩萨会来给咱加持。若是咱拢歹的想法，唔愿的想法，妄道、嫉妒、拜天、诽谤、抹黑等等的想法的时啊，咱嘛是发的三重天，三重天所有天神知影，咱的想法是黑暗的，咱的想法是消极的，咱的想法是悲哀，咱的想法是不知足的、诽谤的等等的时啊，咱自然咱的生命开始就是黑暗的，咱要生活生都是真困难。难了啦，所以我对修道的路途之中，真济一摆代志发生，但是我心内真清楚，我唔敢对摆去想。时时不管你讲我摆，我嘛感谢。你讲安尼我好，我爱去努力。你讲我摆，我一定爱改进。那无你袂讲我摆，啊那所以我自然我爱改进，错 勇敢来面对，接受就错啊。所以现在咱的天上天下啊，已经到迄个光明的天上，这就是代表着咱的思想、咱的思维。现在咱对八月七日甲现在来甲十一月七日，咱所修的法、所有法师恁的上经和供养发愿。啊，这咱的所有义工，啊，杜树文，哈，咱的陈春莲，啊，过金水，哈，要啊，咱的好多长老李贤士，哈，咱的督办的，甲所有咱的同修等的，恁的努力，上天有甲恁加分，有甲恁奖赏，甲各位啊，刘碧尊，哈，你的努力啊，一家呢，哈，上天有甲恁。家持何有啊？各位法师上顶呢，恁的辛苦啊！两天护法嘛，给恁保庇。还有咱哈金陈金慈哎，陈金慈呢啊，你个呢啊，身体不好呢，咱就直接呢求诸佛菩萨给你祝福，给恁健康。要咱真济师兄师姐呢，啊，都帮个这义工个呢，拢会祝福给恁。所以咱一片的光明的思维，咱卖有一个舒心的想法，也是天上天界会甲恁实现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

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会动手。啊，以上呢，33天，33天的刑法，这是不可思议。33天的妙法，哈、啊，恁大家有听过？用在日常生活中，恁买损失。各位有心来扶持这个道，你扶持这个道啦，等扶持整个3000大千世界法界诸天天人众等，噶服务着咱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灵，安尼功德有大无？功德有大呀！好，现在咱继续来看下咧。分完岁数61啦，学修正道尊天意啊，可见南天八卦神啦，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分完本人的法号，法号不是代表我，代表这个法。下我来到世间，噶当已经有61岁，噶今年呢，下都61，贵为年出世。啊，贵为年出世咧，下真今年真正幸运。啊，咱呐真正感觉真正幸运咧，上天的旨意，好、哦、我咧有机会咧，好噶哈天公生刚刚的出世，这嘛是顺良的，因为安尼咧，我所以我会将我的心啊，我的思想一直对向光明去想，唔敢对黑暗消极去想啊，够较大的破绽，咱嘛对光明去行去想。哈，那分完不是代表我文人，分完是代表所有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性，名为分完啊。所以各位，你们不要搞错了啊！没有哦，分完是老师哦，好做大，不是啊，这是法。咱做人处事是对上下来打拼来做起，咱卖有分别心。咱有分别心，咱烦恼就到位，咱无得跳出三界。所以分完岁数61啊，学修正道尊天意。咱学习正道是易经，是正道；所传的风水学是正道。那么现在咱看到对面的山，这么清幽，这么清净，咱求求方的清幽清净啊，这就是好风水啊嘛。接着好风水嘛，咱若一片的乌云，风水就歹啊。所以咱这人间的净土在善积善，善佛是人间的净土，对这开始建设。哦，所以各位爱了解着咱各位同修，爱了解咱的上天赐予咱的法宝是啥？哦，学心不净道尊天意，咱爱合天意。人间是合人意，咱的国家内底各个阶层、民间团体或者政府官员，哈、啊，爱民选的合民意，咱做官爱合民意，那么咱就爱合天意。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事啊，咱爱合天意，咱既然修行者，咱爱合天意。合天意以后呢，了解着民意，了解着仁义，啊，再来可见南天八卦神，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咱可见拍开咱的心胸，拍开咱心胸，客的心胸。八卦神呢，得咱生命的泉源，为八卦天地礼敬顺堪敬坤。啊，这八卦神。南天下是内底是八卦城所组成的，八卦城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大家所有天你扭扭袂着，小小家你看袂着，拢是伫八卦城。

拢在南天。哈，应应神应神会祖灵啊！咱可见今日这八卦城，咱这大城就是八卦城。咱正月七日，2004年1月。

黄帝神庙，这嘛是一八卦城。所有的世间的道场，拢是一八卦城。各位的家庭嘛是八卦城，各位的事业嘛是八卦城，各位心灵世界嘛是八卦城呀。啊，所以迎神啊，迎神会祖灵啊，咱啊，今日可见这个叫做九九天，好，咱的大发挥，咱的供养，供请天主帝王，供请好，咱的862个帝王圣灵，甲中华民族所有的万世尊灵来，拢是伫众生的心灵可见八卦城，甲可见。叫做世界共法的意义。现在咱过来看经文：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变万千呐、啊，862位诸帝王啊，万世宗师诸祖灵啊，当时玉皇啊，大帝灵显化显形无休止啦，亿万子孙传古今啊，香火行传亿万年啊，300。哦，咱各位啊，中华民族已经5000年啊，有文书的记载5000年，悠悠历史变万千啊，这悠悠几千年来历史啦、啊、变化万千啊，生生世世，世世生生，道道精精，精精绝绝，咱这是互咱了解，862位的天主帝王，862位天主帝王，万世宗师啊。好，诸祖灵拢是玉皇大帝的祖灵化身，生化显形无休止，亿万子孙传古今啊！好，香火新传亿万年。咱今日这样的好姻缘，11月7日，拄啊咧，即个时阵啊，天会同仁之日啊，咱来圆满哈，这33天的圣法。秒到，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再个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妙智胜，
1: 黄山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第二第三期书信班的所有贤士同修九九法会坛城连座上15610姓氏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我们要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就用以风水真经来为各位来讲解。那我们这一节就讲到因何生离是别多，世间呐、生的离啦、离婚呐、怎么样问题特别多啊？最近以来特别多生的离鸡犬不宁一大堆，有原因的啦只言因果在循环，因果因果因果不是说前因后果，而是当下的因。嘿嘿，你住家错了，问题也是会有问题，也是因啊。所以因果律，有人不信因果。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师父啊，我爸爸都在讲因果，我才不信因果咧。嘿嘿，你今天在这生气什么？因为我爸爸就是常常讲因果嘛，都听烦了嘛。所以我就很烦嘛，嘿，这就是果，因为爸爸常常讲因果，结果你现在就很烦，这是果嘛。这个孩子很聪明，读大学了，是我误了，也是因果，我讲清楚了，你了解了，现在我误了，就是果嘛，你误了以后。

又是因，啊，以后你就会快乐，这是果嘛。所以因地果环生，一直环，一直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因果。所以各位，因果律时时随在我们身边。因果律就是易经和风水学、风水妙法啊。更有闺房布置错了，很多刚结婚的闺房布置错了啊。今天呢，我们教务处啊，我们苏佑成啊，啊，他今天要结婚啊，晚上要请客啊，啊，那我想他不会说闺房布置红红的啦，应该不会的，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有的不懂啊。啊，不懂了！哎呀，希望早抱孙子啦！哦，把它布置都粉红色啦，啊，罗曼蒂克啦。结果结婚了没有多久了，眼睛是火，你看火过盛，脑神经就受伤，一受伤，哈哈，离婚就来了，这是必然的法则嘛？啊，就生理了嘛？啊，甚至有的就开始是寻短见。就识别了嘛，啊，这都风水有很大关系的。那这混红色烈，必心火大，所以很多人啊，卧室混红色系列绝对不要用，赶快把它改掉嘿。啊，吵闹争执吵不完呐。啊，床位白虎靠右墙，床位啊，那么右手靠右墙的时候，啊，那难保外客不入侵呐、啊。外客就是烦恼、无明，就是外客，不是凡尘所说的哎呀是怎么样呢、啊？像那什么，不是这样。外科就是烦恼、游离电波、乱流的一个气，让你入到你的念头啊，来入门、入心门呐、啊。啊，床位厕所啦，门来冲。床位厕所的水，那个，有的各位床位的旁边都是有。你的浴室水龙头来冲，嘿嘿，你干嘛来操你娘？要注意，我就这个案例。他说我最近来，我耳康足重的，我耳康重无听好了了嘛，不行啊！哦，你拢无听哦？无啊，我无听的。我说废话嘛，我讲你有听无？你讲你无听的。你怎么知道我在问你什么？所以很多矛盾啊！啊，我你的床位睡的门进来里面进去啊，那个浴室，你儿子水龙头开了对着你睡的这床头来啊，你刚你的挡你啊，啊，都是那个马桶对着来，胃肠你就派去啦。啊，这一定的啦，验证那么多年啦嘿。啊，这难保夫妻不分离呀、啊。啊，奉劝世人多警惕呀、啊。啊，依照正法勤修行，一家和乐见太平。各位，我们床位不是只有讲。新婚床位，包括我们大人小孩都一样，床位你的旁边绝对不能有门来冲，尤其厕所门来冲，啊，一般的门来冲，你会待不住。就这些，那十，老祖开始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十了，天界雷电呐、啊，闪烁之光。啊，不停息啊！那时候我在

0: 天坛，啊，上面记录的公路的，到这里的时候，哦，天上雷公现啦，砰砰叫啦，好，以为，要啊，这样就好了，不是，老鼠又开始继续写，啊，不要下来，哦，不是像你们这现在做的尿急了，尿尿回去尿尿呢，我那眼睛不能走，那个下定调，还一直写。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哦，那虚空啊，虚空之境瑞霞，祥光直冲啊，九霄诸天界。你讲现在呢？我坐在天坛面向东，看着对面九九峰这里，吼、哦，你讲现在。好像在播的戏，那时候我相机也没有带，也不能带，在天坛嘛，哦，那只有自己享受，我就把它记起来了啦。哎，你们有机会看到雷公信那些，金光闪闪的戏呀、啊，哦，你们就可以体会了啦。好、啊、啦，众圣护请，啊、哦，众神圣呢又请。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追思啊，祭祖追思，啊，安神活位正之见，我们谈到祭祖，各位，我们从2004年1月1日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众，啊，国内外华人代表，到现在今年第九坛了，所以我们今年的祭祖大典仍在林口大体育馆，1月1日，2014年的1月1日，我们各界都会来祭祖，尤其我们书信班。同修，大家这个法袍穿着，还是有一个时段给各位来祭拜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祈福。啊，请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呢，啊，务必要。参加，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生之年机会是难得的啦，啊，所以啊，今天这一节讲到祭祖追思，啊，希望十方各界人，你们等一下可以来了解我们2014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九坛的圆满祭祖大典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苍生，列祖列宗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名扬两界，啊，天人相疼爱，啊，同祈追根溯源，万年归心，观自在呀。祝福各位。

0: 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远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以深谈尊天法旨，为民族之圆融修道，为世界和平而祈福。
1: 现在恭请大典主席即法师讲师以修行之法仪带领当下36000众一心奉请主灵光降坛城，请大家合掌静心跟随，奉请各位堂上祖先列祖列宗圣灵来去大典会场受那祭拜供养，来时机去时宝，圆满后将于元月5日仰仗仙佛及三祖慈光加持灌顶七永日佛七之法缘，心开意解，皆得往生极乐净土，以为本愿。
0: 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写遗嘱没有那么困难啊，我是利用讲座的方式提醒大家。再来呢，充实现在，这是我个人自己的这几年的体会啦。哦，我觉得艺术疗愈，然后参与有意义的团体，或者去当志工，还有呢，定期亲近大自然，还有呢，我相信我们人会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值得去开展的。哦，我的讲座就是朝这几方面去介绍。那其实整个讲座推动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一开始我很乐观的认为说，哎，这个内容我都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这是我的真的是毕生到目前为止毕生的心血结晶。然后呢，我又不需要终点费用，对不对？那如果说的是南北，这个离开我的生活圈到南部去哪里，我也愿意去啊。我觉得应该这个讲座应该会很热门吧。结果呢，根本没人理我，哦，根本没人理我，真的真的。我跟政府机关跟他们联系，什么？当然也可能跟那时候疫情有关系啊。啊，真的没人理我哎！我想，哇，糟糕了！我这个，我难道我要像那个叫什么？我怀氏璧吗？啊，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块宝石，但人家看你就是一个大石头而已啊。那还好啦，还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其实我的亲友都帮我的忙哦，所以陆陆续续有完成了42场，那还在继续进行中哦。那我在讲整个讲座的过程，不是说我说我要讲2个小时就2个小时哦，事实上要配合当地的他们每个场次的需求，可能有人要长，有的短，所以我目前的讲座最短的30分钟，哦，最长的到3个半小时都有。那看，而且不同的听众的他们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做调整哦。那甚至有人问我说，我这个自述遗嘱不会写，可不可以办自述遗嘱工作坊？我说好啊，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哦，那也十几位朋友，哦，也跟着我一起就把他们的自述遗嘱就写完了。哦，那我个人的发现啊，这并不没有普遍性，只是我自己讲了42场的讲座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台北就是台北跟新北双北的资源还是比较多。哦，那每次如果场次是定在双北的时候，那个来的人也稍微多一点点，那他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讲座很重要。只是我问他们说，那你们主动会来听吗？很多人跟我摇头，他都是别人可能朋友啊或者配偶拉他们来，他们才来，哦，不是说愿意主动来听的。但是他们还是肯定说，哎，这个讲座其实是必要的人生课题。还有一个情况很特别，就是来听的男士都比女士少很多，大概是10个里面，大概男生大概只占2成。哦，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生他们见多识广，可能这些议题他们都知道了吧？哦，或者还是因为工作太累。

0: 想听，我不了解哦。那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生死议题，就不要说生死议题啊，就是死亡议题是很有忌讳的，哦，都觉得说听了之后就等一下会怎么样啊，会一语成谶或怎么样，所以不太愿意公开的讲，不太愿意公开的接触。但是幸好来听的群众呢，还是给我很多的肯定的那个回应，他们认为说是这个是必要的，哦，这是必要的。那我也从这个。现场这个群众的提问里面，我发现说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其实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未来遗产的分配了。哦，因为以前我们都想啊，哦，这个财产要怎么分，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怎么分，大家也都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在想，哦，我的遗产原来最后要由我的兄弟姐妹拿去，这是而且兄弟姐妹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哦，那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哦。那，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这个少子化或者不婚啊、不生哦，这些问题其实有影响到了现代人了哦。那再来就是，其实大概有超过90%的民众他是不了解预立医疗决定的重要性哦，完全都不知道。那但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介绍呢，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哦。那大部分的听众其实为了知道遗嘱怎么写来的啦，哦，这个我也跟我当时最早预设的立场是一样的哦。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啊，就是说，其实真的要趁我们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真的不要等到年老昏聩了，那个时候再来做这些事情，不要，那时候太晚了哈。我觉得趁现在自己在很这个心智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就先把自己。最后，在生命末期的时候，我希望接受到什么样医疗照顾？我到时候我要不要插管？我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心肺复苏术？要不要接鼻胃管？哦，什么什么这些管路，这些我要不要？哦，事先先想清楚，我们把书面法定的书面文件把它做出来，哦，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去为我们做这样子的决定，应该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决定。还有呢，把我们所有的身后事都要交代好，包括说我们身后我要有采用什么样的宗教仪式，那我最后我要这个买股在哪里等等的哦。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大家都觉得，写遗嘱就是要交代遗产了哦。当然，财产也都要交代好。那这些事情其实趁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慢慢慢的思考，然后开始着手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1: 谢谢钟律师。那等一下呢，我想，因为刚刚在钟律师的报告里面有很多的议题，我也希望说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互动。那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提出一些你们的一些想法。这是我现在先抛给大家的议题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呢，再先请第三位发表者，就是吴岱平先生，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那其实，在我们台湾中药学会来发表的发表人很少是跟科技行业有关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是前面的一二三位科技人来参与我们台湾中药学会的发表。那特别是他今天要做的题，就是要报告的题目呢，还是非常不科技的，而且我刚好前几天吧，不小心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还是什么视频，就是在讲到说，他们那个 CEO 呢，就是科技公司的 CEO，就一直强调说，哦，绝对不能谈玄学什么什么。最后呢，他就很铁齿的自己就碰到了他自己的心爱的人呢，就是就是这种专门去帮人家卜卦算命的，他口中所谓的谈玄学的人，那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在修正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不能只是用科技的一个面向在探讨或是看这个世界。那是因此，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吴工程师谈他今天的题目是仙佛接引或是瞻望失序，那副标题是现代临终灵性关怀障碍的探讨。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了哈。
2: 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

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大家好，我稍微自己介绍一下，我是30年的科技人。那么，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因为我们开始照顾老人，然后就发现我不了解人的灵性和心理的变化，在老化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重新回到学校，到辅大读心理研究所，学心理咨商，然后再也同时有这个机会，也在同样辅大的宗教所啊，研读宗教学。所以在辅大，我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研究心理跟宗教方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也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像我去学了催眠，然后这个我们也会学一些禅修的法门。那让我去了解，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不同的世界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仙佛接引或瞻望失序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是算是我个人这个10多年的工作报告。我跟那人呢，我们照顾3个老人，照顾了10多年。那么我们发现老人在老化的过程呢，他会出现一些现象。那刚好我现在又是我又是科技人，然后这几年最热门的事情就是 AI 的兴起，然后我发现这个之间它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尤其当老人大家在如果有经验在医院看过老人，或者是老人在家里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他会看到听到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我们都会说，哎呀，你语无伦次啦，你幻想啦。那其实现在 AI 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尤其是大概是今年，我们跟很多大学的老师在讨论，去年大概很多大学生他会用 AI 写报告，哎，老师有另外一个反制的工具可以抓出来，你这个报告是 AI 写的。可是今年开始 AI 进步了，尤其是那个 ChatGPT 5.0开始出来了以后。哎，老师抓不出来了。然后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AI 会产生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他参考资料，比如说他会写啊，王敬林老师著某某某第几页，其实没有这个著作，没有这个页数。那这个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 AI 产生幻觉。那么这些老师很辛苦，因为他说，如果说你今天引的东西是我的著作。我知道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可是你今天引了一个我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没办法去纠正你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 AI 这个幻觉，其实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已经变得蛮严重了。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什么叫做幻觉？它的幻觉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所不存在或不理解的东西。那我今天因为我的文字。我本来想这个文字可能有放在大会的手册里面，我就没有太多，有是不是啊？我就不太重复这个文字的东西，我只准备几张 AI 产生的图，那就是第一张，这个就是讲临终接引，这个很多老人他如果有福报的话，我们在传统的概念，他会看到仙佛来接引，那这个是 ChatGPT 产生的，那么如果换了 Google 的AI，他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产生，不存在的事情。”那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他们这个 AI 开始有不同的逻辑了。那 Google 最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哎，没有，对不起。那 Google 就是说，我的 AI 的逻辑原则，我们不认同任何不存在的东西。那所谓不存在，就是宗教啦、心理啦，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你的想象、灵性啦，然后都不行。那

ChatGPT 目前还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图，可是我觉得迟早它也会被拿掉，因为在这个整个世俗化的过程。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我们同样，我发现几乎在医院里面都说这个是瞻望啊，你看到了仙佛，你看到了一些过去去世的亲人。哎，这个瞻望了，然后就吃一点镇静剂，然后就把它解决掉。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 AI 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着，你看这么一个高等的智慧，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这个不能理解，并不代表它就是不真实。所以我今天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而且按照我自己就是实际照顾这个10多年老人的经验。那作为一个我自己的诠释，因为我的背景这样子，这几年来讲比较偏向心理学，所以我比较会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想法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些现象。那当然，医学的角度的话，他们一定都说是瞻望。你去查维基百科啦，你去查网络上瞻望，他就跟你说了一堆一堆啊，就是反正吃药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吃药是不能解决的，吃药。它只会让你的大脑就是活动变慢而已。那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 AI 的幻觉。它这个幻觉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它以为它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ChatGPT，你去照利用任何一幅艺术品，你说，哎，这幅艺术品是不是可以帮我改善一下？他每一个东西他都知道，他都会告诉你答案，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艺术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他都可以给你评论啊，这个用色可以大胆一点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笔触可以再精致一点，所以这会变成一件很可怕。其实我们是已经慢慢生活在一个某种幻觉，那么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每事必问 AI 啊，其实已经代替以前的神明了，所以说。其实 AI 跟幻觉啊，还有跟我们的信仰，其实你发现它已经是连在一起了。那甚至于我们已经有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他的每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ChatGPT。那么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马斯克的那个公司 XAI，他有推出付费的聊天伴侣。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在每天跟 AI 聊天，因为他我有试过，因为我们学心理咨商的人，我现在懂了他的那个逻辑，他任何事情都不会违逆你，你只要说任何的事情，他都说哦，你的有道理。啊，例如说像我有试过，像我自己本身有点皮肤过敏，我去问那个Google 的 Gemini，说我可不可以喝啤酒啊？Google 他比较直，他说 No，不可以。那 ChatGPT 就会说一点点是可以的，你只要有节制。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就生活在某种这样子的幻觉啊。这个离题有点远了。那所以，我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说，人类临终的幻觉是一个我们旁观者所不能理解或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在心理学上里面会，我们都习惯用我们的观点。啊，你这个是幻觉了，你这个是错误的。那尤其像这个精神分析学派的话，他们最习惯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比你还了解你，啊，就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经验是错误的，

那例如说，他们有很多种，很多派别，我看看哈。例如说，弗洛伊德会认为你产生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压抑的结果。那另外，像有个叫沙利文这个学派，他就是那是你因为你心不在焉跑出来的一些杂念。那另外沙菲尔就是认为你是否认。那另外还有叫做佛洛姆认为你是自欺，

那反正精神科医师他都有自己的，那还有像沙特，他就会认为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就是其实他们都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们要否定你的内在经验。所以我现在来谈的，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那因为现在政大有一个学者，心理学者，他也在谈，就是这个意识三重构，三重构作，他是讲存在的催眠治疗，他就是认为说，其实我们老人在临终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个东西，跟他你在现实看到的东西，它是平行的一个世界，那它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临终的现场或者是医院的现场，我们会看到的都是旁边的医护人员和子女跟他说啊，那个不存在了，那个不存在，所以这个所谓仙佛接引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他当他慢慢清醒的时候，他啊，刚刚那个都是幻想啊，黄粱一梦啊，这个都是假的，所以这很可惜。我觉得就是对于现代的灵性，那其实我们的科学啊，我们的甚至于 AI 都在抹杀这样子的东西，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灵性的机会会越来越降低。那例如说，我们去这个 Google 上面你一问灵性关怀是什么，它就会给你一些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看，真的我们在学宗教的人，或者是有在宗教界的人，你去看那个 Google 的答案，那根本不是灵性。他给你的答案都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其实变成已经世俗化、AI 化，是一件我们整个的生活在一个某种的幻觉里面。那我再稍微简短，因为我这边的例子是以我自己照顾我父亲的例子啊，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但是因为以某个机缘。他帮我，因为我在辅大上宗教学的时候，有一本日文的讲这个，阿弥陀信仰、净土信仰的，有几个章节我看不懂日文的，那就请他翻译了一下，然后翻译了一下，就脑袋里面就植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忆，然后当他开始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哎，他真的见到了，就像这样子的图，这个有仙佛来，那。其实这个就说明他在那个一念之间，他有想到称这个圣号，结果他就出现了这样子。可是等他清醒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是幻想，然后其他的子女也说那个都是幻想，然后从此就没有这个缘就没有了。那我在讲的这一个这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的工作的经验，就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善缘，那。为什么我？当然，我从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会选择这样子的？是因为他在一个，他是一个公务员，他在一个，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他会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工具人。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大家都会讲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人啊、社畜啊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所以我们大家会放弃自己的思考。所以对于一个宗教人，我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维持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思考，不能跟着这个社会环境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跑。那么，同样，这个我照顾我父亲的，他到后来也非常仰赖 Google 和这个 AI，那结果糟糕了，医生的诊断他不相信，他都相信自己去 AI 出来的东西。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人产生一个幻觉，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所以我才讲说 AI，我们这次的主题有 AI 人间世等等，我都觉得现在这个 AI 对人，它是两面刃，它有某一方面它是很有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让很多人沉迷在另外一个幻觉里面，那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那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觉得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心理学的知识呢？它不是属于文字型的知识，那心理学是根据你的真实的生命，然后产生的一种注脚，还有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实践生产出来的经验。那所以我今天报告比较偏向于我个人的经验，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经验不完全一样，还有每个个案的状况不完全一样。那么我就回到刚刚那个，
我们如果把这个幻觉理解为成一个跟 AI 一样，我。

所没办法理解或者是不知道的逻辑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临终的时候，当那个个案他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尊重，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至于究竟是仙佛接引还是瞻望，真的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深层的信仰。好，报告到这里，谢谢。

0: 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达给他。那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心得，也想要先跟我们两位讲者发表人做讨论跟分享呢？
1: 我想要请问这个钟律师哈，
0: 不好意思，可以先请你报一下你的大名跟
1: 我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第四届学员，我是曾学雅，
0: 谢谢。
1: 你好，那我想请问钟律师，那个玉立遗嘱有没有一个那个，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你有人家有立过遗嘱的那个规范啊？他们怎么立遗嘱？立那个遗嘱的，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有吗？
2: 要报告啊，那个遗嘱的那个范例，网络上面都有。
1: 哦，这样好。
2: 对，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其中有一，我看到有一种啊，要这边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有的人他的那个格式里面啊，他写说，我不要急救，然后我不要插管。他在遗嘱里面这样写，我必须要这点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觉得可以吗？因为遗嘱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被拿出来看？
1: 死完以后吧。
2: 对啊，人过世了，所以如果有经过急救过程的话，那时候已经结束了。
1: 是，
2: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说，如果大家从网络上面看那个遗嘱的那种范例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种上面是写说我不急救，我不插管，我不什么，那个请去签预立医疗决定书，而不是写在遗嘱里面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大致看了一下，当然我没有看到全部的版本，因为现在 AI 又不断的在生成中，所以我真的不敢讲。但是其他的大致上的范例都还 OK。唯独只有这一点要提醒大家，那个不要照抄就是了。好，谢
1: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开手定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延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咱主持人演主法师好。
0: 谢谢，讲师要请教你啊吼，师吼，安尼甲你指引了后，爱你去开课。这个开课的中间呐，吼，啊，你是不是嘛用意啦、找所在啦，还是讲咱咧开课的中间，拢足顺利的，有人帮忙，啊，是讲，其实，阻碍嘛足多，障碍嘛足多，点点滴滴，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这个信众大德，大家好吼，咱这个宗门，为信信教宗门，就希望讲。甲易经、风水、宗教，即个心法、妙法、性法来弘扬哦，大家知。所以呢，师甲遮个法讲师，师要求遮爱去外口开课。所以弟子呢，我本人就是伫民国即个咱吼民，即1908年吼去咱土库。开第一班的课，当然开课的时阵有需要大家信众啊，好朋友来帮忙，帮忙拜空啊，去拜访咱过去这个同事吼上这个公务人员的同事吼嘛是有地方的人士吼地方的传音长吼再来开课，我们拜访校长。第一遍开课呢，是伫咱。这个托课国小开课，这校长嘛真好。但开课的课程是讲下暗是7点至9点，上届无爱7、8、9、10点的吼，7、8、9爱3点钟的啦吼。三点钟中间呢，咱当然是学校就伫学校先开课嘛。1908年呀，对啊，正月就开始呀。学校开课了后呢，这学校有这个管控吼，时间的控制，然后因有受到这个保全设备嘛，所以上次哦，你讲2点钟啊，点外钟尔，因都爱关门啊，不如都要去刷刷去因分校所在呢，哇，开课的时嘛是同款，又受到这个因迄保全的管控，所以去搬位。因校阁修理，校阁修理，同工是阁搬去这个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呐，咱就过去拜访。

0: 用地方的这个人士吼，啊，地方的村长，甲一寡学员吼，斗帮忙吼，啊，搁来伫因社区来开课，啊，这个村长呢，里长呢，吼，啊，真好，伊讲啊，你直接开就好啊，吼，啊，都已经选三位啊，吼，啊，所以第一遍开课选三位，学员内底大家嘛是有正十个吼，啊，第二遍开课，就去咱托课买讲。你讲开课的时阵，咱拄着咧即个啊，庚子年，就是庚子年呢，就1809年，就是咱发生武汉肺炎吼，即、这个人讲吼，迄武汉肺炎哦，就是逐个人传人呢，所以拢爱挂口罩啦，遐啦，啊，佫爱听课啊，咱先就是嘛配合政府的政策呢，啊，为着要防范。为着要方法而生，为着要甲这个生活传出去，嘛是爱阁开课，嘛是袂使讲停。虽然讲停2个月至3个月、4个月，停课中间呢，啊，真侪学员呢，那有诶有想要读，有诶不读，吼、哦，都会感觉讲即要安怎阁读落去啦，吼、哦。但是阮吼，即个法师来讲师呢，就是用即、这个啊书信，啊是讲用。手机传真呢，互因去看，啊，所以我经过这个铺阵呢，啊，两班先毕业了后，毕业典礼的时阵呢，哦，那、啊、去甲领初级班的带学生呢，去甲咱这个中兴大学呢，啊，受着这个师傅呢，会奖励这个发这个毕业的证书的时阵呢，啊，师傅呢，啊，突然间呢，看到我。啊！我上台的时阵，伊讲，敢若我讲一句话尔，讲，哎，不要气馁，吼、一句尔，啊，我就甲规个甲顶礼的，吼、甲惊礼，甲规个甲惊礼，啊，就带学员落来。这是我人生中，伊讲我，安尼看现济人无讲话，敢若像对着我讲尔，这是我心内话梗。接到这个吼，咱电视台访问这师兄师姐的服务来讲，给大家分享安尼以上。
1: 是，所以师傅虽然一句吼，轻轻啊，甲你讲不要气馁啦，但是这个法语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咱拄着困难啦，拄着啥物代志，咱就是爱有信心啦。师傅爱你有信心啦，继续啦，课一定爱，这个法一定爱传落去，袂使安尼就那放下去，袂使不可以气馁啦。所以师傅甲你讲的，你都爱甲接起来。爱甲这个法语，放互大家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不要气馁。
0: 是呀，谢谢。
1: 是是，那么伫像咱的学道中间啦，吼，咱拢会来上，师拢鼓励咱来上经嘛，吼。啊，你家己本身啦，啊，佮有师姐啊，吼，啊，伫厝是毋是嘛拢有咧上经？啊，大部分拢上啥物经？
0: 拢上即个吼啊，咱即个天公经啊，俗语是天公经，俗讲天公，其实是贵国神师天地经，是即本经吼。即本贵国神师天地经是消灾化劫，吼啊，改元设计啊，啊，佮祈福平安的一日哦，一个圣经吼，咱维新信教的重要经典吼。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是，
1: 这是佛门的传承吼。啊，这本经吼，你若上五十遍、一百遍、啊千遍以上，吼，你若拄到囡仔，吼啊，下暗时歹困、发烧还是哭，吼，你用这本经来受惊，还讲老大人去病院。

0: 吼、哦，啊，若去刷着，去冲着，啊，你嘛使去上一本经，以这本你有上过的经为主，啊，你摕去这本经去受惊，是有教我妙法，就是讲吼，伫伊个头壳顶呢，用经，包括那奉请呢，啊，咱大慈大悲去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做主，吼、哦、啊，唯心信教创教宗主，上恩下愿禅师。就是咱即摆开山祖师啊，师傅呢，啊来加持，吼、哦，我要用一本《天光经》来讲授经，啊嘛，你搁奉请呢，咱《天光经》33天王啊，慈悲主公来供养加持做主，啊，你安尼一定爱祈祷，嘛爱讲出了，然后呢，你伫咱这吼头壳顶，哦，可以讲我亲身有拄着我的。诶，丈母嘛，哦，阿姨呢，都伫病床呢，啊，人拢病病喘，佮手拢叫绑掉的，啊，即阵呢，要安怎呢？逐个食药也无效，医生也注射也无效，下暗时佮喊叫佮叫，佮喘，我就想着，我就用一本经，哦，贵国先师天的经，伫头壳顶呢，就倒七念，啊，你就念哇念这贵国神师天的经哦，嘿，你爱伫念哦，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念七遍，哦，倒手七遍，正念七遍，吼、哦，啊，然后你念好啊，头壳念好，两个倒势甲正势。然后佫伫胸坎啊，你若佮乱七个，嘛是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念七遍。然后呢，佮倒手，你若佮乱七遍，倒手乱七遍吼，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经，佮来正手，吼、哦，这对两边相用吼，佮来正手嘛是佮念七遍。然后呢，较只偏。嘛是个念七遍呢，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但是你嘛是爱甲讲吼，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哦，即句一定爱讲。吼、哦，修某某人吼，可以讲阮中啊，什么人某某人，伊当人就伫病床吼，你请你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回归本位，互伊清醒光彩安尼。然后呢，你甲即个经伫甲只片壁甲小可甲打吼、哦、打三下子哩，安尼呢？我这里经过呢，我甲诸位吼善信大德分享，结果呢，阮丈母嘛啊，身体会颤，甲喙会颤，甲吼会去白条拢总好去，结果遐感觉足奇怪，讲嗯，哪有这个方法？结果我其实我收了，我家己本人呢，徛伫他们边啊，看到一头光，一道突然反光呢，我目屎流落来，吼、哦、啊，我今日讲这吼。注意分享，啊！囡仔、条件嘛同款，去刷着嘛同款。你若有上镜，一定爱上过镜才有效。吼、哦，啊，这有通请，去咱先有事请，安尼吼，以上。
1: 是讲师，
0: 嘿，谢谢。
1: 咱这个方要来恭请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咱先有是有啦，各分师道场嘛拢有啦，吼。是，啊，你讲爱上镜。经典内底，咱经读经读，诸佛菩萨、自然都拢伫内底，都甲咱加持嘛，吼。啊，你若修行是毋是共款？照你拄仔讲的安尼，嘛是爱先啊来禀报啦，吼。啊，即、这个囡仔啥物名啦？当时出世啦？即嘛啥物情形啦？啊，则请老祖啊，王禅老祖啦，啊，宗主弘文上师啦，33天的玉皇大天尊来甲伊加持。
0: 是，哎，这。哎，这主持人哦，你好哦，啊，大众善信大德，大家好哈、哦、啊，这个那囡仔，咱暗时会哭，啊，着惊啊，骗袂掂，你吼、哦，你一定爱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吼、哦，南无贵国神师天，但你爱上盖好，你着甲拜请哦，这个、大慈大悲贵国神师吼、哦，王禅老祖师尊。吼、哦，王禅老祖大天尊，啊，过来，请伊慈悲教人做主，吼、哦，做主，啊，过来，咱着禅宜山先有师，啊，钟本山，吼、哦，咱啊，即、这个主持弘元禅师师傅来帮忙，过来请，吼、哦，咱玉皇大帝33天。

0: 王玉皇大帝圣王啊，慈悲公公帮忙吼、哦，啊，过来龙天护法吼，即、哦、正神佛菩萨，啊，伊讲你厝内底有佛师的神，你嘛使个请，你一定爱请，请了后你来禀报讲啊，我即个孙啊，我即个囡仔啊，姓名吼、哦、啊，今年几岁吼、哦、啊，都因为吼、哦，就最近吼、哦、安怎去倒啊？哦啊，回来，遐毋是煞未困呢，吼、哦、啊，慢慢好，怕哭，啊，着惊着，啊，要来修伊三门七别回来，吼、哦，你一定讲爱甲讲要修伊三门七别，回归本位，然后你才是头壳顶，吼、哦，伊囡仔头壳，哦，正七练，倒七练，哦啊，过来胸坎嘛，过来阿壁，吼、哦，这个脚趾片嘛是七练七遍。倒手正手，啊，然后呢，你伫后壁脚只片这个看看断三个，吼、哦、啊，然后，安尼都好，吼、哦、啊，当然啦，修咱人啦，大人啦，你千万脚莫给修吼，大灾咱就莫修啊，吼、哦、啊，这是无上深深微妙法啦，吼、哦、啊，百千难劫难遭遇啊，啊，五金见闻得受持。灌溉而来真实义，吼、哦！啊，这书嘛是甲阮讲讲，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灌溉而来真实义，吼、哦！啊，谢谢各位。
1: 是，讲师讲到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拄啊，你分享是受惊啦，啊，咱会知影讲吼。哎，你嘛有讲一个故事啊，考试嘛足好用呢，考试要安那用，啊，佮有。诶，拄到这个是啥物问题吼？啊，伊考试有啥物障碍？啊，来找你，你敢会讲安怎来做？
0: 好、哦，好、哦，各位善信大众，大家好啊！咱主持人吼、哦，啊，这演主法师吼、哦，你好啊！这件，咱讲一个实例，就是我初回呢，去外口来这个方法理性吼、哦、来开课呢，我拄到一个学员吼，嘛、哦、是地方。诶，人事啦，吼、哦，啊，伊呢有一天呢上课中间呢，吼、哦，上到一站，吼、哦，中间我问讲，诶，法师啊，诶，讲师啊，啊，咱这宗门有什么方法无？我吼、哦、一个囡仔，啊，一个囡仔吼，啊，真聪明，啊，读册嘛真用功，啊，佫真有效，啊，近摆考试呢，我、哦、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公务人员考试。拢欠了一分两分，哎，已经几啊遍啦！啊，这是有什么方法好帮忙无？咱这宗门为师信教，啊，宗门有什么方法好帮忙哦？我呢，迄阵直接就甲讲有，只要你有这个吼、哦、信心吼、哦，有这愿力，有这個去实践去做，对信念上啊，你去做一定有效的吼、哦、啊。这内底佫讲的，就是讲，我就甲报讲啊，这个爱，你爱有相信心。当下呢，我这个新学员呢，伊讲，半信半疑。我讲啊，马上提杯互你拨啊，哦，啊，伫王禅老祖面头前拨杯安尼。
1: 是。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伊即个跋杯的过程啦，啊后壁伊就安怎来上镜啦，啊是讲啊有文书好写啦，啊安怎做咧，叫来甲大家分享。
1: 哦，谢谢，啊，谢谢朱主任，啊，祝伊身心大壮，大家好吼，啊，阮这个地方的人士吼，这学员当收啦，啊，伊就伫遐跋杯起来先爱笑，啊，阮师姐呢，啊，真自卑啊，讲你要有信心啦。啊，当然，伊搁第二遍跋嘛，怪笑；第三遍跋嘞，就真正赢你三杯。

哇，三杯了，我心肝内就心就讲吼，我有甲卜卦，我先用卜卦，卜卦用咱师傅所传的，王禅老祖所传的这个现代化易经风水吼，就是讲用凡事呢占卦为主，啊卦象呢是地为德吼，对为轴，啊动这个呢变成这个左雷水吼，德雷水。卦吼，对迄个动做雷水卦吼，就是讲吼，内底呢，伊的父母爻、甲官鬼爻，咱考试一定爱有官鬼甲父母，官鬼爻旺了，我就讲，我想看来讲这有效，吼，就开始呢，就甲讲这个，就甲指引路啊，我讲吼，咱为心信教，有一间道场吼，这卦象，伫卦象看。是你爱往西南方，因为地为德，对为轴呢是世爻是未土，我讲是吼，这个时位，这个丑日所卜的吼，丑日所卜，就是官鬼往官鬼爻初爻往，佮动第二爻，这个财爻元神来生官鬼，哇，这都有官命，这都毋是无官命，过来呢，父母爻暗动。所以第六爻呢，就是讲咱日啊呢来冲，日啊就未土，即丑土来冲未，世爻动，我讲你就往西南方，来我带你来，伫你的厝哦，以你的厝为主，西南方你吹，咱当然直接介绍咱卫生信教嘛，你今日来问是卫生信教其他的大庙嘛是会使，但是我是直接讲咱中心道场家己的中心道场，遐呢，迄个地理师开始过讲吼，迄个地理就是吼，即个观音桥梁啦吼，就是讲吼，伊就是坐天山顺向吼，前山顺向吼，就是讲有九曲水，头上九曲水来朝拜，就天山天象，师傅开始讲，或者天山天象，天山高峰出状元，这是一个宝地，是一个光明的地，是一个会当出贵人、出状元地。哇！我咧，伊听着我讲安尼啊，伊第二天，阮即个吼。这个地方人士，这个学员动手呢。第二天呢，就带因公主去拜拜。当然啦，咱的主持伊也真客气，就甲教方法，讲你着爱安怎下愿，你爱下愿哦，祈福，安尼你来拜，好，无你先甲跋杯啦，你甲老祖跋杯拜拜，讲你要上一本天公经啦。这天公经吼是内底有33天王吼，你来求这个文昌，第八天王内底有讲吼，这三十三，这天公经内底吼有33天王，第八天王是文昌王吼，第八天王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同名地无相。大地圣为应光明，这嘛是考试有效的我有甲占卦过考试呢，官鬼爻旺，父母爻嘛旺，所以这本经是消灾化劫，佮考试嘛会用的一本经吼。今日就是讲甲大众分享，然后呢，即个学员动手，我问即个学员动手呢，伊呢就甲用卦杯讲吼。我上一百步，安会使无？那会使，请你四杯吼，伫王禅老祖的圣旨前跋杯当下现跋，跋无一百步，讲我读100遍，无，伊讲无200遍，200遍，真正跋一年三杯，伊就足欢喜啊。过来，咱主持就讲吼，你莫下愿，讲莫去做一个义工一个吼，即满都。先有师吼，即个吼，咱即个钟本山吼，禅师山先有师有咧做即个吼，即个天文吼，消灾化。

0: 哦，是天文用时吼，啊，天灾用时吼，啊，这治安的大发挥吼，啊，你去做义工，啊，你爱发愿，哦，伊讲安尼哦，我好啊，我发愿啦，愿，动手呢，伊动啊，甲讲我要做三工，啊，跋杯，以跋杯为主，跋落去讲，煞无杯啦，伊
1: 嗯哼，
0: 煞拢歹势起来，就尾
1: 是，
0: 讲啊，无五工。
1: 嗨，
0: 哎、欸，哇！老早一年三杯，哇！这下都有信心啦哦。阮这个新的学员同修呢，吼、哦，伊信心都有啊哦，起来啊哦。阮啊，咱这个中心道场的主持呢，搁再做慈悲，甲鼓励讲哦，你都爱去吼、哦，咱吼、哦、唯心信教啊，上基山先有师啊，哎、哦，唯心信教是上基山先有师分道场，就是伫咱。方圆后里，哦，三宝寺呀，你搁去求一支笔吼，笔宝啦，或者笔宝啦，啊，笔宝求这个笔宝这个文书呢，你去的是，伊会用这张互你念，啊，嘛有写名啦吼，啊，你要来要做什么吼，你会甲禀报，哦，啊，这张文书这嘛是真重要吼。
1: 是，因为吼、哦，咱的时间的关系，这个爱考试吼，咱啊来去后里吼、哦、三宝寺，咱先佛寺的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啊来求这个天主帝王啊吼、哦，求这个必宝吼、哦、毛笔，迄种毛笔啊笔抱回家吼、哦，啊要安怎来诶参加这个跋杯讲会当。请这个笔宝来厝里加持，啊，后壁还阁有足精彩的，咱等一后一节，啊，再阁请讲师啊详细来甲大家分享。
0: 阿弥陀
1: 好，
0: 佛，好，
1: 感谢
0: 谢
1: 你
0: 谢，
1: 哦，谢谢。往生妙地十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生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讲师你的分享，咱
0: 是，
1: 等下后一节，佮甲阮做较精彩。要安怎互囡仔来考试会当安尼金榜题名？感谢你哦，谢谢。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那他是干嘛？
1: 尬戏啊，
0: 尬戏，
1: 对，
0: 他是个角色，知道了吗？
1: 对，
0: 是个狠角色。所以呢，首先我们拿到了这个小黄瓜，有分品种吗？
1: 对。啊，
0: 有品种的差别吗？还是什么小黄瓜都可以？
1: 我不知道，这是早上去市场买的。
0: 你觉得它很漂亮，你就买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怎么想到要拿它炒它？
1: 尬蟹啊！
0: 啊，他为什么要炒它？你怎么想到的？
1: 网络有看人家是用这个炒那个什么，肉丝啊。嗯，嗨。但是我记得这个肉丝好像不太
0: 好吃，
1: 所以我就用豆皮素的。
0: 那这个豆皮也是在市场就可以买得到？
1: 对啊，今天去市场。
0: 这是那种软的豆皮，因为我们一般知道的豆皮都是那种炸过的那个。
1: 哦，没有，这是新鲜的。
0: 这是像豆干的那种豆皮。
1: 对，新鲜的，嘿。然后就是要先，
0: 感觉它是主力耶，因为。这有四大片豆皮，然后才四根小黄瓜，哦，五大片豆皮。哎，文平长，你豆皮有洗吗？
1: 豆皮洗过了，
0: 所以这个要洗。
1: 我其实讲，我很少吃这个。
0: 你很少吃这个还是这个？
1: 这个。
0: 我不喜欢吃那个。
1: 我也是。我为什么吃这个？不喜欢吃这个？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很多嘛。然后。我们住在那个中信大学附近呐、啊，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套厅只是三楼嘛，然后就三楼就租给大学生住，然后三餐呢租给他听，而且现在海鲜等好多，很会吃啊，然后我妈妈就那用这个炒青椒，炒豆干，就这样下去炒，她说我青椒到现在我还不敢吃，
0: 为什么？
1: 哦，那个味道受不了。
0: 每天闻到吓到了，
1: 然后这个哦，现在改良了，比较没有味道，但是我不会刻意去买这个回来，
0: 我也不会，
1: 我是因为这样子。
0: 那你怎么会有？家里怎么会有？
1: 好像阿丽买的，他不是会炸那个什么吗？
0: 啊，饼，
1: 对，我刚刚去找，在里面找出来的，因为。不知道要什么配色，然后我先把这个煎一下。
0: 那这种豆皮我们不用穿烫哦，
1: 洗过这个不用，
0: 这种不用穿烫，
1: 不用
0: 油豆腐就要。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判断标准，还是这个豆皮它没有放在外面，所以你觉得它是干净的？
1: 对，
0: 我知道标准了。热锅以后先倒油。你刚刚是不是看到油滴出来？先煎豆皮，豆皮整片煎哦。
1: 煎一煎，再来切。
0: 文平嫂一直像那个搓盘一样，他会把豆皮压扁扁。这个压扁扁是为了什么？
1: 啊，比较好煎呢。
0: 压扁比较好煎哦。
1: 对。而且里面的水都会跑出来，
0: 吸水分。先煎豆皮，用大火煎呢。
1: 对呀、啊。
0: 然后没有放很多油，就一下就翻面了。
1: 因为大火啊。
0: 豆皮看起来很新鲜哈、哦，煎完它就恰恰了，对不对？
1: 对啊，好恰恰。
0: 然后我们一样用黑松露的油。如果没有，你就用鹅油。如果没有，就用沙拉油。
1: 对呀、啊，现在沙拉油好像也不准。
0: 对呀、啊，我就觉得油都怪怪的，都不是很安全。基本上
1: 我那天看电视看有一些脏话有没有？他不是用哇，他会脏，他不是用那个骂碗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讲说，我骂碗都是用猪油下去做骂碗、炸的。
0: 自己炼猪油，
1: 对，彰化一家很出名的霸碗啊，人家在讲，他说我唔免惊啊，我煮头几位我拢用
0: 猪油，不跳哦。要煎到怎么样你才觉得好了？
1: 恰恰，
0: 啊，只有啊，里面的都不恰，只有切封面恰恰就好了哈。
1: 对，你这样等一下哈，就这恰恰会跑到里面去。
0: 这个豆皮，这种豆皮是怎么做的啊？
1: 豆黄豆做的，
0: 黄豆，然后做成豆腐以后就变成这个。
1: 我不太清楚，连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0: 我也很纳闷呢，奇怪，那那个炸的那种豆皮也是用这个下去炸的吗？
1: 应该是吧。因为老实讲，你说炸的那个东西，我从来米饭我从来不吃。
0: 可是那个煮汤很好吃啊。
1: 那个油不知道好不好。
0: 哦，对啦。
1: 所以你看，我没有买过。嗯，
0: 现在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我是以前就不吃炸的东西，你知道吗？嗯，我都不吃炸的东西。
0: 因为他在市场买，他都是已经弄好干的，这样一个一个。
1: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吃炸的就会破皮。
0: 上火。
1: 也不是。那老板很喜欢吃臭豆腐啊，我都不吃。然后他就讲，一盘不是五个还是六个，你才能得到吃那碗酱。我是硬着头皮吃，我是不吃。你在这边你就知道。嗯，
0: 煎到现在是用中火煎，煎到恰恰的之后才就 OK 了。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做吗？
1: 对啊。
0: 现在都不用怀疑了，基本上99%都是文平嫂第一次做的料理，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的资讯有限，因为文平嫂也是边做边想，还是你昨天在梦里面都已经先想好了。
1: 对呀、啊，
0: 这一道菜是纯素的，所以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对、啊。
0: 它本身的味道是咸的还是没有味道？
1: 它这没有味道，淡的。嗯，
2: 差不多。
0: 漂亮的，看起来像蛋饼一样，葱油饼。
1: 对，然后就这样放着，放着。
0: 我们已经关火了。嗯，但我不知道文平嫂接下来要干嘛。
1: 我们切这个小黄瓜哈。
0: 先切小黄瓜啊？
1: 对。
0: 先切小黄瓜哈。又拿来了拿手的磨刀剂。都关火了，还翻哦？
1: 对，来它翻一下。还有叫叫叫的那个声音呢？
0: 哦。这么讲究。现在要来切小黄瓜，你打算切成丝还是？
1: 对，切丝。
0: 哇，它这小黄瓜，等一下，我被割到。你看它那一片，薄如蝉翼。对，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生吃小黄瓜。哦，这家小黄瓜好吃。但是我很常买到的小黄瓜是，可能小黄瓜都是从冷冻库拿出来的，就是菜商他们会放冷冻，怕吃不完嘛，很怕卖不完嘛，然后拿出来的时候都很硬邦邦的，然后就放在市场卖，然后我妈咪就会去买，结果等到我回家去吃的时候，那小黄瓜就变软了，所以我好难找到很脆很硬邦邦的小黄瓜。
1: 这个你在市场买就是当天采的。
0: 那建国市场就是，我都觉得它是冷冻库出来的。虽然不是我去了，我妈咪去，可是回到家就是那个软软的。115
3: 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事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4: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

园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煎好的豆皮我们就把它抓出来，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切小黄瓜丝。因为觉得切丝这件事情很高纲哎，嗯，很高纲。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切丝，不是用滚刀？
1: 对，那这样切起来比较好吃。
0: 比较好吃吗？我刚刚吃那一片小黄瓜，我觉得很脆。
1: 另外不同的口味，那就买了不好黄瓜。

0: 切完那种一片一片的感觉就是脆的啊。
1: 这个你这个跟不是啊？
0: 刚刚那一片比较好吃。
1: 对、啊。
0: 这一片没有刚刚那一片好吃。嗯。你怎么知道哈？
1: 颜色不一样。
0: 因为完全，我要吃到嘴里才知道不一样。夏天吃瓜类就很去火。
1: 对呀、啊。
0: 小黄瓜又养颜美容又瘦身，消水肿。消水肿吗？有这功能没有？啊，养颜美容是真的。嗯，
1: 这个小黄瓜。那个 Nico 的儿子最喜欢吃。嗯，
0: 你要把它削掉？
1: 啊不，
0: 嗯，有一个洞。
1: 不是耶，颜色不一样啊。
0: 你是说内跟外有一圈的意思哦？哦，这个是白的，这个是绿的。
1: 对。哦，
0: 那还要我自己去发现呢？你要是没有这样子切，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绿的才是比较新鲜的，是吗？
1: 对对。
0: 哦，我真不知道哎，什么逻辑我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个陈太回来哈，嗯，怎么弄？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凉拌吧。
1: 对呀、啊，就那个什么东西，那个酱油下去就可以了，很好吃。很简单，
0: 这个又比刚刚再好吃一点。它什么都不用加就很好吃。
1: 对，
0: 小黄瓜很好吃。切得好细哦。小黄瓜市场会帮你切丝吗？啊、小黄瓜在菜市场你买，你说老板帮我切丝，他会帮你切丝吗？
1: 嗯，没有，
0: 所以只有肉才会。
1: 那自己买回来自己弄，要怎么弄？他不会借你弄。
0: 啊，但是肉店就会啊。
1: 肉会，
0: 菜就不会。嗯。所以说嘛，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吃小黄瓜，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蔬菜是可以。洗一洗就直接吃，它不会脏手，也不用麻烦，也不用切，也不用削皮，就可以直接吃的，很方便的一种食物。刚刚四根小黄瓜，我觉得还很少哦。等到文婷嫂这样子切完丝以后，我觉得，怎么那么多？四根怎么那么多？
1: 对呀、啊。
0: 你是故意要把它搞得看起来很多的样子，对不对？
1: 炒起来就会很多。
0: 小黄瓜是会缩水的食物吗？就它放到锅里面炒，它会变小吗？嗯，会吗？
1: 不知道。
0: 哈哈哈哈，碗都。

0: 够大，你看这小黄瓜四根而已耶。红萝卜也是切丝吗？
1: 对。
0: 哇，有一种餐厅的料理的感觉。切丝的逻辑是先切片，切完片以后再切丝。
1: 这个不用，这样就够了。
0: 这样就够了，毕竟我们都不喜欢红萝卜。
1: 再来，切这个。
0: 豆皮要怎么切？先对半切，也是切丝哦。
1: 对。
0: 哎呦，我是不是有生吃过豆皮？然后文平想说没味道。
1: 没有，你拿去吃看看，完全没有味道。
0: 完全没有味道哎。
1: 对啊，
0: 比小黄瓜还不好吃哎，还没有味道哎。超级无敌霹雳没味道了。但是为什么有一种香香的那种煎蛋的味道？你割到手了？
1: 秀，很秀，很秀。
0: 人家都说妈妈的手是铁手，真的是铁手哎。因为我妈也是这样热热就开始切东西，好可怕。要是我要切这东西，我可能就会拿剪刀剪，因为我不想要烫到。放这么久还修、喔？
1: 修，那得修到里面去啊！这个里面很修啊。
0: 豆腐都说啦，煮熟的豆腐里面都是热的啊。
1: 对啊。
0: 那你就算了，我不能随便出主意，我也不会切东西。哇！四块小豆皮切完丝也变得那么多，
1: 对呀、啊。
0: 这个你没有，你这个你没有做来请客过。其实文平嫂有很多客人都是吃素的，文平嫂做素食也是蛮厉害的，所以能够研发新的菜色，素的菜色，文平嫂在请素食客人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
1: 对呀，
0: 拿手菜了哈、啊。今天就先拿维新练练手。
1: 请客没有这个，我用丝瓜炒这个。
0: 啊，是哦。味道怎么样？
1: 很好吃。我是
0: 丝瓜炒豆皮很难想象、哦。
1: 我不是切这样子，
0: 你是
1: 我是把它切碎碎碎碎。
0: 哦，有点像绞肉那样子。哎，
1: 对对对，
0: 丝瓜绞肉。好咯，
1: 好，等一下我拿个姜。
0: 这次的料理就要先看汤了。文平嫂炒菜通常都是直接倒油菜就下去了，今天这一次她有先准备看汤，
1: 这样下去。
0: 你看这个姜，你在市场就可以买到姜丝了，不需要再切手工。但是你买不到小黄瓜丝，也买不到红萝卜丝。那豆皮的店会帮你切吗？
1: 不会，没有，打开。
0: 我先倒油吗？
1: 对，放油。
0: 我都不知道要放多少。
1: 多一点，多一点。
0: 够吗？很多哎、欸。
1: 对啊，啊那很多，你不要看这样炒起来很多。
0: 这个姜丝是嫩姜哈。
1: 嫩姜。这个在市场买，但是跟你。那个用机器弄的啦。
0: 倒油先炒姜看汤。好。好，我们先把姜炒出一个香香的感觉。
1: 对。
0: 先下豆皮。豆皮刚刚已经煎过了哦，还记得哦？
1: 对，
0: 还。然后现在再把煎过的豆皮再拿来炒，
1: 要把它煎恰恰。
0: 皮已经恰恰，还是要切丝再来恰恰一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

0: 古德勒，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这豆皮其实本来就是熟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嗯，
0: 所以现在炒它完全是为了要让它恰恰而已，
1: 对，
0: 不是为了要熟。
1: 还会吃油，你看。
0: 对啊，刚刚的油全部不见嘞。
1: 对啊。
0: 哇塞，赞哦。然后小黄瓜跟红萝卜就丢进去，这个时候就要两手并用了。
1: 对啊，
0: 因为要把它拌均匀。其实这三样东西每一样都可以生吃哎，只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热。
1: 你看炒起来这么多。
0: 对啊，怎么那么大一盘？
1: 对啊，
0: 原本不觉得那么大一盘呢。那你准备了一杯热水要干嘛？
1: 对。哦，
0: 炒一炒之后加一点水。实测小黄瓜、红萝卜跟豆皮都不是炒完后会缩水的菜。
1: 焖一下，焖一下。
0: 又要焖一下，
1: 焖一下，
0: 盖盖子，
1: 然后下去。
0: 你为什么要焖它？是要让它软，还是让它熟？
1: 对呀、啊，软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小黄瓜不用很熟。
0: 煮到水滚，嗯。颜色已经出来了，嗯，现在混得很漂亮了。刚刚到现在都只有炒哦，现在都是原味哦，都还没调味哦。嗯，现在开始调味了。
1: 对啊，可以的。
0: 盐巴，少许，高鲜。少许，少许，我觉得也不少。然后再搅一搅，原来小黄瓜跟豆皮的口味是搭的吗？这我倒是没有试过。
1: 你看这样搭不搭？这样搭不搭？
0: 颜色很搭啦。
1: 对啊。
0: 但是口味是搭的吗？
1: 不够咸。
0: 毕竟是第一次做。
1: 对啊。
0: 都是要。一次一次的尝试，你怎么会想到加盐不加酱油啊？你怎么会选盐巴不选酱油？
1: 对啊，酱油就黑色的了。嗯。哦，那这个的绿跟白都有嘛，对不对？
0: 我们平常比较喜欢彩色。
1: 对啊。
0: 但我觉得黑色的东西都好吃。嗯。

0: 哇，
1: 因为用酱油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吃。
0: 好了，
1: 好了，
0: 嗯，你也弄来吃，
1: 我来试吃。
0: 我放一点，再放一点高芡。

0: 怎么样？不同口感呢？嗯，
1: 怎么说呢？有一种在吃主食的感觉，就是这一口里面有饭也有菜。偏清淡，它是属于清淡款的，你不会想要再配饭吃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吃饭的感觉。嗯，清爽好吃，但不建议配饭。
0: 那你刚刚吃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1: 好，就有点像吃肉配饭的感觉。
0: 好，
1: 就是它。没有很咸，你不会想要拿它下饭，它本身就像我在吃饭了，那豆皮跟主食的感觉一样。来，今天的
0: 小黄瓜炒豆皮，好。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

谈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积极录制易经心法讲座电视弘法节目，他将易经的智慧从卦爻到易理，一步一步地带入每一位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混元禅师说，易经不是困难的东西，易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套超过百集的节目播出以后，社会大众才恍然大悟，原来古老的易经竟然跟自己每天的生活这么贴近。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看看他如何将法音传送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面前。

时光流转，进入民国87年，也就是西元1998年前后，当时台湾的电视媒体环境仍然是以台视、中视、华视等等老三台为主轴的时代。这三家无线电视台常年掌握着全台最广大的收视族群，每天收看老三台的台湾家庭可以说是大街小巷无处不在。混元禅师深深明白，若是只有在有线卫星频道播出节目，能够触及的观众终究是有限的。混元禅师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要把易经风水的妙法送到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更多有缘的众生不必跑到仙佛寺，在自己家里就能够听到这份智慧。这个愿景让他把目光投向了老三台之首台湾电视公司，也就是俗称的台视。于是混元禅师指派他的弟子积极主动地和台视展开接洽，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一回又一回的沟通。弟子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台视说明易经风水节目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说明这套妙法如何帮助千千万万个家庭走向平安和谐，如何让观众用易经风水的智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破除迷信，走向理性和光明。这段洽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台视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媒体机构，对于节目的审核自有一套严谨的标准。究竟易经风水这样的主题能不能够在台视这块黄金舞台站稳脚跟呢？一切都是未定之数。民国85年1996年起，混元禅师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每天一小时的电视弘法节目，深受好评，观众的反应很热烈。这两年下来的累积，不仅让混元禅师的知名度大为提升，更让台视看到了这类节目在社会上的

0: 大需求和影响力。民国87年，1998年，通过台视文化公司的协助，因缘终于具足。台视同意让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节目登上无线电视的频道。这个全新制播的节目，就是往后在台湾电视史上留下不朽记录的易经风水面面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1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刚开始，台视只愿意提供每个礼拜三天，每天十分钟的播出时段给混元禅师。对于一个精心准备多年的弘法计划来说，十分钟看来很短暂，不够用。但是混元禅师非常有远见，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认为时间长短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让这个法音传出去，让有缘的观众听到，就算只有十分钟，也要把这十分钟用得淋漓尽致。节目一播出，观众的回响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台视文化公司的办公室陆陆续续地收到观众的来信和电话，大家纷纷表示混元禅师讲的风水非常科学，让我们很受用。也有人说，以前我以为风水是迷信，看了节目才知道原来风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道理。观众的回响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仅仅两个月后，台视便主动调整播出安排，将时段扩增为每个礼拜五天，每天二十分钟，收视率和观众的口碑双双飙升，让台视更加确信《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在为社会带来真实而深远的正面影响。而混元禅师所传扬的是利益大众的正法。后来台视又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段提供给混元禅师播出，于是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出资购买时段，恭请混元禅师主讲《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每周五天，每天三十分钟。另外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制播了另外三十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是工厂风水解疑。这时候混元禅师的节目已经是全年无休，天天在台视频道播出了。这个安排让易经风水面面观正式成为台视的常态性节目，日日相伴全台湾的观众。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一播出就播了11年，从民国87年1998年一直到民国98年2009年，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从来没有中断过，累积播出超过4000集，创下了台湾电视史上单一节目播出集数最多的空前纪录。这个纪录不仅在台湾电视史上没有人能够超越，更是混元禅师对社会奉献的最好见证，充分展现出禅师、法师、无畏师的精神。混元禅师在第一集《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当中，亲自向全台湾的观众说明他自己走上这条弘法之路的出发心。他说，本人是禅机山仙佛寺住持混元，自民国71年生病，得到王禅老祖鬼谷仙师大慈大悲救助，至今已经数十年。本人秉着原来所发愿的心，
希望将我所学的易经风水妙法传给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家家户户可以平安顺利，事业顺利。今天承蒙台湾电视公司的帮忙护持，可以将这个风水妙法传扬。本人在此代表十方信众，向台湾电视公司所有工作人员致120,000的感谢。慧圆禅师也特别提到，在民国84年1995年4月23日，他在台北县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了一场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当时有40,000多名信众齐聚一堂，会场内坐得满满的，走廊外面也站得满满的，天龙八部十方神将齐来护持。这次盛况让慧圆禅师更加确信，易经风水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我们要把这个妙法传得更广更远。易经风水面面观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的观众，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慧圆禅师讲解风水的方式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对风水的刻板印象。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风水是迷信的、神秘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玄学，但是慧圆禅师用最清楚最科学的语言告诉大家，风水不是神，不是鬼，是真理，是学术，是正法。风水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环境和我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宇宙大自然最基本的法则。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建，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建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混元禅师在节目当中详细说明，古圣先贤说，人的一生，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努力，三分之一是风水。命是我们累世的因果，努力是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而风水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风和水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风就没有呼吸，没有水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不能否认风水就在我们身边。混元禅师更从科学的角度，一集一集地为观众分析阳宅的种种风水法则。大门的方向如何影响气流？卧室的床位如何影响健康？厨房灶位的摆设如何影响财运？屋前屋后的景观如何牵动家人的身心状态？每一个主题，混元禅师都辅以真实的亲身案例，深入浅出，让观众一听就懂，回家就能够自己动手改善。正是这种破除迷信，回归科学，让民众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精神，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讨论。无数家庭因为这个节目而受益，许多原本充满困惑和烦恼的观众找到了改善生活环境的方向，也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智慧。《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多年来在台视早晨时段播出，深深受到退休族群和家庭主妇的喜爱。然而混元禅师始终惦记着另一群有缘的观众，那些因为工作繁忙，生活作息比较晚，没有办法在清晨收看节目的中年和壮年朋友。这群人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职场打拼，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却往往是最需要易经风水智慧来调整生活环境的一群人。民国93年，2004年，因缘成熟，混元禅师在台视数位台的周六、周日晚间时段，开辟了全新的节目《我家的风水》。这个节目特别安排在深夜时段，就是希望让忙碌了一整天的中年壮年观众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着混元禅师一起静心下来，好好思考自己的家，不论是有形的居住环境还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混元禅师在《我家的风水》节目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切入点，他说，我家的风水不只是我住的那间房子的风水而已，心灵的家也有风水。我家的风水

无其外，细无其内。社会的风水，国家的风水，宇宙虚空的风水，本来都合而为一。混元禅师的视角和高度，让许多观众大为震撼。原来风水是这么广阔、这么深邃的一门学问。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混元禅师都以生动活泼、亲切有趣的方式，带领观众从心灵出发，再回到居家环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大门的方向、客厅的布置、卧室床位的摆法、厨房灶位的格局等等等等。每一个题目，混元禅师都辅以亲身见闻的真实案例，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也能够马上在自己家里印证实践。混元禅师说，一个家如果是整理得干干净净、方方正正，住在里面的人心情自然祥和，心情祥和，智慧就出来了，有了智慧，百事就顺了。我家的风水好，就是我人生的风水好。这句话让无数收看节目的观众深受启发，从此开始认真看待自己的居住环境，用易经风水的眼光重新认识并且整理自己的家。回顾混元禅师这段在台视的电视弘法历程，从第一天的每周三天每天十分钟，到最后的每周七天每天三十分钟，连续播出11年，累积了4000多集的辉煌记录。这一路走来，背后承载的是混元禅师面对众生无尽的慈悲和愿力，是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无私的护持，也是无数观众用心收看、认真实践、口耳相传的无形力量。易经风水面面观、工厂风水解疑和我家的风水这三个节目，让易经风水学正式走进台湾千千万万个家庭，让风水是科学不是迷信这个观念深植在无数观众的心中。混元禅师用电视媒体做到了一件前人从未做到的事，混元禅师让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成为普罗大众唾手可得的生活实学，让每一个有缘人都能够用这份智慧保护自己更保护家人，走向更光明的人生。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的弘法事业从来就不只是局限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台视创下空前播出记录的同时，混元禅师的目光已经望向了更广大的国际舞台。下一集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混元禅师弘法立身的精彩历程，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混元禅师精彩的生命史。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又回来喽。今天的单元是要跟大家提到甲状腺亢进。不少人呢饱受甲状腺亢进的困扰，那像我们有听过的熟悉的名人，比如说武打明星李连杰、歌手方季韦，而且呢女性患者更是男性患者的三倍以上哦。那如果说可能病发的时间也有可能在更早年轻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状况，像是啊心悸啊手抖啊等等呢都是一个指标。那到底什么是甲状腺亢进呢？如果甲状腺亢进的话，有这个困扰，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医合作诊所，我们的一家诊所新陈代谢科的洪义子医师，欢迎洪医师。
1: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嘿。我是新陈代谢科，中国附一新陈代谢科的一个洪义子医师。那我毕业于中国医药大学，然后之后呢，就在中国医药学院呢接受这个内科还有这个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一个训练。那最后呢，顺利升了这个主治医师。那目前是在他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诊所，一家诊所这边看诊。那总院呢也有两个门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也可以就是来我的门诊这样子。
0: 是非常感谢呢，中国医药大学的合作医院呢，以及中国医药大学医院呢，来做我们的节目的拍摄合作的医院厂商。那在今天的单元里面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甲状腺亢进。首先想要问一下呢，甲状腺在哪里呀，洪医师？
1: 好，那我今天没有这个图片，不过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
0: 是。
1: 是大家如果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呢，你看着你自己的脖子。好，那你
0: 是，
1: 会发现你在吞口水的时候呢，有一个腺体它稍微往上移动，那这个腺体呢就叫做甲状腺。那每个人都有甲状腺，那甲状腺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甲状腺制造出来的甲状腺素，它有很多就像维持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热量啊，好的这热能呐，维持体温这样子的一些功效。好，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让甲状腺的这个荷尔蒙甲状腺素呢，尽量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0: 是。在甲状腺呢，就是其实在就是在我们这里，但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疾病，可能就是甲状腺亢进啊。那它还有其他相关的，也想请洪医师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好，那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甲状腺比较常见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甲状腺素，甲状腺分泌过多的甲状腺素，那我们会说这个叫做甲状腺亢进的哈。那如果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太低，那我们就叫做甲状腺低下，
0: 是。
1: 哦，所以是这样子。那还有一群比较常来新陈代谢科门诊就诊的一些人呢，他就是他在洗澡的时候，他摸他的脖子，发现，哎，我这里怎么长了一颗这样子了哈。那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那甲状腺结节的意思就是它是甲状腺长出来的肿瘤，我们称之为甲状腺结节。那大家听到肿瘤都会觉得很害怕哈，不过其实大部分甲状腺的结节都是良性的，良性居多。好，那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是来到新陈代谢科的门诊，那我们会进一步帮你安排超音波或者是这个穿刺这样子的一个检查。那通常甲状腺结节1公分以上。你大概在洗澡的时候，你自己摸，大概
0: 就
1: 就摸
0: 摸
1: 得
0: 得
1: 出来
0: 到。
1: 了。那如果是非常小的结节，小1公分的结节，有时候没有感觉，它会比如说需要靠一些健康检查啦，或一些方式才能够被侦测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在甲状腺的问题呢，我们所看的门诊是新陈代谢科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治疗跟检查。那想问说，我们今天主要单元甲状腺亢进，什么叫做甲状腺亢进？它会有哪些特征呢？
1: 好，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甲状腺亢进跟甲状腺毒血症，好，这两个名词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哈。甲状腺亢进的意思就是这个甲状腺呢制造过多的甲状腺素，我们称之为甲状腺亢进。
0: 是。
1: 那甲状腺毒血症就是说你在抽血的时候发现血液里面的甲状腺素过高，那个叫甲状腺毒血症。那甲状腺毒血症不一定是亢进，它有可能是比方说他吃了过多的甲状腺素，比如他本来就有在服用甲状腺素这样的药物，他吃的太多的时候，你抽血出来，甲状腺素是高的，但是它不是甲状腺制造过多甲状腺素，它是因为外来吃了一些甲状腺的一些药物导致抽血甲状腺素过高，这个叫甲状腺毒血症。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有的人他感冒之后，这个甲状腺发炎，发炎之后甲状腺的细胞被破坏掉之后，甲状腺素释放到血液里面，导致我抽血的时候。甲状血液里面的甲状腺素浓度太高，那这个也不是亢进，好，是因为细胞甲状腺细胞被破坏之后，甲状腺素释放到血液当中，验出它的数值偏高，那个也只能算是甲状腺毒血症，好，不能算是甲状腺亢进这样子。
0: 是，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最容易呢，就是摸摸自己的身体，然后看看我们自己外观，哎，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来跟医师来做寻求。所以我们在甲状腺亢进，大概会有哪些一个症状发生？
1: 好，那今天这边简单跟大家用图来说明，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啦哈。那常见的症状就是。

0: 在这边哈，第一个是病人常常会来门诊的时候会说啦，他这个心跳很快，哦，心悸，哦，扑通扑通，就是他明明坐着然后在休息，可是他还是哦觉得心跳很快这样子哈，这是常见的症状。那再来就是有的人他是以拉肚子来表现，其实甲状腺亢进的人他会有些肠胃道的症状，
1: 是，
0: 比方说他会一直吐，哦，不明原因的，哎，也没有吃坏肚子，怎么就一直吐啊？哦，然后呢一直拉拉个不停这样子。不明原因的呕吐或者是腹泻，你也要先想到有可能是甲状腺亢进，
1: 是，
0: 那甲状腺亢进的人，因为他就是体内有过多的甲状腺素，而甲状腺素其实会导致他非常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烦躁，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很躁动，好像就来门诊就觉得他好像坐不住，好像装了什么马达一样，就是都坐不住这样子，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好。那再来就是他会失眠啊，吼，那失眠呢，这病人来到门诊就会觉得啊，我都睡不着，然后看起来又有点疲倦，
1: 吼，
0: 就烦躁，可是他又觉得很疲倦，吼，这样子。那再来甲状腺素，其实他会亢进的人啊，吼，他因为体内甲状腺素的量比较高嘛，吼，那所以他就很容易怕热，哦，就算是就是比如说冬天啊，明明大家都穿这个长袖了，哎，可是他还是穿短袖，哦，他就是非常的怕热这样子啦，吼。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她月经量其实会变少，就突然就没有月经，那她去妇产科看也好像，也没卵巢啊，功能也都好的啊，没什么问题啊，
1: 是，
0: 那个就是月经量过少，那这个也要想到，其实可能是甲状腺亢进，
1: 是
0: 这样子。那甲状腺亢进的人啊，她会吃很多，肚子很饿，因为她的新陈代谢速率比较快，很爱吃哦，可是体重反而减轻哦，那所以像这种状况。体重食欲增加，体重减轻，最常见第一个是糖尿病嘛，
1: 是
0: 吃多嘛，但是体重却减轻。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甲状腺亢进，所以一定要想到这两个内分泌的一个疾病这样子。那有些人会多尿，不过这个比较少见，其实其他这几项都是蛮常见的一些症状。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就是一个吃不胖的一个病症，但是这不是好事哦，我们要自己非常小心。在这些病症当中，感觉又有点像更年期的一个过程的一些症状，
0: 对，
1: 都有点
0: 像，对，没有错，很像更年期，对，是。
1: 所以在这部分呢，如果呢，我们的女性朋友呢，一发现有这些症状呢，就要赶快来做一个检查了。但也很好奇，想要问到说，为什么我们甲状腺亢进是好发在女生身上，很辛苦呢？医师，
0: 是。要跟大家报告，就是甲状腺亢进的人确实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性，因为她的病因呢，最大宗还是这个自体免疫的一个甲状腺疾病。那自体免疫甲状腺疾病，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年轻女性她的体内其实有一些自体免疫的一些抗体，那这些抗体呢会去刺激甲状腺制造甲状腺素，所以导致呢它这个甲状腺它就会制造过多的甲状腺素，然后引起甲状腺亢进。那我们把这个疾病称之为葛瑞福氏症啊。那所以年轻女性确实是比较好发的族群，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少部分的一些状况是出现在年轻男性，比方说有个疾病叫做周期性甲状腺的功能亢进，那个就说他会这个年轻男性就是他会有甲状腺亢进，然后呢他会有一些肢体无力的症状，然后合并低血钾，那这个是就比较好发在年轻男性，但是稍微比较少见一点这样子。
1: 那如果说呢，在甲状腺亢进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会来怎么做一个治疗，来了解一下。
0: 好，那首先甲状腺亢进是需要治疗的。那有的人呢，因为我刚好提到说这是一个吃不胖的病、又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所以有些年轻女性呢，她其实就觉得这样很好啊，我怎么吃都不会胖哎、
1: 欸，是啊，
0: 我身材很好，都瘦瘦的，那干脆不要治疗好了哦。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呢，我们甲状腺亢进除了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症状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呢，它其实很容易会心脏衰竭哦，心肌嘛， 然后呢，这个久了，它其实会有

0: 心衰竭的问题。那心衰竭会怎么样呢？他可能走一两步路，他就非常的喘，然后根本就没办法运动。然后再来就是心衰竭久了，他也会有下肢会有水肿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再来甲状腺亢进的人呢，也很容易骨质疏松了哈。骨质疏松了的人，你只要稍微不小心跌倒了啊，就很容易严重的骨折哈。所以你不能因为怕胖，好想说，嘿，抗进也不错，反正我也不会胖，我就干脆不治疗。哦，这是想法是不对的。哦，你还是要治疗，因为它可能会心衰竭，可能会骨质疏松，会引发后续呢更严重的问题。哦，所以有抗进就是来找医生，我们还是需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这样子。
1: 是在我自己身边当中呢，也有几位朋友是有甲状腺亢进的一个情况。哦，我第一个感觉到他的外观就是脖子的一个长得就会变得比较肿一点，
0: 对，
1: 是，
0: 是，其实它的外观哈，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应该一看就知道它就
1: 就
0: 是
1: 很
0: 亢
1: 明
0: 进，
1: 显。
0: 就是眼睛会凸出来，像那个金鱼眼哈，就是我们正常就是我们如果看我们的眼睛，发现眼皮会稍微盖住眼睛上面一点点，那他的眼睛就是像这样子哦，
1: 会很往
0: 就他你会
1: 前
0: 觉得他
1: 的。
0: 好像是在瞪你这样子哦，那其实不是啦，就是因为他去亢进哦，就是眼睛有点往
1: 眼
0: 外
1: 神都
0: 凸。
1: 不一样
0: 对
1: 了。
0: 对对，往外凸这样子哈，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脖子非常肿，哦，就是你往远远看，有的很严重的话，远远看就哎，这个脖子看起来就很大，哦，然后手会有点颤抖这样子，嘿，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甲状腺亢进的一个表征这样子，
1: 是，所以
0: 嘿。
1: 在这表征上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自己来观察一下说，是不是有可能最近身体状况出了一点不一样呢？那在整个治疗当中呢，也想要问说，我们在做甲状腺亢进的一个治疗，它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是要打针呢，还是说饮食等等生活作息要做一个调整呢？
0: 好，那跟大家报告，就是治疗部分大概会分3个最主要的治疗的一个方向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见就是去吃这个甲状腺亢进的药物这样
1: 是，
0: 子哈。那有这个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在用药前都会跟病人做一些说明哈。有的人吃了可能会有点皮肤痒，那有的会就是肝指数会有点影响，会有点黄疸的这个症状。那不过这个有的人是会发烧、喉咙痛，哈，那白血球会有点降低，但是这个发生率其实都非常非常低呀，哈。那大部分吃药都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如果没有副作用的话，我们就是治疗，哈，到这个甲状腺素如果已经有回到正常值了，我们会试着帮你减药，哈，那减到最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停药。好，甲状腺亢进不是说你一辈子就要吃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减到，这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剂量的话，好像也甲状腺素也没有再升高，我们就会试着停药看看。那停药成功的几率大概一半，哦，大概10个人里面呢，有5个人是可以成功停药。那有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停药，他只要一停药他就复发。那这种我们可能就必须要长期用一个比较低剂量的一个甲状腺亢进的药物，哦，来长期这个进行治疗这样子，哦，那这个是药物的部分。那有的人不喜欢吃药。好，不喜欢吃药的话，那有2种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去做这个放射性碘治疗，哈，就是你去吃一个含有放射性碘的这个物质啦，
1: 是。
0: 好，那就去破坏你的甲状腺这样子。那不过这个这样的治疗方式呢，大概有80%到90%的人最后都会变甲状腺低下，好，破坏过多甲状腺低下，变成说他不用吃甲状腺亢进的药。但是他需要吃甲状腺素，好哦，来补充你的甲状腺，这样让你的甲状腺素值会正常，这样子。所以好像如果你的期待是说完全可以不用吃药，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也不是太适合。那再来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怀孕的打算，哦，那可能也比较不适合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是含有放射性的物质，这样吃进去这样子。好，那第三种方法就是开刀，好，哦，不想吃药也可以选择开刀，腺素要先把它控制到正常。好，降到正常之后再去开刀，它比较不会有甲状腺风暴，也比较不会有出血的这个风险，这样子。那手术的话，我们通常会把病人转到一般外科，请一般外科去评估，哦，要怎么开这样子。那开完刀确实有机会，你就是完全就不用再吃这个任何的药物，那你甲状腺数值可以回到正常的范围内这样子。
1: 是。那最后要进入到手术的部分，是因为比较严重呢，等等才会走到这一段。
0: 也不是，就是说，第一个是看病人的意愿，哈，有的病人他就是讨厌吃药，他觉得每天来看医生吃药，他觉得很麻烦，
1: 还要追踪。
0: 对对对，他就是想要一劳永逸，就是我不要再吃药。那这种我们会把他转到一般外科去做手术。那再来第二种是他对药物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副作用，
1: 是
0: 哈，比如
1: 是。
0: 说有的会

0: 过敏很严重的过
1: 哦，
0: 敏啊，我们抗这个甲状腺亢进的药其实就只有两种，
1: 嘿，
0: 你吃这种不行，吃第二种也不行，那其实没有什么药可以吃了。那如果
1: 哦，
0: 这两种都过敏，那真的我们也是会建议他看是不是要去手术了哈。
1: 嗯。
0: 那再来有些副作用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他就是吃了抗进药之后，他的白血球就降得很低，然后发烧，那这种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比较适合用别的方式，好，比如说像手术这种方式来控制他的甲状腺亢进这样子。
1: 是在治疗当中呢，也要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来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那在饮食方面呢，也会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喽，要请洪医师来跟大家卫教一下。
0: 好，其实饮食方面呢，我可以给他看这张图，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1: 是。
0: 然后，就是说，甲状腺亢进的人，因为他其实会瘦啦，哈，那所以如果真的是，觉得瘦得太多，那你就多吃点蛋白质、钙质，哈，可以维持正常体重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你也不用刻意真的说，去吃很多蛋白质，因为其实你的甲状腺素只要回到正常，你就会发现你的体重开始回升了，
1: 哦，又
0: 哈。
1: 胖回
0: 对，
1: 来
0: 胖回来，
1: 了，
0: 它其实非常快啊，哈。那有的人会说，医生，我怎么来治疗之后，我反而变胖了？尤其是年轻女性，她非常的在意这一点。她说，我怎么变胖了？那我这时候就跟她解释说，也不是说我们药物会让你增重，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速率原本很快嘛，我现在帮你控制到跟一般人一样的时候，那当然你就不能再跟以前吃的一样多。你以前吃不
1: 啊，是，啊。
0: 胖，你现在如果还是跟以前维持一样的这种食量，有时候你就真的会发胖。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就是再减少一点这个你的食量前，你其实要多运动哈，你才能不会说那觉得自己怎么治疗之后越治疗越胖这样子了哈。所以是大概是这样。那再来就是呢，甲状腺亢进的人，因为他就是说有些含碘的食物啦哈。就是尽量不要吃。那这个
1: 香蕉，
0: 不是不是，含碘在这边啦哈，含碘
1: 这
0: 边，含碘的食物，比方说像紫菜、海带、海苔哈这种哈含碘的食物尽量不要吃。那如果说你甲状腺素呢已经控制到正常了哦，那你稍微要吃一点含碘食物，那当然就比较没有关系哈。那这跟讲这边有讲到说这个缺钾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周期性甲状腺亢进，然后又有点麻痹，就容易肌肉麻痹的这些男性哦，年轻男性哦。它其实容易缺钾，那可能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像什么香蕉、杨桃这些啊，哈。不过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甲状腺素要正常。那这些男性其实要去避免说他剧烈运动，然后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就会让他的那个周期性麻痹，就缺钾、低钾，然后这个肌肉无力的这个状况会恶化，然后不要喝酒，这个是比较重要。那缺钾当然补充这个是可以，但其实控制，如果甲状腺素有把它控制好，大概也不太会发作啦，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你要甲状腺是个甲状腺素要能够控制到正常，就是你要乖乖的吃药，那不要因为最常见就是年轻女性觉得我吃药变胖了，她就故意的就减药，或是不想吃药，
1: 实在是太矛盾了，洪医师。
0: 对对对，她就是觉得我不想要变胖，那又故意让自己亢进，可是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它还容易骨质疏松，那会心衰竭，所以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那如果体重的部分我们再看要怎么去处理啦，然后再来呢，这边有讲到茶跟咖啡，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甲状腺亢进的人他其实会心悸嘛，心跳很快啊，有的人就是他只要运动他就会非常的喘，那所以像这种浓茶、咖啡、辛辣食物，它容易造成你的心悸跟失眠，应该说是恶化啦你的心悸跟失眠的这种状况，所以呢也要尽量这个避免。那像有的人会说，那我

0: 像热可可啦，哦，巧克力呀，哦，这个可以吃吗？哎，还是不要吃。反正你只要有含咖啡因的食物，哦，饮料，你就是尽量全部都不要吃，这样子，哦，
1: 是，
0: 尽量了，哦。好，那再来这个烟酒啊，哦，加工腌制品，主要烟酒的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是年轻男性的一个周期性甲状腺麻痹的这种病人，他其实喝酒会容易让他诱发这个低血钾啊，然后全身无力这种状况，那所以那种人，我们这个烟酒也是要避免这样。嘿，
1: 是，但原则上呢，大致上的饮食呢，就是在我们的。含碘的食物一定要少吃，尽量不要吃。到了我们正常的时候，想吃再吃一点点就好了。那在甲状腺亢进的生活上呢，也想要问问看医师说，其实，在身边的朋友当中，哦，我最明显可以看到朋友的眼睛还有脖子，尤其在眼睛的部分，他是不是在太久没有治疗或是延续太久之后，他会有可能会有病变的一个情况？
0: 是，甲状腺炎病变其实算也是蛮常见的。年轻女性，然后她是葛瑞夫氏症，那她那个体内的那个抗体，其实除了刺激甲状腺制造甲状腺素之外，它有让我们眼睛后方的脂肪增生，让眼睛我们周围的这个肌肉会变得比较肥大，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人就是看起来眼睛就是凸出来，然后在瞪你这样子。那这些病人有些人是会蛮严重，然后蛮困扰，因为他睡觉的时候，我眼睛要闭上嘛，眼皮要闭起来才能睡觉，他眼睛关不起来。哦，闭不是闭，没有办法完全的闭合，所以导致他眼睛很容易干涩啊，甚至会红肿热痛，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比较严重还会有复视，哦，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凸出来，因为他的眼睛周围的肌肉肥大，所以他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睛是，看东西会有两个影子，啊，或者是有点斜视，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对焦这样子。好，那这种状况的话，当然第一个一样，甲状腺素一定要赶快控制到正常。好，那控制到正常，如果已经稳定6个月了，那他的眼睛的眼病变还是，就突眼啊，没有办法闭合这种状况，吼，然后或者是复视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我会把它转到眼科，啊，这是可以动手术，来矫正的这样子。好，那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甲状腺眼病变，我们会请他睡觉的时候头要抬高，吼，然后就是，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真的很刺眼，因为他有些人他就是，看到阳光，因为他很突眼嘛，他看阳光觉得很刺眼，他就是戴太阳眼镜，
1: 太阳眼镜
0: 嘿，然
1: 来保
0: 后
1: 护。
0: 对保护他的眼睛，好，然后觉得眼睛很干的话，就是会开一些人工泪液，让他回家去点这样子，是。
1: 眼睛呢，我觉得现在人的眼睛的状况特别多，尤其像刚刚甲状腺亢进造成的眼睛突眼的一个状况呢，其实会用很多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眼睛的一个健康。那在这边呢，也想要请洪医师来举例一下，在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个门诊案例？
0: 哦，那其实甲状腺亢进哈，算是年轻女性蛮常见的一些案例啦哈。那比较少见的是一些年轻男性，但是这个发生在年轻男性有时候会蛮严重的哈。像我们有时候之前曾经收住院哦，就是有一个年轻男性，他就是在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就四肢无力，哈，突然就爬不起来，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他早上要上班，他就突然起不来了这样子哈。那起不来之后，他就被送到急诊。那发现他的钾离子，血液的钾离子其实非常低，那有甲状腺亢进，哈，甲状腺素是偏高，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发生在年轻男性的一个甲状腺亢进，哈，他有时候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很好处理，你就是治疗甲状腺亢进，然后呢要平常喂教他说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好，不要一次太多啊，不要喝酒啊，避免剧烈的运动。好，那就能够避免这种状况。那这个病人呢，他也在甲状腺亢进控制好之后，他的钾离子很快就恢复正常。好，对，那他的缺钾其实是因为细胞内钾离子的流动造成，不是他真的缺钾，哦，亢进，然后导致的那个是细胞内外钾离子的流动所引起的低血钾，所以他全身没力气，他没力气是因为低血钾。好，那有时候很严重，但是呢，如果注意保养，哈，那其实最后也是可以控制的蛮好的，这样子，
1: 是，所
0: 对。
1: 以控制的，在好好的控制当中呢，这也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症状了。
0: 对，是，
1: 在这整个当中呢，只要如果大家觉得不舒服的话呢，如果在这个甲状腺的病症上面，我们可以挂号到新陈代谢科，请我们的专业医师来协助帮忙。那最后呢，要请洪医师再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要如何注意自己的身体指数，来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呢？
0: 好，我们科其实大宗啦哈，病患大宗其实还是糖尿病啊哈，第一型糖尿病。

型糖尿病，哈，这个是大宗。那再来内分泌的疾病最多的就还是甲状腺的部分，包括甲状腺亢进、甲状腺低下，那还有甲状腺结节，那还有一些比较少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啊，哈，像这个我们肾上腺有长肿瘤啦，然后分泌这个类固醇，好，还有。

0: 重其实我觉得找新陈代谢科还是比较专业，因为其实减重药一开始是来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瘦瘦针啊，
1: 是。
0: 它以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哈，其实我们新陈代谢科的药哦，啊，只是说后来啊，这个瘦瘦针呢，哎，发现它有这个减重的效果，它才去做了很多减重的临床试验。哦，那其实我们科其实对的医师啊，哈，对这个药物其实是比较了解哈，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找新陈代谢科这样子。
1: 好心动哦，减重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后再来请教洪医师喽。这集先非常谢谢洪医师来到节
0: 好，
1: 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下次再会，拜
0: 拜拜。
1: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告于同修，告于十方善知识。阿难久久发挥念祖上啊，同上历代祖先救援施作，万世庄严，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以虔诚之心，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咱现在是中华民国92年11月24日，也是天文癸未年11月7日下午辰时。现在是佛光普

讲光明的世界，啊，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啊，在咱的眼前，在咱的眼前。啊，对面九九峰是孙良，咱对面仙佛寺，对面基隆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计深渊啊？华山城为九九，所以九九俩就是三阳开泰。那么象鼻山仙佛寺对面的山，正尊严，九九峰九十九峰。是一个孙良之风，啊，是一个光明世界的净土的所在，嘛是蓝天净土所在，这样的庄严。各位，咱今日有这好一年，在贵明年十一月七日，好，咱也拄拄圆满，讲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好，咱来。感觉到三十三天，啊，顶节咧三十二天，现在咱即节要讲三三天宫光明天啦，好、啊，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啊，显中显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所以各位今日下咱举办九九天的法会。啊，今日呢，还遐多好，这整个天意安排，实现的上第三善佛寺，整个正正后后一大道场啊，这是如来最上之善啊，如来最上善，人间难得有，人间难得有，啊，这是众生共同的福报所成。众生，咱家地主众生，一心一意为道、修道、行道、行善道，所结的，会上天所赐予咱的九九，奉甲咱的九九发挥。啊，这是一个顺阳之时啊！顺阳即是光明天。所以三十三天宫是为光明天啊，天王圣号是玉皇，玉皇是光明无碍为玉皇，光明无碍。好，咱看现在，咱对面九九峰，咱对面的九九峰是光明无碍。一包括早起时啊，咱一面讲经的时，讲到十八天天。光明天呢，过来开始就是甘露法雾，哈就是落落加中道，加现在呢已经拢是一个化为光明，所以各位同修，各位是奉神，你先，这先咱才有福气，生长就中国，哈、哦，系台湾，台湾这地的净土，地球上台湾这地的净土，这是咱的福气，咱的福分，大家爱珍惜。珍惜啊！要珍惜国土，还佫珍惜着咱迄粒心，珍惜着咱的心。所以三十三、三三九，咱的三三九咧，三三天宫光明天，九九所尊良啊，天王圣号是玉皇，即两三即嘛三环，佫三合的嘛是为九，好是玉皇，尊良皇者。为孙良，哈、哦！三元九子，九子显中显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各位，哈、啊！咱来看三元天地人，或者三元天元地元人元有三元。现在风水地理啊，都、就是有百八年，一届一元六十年。三元八百年，那么咱所讲的三元呢？天地人三元，精气神三元，福禄寿三元，哈、哦，戒定慧为三元，佛法精为三元，三元九子现中现啊！三元九子，九就是慧，
南方之火是光明的。那么

0: 洛书啊，何道洛书？洛书之所，就在南方。南方是咱先天的头，先天的金，先天的乾，乾之首为三阳开泰之处，是咱的先天之金。所以先天之金，后天之火，这拢是三阳开泰，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啊。好、哦，天王星何时玉皇？啊，甲咱开始讲，咱每一项代志想的是，哈、哦，咱爱对好的去想，对光明的去想，咱唔通疑神疑鬼。咱若对大众疑神疑鬼的时啊，咱生命会黑暗。咱若办项代志疑神疑鬼咧，咱无光明的想法，无光明的做法的时啊，让咱自己心灵踏入黑暗的这世界，迄就真唔得啦。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所以咱现在咱橡皮山仙律师，你若有闲来到仙律师，咱来看到咱对面九九峰，咱就会当体会哦，九九就是顺良啊啦，九九就是光明啊啦。那么咱橡皮山仙律师对面九九峰，所以这块土地呢，这个净土是玉皇大帝是天公赐予咱的宝地啊。咱真侪十方神仙大德来到仙律寺的时，好看到咱啊对面九九峰的山势。过去呢，九日以前呢，真侪树啊拢砸掉的。现在九日以后呢，树啊会落去啊。咱才会看出这里是九九峰面顶这个山，一粒山，一个帝王，一个山，一个珍珠，哈，一个山，一个天王啊。所以九九峰。有九十九的天龙，九十九的天龙啦，天地人三宅三元，哈，天嘛是有九子，地嘛有九子，哈，人嘛有九子，九子者为火，为光明。啊、所以各位啊，咱伫天下间真济如来无上神啊，拢在安开示。所以三三九子显中显呐、啊，哈、啊，顶首光明三重天。各位，咱每个人想法、想念、思想，咱也拢光明去想，卖疑神疑鬼，卖代志，咱无必要去想，对好就想，咱尽量去祝福他人的事，咱的思想。咱的光明会照耀三重天，所有的天神、玉皇大帝、三十二天的天王，嘛会来给咱扶持、给咱支持、给咱加持。哈、啊，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圣神，嘛会来给咱加持。那么各位，那么如何会当达到三十三天天王，会当给咱加持护佑呢？咱爱念这里。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啊，天王圣火是玉皇，三万九世显中显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那么求天公的事，你只要念，念这个句，哈、哦，你要求天公加持的事，你念这四。

0: 古的时啊，吼，你得要得到天公，还有其他32位的天王，吼，甲咱护佑，甲咱祝福，啊，这是三三天将光明天，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显中显啊，显中显者，毋是感觉足显的哦，毋是讲拢无的哦。显中显就是立体交会，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一直转生轮回。你这里嘛，这嘛是单位，这嘛单位，四季是32天，拢有伊的单位，拢有伊的天位，拢有伊的净土。啊，咱像咱每一支山，啊，一支香，一粒香，一个如来，一个世界。那么现在你看，咱上基山现就是对面九九峰，这也是一粒山嘛，一个净土。一个山嘛，一个圣人，这拢是天机示现，如来最上之贤。咱上基山现就是对面的九九峰，啊，最近来咧，还今日拄则圆满的时，33天，吼、哦，这个天王的净土，伊的妙法，讲到这咧，完全是光明，若是本人将这个法33天中。哦，33天王圣号甲伊发讲错误是现在天都乌天地暗，无他像安尼一片无云光明的净土，地上久久嘛是纯良，天上一片的光明，哈、哦、嘛是光明。那么天人拢是光明的时，这代表着今日以后咱世界应该和平。人类应该和平，这贵国先师慈悲啊！贵国先师的神通力，要咱玉皇大帝的神通之力，路尽通，路尽通的哈愿力、加神通力。甲功德力所启示实现的啦，所以咱顶首功名啊，三重天，一记呢，咱若想好的代，你直直想三重天、三千大千世界众神、众佛菩萨会来甲咱加持。若是咱拢歹的想法，唔愿的想法，妄道、嫉妒、拜天、诽谤、抹黑等等的想法的时啊，咱嘛是发的三重天、三重天，所有天神知影。咱的想法是黑暗的，咱的想法是消极的，咱的想法是悲哀，咱的想法是不知足的、诽谤的，等等的是啊，咱自然咱的生命开始在黑暗的，咱要生活生都是真困难了啦。所以我对修道的路途之中，真济一摆代志发生，但是我心内真清楚，我唔敢对摆去想。其实，不管你讲我歹，我嘛感谢。你讲安尼，我好，我爱去努力。你讲我歹，我一定爱改进。那无你袂讲我歹，啊那所以我自然我爱改进，错，勇敢来面对，接受就错啊。所以现在咱的天上天下啊，已经到迄个光明的天上，这就是代表着咱的思想。咱的思维，现在咱对八月七日，甲现在来，甲11月7日，咱所修的法，所有法师，恁的上经和供养发愿，哈，咱的所有义工，哈，杜世文，哈，咱的陈春莲，哈，过金水，哈，要啊，咱的好多长老李贤士，哈，咱的厨房的，甲所有咱的同修等的，恁的努力，上天。有甲恁加分，有甲恁共识，甲各位啊刘碧尊，哈、哦，你的努力啊，一家呢，哈、哦，上天有甲恁加持护佑，啊，各位法师上顶呢，恁的辛苦，啊，两天护法嘛，甲恁保庇，还有咱哈、啊、金陈金池啊，陈金池啦，啊，你的呢，啊，身体不好呢，咱就一家呢，求诸佛菩萨。甲你舒服，互恁健康，要咱真侪师兄师姐咧，啊，都办个这义工个咧，拢会舒服，互恁。所以咱一片一光明的思维， 咱卖有一个舒心的想法，也是天上天界会甲咱实现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作为动手。啊，以上呢，33天，33天的刑罚，这是不可思议。33天的妙法，哈、啊，恁大家有听过，用在日常生活中，恁唔爱顺之。各位有心来护持这个道，你护持这个道咧，等护持整个3000大千世界法界诸天天人众等。噶服务着咱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灵，安尼功德有大无？功德有大呀！好，现在咱继续来看下咧。分完岁数61啦，学修正道尊天意啊，可见南天八卦神啦，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分完本人的法号。法号不是代表我，代表一个法。下我来到世间，甲呾已经有61岁。甲今年呢，下都61，贵明年出世。啊，贵明年出世呢，下今年真正幸运。啊，咱呐真正感觉真正幸运呢，上天的旨意，下我呢有机会呢，下甲下天公生刚刚的出世，这嘛是顺良呢。因为安尼咧，所以我会将我的心啊，我的思想一直对向光明去想，唔敢对黑暗消极去想啊。够较大的破绽，咱嘛对光明去行去想。哈，那分完唔是代表我本人，分完是代表所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性。名为混元啊，所以各位你们不要搞错了啊！没有哦，混元是老师哦，好作大啊，不是啊，这是法。咱做人处事是对上世来打拼来做起，咱莫有分别心，咱有分别心，咱烦恼就到位，咱我都跳出的三界。所以混元岁数61啊，学修正道尊天意，咱学习正道是一经。是正道，所传的风水学是正道。那么现在咱看到对面的山，这么清幽，这么清净，咱求求方的清幽清净啊，这就是好风水啊嘛，这就是好风水嘛。咱啊一片的乌云，风水就歹啊。所以咱这人间的净土在善积善，善福是人间的净土，对这开始建设。哦、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咱各位同修，要了解咱的上天赐予咱的法宝是啥？哦，学习不正道尊天意，咱爱合天意。人间是合人意，咱的国家内底各个阶层、民间团体或者政府官员，哈、啊，爱民选的合民意，咱做官爱合民意。那么咱就爱合天意，所以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爱合天意，咱既然修行者，咱爱合天意。合天意以后呢，了解着民意，了解着仁义，啊，再来可见南天八卦城，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咱可见打开咱的心胸。打开咱心胸，客的心胸，八卦城呢，得咱生命的泉源，为八卦天地礼敬顺堪乾坤。哈、啊，这八卦城，南天城是内底是八卦城所组成的。八卦城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大家所有天你扭扭未着，世界你看未着，拢是伫八卦城，拢在南天。哈，应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咱可见今日这八卦城，咱这大城就是八卦城。咱正月七日，2004年1月1日，咱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大典。了，这是可见这个八卦城。各位爱了解这个真理。那么咱在如果谈哈黄帝神庙。由我主持的黄帝神庙，
这嘛是一八卦象，所有的世间的道场拢是一八卦象，各位的家庭嘛是八卦象，各位的事业嘛是八卦象，各位心灵世界嘛是八卦象呀。啊、哦，所以应神啊，应神会造灵啊，咱啊今日可见这里叫做九九天，好、哦，咱的大发挥，咱的供养、供请天主帝王，供请好咱的八百六十二个帝王圣灵，甲中华民族所有的万世庄灵来，拢是在众生的心灵可见，包括啥，甲可见。记录世界共款的意义。现在咱过来看经文：中华民族五千年啊，悠悠历史变万千啊，八百六十二位主帝王啊，万姓宗祠主祖灵啊，当时玉皇啊，哈大帝灵显化恩行无休止啦，亿万子孙传古今啊，哈香火行传亿万年啊，三拜。哦，咱各位啊，中华民族已经五千年啊，有文书的记载五千年，又有历史变万千啊，这又有几千年来的历史啦、啊、变化万千啊，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哈、哦，道道经经，经经不断，哈、哦，咱这是互咱了解，哈、哦，八百六十二位的天主帝王，哈、哦，八百六十二天主帝王，万姓宗祠啊。好，主祖灵拢是玉皇大帝的祖灵化身，生化恩行无休止，亿万子孙传古今啊！好，香火新传亿万年。咱今日这样的好一年，十一月七一日，哈，拄啊咧，这个时阵啊，天火动人之日啊，咱来圆满哈，这三十三天的圣法。秒到，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再个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

0: 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圣宗亲，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各圣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各人累世完成借助，以及各位同上第几组。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合掌，好，咱来供养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的序文。《易经》啊，讲起来，咱若悟到，都是生活之。

0: 中，若无五着，就感觉讲哦，伊真正高深，哈、啊，离咱足远诶，因为咧，咱易经诶册内底啦，有画足侪、足侪、足侪各种诶图形，好、啊，各种各种诶，即个甲咱开示妙法，因为咱甲看无咧，所以咱就认为讲，即、这个。真正奥妙，事实嘞，易经甲咱开示嘞，吼、哦，即易经内底所开示的嘞，一文啊，吼、哦，拢是甲咱讲伫生活中诶，并无甲咱讲你是人，我是易经，我是十三天地外，你要来找我，爱什么状况？圣贤甲咱开示即易经诶妙法，好、哦，开示易经诶妙法啦，嘛并无讲。哦，恁爱学易经，都爱几万、几十万，并无安尼。可是呢，现在的人啊，世俗的人啊，将易经圣贤的妙法啦、啊，摕来做一种那个趁钱的，摕到一种咱家己啊，提升做家己地位的，这个工具，将真真正正圣贤大慈大悲的心啊，的妙法啦、啊。做种工具去啊！那像当时释迦牟尼佛传落来的佛法，是要教导众生如何去做个无烦恼、无挂碍、无颠倒梦想的境界甲人生。啊，如何教导咱会当众生呢？会当幸福、光明，行一撮真有意义的人生，大家互相相尊重。可是呢，一寡即个自称为大师嘛好，小师嘛好，啊，摕来做，你若要求这个法，要偌济钱？啊，所以讲到十三亿地瓜呢，互众生呢会感觉，哦，咱遮即只哩安尼，啊，我爱钱，啊，惊钱无去诶时啊，毋知会受到什么责备处罚无？佛。未甲咱处罚，啊！佛是大慈大悲，神嘛大慈大悲，圣贤嘛大慈大悲，只是众生的无明的贪嗔痴啊，互相的利用，互相的小伤害啦，将圣贤的妙法啦，甲体托下的打，这点呢，感觉真正无得应该，所以一定啊。甲咱讲，都、就是伫生活中尔，比人乾为天乾卦，吼、哦、乾卦，地人熬嘞，阳一直熬熬嘞，吼行凉无火，行凉无火无后火，咱人啊爬到伤悬去的时啊，高高在上，往往嘞，未记你家己是啥人，家己爱啥，所以会高高在上，得意洋洋嘞，结果就去轮回跋落呀。哈、哦，咱悲伤观一定跋愈严重。往往咱人是世间人，一旦愈有成就，短时间的成就嘞，伊就家己设定是永远是这个境界。可惜天理啊，会循环。日头是正中的时，无可能这个正中，伊会阁落嘞。月亮是上圆的时啊，一开始伊会阁暗，开始阁直直阁失去。天理伫咱身躯边伫实现，妙法嘛伫咱身躯边。吼、哦，所以啊，咱人啊，伫世间，咱爱了解人伫世间的目的是为何？人伫世间啊，真真正正意义是创啥呢？咱人来世间啊，毋是为着要受骗来生存，毋是要为着受骗呢，无事实的话咧，讲一大堆咧。来庄严家己，安尼来咧，即使咱就得到暂时的满足啊！安尼咧，咱整个咱的心灵啊，咱迄粒光啊，咱会无去，渐渐会黑暗去。即点咧，各位爱注意，即点各位爱细意。那么所以咱往常啰嗦咧，贵国先师啊，开始啊。易经心法啊， 希望流传在世间。那么今日咱呢要来继续讲这个《易经》心法的这个序文，哈，请各位咱看这个序文的哈，易多既将世人生死之机啊，克制世人之心，所以是故易多之真理明矣啊。多明真理现，理现世人皆有所依归。宏愿之心如易多，易多真理通，理通心相合，相合即太平。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这段呢，就是讲咱易道啊。好，咱易经、易道、易经，好，这个道啦，好，易道咧，就是讲将，既然都将着咱世间的人生甲死，诶，这个开关，将生死的开关，啥子生死的开关呢？唔是讲我挖起来，甲死的生开关，唔是安尼，范围唔是这细，这细。咱人的生死一世人一届尔，身体的生死一届，但是咱的念头的生生死死啊，一分一秒拢在产生。咱人的生死，分分秒秒的生死，生死，生死，生死。所以咱一人诶，一世人的生死偌济呢？包括咱死了后，咱的念头嘛，咧生死。我现在这个心想到这念头，想到要生，生起这个哎，我要贪得一样物件，还是我贪得哎，现在我需要钱，想尽办法来骗一撮撮啊，生，死呢？那今日阿我还未怪到要骗到的时啊，你继续生起，一直生生生这个恶的念头，那么呢，咱要死掉这个念头呢，就歹了。要将咱这念头要断掉就歹了，咱这念头要断掉嘞，哎呦，要断掉确实无简单。所以世间的人啊，往往嘞，我爱得到啥物件得袂到嘞，我恨你一世人，恨嘞生气嘞，这恶业就存在咯，恶业就永远存在咯，要消灭无简单，生死。啊，是讲啊，我爱一个人，生起一个爱一个人念头，我爱袂着，我恨你，想尽办法，各种的动作、各种的行为拢走出来，我甚至人强奸、搏杀，安尼强迫啦，啊，杀害人性命，这永远生起来，这就我都死咯。要将这烦恼要死掉去，无可能咯，永远生咯，爱受这。苦恼的恶果永远是存在，好，所以咱人生起的念头咧，生随时就生，死生死。啊，是咱有啦，哦，我要来求道，咱的道在天地之间嘛，我徛咧就道啊，头顶就道啊，天道地道人道嘛，咱的心就人道，咱做人该尽的本分就人道，天道。永远存在，地道永远存在，人道嘛永远存在。但是咱的人道是有尽到人道无？天道人伊自己形成，地道自己形成。天道咧，伊大公无私，时时照光予咱，并无因为咱甲咱毁灭去。天道永远存在，地道永远存在。啊，地道咧，土脚虽然咧大。啊！今日我对台中来到遮，涂骹伊无甲恁害，车开了直行。假使我半路配一个烂，伊嘛无甲恁害。地道永远存在，量永远遐大，所以天道地道咧本来就存在。咱爱存一个感恩的心，感激的心。过来咧，行咱人道，人一道，人道咧就是君臣。咱做一个百姓，咱就形成一个国家。好，国家有一个法律，咱就遵守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呢，就是天道地道所形成之后的法律。所以这个法律呢，咱就遵守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就天道地道的实现，这是君臣。过来社会。社会咧，咱每个人尽咱的本分，咱该做啥，咱就做啥。好，咱做危害社会咧，咱爱负因果，为这个危害社会咧，咱唔通做。咱若做咧，一世人心都未清净，未安，一世人都未安。所以咱是人道内底咧，社会尽一个责任，属龙工商的负。属龙工商的负责，属龙工商的分担，我今有偌济能力做偌济工课，
我尽家己力去做。大家呢，就尽责任叫做调和。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啦，住世伫世间啦，49年啊，所讲的讲咱人人伫世间啦，拢爱调和，拢是讲着人道，讲人道之义。哦、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叫咱人啦，每一个人社会啦，人道若有做呢，社会就祥和啊，无互相受斗争、受怨妒、受排斥，安尼了后是啊，社会祥和，咱心灵就安详。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住世伫世间啦，迄个咱心灵改革、心灵的建设、心灵建设啊，只有伊不正道呢，是伫。开始咱如何做个心灵建设的安详，啊，这真真多社会生活，一个家庭的真多，啊，阿公阿婆会当做阿公阿婆，是累世生生世世有结的善缘来，生生世世结的缘，啊，生生结世世世结的缘呢，才有法度去做阿公阿婆，但是呢。有阿公要结婚以前呢，充满着罗曼蒂克，充满着希望。我嫁伊，伊就对我好；我娶伊，伊对我好。拢是伫干那想讲，哎，你要对我好安尼尔，袂记你讲我要对人好，这个人道的责任无尽着。社会安尼，去年85年台湾省离婚率要到50000对，要到50000的家庭。50000的家庭，一家庭平均娶两个囝，100000人会不停搁走出来，一年3万、4万、5万直直走出来。台湾有偌济人口好，继续搁安尼落，人多，大家讲起来呢，即阵拢感觉认为讲哦，家己咧，感觉大人拢对，别人唔对，可惜人多无真，社会问题出来啊。所以人都爱真诶，一家庭，啊，过来爸囝、母囝一多，我嘛是有囝三个囝，啊，我嘛是人个囝，大家拢是会有这姻缘，才来会做别个囝。现在个囡仔，吼、哦，真侪囡仔是阿拉伊讲哦，伊囡仔足歹，家庭、爸母一关系，互囡仔产生一个新一个怨。好，这个弯呢，不弯，所以不弯造成社会问题，你要安怎做？所以这个人多，所以将世人成数之机啊，这是一个开关，生死的开关。好，这个家庭生死的关，朋友跟朋友中间，也一个生死的开关，嘛是一。好，所以这个，我一多即将世人生死之机啊。克制世人之心罪，亦都咧阴阳之气，就克制咱人的心，所以妄想休愁，心啊心妄，天要起来较紧，哈，天要灭人。

0: 哈哈，嘛真紧，嘛真紧。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哦，所以咱一个天理就是会当哎克制世人的兴衰，所以咱有个人啊，天道、地道、人道，尤其人道若无存在的时啊，天地一定会甲咱克，甲咱制化，免惊讲未。好、哦，人道还佫包括人甲人中间、兄弟啊之间、朋友之间。啊，嘛是人多，所以啊，克制世人是兴衰啊，天道啊，吼、哦，天道即个易道啊，会当克制天地，会当克制人在世间的兴衰，所以真侪人啊，啊，做一个非非乱来、违背良心、违背天理的代志啊，免惊无人会知，天地目睭金金。说是个易道之真理名啊，所以开始讲是因为这个以上所讲的原理啊，好、哦，所以易道易经易道啊，易真理已经就明了，真理已经就明了，个变嘛无路用，嘛无当变去，无论咱什么人死了后灵魂甲都永远拢在天地之间。我讲哎呦，我死了后我超过三界天咯，三界天要是天来滴。哦，我超过廿八天咯，廿八天嘛要天内底，啊是我做小小小你揣无哦，嘛是天内底，要走倒去，嘛是易道内底，易内底，哦，所以啊，是个易道真理都已经清清楚楚啊，道明真理现啊，既然呐了解这个道，易道真明啊，清清楚楚以后咧，可以伫世间。破现出来，破化出来以后咧，真理就现啦。真理是啥？咱的良心。真理是啥？咱迄个袂当欺骗的家己。咱会当骗过别人，我都骗过家己。好、哦，所以真理现啦。理现世人皆有所依归。那么真理若出出来时啊，咱世间人都我都依靠咯，有当依偎咯，有当依偎咯。真理体现世人皆有所归啊，都会当依靠咯。啊，真理是啥？易道、易经的妙法，易道。啊，易经的妙法是啥？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易理，是易道。啊，所以咱若理现者，世人皆有所依归啊。啊，浑圆之心如易道啊。宏愿毋是讲哦，老师宏愿化名，这是每个人千千万万、万生万物的真理真心，叫做宏愿。我讲哎，老师你啊，宏愿遐大，宏愿毋是老师，毋是老师一个某某人，宏愿是所有大虚空一大虚空小界极小大极大的真理。是混元，啊，混元的混沌未开，混沌未开，啊，则生无极，啊，无极嘞则太极，那么这都是咱的每个人的心内底迄个一珠珠啊，咱每个心又叫做混元，咱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咱尊称的开悟的自性佛陀，还是觉悟的自性或者佛陀。哦，宏愿毋是甚物人啊？所以宏愿之心如亦多。那么一处处啊，这物件一处处最原始咱的善心，

迄做做诶神仙嘛，都、就是易多，都那是易多的对，哈、啊，多明真理通，咱来了解一做做啊，迄点真理对上世开始去领悟，开始诶时啊，真理都一定得通。咱若要悟到咧，你莫一概要看啊，包天包海遐尼看，安尼你绝对袂开悟。那咱诶看看，心爱看。所看爱迷，吼、哦、心宽眼迷，心宽大宽广，你目睭爱迷，咱看代志对小项爱看去，对细项去看，哈、哦、看小项诶，你就通悟到大项诶，哈、哦、看大项诶，你就通悟小项诶，好、哦，那么说多明真理通啊，哈、哦、真理就通。啊！你通心相合，咱来了解一个太极分完，就是无极，哈、哦，一点点啊，无量大甲细，无极，无量的大，无量的细，或者无极，哈、哦。咱每个人的灵魂，咱每个人的思想，咱每个人的智慧，咱每个人的心，咱的灵魂，咱的佛性，咱的自性，种种这嘞。大极大，细极细，所以啊，咱若食是啊，将心量放大只的时啊，你着心一定相符，因为咱的心呢，就像宇宙虚空较大，比地球较大。咱若食是五种，我的心就像地球安尼，我的心就是像太阳安尼。好、哦，那么一旦遐大去包容一切的时啊，心一定相符的。都未惊遐，无惊遐，相好则太平啊！则相好则太平，啥都太平呢？咱有话咧讲，太平就是讲哦，无是无战争啦，无创啥，即摆嘛无战争啊，够太平，够有太平无？啊，各位看这个图嘿，啊，这条就是太极，太极，啊，外面的围呢，外面的呢，好像跟那外围这个，好像无极，化极化。对，小极小，然后太极了，内底都两仪，两仪就是阴阳，好、哦，过来善恶，好、哦，善恶，咱啊相互，咱啊了解，咱人。吼、哦，咱人诶，伫世间诶，整个以上所讲诶，即个太极、太极两仪，即个图是善是恶，是阴是阳，是对毋对？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吼、哦，若了解即个道理诶时啊，你心一定相符。吼、哦，即就是讲，恶诶，即就是恶诶，也是阴，阴中有阳，啊、哦，阳中有阴。好、哦，以上所讲遮就真嘞，阴中有阳诶，咱若心灵诶，心灵未安详啊，吼、哦，咱未顺时中间要一撮希望，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吼、哦，咱若一个人呐，大发展顺时啊，咱嘛要一撮未顺时，所以我老师啊，我小可较未顺咯，最近小可未顺咯，嘿嘿，恭喜哦，小可未顺的恭喜，啥人小可未顺恭喜呢？因为人生。个人因因果果所做的嘞，一定行到这一定程度嘞，一定会浮出来。消化未顺，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

0: 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人生无可能永远顺呢，嘛无可能永远袂顺呢。好、哦，这个道理啊，好、哦，各位爱了解。好、哦，过来都这样所讲的呢，吼、哦，顶者所讲的，阳中有阴，叫做孝阴，孝阴叫做阳，阳是孝阴，而且孝阳，这是灵魂。啊、哦，孝阳是灵魂，孝阴是人。咱若了解咱人诶，吼、哦，内底是咱的内在诶，若要一点乌影之类咧，都是要孝阴要转阴诶。咱人诶，要一寡诶未顺时诶人生咧，这是必然的过程。咱若了解欢喜，伊未顺时来接受未顺时诶，吼、哦，伊这个孝阳诶吼，孝阳诶吼。啊，感觉未顺时的其中，要有一撮光明，要一撮希望呢。咱了解安尼呢，天下就太平咯。啊，先啊，天下太平。这就太平了，完全拢稳定了。啊，这个太平对顶，叫做对顶对顶。好、哦，这是拢是平顶的。就是讲，咱人伫世间呐，做偌济个苦因，一定有偌济苦果。现在所发生个苦果咧，咱个因咧造出来了，咱都唔通继续过予因过造出来。咱若唔对咧，继续个唔对去个，安尼进入人生就直直暗，暗到尾就像这边太极，这边拢乌了。那比如讲，开始未顺时，你看这个图，开始小可光明，小小个光明，对吧？直直行，因为时间的关系，愈做愈努力嘞，直光明，甲足光明个嘞，啊，足光明才足乌乌个。家你提醒啊，愈有成就个时啊，这点乌就出现了哦。愈有成就个时啊，咱人个人生啊，开始就特别行乌暗个，爱去时机啊，爱注意。咱若愈顺势个时啊，愈嘞这心量嘞，愈八条个时啊，咱就会开始就对乌开始行。已经接近这黑暗的，这个接近黑暗的，直直开始要来哦。所以这黑暗的，咱若行黑暗，就行到黑暗的，行到尾来嘞，要有一点光明。咱继续和咱的光明，搁行过光明的嘞，吼、哦、啊，欢喜受嘞，接受这个黑暗的，啊，然后嘞，遵着迄点光明的心嘛，继续安尼行落去时啊，光明伊就到位啊，啊，接近一直光明诶！即太极八卦，太极伊个原理就是安尼：阴极、好阳极、好啥太极咧？太就足大啦，太大咧啊！大甲足大诶时啊！

0: 啊，开始都得要搁写了呀。顶即摆总统做总统，做到尾要做啥？无啊，无啥做啊，无啥做嘞，搁尾着留落来，搁做百姓，搁做百姓，对上是百姓，百姓有啥管？互林长管，互林长嘛做大嘞，林长嘛管总统。是啊，哇，咱着总统嘞，啊，下班啊，倒来啊，百姓爱互林长管了。上大，上大，就是上大，大个只爱吸着上细，那我的上细来啊，所以爱个对啊开始，好、哦，啊，咱有诶足好赢诶，哦，我足侪钱咧，哦，啊，有诶真世界关关足侪钱咧，到尾啊有一工爆发咧，噗就拢无去啊，对头来，嘛是安尼，啊是这个人，哦，卖卖甲足凄惨诶，凄惨要落魄啊，凄惨落魄安尼哦，卖到尾咧，伊个。光明，搁得起来。咱一个老信徒，当时咧，伊捡二纸，捡二纸咧，厝生五个囝，六个囝，两翁仔某安尼吼，安尼哦，你捡二纸，捡咧，无够遐囡仔学费，无够囡仔食饭，无够厝税。啊，伫台中诶，迄当时台中较一个旧厝，啊，伊就去共借一个旧厝先搭咧。啊，五个囝一个早细囝啊，暗时拖起来，我那是低调咧。啊，伊失败到上低落的时啊，啊有一工啊，伊在迄个歹人故乡，啊去人借所在，蹲足在歹人故乡，啊人看伊艰苦拢送，啊伊就甲劝，劝到民国那像迄个时阵啊，那像65年啊，64年的时，好、啊，迄阵开始房地产阁压一遍，压一遍的，伊会踢啊。铁啊，开始建筑，铁啊，压完了，迄阵上贵，贵到一吨的2万块，2万2，我要买着2万2的。好，伊啊，铁啊，变做金啊起来，那变做金啊起来，贵片，啊，就安尼个兴起。好，啊，兴起来就哦，钱赚着啊，啊，钱啊，赚着了了嘞，系啊，还佫袂记哩啊，袂记哩，当时艰苦啊，又个费哦，费哦，费到尾，即嘛又7张落片。好，笑老片，哦，所以这人养羊啦，你若养爱继续养，伊光明诶，爱继续光明，伊将你这光明爱搁继续放大，这个一直放大去，光明我直接放大去，直接放大去，好，直接放大，直接放大，直接放大去，放大上光，哦光，我直接放大，放大到规粒拢是剩一粒安尼是啊，啊，比如讲。好，放大个，安来，好，放大到尾嘞，都剩一粒，这是啥？太极，好，太极嘞，后来就无极咯，无极，迄个啥？咱即条啥？摩尼珠，好、哦，那你讲个丹，哦，老早咱开始诶，好、哦，咱练金丹就是太极，咱咧点地理啊，吼、哦，我有当出去往点地理吼，内底有迄个叫做太极，叫做金丹法门，哦，即、这个金丹太极，啊，即个佛性，即、这个元神。哦，完形，啊，都叫做灵性。这灵性，咱就回到等于将你光明的，这种光明的，啊，咱叫做善的，善心，啊，善念，一做得起。好、啊，我善的就行了，行到尾黑暗的就无去啊，黑暗的无了，就变做规粒安尼来，好、啊，就变做。安尼过来，咱的修行嘛是安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 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咱来世间啊，将所有一切不调和的，一切这的颠颠倒倒的，啊，一切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就欢喜受益啊，这种必然会发生的，咱叫做因果会牺牲所产生的所带来的。好，那么这些啊，咱就认真做，认真做，公平的。那么安尼来就太平，太平呢，这就是变成光，还是头嘞？就是啊，孙阳，孙阳就是太平啊。好、哦，孙阳就是太平，所以讲达到太平啊，确实爱有一段时间，确实爱有一段时间。啊，各位啊，咱只只讲五条，这条都太平的时啊，好、啊，咱就相互啊。那么各位啊。好，莫搞错去，无战争，毋是太平，真真正正太平，心灵相合，相叫做世界，就是、太平的世界，遐无恶人，无歹的人，哈、哦，时间一天呢，啊，若有时间呢，坐伫天台上，讲经说法，行经行道说道。哦，但是三个世界呢，恩恩怨怨相斗，无战争，但是人甲人中间呢，并无讲无战争，人甲人中间呢，做生意有当时啊呢，互相烧伤害，啊有诶呢，将啊有你发明诶物件，我甲你占住我家己诶命，我是在申请我诶命，好、哦，这嘛是战争，嘛是无太平，在真侪年前。咱有一个产品，家家户户用得着的，那是 CNG、排油烟机。啊，一间公司啊，伊哦，电视广告啊，咧生意真好咧。啊，一个人咧，啊，伊就看，哎，去查看，看来有注册商标无？无注册商标，伊就来去甲，就开始啊登记啊。啊，登记了，再提来甲这个公司咧，甲强化，甲故意搞到，伊甲模仿伊的牌子。站在法庭咧讲的，说伊赢；站在良心天地咧讲的，这个人无道理。好 哦，这就是嘛是战争。虽然无战争啊，伫世间人甲人中间的造成这血案，这后世人一定没完没了，一定没完没了。免惊讲，这世人看了这个短短的世间这财啦吼，抓赢的这财了，认为你就永远得利，无可能的代志。良心上会违背良心，违背天理的，这已经时时伫你身躯里头底啊！哈，伫你个心内底，任何时间你都洗袂掉。人拢有一个良心的存在，所以有诶良心的存在的时啊，一旦发现的时啊，迄阵呢要后悔的，确实袂赴。好，所以咱啊爱了解原理、易经、易原理啊。好，那么。咱就是太平的生活，好，过来请大家看，今日岁逢丁丑吉祥春意浓，万物生发从此变生机，宏愿正悟亦道真理大法宝，分享禀告天地圣神大如来，大慈大悲驾临三基山善护寺天坛坐上，空界传法。普利天下诸有情世人，修身养性，共创清净世间佛净土。啊，今年是丁丑年，牛年，哈，遐多嘞，都今年嘞，正月初九，玉皇大天尊诶，圣诞千秋啊，哈，你也都开始啊，

0: 讲啊，爱来传这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咧，吼、啊，叫我都爱照安尼做。啊，中秋年吉祥春意浓，今年的春天啊，确实甲别年的春天无共款。今年的春天啊，树啊特别水，真奇怪，雨水搁较济。新正年头，雨水就遐尔济。吼、哦，今年咱西湖市山顶的花嘛开甲足水的，吼、哦，花园的花开甲真水。啊，树啊嘛，感觉真个青翠。哦，这是一种天的实现，天意的实现。哈、哦，春意啊，啊，真正浓，真正深啊。哈、哦，啊，万物生发，从此电生机啊，今日嘞，哈、哦，咱看，哈、哦，咱台湾今年全省啊，各地的树啊、花、草木的，感觉那较有活泼的现象。哈、哦，这个分完，这正午阅读真理大发布。好，我是将这个易经心法研究这些年来啊，好啊，希望讲将这个法宝圣贤的法宝，希望呢大家弘扬出来，弘扬出来，好，所以焚香啊，啊点香啊，好来禀告天地，好，这个既然都安尼交代，好，上苍安尼交代呢，我来点香呢，禀报诚心诚意啊，好，这个大。天地啦，道如来，大慈大悲啊！啊，一旦驾临，上极山显佛时啊，天大吉祥啊！啊，空界来传这个法，传这个法，哈、啊，会当利益到天下，哈、啊，有情的人，有情的世间人，啊，是安尼有情的世间人呢？真的世间人无情、无义、无天理。啊、哦，无天理、无情、无义啊！天理会轮回，因果报应，天理自然伊会烦恼。那么，遮有情啊，好、哦，咱就既然圣贤啊，讲遮有情一妙法啦、啊，传乎整个世间。哈、哦，会当修心养性，是啥修心养性呢？修正咱迄粒心，咱的心原来就偏去啊。好、哦，咱的心本来就如如不动，真正清净的，结果。歹去啊！会当骗就加减骗，会当乖就加减乖，会当恶就加减恶。所以咱人足济个世间人个心啊，只好拢已经拢颠颠倒倒去啊，真正可惜。袂记逐个人拢伫天上，无简单想讲天上世界拢是菩萨、阿罗汉，遮诸圣贤啊，啊诸圣神啊，过来转世，拢袂记你家己是要干什么，袂记你家己是要创啥。所以修心的，啥修心呢？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叫做修心；修正咱错误的行为、动作，叫做修心。啊，修正咱迄粒心的，时时的想讲啊，我真消极，消极，安尼叫呢不知足，不知足，修正不知足这粒心，啊，让咱的性，什么性啊？咱的灵。咱的灵上尊上要紧，咱的灵若无存在者，人戆戆神神，啊！你做啥伊嘛毋知，灵无存在者，业一大堆。吼、哦，这个修心修心养这个性啊。现在万法时期，吼、哦，真正天魔下降，真正天魔呢，就伫人各人各人的身躯顶做一寡糊涂的事。做一挂违背天理的事，结果因走去啊，因过得在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那没晒过啊，这天魔符啊心，是啊，那天魔也符的，那何符那的心呢？我你想啦，那的心，慈悲心无去，那的贪的心造出来，那的高生气的心造出来，那的不知足的心造出来，那的这条的颠颠倒倒无智慧的心造出来啊！哦，所以天魔呢，也才造着这个现象呢，挖在咱的身躯顶。后者即个家庭啊，吼、哦，即、这个囡仔未乖，啊，啥物未乖呢？好、哦，有诶的都是安尼咧，有诶外即个叫做天魔照伫身躯，啊，所以做出一寡迄个糊里糊涂诶代志出来，才有足侪法师啊，伫世间啊认真伫传法，认真传法，希望啊一寡偏激诶人对现实去做，即先啊。去做，咱的心啊一定会开朗。咱心若清，心若开咧，天魔伊自然就袂甲咱灭瓦。这是咱的圣贤啊，含贵国先师诸大如来所开示的，修心养咱的性。啊，遮侪人咧，吼，即摆咧，哦，学基堂，学基堂咧，几大丁接接咧，哦，工课做大了咧，无照天理行。人哦，我是三宝宫的修行了，也咧修行，结果工课十项做九项错，啊，做到不得不去咧，后尾爱钱咧，我这工课无照起去做咧，都要爱钱啦，无恶业强，大家细声咧骂，无一个水准，所以咱道教今日咧，互人咪尊重，就是全路遮破坏伊。本来道教是非常清净，所讲已经是我的道教，道的妙法，结果咧。咱人啊，世间人啊，家己咧，哦，我咧神啊，我强大啦，我要送啥，我来集几堆，我做第四嘛共款，啊是啥物教人共款，集集几堆咧，结果几堆咧，成群结党来死人关死人乌，迄收啥物多？人讲哦，我是伫倒咧收诶啦，错去啊！真侪人认为讲我伫咧收诶，所以讲伊爱会记哩。伊若讲我伫收诶人，你著爱注意啊。因为真侪人啊，心内伊会足侪颠颠倒倒，会犯嘞，会这想法嘞，行为的人啊，伊真容易嘞，出去三个小计甲治嘞，讲我咧收诶，拄到这啊，咱市里遮一寡行，哎有啊啥，伊啊我咧收诶，伫倒咧收诶，哦我想当时想啊，伊咧收诶就好啊，结果所做诶工课嘞，无照天理行。会当骗就加减骗，会当啰嗦就啰嗦，而且夭折了就夭折，因果爱家己负。所以啊，咱人伫世间呐，假使若是自称我是修道的人，免讲，实在去做行道行，我错头我实在去做行道就好啊。免讲哦，嘴讲我都咧修道诶。所以这天魔，这下降。啊，妖魔鬼怪，拢伫家己心所造出来，因为贪念造出来。好、啊，所以修心养性啊，啥修心的？你看真正有咧修行的人，伊的慈悲的心，啊，伊做工课，真侪来甲咱做工课嘛是安尼。伊哦，拢无讲伊咧修行的，认真做，做甲安尼，免人讲，做甲好势好势，迄个正安尼修行。迄只个利行一，即个人就一悟就一经的心法咯。迄个悟就一的心法咯，各位爱知影，好、哦。所以咱今日啊，哈，就二月初九，啊，将这一经心法呢，未来传出这一经心法，甲举行呢三十九天呢，咱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啊，举行这吉安消灾呢。啊！甲即个连累甲八道各姓宗亲、历代祖先的即发挥，自二月初九咧开始啊，咱就开始禀报。下午禀报咧，十方诸大圣贤菩萨降临啊，咱开始禀一时啊，上经禀报啊，天地是开始降甘露，降甘露，我心内就非常欢喜。

我啊，上天慈悲啊！哦，希望呢，迄、那个风调雨顺，或者尧舜的天、太平年的天，结果这三四天来嘞，日时好天，暗时诶拢落雨，暗时落雨，哈、哦，诸大菩萨啊，圣贤会大慈大悲，哈、哦，这尧舜天，希望阿释方法界诸圣贤大慈来，大慈大悲嘞。会当予众生清净的心，会当予众生会当觉悟着，会当予众生呢了解家己的心是啥，来世间的目的是啥，是一个心性、心灵的安详、心灵的安详。好，啊，希望咱的社会会祥和。好，啊，希望呢，咱的国家会当祥和。那么已经要传这个法，有几啊种的方式，有1240几种，合起来84000多种，伊个讲咧24亿多种的传法。我今日咧，咱传这已经的心法咧，咱依据这个已经正式，已经正式，就是孔子复兴哈。啊，明主、颜主，吼、哦，诸大圣贤，吼、哦，诸大圣贤呢，来开始过去圣贤所开始的这个妙法，吼、哦，那么呢，好依据这个已经证实的这个妙法呢，来弘扬，这是中道，这让咱找起咱本来生命的一条路。佛经当然，圣经拢是同款，但是今日法门呢？我是传的易经心法，易经心法的依据这易经正式啦，正式，好、哦、来传这个妙法，好、哦、希望呢，咱大家呢，因为这个易经，学这心易，了解易经的心法以后呢，好、哦，咱呢共同一创立这个清净人间，好、哦、世间的佛净土，希望各位所徛的所在。就是佛世界佛净土咯，希望各位家庭也是佛净土，希望咱的社会也是佛净土。那么佛净土是要靠大家共同，靠大家共同来努力。大个佛净土伫国家、地球，中个个佛净土，咱的关系性；小个佛净土伫咱的家庭。上大个佛净土在哪里呢？上大个佛净土伫倒位呢？咱的心的净土，咱的心的世界，咱的心大比天加一寡大，包天包海，甲天变大嘛是。小小甲看袂到，罕见照袂到，咱人每日要来滴，还阁看袂到。所以咱心的佛净土，要大要小，完全在咱的心。要找起咱的心的，只有是易易经的易这条妙法。才会当找到咱的心，哈、啊，或者依据其他这个佛菩萨圣人的经典，做咱的人生的目标、的规范一条路，安尼来做的是在行啦。相信呢，各位会找到咱真正心的佛净土在哪里？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我是三芝山卫星圣教，先有。

0: 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伫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出圣，
1: 王禅老祖妙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第二第三期书信班的所有贤士同修九九法会坛城连座上15610姓数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我们要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就用以风水真经来为各位来讲解。那我们这一节就讲到因何生离是别多，世间生的离啦、离婚啦，怎么样问题特别多啊，最近以来特别多生的离鸡犬不宁一大堆，有原因的啦只言因果在循环，因果因故，因果不是说前因后果，而是当下的因，嘿嘿，你住家错了，问题也是会有问题，也是因啊，所以因果律，有人不信因果。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师父啊，我爸爸都在讲因果，我才不信因果咧，嘿嘿，你今天在这生气什么？因为我爸爸就是常常讲因果嘛，都听烦了嘛，所以我就很烦嘛，嘿，这就是果，因为爸爸常常讲因果，结果你现在就很烦，这是果嘛。这个孩子很聪明，读大学了，是我悟了，也是因果，我讲清楚了，你了解了，现在我悟了，就是果嘛，你悟了以后又是因以后你就会快乐，这是果嘛，所以因地果还生，一直还一直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因果，所以各位因果律时时随在我们身边，因果律就是易经和风水学风水妙法更有闺房布置错了，很多刚结婚的闺房布置错了今天呢我们教务处我们苏佑成他今天要结婚了，晚上要请客我想他不会说闺房布置红红的啦，应该不会的，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有的不懂不懂了，哎呀希望早抱孙子啦把他布置都粉红色啦罗曼蒂克啦，结果结婚了没有多久了，眼睛是火，你看火过剩，脑神经就受伤，一受伤哈哈离婚就来了，这是必然的法则嘛就生理了嘛甚至有的就开始是寻短见，就识别了嘛这个都风水有很大关系的。那这混红受烈必心火大，所以很多人卧室混红色系列绝对不要用，赶快把它改掉嘿 啊，吵闹争执吵不完呐、啊，啊，床位白虎靠右墙，床位啊，那么右手靠右墙的时候，啊，那难保外客不入侵呐、啊，外客就是烦恼无明各种外客。不是黄子恒所说的哎呀是怎么样呢、啊、像男人什么不是这样，外科就是烦恼游离电波乱流的一个气让你入到你的念头啊，来入门入心门啊，啊床位厕所啦门来冲，床位厕所的水啊、那个有的各位床位的旁边都是有你的浴室水龙头来冲，嘿嘿，你可不可以臭女人要注意，我就有这个案例，他说我最近来我耳孔很重的，我耳孔重没听好了了嘛，不行啊、哦、你都没听哦，无啊，我无听诶。我说废话嘛，我讲你有听无？你讲你无听诶，你怎么知道我在问你什么？所以很多矛盾呐、啊，啊，我你的床位睡的门进来里面进去啊，那个浴室，你儿子水龙头开了，对着你睡着这床头来啊，你刚你的点挡你啊。啊，都是那个马桶对的。

0: 来胃肠直接歹去啦，啊，这一定的啦，印证那么多年啦，嘿，啊，这么这难保夫妻不分离呀，啊，奉劝世人多警惕呀，啊，依照正法勤修行，一家和乐见太平。各位，我们床位不是只有讲新婚床位，包括我们大人小孩都一样，床位你的旁边绝对不能有蚊来冲，尤其厕所蚊来冲，啊，一般的蚊来冲，你会待不住。就这些，那十，老祖开示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十了，天界雷电呐，闪烁之光啊，不停息呀。那时候我在天坛啊，上面记录的公路的，到这里的时候，哦，天上雷公现呐，砰砰叫啦，啊，以为要啊这样就好了，不是。老祖又开始继续写啊，不要下来啊，不是像你们这现在坐着尿急了，尿尿可以去尿尿呢，我那眼睛不能走，能给他定点，还一直写。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哦，那虚空啊，虚空之境，瑞霞，祥光直冲啊，九霄诸天界。你讲现在呢？我坐在天坛面向东，看着对面九九峰这里，吼、哦，你讲现在。好像在播播的戏，那时候我相机也没有带，也不能带，在天坛嘛，哦，那只有自己享受，我就把它记起来了啦。哎，你们有机会看到雷公现那些，金光闪闪的时呀，哦，你们就可以体会了啦。好啦，众圣护请，啊、哦，众神圣呢又请。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追思啊，祭祖追思，啊，安神活位正知见，我们谈到祭祖，各位，我们从2004年1月1日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众，啊，国内外华人代表，到现在今年第九坛了，所以我们今年的祭祖大典融在林口大体育馆，1月1日，2014年1月1日，我们各界都会来祭祖，尤其我们师训班。同修，大家这个法袍穿着，还是有一个时段给各位来祭拜我们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为国修道，为民族圆融而祈福。啊，请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呢，啊，务必要。参加，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生之年机会是难得的啦。

0: 所以今天这一节讲到弟子追思，希望十方各界人，你们等一下可以来了解我们2014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九坛的圆满祭祖大典，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列祖列宗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名扬两界，天人相疼爱，同祈追根溯源，万年归心，观自在呀！祝福各位。
1: 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远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以深谈尊天法旨，为民族之圆融修道，为世界和平而祈福。
2: 现在恭请大典主席暨法师讲师以修行之法仪，带领当下36000众，一心奉请主灵光降坛城，请大家合掌，静心跟随，奉请各位堂上祖先、列祖列宗圣灵，来去大典会场，受那祭拜供养，来时机。去时宝圆满后，将于元月五日仰仗仙佛及三祖慈光加持灌顶七永日佛七之法缘，心开意解，皆得往生极乐净土，以为本愿。
1: 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0: 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

0: 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言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咱主持人演主法师好。
0: 谢谢，讲师要请教你啊吼，师傅吼，安尼甲你指引了后，爱你去开课。这个开课的中间啊吼，啊，你是不是嘛用意啦，找所在啦，还是讲咱咧开课的中间，拢足顺利的，有人帮忙，啊，是讲，其实，阻碍嘛足多，障碍嘛足多，点点滴滴，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这个大信众大德，大家好吼，咱这个宗门为信信教宗门，就希望讲。甲易经风水宗教，即个心法、妙法性法来弘扬哦，大家知。所以呢，师甲遮个法讲师，师要求遮爱去外口开课。所以地主呢，我本人就是伫民国即、这个咱吼、哦、民即108年吼、哦、去咱土库。开第一班的课，当然开课的时阵有需要，大家信众啊，好朋友来帮忙，帮忙拜空啊，去拜访咱过去这个同事吼，上这个公务人员的同事吼，嘛是有地方的人士吼，地方的传音长，再来开课拜访校长。第一遍开课呢，是伫咱。这个托课国小开课，这校长嘛真好。但开课的课程是讲下暗是7点至9点，上届无爱7、8、9、10点。

0: 七八到爱三点钟的啦，吼、哦。啊，三点钟中间呢，咱当然是学校就伫学校先开课嘛，吼、哦，1008年啊，伫啊正月就开始啊。啊，学校开课了后呢，啊，这学校有这个管控吼、哦，时间的控制，吼、哦，因有受到这个保全设备嘛，所以。上次哦，你讲2点钟啊，点外钟尔，因都爱关门啊，啊，不如都要去刷刷去因分校，分校所在呢，哇，开课迄时嘛是同款，又搁受到即、这个吼因迄保全的管控，所以搁搬位，吼因校搁修理，校搁修理，同工是搁搬去即、这个活动中心。王中心呐、啊，咱就过去拜访地方的这个人士吼，啊，地方的村长，甲一寡学员吼，斗、哦、帮忙吼、哦，啊，过来伫因社区来开课，啊，这个村长呢，里长呢，吼、哦，啊，真好，伊讲啊，你直接开就好啊，吼、哦，啊，就已经选三位啊，吼、哦，啊，所以第一遍开课选三位学员内底，大家嘛是有正十个吼、哦，啊，第二遍开课。就去咱涂课马公，马公开课的时阵，咱拄着咧即个啊，庚子年，就是庚子年呢，就1809年，就是咱发生武汉肺炎吼，即、这个人讲吼，迄武汉肺炎哦，就是逐个人传人呢，所以拢爱挂口罩啦，遐啦，啊，佫爱听课啊，咱先就是嘛配合政府。的政策呢？啊，为着要方法，为着要方法而生，为着要甲这个生活传出去，嘛是爱搁开课，嘛是袂使讲停。虽然讲停2个月至3个月、4个月，停课中间呢，啊，真侪学员呢，那有诶有想要读，有诶不得，吼、哦，都会感觉讲即要安怎搁读落去啦，吼、哦。但是阮吼，即个法师来讲师呢，就是用即、这个。啊，书信也是讲用手机传真呢，互因去看。啊，所以我经过这个铺阵呢，啊，2班先毕业了，毕业典礼的时阵呢，哦，那、啊、去甲领初级班的带学生呢，去甲咱这个中兴大学呢，啊，受着这个师傅呢，会奖励这个发这个毕业的证书的时阵呢，啊，师傅呢，啊，突然间呢，看到我。啊！我上台的时阵，伊讲，敢若我讲一句话尔，讲，不要气馁，吼、一句尔，啊，我就甲规个甲顶礼的，吼、哦，甲惊礼，甲规个甲惊礼，啊，就带学员落来。这是我人生中，伊讲我，安尼看现济人无讲话，敢若像对着我讲尔，这是我心内话梗。借着即个吼，咱电视台访问这师兄师姐的服务来讲，互大家分享安尼以上。
1: 是，所以师傅虽然一句吼，轻轻啊，甲你讲不要气馁啦，但是即个法语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咱拄着困难啦，拄着啥物代志，咱就是爱有信心啦。师傅，爱你有信心啦，继续啦，课一定爱，即、这个法一定爱传落去，袂使安尼就那放下去，袂使，不可以气馁啦。所以师傅甲你讲的，你都爱甲接起来，爱甲即个法语放互大家。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不要气馁。
0: 是呀，谢谢。
1: 是，那么伫像咱的学道中间啦，吼，咱拢会来上，师拢鼓励咱来上经嘛，吼。啊，你家己本身啦，啊，有师姐啊，吼，啊，伫厝是毋是嘛拢有咧上经？啊，大部分拢上啥物经？
0: 拢上即个吼啊，咱即个天公经啊，俗语是天公经，俗讲天公，其实是贵国神书天地经，是即本经吼。即本贵国神书天地经是消灾化劫，吼啊，改元释结啊，啊，佮祈福平安的一个。哦，这个圣经，吼、哦，咱为信信教的重要经典，吼、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

0: 年九月六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九点至十二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这是法脉传承吼，啊，这本经吼，你若上50遍、100遍、啊1000遍以上，吼，你若拄到囡仔，吼，啊，暗时歹困、发烧还是哭，吼，你用这本经来受惊，还讲老大人去病院，吼，啊，若去刷掉、去冲掉，啊，你嘛使，你上这本经，以这本你有上过的经为主。啊！你提起这本经也受惊，是有教我妙法，就是讲吼，伫伊个头壳顶呢，用经啊，我那奉请呢，啊，咱大慈大悲去国神师王禅老祖来做主，哦啊，唯心圣教创教宗主上恩浩元禅师，就是咱即卖开山祖师啊师父呢，啊来加持，哦，我要用一本《天光经》来讲受惊，啊嘛，你个。搁奉请呢，咱天光经33天王啊，慈悲主公来供养加持做主，啊，你安尼一定爱祈祷，嘛爱讲出了，然后头壳顶，我去讲我亲身有拄到我的丈母嘛，哦，阿姨呢，都伫病床呢，啊，人拢比比错，搁手拢叫白掉的。啊，即阵呢，要安怎呢？大家食药也无效，医生也注射也无效，暗暗时佫喊叫，佫叫，佫会喘。我就想着，我就用一本经，吼、哦，贵国神师天的经，伊头壳顶呢就倒七念，啊，你就念换念这贵国神师天的经哦，嘿，你爱伫念哦，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的经，念七遍，哦。倒手七遍，正念七遍，吼、哦！啊，然后你念好啊，头壳念好，念两个倒势甲正势，然后搁伫胸口嘛，你若甲落七个，嘛是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念七遍，然后呢，搁倒手，你若甲落七遍，倒手落七遍吼，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搁来。正手，吼、哦，这对两边相用，吼、哦，过来正手嘛是个念七遍，然后呢，脚只片嘛是个念七遍呢。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但是你嘛是爱甲讲吼，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哦，即句一定爱讲。吼、哦，修某某人，吼、哦，可以讲阮中啊，什么人某某人，一旦人就伫病床，吼、哦，你请你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回归本位。开清醒光彩安尼，然后呢，你甲这个经的甲只片壁甲小我甲打吼打三下子哩，安尼呢，我这个经过呢，我甲诸位吼善信大德分享，结果呢，阮丈母嘛啊身体会喘，甲嘴会喘，甲吼会去白条拢总好去，结果遐感觉足奇怪，讲嗯，哪有这个方法？结果我其实我收了我。家己本人呢，徛伫他们边啊，看到一头光，一道突然反光呢，我目屎流落来。吼、哦、啊，我今日讲这吼，诸位分享。啊，囡仔着惊嘛，同款去刷着嘛，同款。恁若有上镜，一定爱上过镜才有效。吼、哦、啊，这有他请，去咱先有先请，安尼吼，以上。
2: 是讲是，
1: 谢谢。
2: 咱这个方要来恭请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咱先有师有啦，各分师道场嘛拢有啦，吼、嗯。是，啊，你讲爱上经嘛，吼。这个经典内底，咱经读经读，诸佛菩萨、诸人都拢伫内底，都会甲咱加持嘛，吼、嗯。啊，囡仔受惊是毋是同款？照你拄啊讲的安尼，嘛是爱先啊来禀报啦，吼、嗯。啊，这个囡仔啥物名啦？当时出世啦，即马什么情形啦？啊，才请 哎，老祖啊，广禅老祖啦，啊，宗主佛文上师啦，33天的玉皇大天尊来给加持。
1: 是，哎，这，哎，这主持人，哦，你好，哦，啊，大众，神仙大德，大家好哈，啊，这个那囡啊，咱下暗时会哭，啊，着惊，啊，骗袂掂，你吼，你一定爱念。南无贵国先师天的经，吼！南无贵国先师天，但你爱上盖好，你就甲拜请，吼、哦！即、这个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吼、哦！王禅老祖师尊，吼、哦！王禅老祖大天尊，啊，过来，请慈悲家人做主，吼、哦！做主，啊，过来，咱就禅机山先有师，啊，庄本山，吼、哦！咱啊，即、这个。主持奉完禅师师父来帮忙，过来请哦，咱玉皇大帝33天王、玉皇大帝圣王啊，慈悲公降帮忙吼、哦，啊，过来龙天护法吼，即、哦、正神佛菩萨，啊，讲你厝内底有佛事的神，你嘛使个请，你定爱请，请了后你啊禀报讲啊，我这个孙啊，我这个囡啊，啊，姓名哦，啊，今年几岁？哦，啊，都因为吼，就最近吼，安怎去倒啊？哦，啊，转来，遐毋是煞未困呢，吼，啊，咩咩好，怕哭，啊，去着惊着，啊，要来修伊个三门七别转来。哦，你一定讲爱甲讲要修伊三门七别，回归本位，然后你才是头壳顶，吼，伊囡仔头壳，哦，正七连，倒七连，哦，啊，过来听看嘛，过来。阿伯吼，这个脚趾片嘛是七遍，啊，倒手正手，啊，然后呢，你伫阿伯脚趾片这个看看转三下，吼、哦，啊，然后，安尼都好，吼、哦，啊，当然啦，修咱人啦，大人啦，你千万脚莫给修吼，大灾咱就卖修啊，吼、哦，啊，这是无上深深微妙的法啦，吼、哦，啊，必千难劫难遭遇啊。啊，五经结论得受持，灌溉而来真实义。吼、哦，啊，这书嘛是甲阮讲讲，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结论得受持，灌溉而来真实义。吼、哦，啊，谢谢各位。
2: 是，讲师，讲到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拄仔你分享是受惊啦，啊，咱会知影讲吼。哎，你嘛有讲一个故事啊？考试嘛足好用呢，考试要安那用？啊，佮有拄到这个是啥物问题吼？啊，伊考试有啥物障碍？啊，来找你，你佮伊讲安怎来做？
1: 吼、哦，各位善信大众大家好啊！咱主持人吼、哦，啊，这恩主法师吼、哦，你好啊！这件咱讲一个实例，就是我初回呢去外口来这个方法。理性吼、哦、来开课呢，我拄到一个学员吼，嘛、哦、是地方诶人士啦吼、哦，啊，伊呢有一天呢上课中间呢吼、哦，上到一站吼，在、哦、中间我问讲诶法师啊，诶讲师啊，啊，咱这宗门有啥方法无？我吼、哦、一个囡仔，啊，一个囡仔吼啊真聪明，啊，读书嘛真用功，啊，佫真有效，啊。近摆考试呢，我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公务人员考试，拢欠了一分两分，哎，已经几啊遍啦。啊，这是有啥方法好帮忙无？咱这宗门为师信教，啊，宗门有啥方法好帮忙哦？我呢，迄阵直接就甲讲有，只要你有这个吼、哦、信心吼、哦，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去实现去做。就信念上，啊，你去做一定有效的，吼、哦、啊！这内底佫讲的，就是讲，我就甲报讲，啊，这个爱，你要有相信心。当下呢，我这个新学员呢，伊讲，半信半疑。我讲啊，马上提杯互你拨啊，哦，啊，伫王禅老祖面头前拨杯呢。
2: 是。
3: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啊，伊即个跋杯的过程啦，啊后壁伊就安怎来上经啦，啊是讲啊有文书好写啦，啊安怎做咧，叫来甲大家分享。
1: 哦，谢谢，啊，谢谢朱主任，啊，诸位善信大众，大家好吼，啊，阮这个地方的人士吼，这学员同修啦，啊，伊就伫遐跋杯起来，先爱笑，啊，阮师姐呢，啊，真慈悲啊，讲你要有信心啦、啊，啊，当然，伊搁第二遍跋嘛，搁爱笑，第三遍跋咧，就真正因为三杯，哇，三杯了后，我心肝内就心，就讲吼，我有甲卜卦。我先用卜卦，卜卦用咱师傅所传的，王禅老祖所传的这个现代化易经风水，吼、哦，就是讲用啊凡事呢，凡事呢占卦为主，啊卦象呢是地为定，吼、哦，兑为坐，啊动这个呢变成啊这个左雷水，吼、哦，得雷水卦，吼、哦，啊兑为坐动左雷水卦，吼、哦，啊就是讲吼内底呢。伊个父母爻、甲官鬼爻，咱考试一定爱有官鬼甲父母爻。啊，官鬼爻旺了，我就讲，哎，我想看来讲这有效，吼、哦，啊，就开始呢，就甲讲这个，就甲指引路啊。我讲吼、哦，咱为甚信教？哎，有一间道场吼，这卦象伫卦象看，是你爱往西南方，哦，因为地为德。对位做呢是细爻是未土，啊，我讲是吼、哦、啊，这个时会啊，这个丑日所卜的吼，啊，丑日所卜啊，就是官鬼旺，官鬼爻初爻旺，我搁动第二爻，这个财爻元神来生官鬼，哇，这都有官命，这都唔是无官命，过来呢，父母爻暗动，就是第六爻呢，就是讲咱日啊呢来冲，日啊就未土。诶，即丑土来冲味，吼、哦、啊！细爻动，我讲你着往西南方，诶，来，我带你来，吼、哦、啊！伫你个厝哦，以你个厝为主，西南方去吹，啊，咱当然直接介绍咱维新信教嘛。你今日来问是维新信教啊，其他个代表嘛是会使，但是我是直接讲咱中心道场家己个中心道场，啊，迄。遐呢，迄、那个地理师开始过讲吼，迄、那个地理就是吼、哦、啊，这个观音骑龙啦吼，啊，就是讲吼、哦，伊就坐天山顺向吼，前山啊，前山顺吼、哦，前山顺向吼、哦，啊，就是讲有九曲水，头上九曲水来调拜，啊，就天山天向师傅开始讲，或者。天山天象，天山高峰出状元，这是一个宝地，是一个光明的地，是一个会当出贵人、出状元地。哇！我咧，伊听到我讲安尼啊，伊第二天，阮这个吼、哦，这个地方人士这个学员同修呢，第二天呢就带因公主啊去拜拜。啊，当然啦、啊，咱迄主持啊，哎呀，真客气。就甲教方法，讲你着爱安怎下愿，吼、哦，你爱下愿哦，吼、哦，啊祈福，安尼吼，啊你来拜，好，安尼无你先甲跋杯啦，吼、哦，你甲老祖跋杯拜拜，讲吼、哦，你要上一本天公经啊，我、哦、这天公经吼、哦、是内底有33天王吼、哦，啊，你来求这个文昌，迄、那个、第八天王内底有讲吼、哦，这33，这。天公经内底吼有33天王，啊，第八天王是文昌王吼，哎，第八天王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同名地无相，大地姓为永光明，这嘛是考试有效的啊，我有甲占卦过啊，考试呢，官鬼爻旺，父母爻嘛旺，所以这本经是消灾化劫，佮考试嘛有用。会用的一本经吼、哦，啊，今日就是讲甲大众分享。然后呢，这个咱这个学员同。

0: 就我问这好玩东西呢，伊呢就甲用宝贝讲吼啊，我上一百步，安会使无？那会使，请你四杯吼，伫王者老祖的圣主前宝贝当下现宝，宝无一百步，讲我读100遍，安无？伊讲无200遍，哦，200遍啊，真正宝，伊呢三杯，互伊足欢喜啊，过来。咱主持就讲哦，啊，你唔爱下愿，讲唔爱去做一个义工一个吼，啊，即卖都善师吼，啊，即、这个吼，咱即个钟本山哦，禅师山善师有在做即、这个吼，啊，即、这个天文吼，啊，消灾化哦，是天文用师吼，啊，天灾用师吼，啊，即、这个吉安的大法会吼，啊，你去做义工，啊，你爱发愿。哦，伊讲吓，安尼哦，我好啊，我法官啊，阮即电影人事的即个学员，动手呢，伊同阿甲讲，我要做三工，啊，跋杯，以跋杯为主，跋落去讲，煞无杯啦，伊煞拢歹势起来，就尾伊讲，啊，无5工，哇，攞做伊二三杯，哇，即声都有信心啦哦，阮即个新的学员动手呢，吼，伊信心都有啊哦，起来哦。阮啊，咱即个中心道场的主持呢，搁再做慈悲，甲鼓励讲吼，你着爱去吼，咱吼唯心信教啊，禅机山善导师啊，诶，唯心信教是禅机山善导师分道场，就是伫咱方圆后里哦，三宝寺遐，你搁去求一支笔吼，笔宝啦，或者笔宝啦。啊！必报求这个必报这个文书呢？你去的是，伊会用这张互你念，啊，嘛有写名啦吼。啊，你要来要做什么吼？你会甲禀报。哦，啊，这张文书这嘛是真重要吼。
1: 是，因为吼，咱的时间的关系，这个爱考试吼，咱啊来去后里吼三宝寺，咱先佛寺的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啊来求这个天主帝王啊吼，求这个必宝吼，毛笔，迄种毛笔啊，笔宝回家吼，啊要安怎来诶参加这个跋杯讲会当？请这个必宝来厝来加持，啊后壁还阁有足精彩诶，咱等一后一节，啊再阁请讲师啊详细来甲大家分享。
0: 阿弥陀
1: 好，
0: 佛，好，
1: 感谢
0: 谢谢，
1: 你哦，谢谢。往生妙地十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生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阿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讲师你的分享，咱
0: 是，
1: 等下后一节，佮甲阮做较精彩。要安怎互囡仔来考试会当安尼金榜题名？感谢你哦，谢谢。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八斗道场的贤士同修代表，上一节我们讲哀星，人间的哀星，政党轮替的问题，这都是真实不虚，也不是虚造假造出来的，这是地灵人杰，我们懂了，你一看就可以了解这里有会不会出高狼哦。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师公，他跟我说，依着呀，你们中了，这里会出一位伟人哦，你们注意看看，若是伟人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去巩固他。所以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还没有等到啊，等到有一天啊，这个贵人出来了，我们能够巩固就尽量来巩固这一个老实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啊？就是地灵人杰，山河大地也出难，我也出正人君子啊，我也出那个枭雄，枭雄，所以才有清朝啊。清朝呢啊，嘉庆军由台湾，伊目的就要来看台湾会出那个珍珠，会把他们的清朝的政权夺走，所以嘉庆军呢，就由台湾，他就化为啊，打扮成一般的人啊，以前没有是相片呐、啊，所以谁也搞不清楚嘉庆军是生怎么样的，所以嘉庆军打扮成百姓。到台湾来，从头到尾，绕了一圈，发现台湾啊的地理格局不大，所以不会出军出这里，皇帝啊，所以台湾就没有出皇帝嘛，有无？啊，恁家有出皇帝无？哈哈。嘿，老公就是皇帝啦，哈哈哈。当然，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啊风水地理学的故事啊，我必须要把它一步一步讲给各位了解，要不要听？
1: 要，
0: 要哦，那要了我就讲，好。首先啊，嘉庆军在中部，在桃园，在中立那里啊，就看到啊，中立的不是中立，在那阳美山上那有一块宝地，一处红地啊，所以嘉庆军呢，一得派人把这一块地把它破坏掉。这个地在哪里呢？阳美收费站的山腰上。 在高速公路从这里过去，啊，这所谓的在山上这里，这里一个穴龙沙很漂亮，这个平冈龙啊，平冈龙哎，啊，来这里结了穴，现在这里盖很多房子，那没去掉。然后去掉嘛，摆掉呀！啊，这里有一个点，啊，这个收费站在这里，原来收费站在这里已经拆掉了，好，啊，这里就是中关线，啊，这个点也出龙点，所以嘉庆军现在写鬼料。啊！一等于大陆，伊就派一位这个地理师啊，杨贵生啊，来个摆掉，啊，要拜那个地嘞，啊，杨贵生在行看看呢，发现那个地是可以做。出一个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所以，以前的皇帝，派这家的国师，都后面有人监督，若是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回去就砍头啊，就一样没啊，那么这杨贵生，看一看。这是正人君主，所以就把上面把留差不多两三尺，挖了一块，把它挖了露骨出来，就回去等抓禀报嘉庆军，讲这个地利已经摆掉呀。好，摆掉就好了嘛。说台湾没出人呢，出高人盖政权夺利啊啦。好，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么又到南投这里叫做万丹山。南投万丹山呢，那个地利看起来很漂亮。

0: 八卦山。叫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呢？这里一平原，这里一条溪，这个猫罗溪，穴节在这里，穴节这里，纵猫山有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

0: 啊，这个谢呢，啊，当时呢，地理师杨贵生，啊，他就写了一首诗，身坐万丹山，脚踩牛港岸，做得到，台湾前缘得一半，身坐万丹山，脚踏牛港岸。最丢台湾产能得一半，啊，看老好呀，讲，哦，所以这个点呢，做地理，牛肝碗就是八卦山，就大甲骨，哈、啊，大甲骨，好的，卡达牛肝碗做会丢，这点地理呢做会丢，会真好呀。台湾产能得一半，好啊，还不得了嘞！哦，所以这点地理嘞，啊，害死足济第一好嘅人，你哭哭吹，啊，过来善良人，嘛咧就讲得到地理看做好嘅人无，啊，做官嘛希望讲得到有官。啊，有财官两全，好吧？啊，做大官，无得啥，或者附近，甲台湾的地理师，吼、哦，满山走，各种，走这里，万丹山，万丹山有十八个穴，18个穴。这18个穴，万丹山，啊，这山相关的来龙是对集集大山，集集大山就是流对万丹山下来，哦，所以这点地理呢，风水宝地耶，啊，确实很美，啊，以后有机会呢，啊，我呢，你可以带过来去看一看，但是那点是多余，我唔知道。啊，迄点我有吹着，有吹着，鲜活寺要未买以前，啊，我就去遐东东去遐锁，去遐打，啊，去看到迄一块地理，伫庙的边啊，啊，买呢，老早我啊，迄无买，迄后摆这土地会败掉的，吼、哦，啊，我从来无买。啊！结果，迄个买卖的所在，迄块拄在那高速公路，安尼过，拄啊，迄块地理，高速公路转到地里面顶，所以老祖早就讲啊，迄块地理袂使哩啊，嘿吼，以后会其他用途，咱毋知啥物用途，结果就是开二高。哈、哦，南二高、中二高都要过。那么万丹山这个地理有败掉无？大地理有败掉呀！啊，小地理要真一点，小地理嘞，台湾产能得做半，哎嘛是有啊，所以即摆要真济人嘛，要你去找讲看一点地理伫倒位。会当做嘞，会当得到产能得一半无？你看，咱有得到啊，啊，老祖有得到啦，啊，老祖的产能台湾得一半嘞，各县市拢有啊，啊，恁同学恁嘛是有得到呢，啊，恁拢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哈、啊，那。你这全省、全国，嘿，家里道场，你们任何个时间，你都用去参访嘛？嘿嘛，就等于恁参访拢得一半嘛？还有得着无？八德道场也有得着无？所以八德道场延平法师啊，一家嘞。 这里转滑轮，啊，中立道场，啊，这个，那个圆融法师，那转滑轮，啊，桃园道场，啊，那全省46个道场，哦，迄就是台湾参堂第一半啦。咱大家共同的福报，咱所有同修拢共同来得到台湾的地利，吼、哦！啊，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咱的各地的一个中心点，伫这个八斗道场这附近的，恁家家户户拢是有得到嘛？安尼恁地利个搞不得啊！所以老祖啊，迄当时，来啊，对，有一个家对啊，闹翁，伊会台湾产能会得一半，所以我先坐万丹山，卡达牛岗湾，做会到台湾产能得一半，结果，啊，我万丹山我也无做到，也无得到，起底。那呢，一星大学位啊，去一星大学，那呢，迄视线调进中，迄点地理咧，是咱大家共同咧所持有的福报嘛。所以，我后边八卦山，我就想做一个一首诗啊，孙作。八卦山，哦，脚踩，火山湾，好。安尼赞无？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老祖在义经大学，啊，积极为建设义经大学，迄块地33公顷，我当时买着，我就足欢喜的，我就遐想到这对是先济。八卦山、卡达、火山湾、中心新村，遐好，遐大好啊！火山湾，好做会到，做得到，台湾圣贤出一半，圣贤出一半呢？啊，怎么安尼出一半？有一半以上的。啊，来接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的圣华，咱大家都拢是圣贤啊嘛！开5000年来，啊，一朵莲花，八卦天心妙莲台，就是在义经大学。啊，所以这点地理。啊，所发的忏文是广义，不是私心。香港待完一第一半，啊，所以老祖说圣贤出一半，那些圣贤出一半，社会都平安了嘛。然后以台湾，这咱家大家拢是圣贤。啊，来影响到地球国力，啊，安那世界天下就太平嘛。
1: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啊，蔓延到地球195个国家。老祖师尊交代我们大家要赶快诵经，诵经再诵经，要诵2358万部。台湾人民2358万的人啊，所以要送人人有一部阿赖耶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人类啊，台湾平安，台湾就能站起来。所以这是广义耶，台湾圣贤出一半，天下都太平了啦。所以我接到这个天命华子，我开始38年前接到这个，啊，一直没有信心啊，我可能换刀都做不好些，要多些。后来老祖一步一步一步的传给我们，怎么样来做才能帮助全国人民啊？由38年以来啊，就有99件的功德天。到了今年武汉肺炎，台湾平安啊，老祖给我的啊正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湾平安？所以要大家诵经，诵了567万部，把台湾稳定下来了。就奇怪，哦，世界各国每天呢都在确诊好几十万人，啊，好几百万。那么台湾为什么这么平安？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啊，大家一起来诵经，用经宝来保护台湾，所以台湾保护好了，现在要保护地球啊。地球不简单啊，196个国家，你要是全部都能平安，那必须要相当相当的那里信心耐力，好将那所送的经宝全部集合功德交给王禅老祖师尊啊，来转成来的转这个法轮啊，让世界各国人民得到经宝的法宴啊，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啊非常深层的教义啊，大家呢为国修道、为全人类的来求和平啊，接着是啊，台湾处处有宝地，处处有龙穴，像八德道场这一点也是有龙穴的啊。你们坐的地方都是龙穴的真气在这里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台湾各个道场都有龙穴啊，龙穴呢也功德力啊，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八德道场这一点的地理啊，就八德附近啊，整个一个点的平衡在八德道场啊，这是我落一点天机，好，给各位了解。哎呦，我今天有福报
进入这个法门，都能享受到天地真气啊，给我们加持灌顶啊，还有再来台湾的地理啊，南投、万丹山以外，集集啊，有集集大山。这鹿骨、水里、积极大山，接着集集大山，这中央山脉，接着的浊水溪，这加的地理，但是加嘞吼，这出枭雄。不是出英雄，出枭雄。那么出枭雄，为啥摆掉伊？为了摆呢？

啊，当时杨贵生来南投，啊，嘉庆君看了这个典礼，啊，这个大山在出高人在，哦，六月交代，啊，这那么这里有一间庙。

0: 啊，这以前地公庙，迄、那个关圣帝君，足兴安尼兴咧，伊的爸母，啊，暗时拢会来，叫做九张犁，九张犁才是拢产嘛，九张犁产家，伊暗时来食切啊，食猪啊，哦，迄个。这个也是底下庙宇，这个宫广成宫宫嘞，这里住福建的庙，这里庙宫，啊，暗时看了马，一只白马，啊，在食猪啊，啊，伊就摕土，要甲等一只白马，要甲。甲赶走，啊！一捡起来土甲弹去，迄只白马晓弹着怎呢？无去。啊！天光再起，啊！咱迄个庙公，伊就来一赶地去换地，敬地。啊！发现讲，伊摕迄碗土，粘伫地君伊所徛迄个像迄个马的屋顶。啊！只爸母啊，爸母安尼有凶无？啊！这个庙公哦，这惊着，啊！地公回去嘞。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几工啊，啊，咱伫即个洛江啊，有一位专门伫做歌戏诶，啊，歌戏诶，迄个团长，啊，拄啊一个啊，人真高大，啊，面红红，喙须长长，打一打迄个。物件大只物件未够细啊！吼、哦，啊，讲啊，我直接到场咧，遐迄间姜，哎，对阮遮要做戏呢，我、啊、当时要做戏，请恁去做戏。啊，那迄做戏迄个，啊，时间到啊！啊，都戏人用担的，对落岗，用行的，行对个直接，啊，去到遐争伊，这个人无啊哪有，讲有啊，啊都要，啊就就伊人真悬，啊

啊，面红个红个，啊，喙须真长，哦，啊，来，搭一个狗仔来，啊，我都叫阮讲爱去做戏，吼、哦，啊，地方真袂平安，爱去做戏，啊，这个时候无我出来看，看了地君庙，地君的像，哇，这尊啊，这神啊，这关公啊！啊，地方才开始准备来做戏。啊，做戏迄个时阵呢，阮爸爸，阮伫中寮，阮后山，啊，要过来甲一周过，啊，行足久诶，啊，去看遐做戏。啊，暗时做戏诶，迄关公，啊，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要斩蔡英。哦，关公想去蔡营啊，蔡荣，我一查，一刀，啊，看到蔡营出来，开始，迄、那个戏台落着直直摇，呼呼叫，摇啊刀也咧，砸咧，啊，因蔡营的咧，跳边去，啊，迄个插刀。对迄个戏班，遮尔高诶，扑两三十，扑中三滴，吼、哦，足恐怖诶！迄地军开始兴甲遐尔兴哦，哦，迄个有得着地利，啊，得着一级大山，即点地利，啊，遮尔是神庙诶地利，啊，所以。啊，神呢？啊，甲这地理占掉咧，才袂出枭雄。啊，是安尼出枭雄，因为遮一个牡丹，水边牡丹，遮一个山边水里出来遮个秀林，遮山区，啊，遮山区就像一个牡丹花，山色牡丹，水牡丹。水边的牡丹会出烟花绿啊，所以啊，这若出皇帝会出到这里啊，那就出到西施，迄种人来对社会、对人类、对国家无利益啊，所以迄个嘉庆君才叫。甲排掉诶，啊，排叫杨贵孙来排，啊，要来排，啊，这片，这树片，橡皮，开口，啊，这山，这暗时，开门夜小姐，这外地，暗时小姐，天光。啊，都个开啊，暗时就收接，啊，所以这个呢，嘉庆君啊叫杨贵孙来挖崩坑，啊，要把这个墙皮挖好开，要甲排掉去啊，啊，像大象，也黑的多。一片的位，所以杨贵妃就请人要把一集迄个拍一个崩空，啊，就把一集地理排掉，啊，拍袂过，啊，拍袂过，啊，咧杨贵妃暗时伫困的时，即罗盘公，啊，罗盘仙师，加讲你。要破这个第一条，哦，我赞成你破，因为这个出这个人，哦，无正当的枭雄，啊，甲伊讲，你若为了这暗时，自己鸡啊，用鸡啊，啊个拜是不是？甲放到。

0: 讲这哼这人的白的，啊，天再来，搁拍偌济，才搁要等于用个即条做机啊，吼、哦，是毋是机啊？啊，来来来，来甲压咧，啊，迄度一摆拍过啊，啊，说转去互伊拍开咧，啊，将即只活地哩，怎排掉诶？啊，就开始毋捌讲，即个暗时看即唱片，啊，接过只，甲狮仔相接，吼、哦，都袂相接吧？啊，所以直接诶，抓地哩，我排掉诶，袂出枭雄啊！你捌听过即个故事无？啊！哦，这是真实的，不虚。啊、哦，后来搞咩啊？这地官的庙，关圣地官的庙，那安伫这个位，啊、哦，去伫遮，啊，甲整个地理怎占掉咧？啊，这边好，迄、那个有个人百姓去起厝，啊，出着就人会出枭雄，枭雄，啊、哦，这毋是世间人的福气啊！啊，这是地灵人杰，诶，这点，啊，同时，嘉庆君游台湾，他活动的空间比中国足些，啊，伊得个到德山、东坡啦，德山延平啊，延平变成公庙，诶，这延平迄所在。啊、哦，闽延平啊，延平郡王啊，吼、哦，延平遐一间庙，啊、哦，迄间庙呢后壁，这竹山，哎，竹山，啊，这里旧镜山、赵镜山，旧镜山，哈、啊，接着东坡啦。东埔，啊，这德山的东埔，这个所在，啊，这占地理，一占地理是这个位，啊，占地理，啊，当时，嘉庆君游台湾，台湾一挂地理先生，甲讲，哇，这里照镜山照镜，美人照镜，美人照镜，嘉庆君。这毋是美人照镜，啊，日落西山，日落，日落西山，这一点地理，日落西山出烟花里，烟花里，所以嘉庆公讲了。今那尾仔是暗时，德山附近遐个查某囡仔，拢装水水，啊，就出去上班啊。哦，这是安尼，日落西装。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 道场地址在台。

东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那你出西装，露出西装，还就出美女，还是露西装出烟花女，烟花女，哦，迄咱爱捌的，啊，你爱看，帅这一头露山伫这边，这看去，这一块行像行的山。即摆高速公路已经切过啊，切过啊，败掉呀，迄个无要紧啦。啊，再有一个李永庙，嘉庆君当时伊个来伊个李永往生去，啊，一只嘞吼，啊，就李永庙，啊，遮都补，遮是嘛有遮好地理啦。好，那么这地理是这个所在，这是郑成功庙、郑成功诶，国姓爷庙，好，所以这地理咧真趣味，哦，咱古早人所讲的话，啊、哦，声声句句。拢有真心的残疾，啊，这是日落西装出烟花里，好，啊，再来，咱普里，每只普里，每咱先罗思想，

九九轰。啊，这叫做无锡 OK，无锡啊，几百的咱先我是，先我是一些位啊，先我是，啊，这九九风，在民国啊63年64年，我含李淑玉李老师啊，拜师了嘞去保利。毛王爷啊，爷囝啊，都我的同学，伫日月潭啊，我诶老师咧，李老师要去啊，甲看地理，啊，我咧再去伫台中再去咧，啊，我咧在附近。老师说，一行佳绝美人赵静，这个所在像东方去啊，这太阳早上加出来，美人赵静。哦，我了这边吹，这吹这这就是公墓，是公墓窟。啊，公墓呢？啊，吹到遐，吹到一日地理老师说。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风水像。

这美人照镜，对对对，你看那个是谁的？他画的去问一下臭皮，他问一下违章啊，违章我你骂你了，我骂你，啊你问一声啊，我遐几张地理好地理，那啥人地理啊？啊，迄个臭皮人呢？哦，你唔捌咧，我唔捌咧。诶，张美瑶伊的祖先啦、啊，当时张美瑶是足水的嘛，啊，足红的啊。张美瑶伊的祖先，伫日出西征，日出西征，出美人。日出西征这点地理，日出西征出美人呐！啊，咱先我是出来讲，啊，即摆高速公路已经趴了过啊，哦，啊，这趴了过呢，啊，咱伫这里好像平林，平林所在，遮第一山景水，即摆落要伫啊，景水美人照镜。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出名人，去遐找一个地点嘛。后摆咱若要等，恁也死到遐多啊。后摆出一个后底啊，美人啊，出名人嘞，很麻烦嘞。名人嘞，很麻烦，啥嘞麻烦？哦，查甫囡仔足济苦药。啊！你做老爸老母的，你都要反思啊！到底选择一只对？啊，水人无水命，水人无爱有水命才好哦。啊，所以女人呐，啊，爱有迄个水命，红颜多薄命，自古以来都有这个名言啦、啊。哦，咱都求平平安安，享受啦，家庭圆满。啊，迄上好尔啦！啊，至于水无水咧，水伫心肝内才是水啦。水伫表面的水，有当时啊嘛是要无啥，要无啥有够啦吼。诶，啊，所以出地理会当出着什么种的人？吼，啊，我含李老师啊，看点地理。啊，这山形啊，李老师，伊讲，哎哟，这出什么？啊，新群，新群组。啊、哦，这里出五里，出五里，行一只，看对面山景水，先做一卡，先做个小山林线，叫新的，啊，先现在滚，啊，我了喊老师打工，我了去问附近家一个学长，哦，这家有人。这门风水下来，哎，风水啦，因到的地点啊，拢无请别人，啊，地点啊出来出八九个查某囝，哦，拢家己开一个地点啊，啊、哦，这，伊个这，伊啥叫少年，你来问者，啊，你有趣味哦。我趣味讲，即爿风水，即爿风水是安尼个，

0: 还是袂出的迄人，老师邓双先生甲我讲，即出的人会出了一寡迄个，地点啊，哦，就找伊来职业，哦，即印证了，即山羊看真水，但是山羊啊真济，山羊啊在很群啊，新群组安尼型，哦，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人贼，好、哦，跟人贼不敢换哦。哈、哦，所以，咱即摆，莫想讲，我要做啥偌好的地理，啊，那样要做偌好的地理咧，有当时啊，咱看袂着着。那么最好的方法，你卜卦，用意。朱天机，啊，出第一，子孙爻破，出人，不连，出什么子孙爻破，现在地理好啊么？出了一个啦，哎，万国齐刷，二爻。灾熬破空转败家败家，所以这一生就是咱学一个好处，易经咱就会当了解啊，这里。好的，地理的吉凶，好了，我们这一节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下一节再继续为各位开始，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 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写遗嘱没有那么困难啊，我是利用讲座的方式提醒大家。再来呢，充实现在，是，这是我个人自己的这几年的体会啦。哦，我觉得艺术疗愈，然后参与有意义的团体，或者去当志工，还有呢，定期亲近大自然，还有呢，我相信我们人会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值得去开展的。哦，我的讲座就是朝这几方面去介绍。那其实整个讲座推动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一开始我很乐观的认为说，哎，这个内容我都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这是我的真的是毕生到目前为止毕生的心血结晶。然后呢，我又不需要终点费用，对不对？那如果说的是南北，那这个离开我的生活圈到南部去哪里，我也愿意去啊。我觉得应该这个讲座应该会很热门吧。结果呢，根本没人理我，哦，根本没人理我，真的真的。我跟政府机关跟他们联系，什么？当然也可能跟那时候疫情有关系啊。啊，真的没人理我哎！我想，哇，糟糕了！我这个，我难道我要像那个叫什么？什么怀氏璧吗？啊，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块宝石，但人家看你就是一个大石头而已啊。那还好啦，还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其实我的亲友都我帮我的忙啊，所以陆陆续续有完成了42场，那还在继续进行中哦。那我在讲整个讲座的过程，不是说我说我要讲2个小时就2个小时哦，事实上要配合当地的他们每个场次的需求，可能有人要长，有的短，所以我目前的讲座最短的30分钟，哦，最长的到3个半小时都有。那看，而且不同的听众的他们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做调整哦。那甚至有人问我说，我这个自述遗嘱不会写，可不可以办自述遗嘱工作坊？我说好啊，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哦，那也十几位朋友，哦，也跟着我一起就把他们的自述遗嘱就写完了。哦，那我个人的发现啊，这并不没有普遍性，只是我自己讲了42场的讲座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台北就是台北跟新北双北的资源还是比较多。哦，那每次如果场次是定在双北的时候，那个来的人也稍微多一点点，那他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讲座很重要。只是我问他们说，那你们主动会来听吗？很多人跟我摇头，他都是别人可能朋友啊或者配偶拉他们来，他们才来，哦，不是说愿意主动来听的。但是他们还是肯定说，哎，这个讲座其实是必要的人生课题。还有一个情况很特别，就是，来听的男士都比女士少很多，大概是10个里面，大概男生大概只占20%。哦，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生他们见多识广，可能这些议题他们都知道了吧？哦，或者还是因为工作太累不想听，我不了解。哦，那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生死议题，就不要说生死议题啊，就是死亡议题是很有忌讳的。哦，都觉得说听了之后就人家会怎么样啊？会一语成谶或怎么样？所以不太愿意公开的讲，不太愿意公开的接触。但是幸好来听的群众呢，还是给我很多的肯定的那个回应。他们认为说是这个是必要的哦，这是必要的。那我也从这个现场这个群。

0: 众的提问里面，我发现说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其实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未来遗产的分配了。哦，因为以前我们都想啊，哦，这个财产要怎么分？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怎么分？大家也都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在想，哦，我的遗产原来最后要由我的兄弟姐妹拿去，这是多，而且兄弟姐妹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哦，那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哦，那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这个少子化或者不婚啊、不生哦这些问题，其实有影响到了现代人了。哦。那再来就是，其实大概有超过90%的民众，他是不了解预立医疗决定的重要性，哦，完全都不知道。那但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介绍呢，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哦。那大部分的听众其实为了知道遗嘱怎么写来的啦，哦，这个我也跟我当时最早预设的立场是一样的，哦。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啊，就是说。其实真的要趁我们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真的不要等到年老昏聩了，那个时候再来做这些事情，不要，那时候太晚了哈。我觉得趁现在自己在很这个心智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就先把自己最后在生命末期的时候，我希望接受到什么样的医疗照顾，我到时候我要不要插管，我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心肺复苏术，要不要接鼻胃管。哦，什么什么这些管路，这些我要不要？哦，事先先讲清楚，我们把书面法定的书面文件把它做出来，哦，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去为我们做这样子的决定，应该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决定。还有呢，把我们所有的身后事都要交代好，包括说我们身后我要有采用什么样的宗教仪式，那我最后我要这个买股在哪里等等的，哦，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大家都觉得，写遗嘱就是要交代遗产了，哦，当然财产也都要交代好。那这些事情，其实趁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慢慢的思考，然后开始着手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1: 谢谢钟律师。那等一下呢，我想，因为刚刚在钟律师的报告里面有很多的议题，我也希望说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互动，那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提出一些你们的一些想法，这是我现在先抛给大家的议题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呢，再先请第三位发表者，就是吴岱平先生，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那其实，在我们台湾中药学会来发表的发表人很少是跟科技行业有关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是前面的一二三位科技人来参与我们台湾中药学会的发表。那特别是他今天要做的题，就是要报告的题目呢，还是非常不科技的，然后而且我刚好前几天吧，不小心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还是什么视频，就是在讲到说，哎，他们那个 CEO 呢，就是科技公司的 CEO，就一直强调说，哦，绝对不能谈玄学什么什么。最后呢，他就很铁齿的自己就碰到了他自己的心爱的人呢，就是就是这种专门去帮人家卜卦算命的，他口中所谓的谈玄学的人，那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在修正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不能只是用科技的一个面向在探讨或是看这个世界。那是因此，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吴工程师谈他今天的题目是是仙佛接引或是瞻望失序，那副标题是现代临终灵性关怀障碍的探讨。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了哈。
2: 本段节目由响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大家好，我稍微自己介绍一下，我是30年的科技人。那么，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因为我们开始照顾老人，然后就发现我不了解人的灵性和心理的变化，在老化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重新回到学校，到辅大读心理研究所，学心理咨商，然后再也同时有这个机会，也在同样辅大的宗教所研读宗教学。所以在辅大，我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研究心理跟宗教方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也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像我去学了催眠，然后这个我们也会学一些禅修的法门。那让我去了解，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不同的世界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仙佛接引或瞻望失序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是算是我个人这个10多年的工作报告。我跟那人呢，我们照顾3个老人，照顾了10多年。那么我们发现老人在老化的过程呢，他会出现一些现象。那刚好我现在又是我又是科技人，然后这几年最热门的事情就是 AI 的兴起，然后我发现这个之间它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尤其当老人大家在如果有经验在医院看过老人，或者是老人在家里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会看到听到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我们都会说，哎呀，你语无伦次啦，你幻想了。那其实现在 AI 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尤其是大概是今年，我们跟很多大学的老师在讨论，去年大概很多大学生他会用 AI 写报告，老师有另外一个反制的工具可以抓出来你这个报告是 AI 写的。可是今年开始 AI 进步了，尤其是那个 ChatGPT 5.0开始出来了以后。老师抓不出来了，然后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AI 会产生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他参考资料，比如说他会写啊，王靖林老师著某某某第几页，其实没有这个著作，没有这个页数，那这个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 AI 产生幻觉，那么这些老师很辛苦，因为他说，如果说你今天引的东西是我的著作。我知道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可是你今天引了一个我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没办法去纠正你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 AI 这个幻觉，其实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已经变得蛮严重了。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什么叫做幻觉？它的幻觉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所不存在或不理解的东西。那我今天因为我的文字。我本来想这个文字可能有放在大会的手册里面，我就没有太多有是不是啊？我就不太重复这个文字的东西，我只准备几张 AI 产生的图，那就是第一张，这个就是讲临终接引，这个很多老人他如果有福报的话，我们在传统的概念，他会看到仙佛来接引，那这个是 ChatGPT 产生的，那么如果换了 Google 的AI，他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产生，不存在的事情。”那，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他们这个 AI 开始有不同的逻辑了。那 Google 最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没有，对不起。那 Google 就是说，我的 AI 的逻辑原则，我们不认同任何不存在的东西。那所谓不存在，就是宗教啦、心理啦，或者是。你有些这个你的想象、灵性啦，然后都不行。那 ChatGPT 目前还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图，可是我觉得迟早它也会被拿掉，因为在这个整个世俗化的过程。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我们同样，我发现几乎在医院里面都说这个是瞻望啊，你看到了仙佛，你看到了一些过去世的亲人。哎，这个瞻望了，然后就吃一点

0: 镇静剂，然后就把它解决掉。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 AI 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着，你看这么一个高等的智慧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这个不能理解并不代表它就是不真实。所以我今天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而且按照我自己就是实际照顾这个十多年老人的经验，那作为一个我自己的诠释，因为我的背景这样子这几年来讲比较偏向心理学，所以我比较会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想法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些现象。那当然医学的角度的话，他们一定都说是瞻望，你去查维基百科啦，你去查网络上瞻望，他就跟你说了一堆一堆啊，就是反正吃药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吃药是不能解决的，吃药它只会让你的大脑就是活动变慢而已。那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 AI 的幻觉，它这个幻觉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ChatGPT， 你去照任何一幅艺术品，你说哎，这幅艺术品是不是可以帮我改善一下，哎，他每一个东西他都知道，他都会告诉你答案。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艺术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他都可以给你评论啊，这个用色可以大胆一点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笔触可以再精致一点。所以这会变成一件很可怕，其实我们是已经慢慢生活在一个某种幻觉。那么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每事必问 AI、哦、其实已经代替以前的神明了。所以说其实 AI 跟幻觉、哦、还有跟我们的信仰，其实你发现它已经是连在一起。那甚至于我们已经有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他的每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ChatGPT。 那么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马斯克的那个公司 XAI 他有推出付费的聊天伴侣，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在每天跟 AI 聊天。因为他，我有试过，因为我们学心理咨商的人，我现在懂了他的那个逻辑，他任何事情都不会违逆你，你一定要说任何的事情，他都说哦，你的有道理。例如说像我，我有试过，像我自己本身有点点皮肤过敏，我去问那个Google 的 Gemini， 说我可不可以喝啤酒啊 ？Google 他比较直，他说 No， 不可以。那 ChatGPT 就会说，一点点是可以的，你只要有节制。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就生活在某种这样子的幻觉啊，这个离题有点远了。那，所以我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说，人类临终的幻觉是一个我们旁观者所不能理解或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在心理学上里面会我们都习惯用我们的观点啊，你这个是幻觉了，你这个是错误的。那尤其像这个精神分析学派的话，他们最习惯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比你还了解你，啊，就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经验是错误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例如说，他们有很多种，很多派别。我看看哈，例如说，弗洛伊德会认为你产生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压抑的结果。那另外，像有个叫沙。

西文这个学派，他就是那是你因为你心不在焉，跑出来一些杂念。那另外沙菲尔就是认为你是否认。那另外还有叫做弗洛姆，认为你是自欺。那反正精神科医师他都有自己的，那还有像沙特，他就会认为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就是其实他们都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们要否定你的内在经验。所以我现在来谈的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那因为现在政大有一个学者，心理学者，他也在谈，就是这个意识三重构，三重构作，他是讲存在的催眠治疗，他就是认为说，其实我们老人在临终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个东西，跟他你在现实看到的东西，它是平行的一个世界，那它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临终的现场或者是医院的现场，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旁边的医护人员和子女跟他说啊，那个不存在了，那个不存在，所以这个所谓仙佛接引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他当他慢慢清醒的时候，他啊，刚刚那个都是幻想啊，黄粱一梦啊，这个都是假的，所以这很可惜。我觉得就是对于现代的灵性，那其实我们的科学啊，我们的甚至于 AI 都在抹煞这样子的东西，那让我们的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灵性的机会会越来越降低。那例如说，我们去这个 Google 上面你一问灵性关怀是什么，他就会给你一些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看，真的我们在学宗教的人，或者是有在宗教界的人，你去看那个 Google 的答案，那根本不是灵性。他给你的答案都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其实变成已经世俗化、AI 化，是一件我们整个的生活在一个某种的幻觉里面。那我再稍微简短，因为我这边的例子是以我自己照顾我父亲的例子啊，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但是因为以某个机缘。他帮我，因为我在辅大上宗教学的时候，有一本日文的讲这个，阿弥陀信仰、净土信仰的，有几个章节我看不懂日文的，那就请他翻译了一下，然后翻译了一下，就脑袋里面就植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忆，然后当他开始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哎，他真的见到了，就像这样子的图，这个有仙佛来，那。其实这个也就说明他在那个一念之间，他有想到称这个圣号，结果他就出现了这样子。可是等他清醒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是幻想，然后其他的子女也说那个都是幻想，然后从此就没有这个缘就没有了。那我在讲的这一个这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的工作的经验，就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善缘，那。为什么我？当然，我从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会选择这样子的？是因为他在一个，他是一个公务员，他在一个，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他会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工具人。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大家都会讲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人啊、社畜啊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所以我们大家会放弃自己的思考。所以对于一个宗教人，我会觉得是我们一定要维持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思考，不能跟着这个社会环境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跑。那么，同样，这个我照顾我父亲的，他到后来也非常仰赖 Google 和这个 AI，那结果糟糕了，医生的诊断他不相信，他都相信自己去 AI 出来的东西。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人产生一个幻觉，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所以我才讲说 AI，我们这次的主题有 AI 人间世等等，我都觉得现在这个 AI 对人，它是两面刃，它有某一方面它是很有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让很多人沉迷在另外一个幻觉里面，那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那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觉得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心理学的知识呢？它不是属于文字型的知识，那心理学是根据你的真实的生命，然后产生的一种注脚，还有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实践生产出来的经验。那所以我今天

0: 报告比较偏向于我个人的经验，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经验不完全一样，还有每个个案的状况不完全一样。那么，就回到刚刚那个，我们如果把这个幻觉理解为成一个，跟 AI 一样，我们所没办法理解或者是不知道的逻辑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临终的时候，当那个个案他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尊重，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至于，究竟是仙佛接引还是瞻望，真的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深层的信仰。好，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那个代工程师，无工程师的报告。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互动的时间。而且今天，因为金玲老师没来，虽然他没来，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对他的论文或说他的主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达给他。那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心得，也想要先跟我们两位讲者发表人做讨论跟分享呢？
2: 我想要请问这个钟律师哈，
1: 不好
2: 那
1: 意思，
2: 个，
1: 可以先请你报一下你的大名跟
2: 我
1: 你
2: 是
1: 所在的。
2: 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第四届学员，我是曾学雅，
1: 谢谢。
2: 你好，那我想请问钟律师，那个玉立遗嘱有没有一个那个，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你有人家有立过遗嘱的那个规范？啊，他们怎么立那个遗嘱的？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有吗？
3: 他报告那个遗嘱的那个范例，网络上面都有。
2: 哦，这样哈。
3: 对，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其中有一我看到有一种要这边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有的人他的那个格式里面他写说，我不要急救，然后我不要插管。他在遗嘱里面这样写，我必须要这点要必须提出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觉得可以吗？因为遗嘱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被拿出来看？
2: 死完以后
3: 对
2: 吧，
3: 呀，人过世了，所以如果有经过急救过程的话，那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说，如果大家从网络上面看那个遗嘱的那种范例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种上面是写说我不急救，我不插管，我不什么，那个请去签预立医疗决定书，而不是写在遗嘱里面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大致看了一下，当然我没有看到全部的版本，因为现在 AI 又不断的在生成中，所以我真的不敢讲。但是其他的大致上的范例都还 OK，唯独只有这一点要提醒大家，那个不要照抄就是了。好，
2: 好，
3: 谢
2: 谢
3: 谢。
2: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

0: 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带领维新圣教弟子积极地和台湾电视公司展开洽谈，终于在民国87年1998年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式登上台视的黄金舞台。从每个礼拜3天的10分钟到每周的5天的20分钟，到最后达到每周7天每天30分钟，持续的播出了11年，创下同一个节目播出了4000多集的空前纪录。混元禅师用一部电视节目，让风水走进了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易经的智慧成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指引。今天就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这段丰硕的岁月之中，看一看在这段期间，混元禅师还在哪些面向默默耕耘，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足迹。

民国八十五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九六年前后的时间，禅机山仙佛寺不仅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混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了给更多有志学习易经的弟子和社会大众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混元禅师着手在仙佛寺新建易经大学净土馆。这栋特别新建的建筑易经大学净土馆，它的一楼规划为大斋堂，让来到寺里修行学习的弟子和信众能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享用斋食，而且来休息。二楼则设有千佛大禅堂，这个是仙佛寺第一个500平的中空楼板的空间，可供800位学员弟子共修上课的庄严空间。一楼大斋堂供应饮食，照料每位同修信众的饮食需求，香喷喷的斋菜让每一个人都饱食一餐。二楼是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当中每个礼拜有法会，有混元禅师讲经说法共修，法音宣流，安顿了每个人。

0: 们的心灵这样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混元禅师所倡导的身心灵一体、道法兼修的理念。在当中有一层是易经大学办公室，再往上是中间挑高的展览层。这样的建筑规划在当时的建筑团队当中都认为难度很高，500坪没有任何柱子的中空楼板如何再往上承载2层楼呢？混元禅师将整体建筑规划以后以易经来研判，认为这样是安全的。后来经过结构技师采用科学方式计算，证实可行，才正式进行建设。新建完成之后没有多久，台湾就遭遇了921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的所有建筑，包括这栋易经大学净土馆，都完好无缺，没有任何的损伤。这正印证了混元禅师易经研判的精准跟正确。有了这座易经大学净土馆，仙佛寺的教学跟修行的功能都大幅的提升。弟子们在这里上课学习，感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心灵提升的体验。这栋建筑的落成，标志着混元禅师对于教育的长远规划，又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民国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混元禅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他开始指派在仙佛寺培育多年的亲传弟子，到台湾各地开始开设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这些班将易经风水学广泛地推广到各个城市乡镇，让更多有缘的大众，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有机会学习到这套改变人生的易经智慧。于是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在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的设立。混元禅师精心培育的亲传弟子，带着师父混元禅师的理念，走入到每一个需要易经智慧的家庭与社区之中。混元禅师的弟子们秉持着师父的教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学员来认识易经风水的基本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的妙法，还有风水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让每位学员都能够把所学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这项弘法教育的推展有着令人感动的成果，多年下来，全台湾各地易经心法初级研

究班的学员人数累积超过10万人之多。10万个人，10万个家庭，都因为这份学习而有所改变、改善，因为这份易经风水学的智慧而得到了人生的注意。混元禅师说过，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让人了解自己而改善自己的思想，进而改善命运的。这10万名学员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见证。民国86年12月，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创设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共修法会，这就是千佛修正会一日禅。这个法会此后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成为仙佛寺弟子们精进修行的重要功课。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特色在于，它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和禅学修行的精神紧密融合，开创出一条既有佛法根基又有易经妙用的修行之道。在法会当中，混元禅师亲自开示讲解《佛说阿弥陀经》的深意，引导弟子从风水宇宙观的角度来理解阿弥陀佛净土的境界和修行的方向。易经讲的是天地万物的运行道理，佛法讲的是心性的清净和解脱。在混元禅师的开示之中，这两条看似不太一样的道路，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引导众生来认识宇宙真理，找到心灵皈依的大道。弟子们在这个一日禅的共修修行当中，不仅仅学习到易经风水的智慧，更透过念佛共修，亲身体认到心和佛和道合一的清净境界。这份身心兼修、福慧双修的修行方式，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弟子。在台湾弘法的脚步稳健踏实的时候，混元禅师的法音也开始吸引了远在海外的华人社群的关注。民国86年，也就是西元1997年，混元禅师接受纽西兰当地华侨组织的邀请，远渡重洋，亲自到纽西兰为当地华侨举办易经风水弘法讲座。纽西兰之行一共举办了2场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吸引了100多位在地华侨热情的参与。这些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跟华人移民，常年旅居异乡，对于自己家乡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非常向往。他们听说混元禅师亲自远道而来传授易经风水，大家都把握这难得的机缘，悉家带眷来参加，认真聆听。在当时的旅程当中，混元禅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纽西兰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当地的建筑和居住格局却常常不符合易经风水的原则。
慧渊禅师开示说，纽西兰

0: 许多房屋的结构，后面的地势往往是低陷的，这就形成了前高后低的格局。按照易经风水的道理，后面低陷代表财库不聚，钱财容易流失，守不住。因此移民到纽西兰的台湾人，这环境虽然优美，生活虽然舒适，但是要在那里赚钱积聚财富却往往倍感困难。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在演讲的现场，许多华侨听了之后频频点头。不少人表示，师父说得太准了，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生活过得去，但就是存不了钱。原来是这个道理。混元禅师进一步指导大家如何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透过易经风水的调整跟方法来改善家中的磁场跟气场，这会让生活更加安定，财运更加稳固。在其中一场讲座里，混元禅师谈到厨房灶位跟冰箱的风水关系。混元禅师开示，如果冰箱跟瓦斯炉相对，会影响到女主人，因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妈妈，她是主掌饮食的人，这个风水不对了，便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咳嗽、一直咳不好这些症状。混元禅师一说完，现场便有一位台南侯家的先生站起来，深深地表达感谢之意。他说他自己在移民纽西兰之前，特地为在台湾的妈妈买了一台大冰箱，当时大冰箱就放在厨房瓦斯炉相对的位置，没想到妈妈从此以后一直咳嗽，整整咳了十多年，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位先生听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他马上回到台湾，把冰箱的位置移开。这样一来，妈妈的咳嗽竟然不药而愈。这个真实的见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的震撼，对易经风水的科学道理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这一趟纽西兰弘法之旅，为海外华人的心灵带来了温暖的指引，也让混元禅师深刻地感受到，易经风水的妙法，并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发挥帮助众生的力量。民国87年1月，混元禅师做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决定，他要带领弟子亲自前往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来探访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子的修行圣地。这一次是混元禅师和弟子们第一次踏上云梦山的土地，也是维新圣教

要追根溯源，寻访法脉渊源的重要起点。说到这次朝圣之旅的缘起，要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说起。在这部真经的经文当中，有这样几句深具意义的偈文：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诗语录，苦海尽波涛。水帘洞里洗髓伐毛，正金刚不坏之身。这些字句仿佛是老祖留给后世弟子的一条线索，指引着有缘人去寻找他当年修行的地方。混元禅师常年的研读这部真经，对于这几句话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受到老祖师尊的盛世，认为时机已到，是去寻访祖地、追根溯源的时候。于是，混元禅师事先指派弟子前往河南省祁县，详细的探查云梦山的地形地貌，寻访水帘洞的确切位置。当弟子回报找到了水帘洞的所在之处之后，民国87年一月，混元禅师他就亲自带领九位弟子，一同前往河南省祁县云梦山来进行第一次的探访之旅。一行人抵达云梦山，走到那个连绵的山林之中，混元禅师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深远的气息。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修道悟道的地方就在眼前，大家怀着前进的心，循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水帘洞。当水帘洞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众人无不肃然起敬。这个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当年隐居修行、传道授业的地方啊！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这个洞前顶礼膜拜，和王禅老祖正灵印心，感受到王禅老祖法脉的传承。这庄严的氛围，感人的时刻，他们心中是既感激又感恩。这第一次的探访让混元禅师更加确信，这正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的圣地。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再度率领弟子前往云梦山，这次随行的弟子多达50多位，大家很诚心的携带着水果贡品，恭敬奉持经文，浩浩荡荡的前往云梦山水帘洞，举行庄严的朝圣法会。50多位弟子在水帘洞前诵经供养，向王禅老祖表达最深切的崇敬和感念。从此以后，每年的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都会带领弟子前往云梦山，每年追根溯源，从不间断。这个传统成为维新圣教弟子每一年期盼的重要行程，也是连接维新圣教与王禅老祖法脉一条永恒的精神纽带。混元禅师开始，追根溯源不是形式，而是要让每一位弟子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份法脉的厚重跟珍贵，让王禅老祖的智慧在每一代弟子的心中薪火相传。回顾起这段岁月，
从维新圣教易经

学净土馆的落成，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广设全台，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再到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继而踏上云梦山水帘洞的朝圣之旅，以及在台湾新生报开辟易经风水专栏。混元禅师以一颗广大的慈悲心，以多元而丰富的方式，不断地把易经的智慧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之中。在混元禅师的人生之中，他从来没有一天是停下来休息的。不管是道场建设、传授妙法，混元禅师都马不停蹄地进行。他这份不休止的弘法精神，正是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的最真实写照。不管身在何处，不论时机如何，只要有缘众生需要，混元禅师的法音就会在那里响起。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到民国87年，西元1998年，我们将见证一场震撼全台、意义深远的盛大法会，这就是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的正式起建。混元禅师公设七坛一所，邀集80位佛教高僧戒德来主坛，为这个时代的众生消灾化解，并且预计要圆满60坛的宏大愿力。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是如何一步一步在禅机山仙佛寺展开的呢？敬请各位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不要小看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其实它会变成片。这什么肉？
1: 梅花。
0: 猪梅花，再问一次，梅花是猪的哪里？
1: 对对，
0: 猪的哪里？
1: 忘记了，你知道？
0: 我忘记了，是猪的哪里？肩膀吗？
1: 是吗？
0: 还是老鼠鸡？
1: 哦，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嗯、但是这一块梅花看起来全部都是瘦的啊，
1: 对，
0: 哪里有胖，哪里有肥肉？
1: 梅花比较没有肥肉啊，
0: 所以我们南瓜炒肉片的肉最好是用没有肥肉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没有肥肉的肉会不会太柴？
1: 不会，但这个梅花肉它很嫩。
0: 梅花肉是嫩的。
1: 对，你看我用大部分都是用梅花肉。
0: 我每次问文平嫂这个肉是猪的哪里，然后我后来会去查，然后查完之后我就忘记了，就跟文平嫂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是猪的哪里，其实我也不用查，因为也不用知道。
1: 我问过，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0: 我也是，我查完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想根本都跟我没关系。
1: 老板来替我问呢，
0: 那他应该有放在心上。
1: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用肉片不用肉丝，因为我这个是要用一片一片下去炒。
0: 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终于第一次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了呢？
1: 对呀、啊，
0: 通常我问文平嫂为什么，她都是直接说不知道，不会。那现在是南瓜的季节吗？
1: 我不知道嘞，反正现在很多。
0: 是不是夏天就是瓜的季节？什么南瓜、冬瓜、丝瓜、西瓜、苦瓜、
1: 苦瓜、豆，
0: 全部都是瓜，表示这些都是去火的。
1: 夏天的，
0: 尤其好像听说男生吃这个非常好。
1: 不是男生，女生也非常好。
0: 是啊、哦，它不是补射护线哦。
1: 我在网路看说这个哈、哦，加那个枸杞啊，下去熬，熬汤啉，讲过目睭。
0: 枸杞不能都过目睭啊，为什么要加它？
1: 对，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有在吃，因为我有过敏啊。以前那个叶子有没有很多毛？
0: 文平嫂的过敏很奇怪哦，我们是对某种食物过敏，譬如海鲜过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水果过敏。文平嫂是对长毛的食物过敏。
1: 对，
0: 你怎么，你有可能想象南瓜是长毛的食物吗？你如果有种过南瓜，你就知道，
1: 对，很多毛。
0: 那个文片嫂也不能吃那个笋子，
1: 笋对，
0: 但是笋子哪有长毛？
1: 笋子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现在我们那个那大坑的那个笋不行，小的没有毛。
0: 哦，完全不知道。你是说种的时候？
1: 对，还有那个虾，虾那个脚不是有很多毛？
0: 那个也不行。所以长毛有毛的都不行，
1: 然后螃蟹也没有毛，可以。
0: 你看，这是个体质是不是很奇怪？它是不是物品本身带毛，是它的植物有长毛都不行。
1: 像那个蚵仔不是有毛？
0: 蚵仔有毛
1: 吗？蚵仔外面不是有那个毛？
0: 蚵仔是芋头还是
1: 壳？芋头，
0: 哦、芋头，
1: 那有毛也不能吃。嘿，而且我的过敏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过敏是在身体的，这我不是。
0: 你是什么？
1: 我身体不会，我是在这个眉毛，然后这两个，然后这个地方，它在上面，
0: 就是
1: 很痒很痒。
0: 文平嫂只要一过敏就破相了，你说
1: 抓烂？我不会去抓，不会抓，但是
0: 很痒。
1: 但是好了以后，脸就粗的哦，
0: 也太奇怪了吧？
1: 所以我差不多三年没有吃笋了。我请客的时候
0: 都要竹笋。
1: 对，所以去检查，我是那个马 A 啊，所以我
0: 是也过敏，
1: 我都叫我媳妇去检查。
0: 但是现在虽然文平嫂去调整体质已经调整好了，可以吃有毛的东西，所以她就开始吃南瓜。
1: 开始吃，
0: 对。我也不
1: 但是凭良心讲，虾还我还是不会刻意去吃。
0: 讲到这个，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先说这个肉是切片哦。就是我本来我妈咪也买虾了，她就水煮虾。我不吃虾，不是因为我过敏，是因为要剥壳太麻烦，所以我通常都不吃海鲜。所有的海鲜都很麻烦，鱼要剔刺，虾要剥壳，螃蟹要剥壳。那天我就好吧，妈咪已经她的爱心煮了，那我就来剥壳。 吃完以后我这里就痒痒了，然后这里也痒痒，这样我就说妈咪你看我是不是过敏了，然后妈咪说好，那以后不给你吃虾。后来隔一天妈咪烤那个青椒，我就吃完青椒以后这边也痒痒这边也痒痒，我说妈咪我不会青椒也过敏了吧，妈咪说你怎么都过敏这么多菜。然后后来就突然之间妈咪问我说你今天摸猫了吗，我说嗯，因为我去摸完猫以后去吃虾，我摸完猫以后去吃青椒，所以我是对猫过敏，不是对食物过敏。
1: 就是很好玩，
0: 过敏就是，然后害我好一阵子以为我不能吃虾子，其实不是，我是不能摸猫，但是就很想摸，所以每次都摸完，然后全身痒得要死，然后再抓起来摸这样。嗯，哦。大家伙拿来了，
1: 对，要腌腌一下。
0: 终于拿出了芝麻油，我们把肉刚刚切片了以后，我们拿麻油一点点跟一点点酱油，
1: 对，下去腌一下。
0: 我们来腌一下这个梅花肉，
1: 对。
0: 而且文平嫂切的片的这个梅花肉啊，我都抓不到一个完整的片，算了，我觉得还蛮厚的。你看，我摸完肉，我都觉得手痒。它那个肉片，文平嫂切的微微厚，
1: 对，
0: 嗯，然后每次文平嫂在腌的时候，她就会拿她的手用力的去掐那个肉，
1: 对，
0: 你想要把那个味道揉进去，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炒起来比较嫩。
0: 哦，是啊，嗯。所以每次我都在纳闷，为什么文平嫂都那么用力的去揉那个肉？你说这样子会比较好 Q 弹一下？
1: 对。
0: 哇塞，还蛮辛苦的，吃个肉。
1: 好吃就好，管它辛不辛苦。
0: 所以我就说嘛，煮菜真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修行，你要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还要能够出得了力气，还要能掌握那个刀工和火候。
1: 然后
0: 切南瓜，南瓜里面是有籽的吗？嗯，这个南瓜买来里面是有籽的，对不对？籽子被你剥掉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然后你洗吗？
1: 洗啊。嗯，
0: 洗。虽然我们不吃南瓜的皮，但是文平嫂也是把它洗干净。
1: 对、啊。
0: 南瓜那么硬哦。
1: 我皮没有弄掉啊，等一下炒是跟皮一起啊。
0: 怎么感觉像剁东西一样，剁骨头一样那么硬哦？
1: 对，很硬啊。
0: 感觉不是跟西瓜一样，这样一下就劈开了。
1: 没有，
0: 不好弄。
1: 嗯，很硬。
0: 南瓜也是要剥皮的食物。
1: 普通人家吃南瓜皮都没有弄掉，但是我感觉到应该要弄，很硬。
0: 嗯，弄掉了、哦、没关系啊。
1: 好。
0: 不好切呢，那个削皮刀不能削南瓜皮吗？
1: 没有，
0: 这真的是一个南瓜不好料理哦。我再问，这个是文平嫂你第一次做吗？
1: 对、啊，
0: 又是第一次做，我就说吧，文平嫂把她的每一次都献给维新的观众朋友，你看文平嫂对你们有多么的重视。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呢，看得出来文平嫂也是第一次在料理这个南瓜的皮。不可能，你是第一次搞这个皮吗？
1: 第一次不破这个皮，因为这个皮看起来很丑。
0: 一般人煮南瓜会削皮吗？
1: 好像没有嘞。
0: 南瓜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南瓜。
1: 这个可以吗？哎，可以的。
0: 对吧？不可以，太费劲了。哎，太费劲了啦！这简直了，简直了。不错哎，哎，不错哎。
1: 对。
0: 不错哎，嘿嘿嘿，看吧，我们还是有小智慧的。
1: 对。
0: 但是由此可知，文平嫂的臂力还是蛮强的。
1: 啊，常在做工课啊。
0: 这东西，
1: 而且我都是左手。
0: 嗯，对，这就是一个很强力的运动哎，真的。嗯。光看他削皮的那个狠劲。哇
1: 哦哦哎，这么远，你看，
0: 大家有没有什么诀窍关于削南瓜皮的？这真的是难倒文平嫂了，更不要说我了，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因为通常像这么麻烦的食物，我都是直接 pass 的。
1: 对，下次不要做了。
0: 来不及了，你已经想到了要做了，你就非做不可。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了，因为本来人家的皮也是软软的，可以吃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两个随随便便就达成协议了。好了，我们就决定切两块，削两块皮，意思意思就可以了。然后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会削南瓜皮的，你们大可以把它削掉，好吗？
1: 这要怎么切？
0: 有没有现场构思要怎么切？怎么有一种那个随堂测验的感觉？切成一片一片啊！
1: 片一片，对。
0: 所以你是听人家说南瓜炒肉丝很健康，你才想到这道菜啊？
1: 因为南瓜很健康。
0: 但是南瓜有人南瓜跟肉丝混在一起炒的吗？不是肉丝啊，肉片。
1: 肉片，是看看呢、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笑死不露，这南瓜很硬啊。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道菜即便好吃，也不适合拿来请客，对不对？嗯、太累了，除非菜市场有削好的南瓜卖。
1: 没有，人家都卖整粒的。
0: 到底谁会这么高纲去搞南瓜这个食物？好麻烦了。
1: 你要知道，南瓜是很好的东西，
0: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很好的东西，很轻松的啊。哎呦，你先这一块你比较好切哦，
1: 中间的，
0: 切出来的这个厚度，
1: 对，
0: 也不算很厚哎，我觉得也算是薄薄的，嗯，就这样子厚而已，薄薄的一小片。
1: 然后薄薄，它这个
0: 那个肉也切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厚度，
1: 比较快熟了。
0: 对，是说这么硬的南瓜，你要切成片也太累了吧？也要切成很薄的片也太累了吧？
1: 所以说下次不要做了。
0: 有看过那个厨师一边做一边告诉你，我下次不要做，
1: 真的不好。
0: 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绝版，好吗？你们今天看到就是赚到，因为你再也不会看到文平嫂说这道菜了。算是南瓜纪念版，南瓜纪念篇，好吗？处理一个不拿手的食材也是挺麻烦的。南瓜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不知道嘞，
0: 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是这几年才有去参与什么南瓜，以前我从来不碰。
0: 所以搞不好是这一颗南瓜太深了，所以很

0: 关个火，天哪，烫死了。
1: 其实你有时候吃素的时候，我会煮南瓜跟山药煮汤，嗯，好吃。
0: 那你南瓜也削皮吗？
1: 没有，
0: 对吧？
1: 没有，
0: 南瓜削皮真的是一个很
1: 特别啦，不要再很不出来，
0: 很费劲的一个工作。这个肉我们刚刚已经腌好了，用酱油跟香油下去腌。然后现在我们要在炒之前，文平嫂放那个
1: 地瓜粉。对，
0: 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
1: 对。
0: 地瓜居然会做成白色的粉呢？地瓜不是黄色的吗？
1: 哈，我不知道。地瓜粉应该是用地瓜做的，我也不太清楚。
0: 那它应该要是黄色的粉，它怎么那么白？我问问看它有没有地瓜的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然后现在把地瓜粉夹下去，
1: 对，
0: 是要让它不会黏，对不对？
1: 对。油，
0: 油，开火，
1: 对。
0: 倒油，先煎肉，
1: 先炒肉啊，
0: 先炒肉。松露的味道，
1: 好了，
0: 好了。

0: 地瓜粉裹上去之后都不见了吗？
1: 有啊，不见。
0: 地瓜粉呢？
1: 不见了，熟了、啊。
0: 地瓜粉是这上去就熟了，就对了。
1: 熟了、啊，就没看到地瓜，它是连在这个肉上面的。哦，对、啊。
0: 所以肉外面的恰恰就是地瓜粉。
1: 对对。
0: 神神秘秘的，这个很容易熟吗？
1: 还没熟，
0: 会很快熟吗？这种肉啊，
1: 梅花肉很快熟哦。那因为切片会比较慢。
0: 对，因为刚刚我看文平嫂的切片蛮厚的。嗯。光是这样肉炒一炒，我都觉得很好吃嘞。我觉得熟，
1: 有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装一杯热水 ，U 比着。肉都炒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丢姜丝下去，
1: 对，
0: 看汤，然后费劲。

0: 筋万骨切的南瓜拿进来一起炒。南瓜会吸油吗？
1: 会一点点，不会吸。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吸油，应该。
0: 那南瓜会出水吗？
1: 不知道耶，
0: 我们对南瓜一无所知。所以会料理南瓜的朋友可以给维新的其他朋友提供意见，因为我们给不了你任何的帮助。然后倒水，感觉对呀、啊，感觉南瓜要焖的比苦瓜还要久哎。
1: 不会，
0: 你不会吗？
1: 南瓜比苦瓜快。
0: 哎呦，难得有我们对于南瓜的认识。
1: 我有一次就请客，然后用南瓜跟那个山药，
0: 煮汤。
1: 煮汤。嗯。然后我有一次买那个山药是买台湾的，结果煮到后来。南瓜已经烂掉了，那个台湾的那个山药还硬邦邦的。
0: 山药有分什么？台湾的跟什么？
1: 台湾的山药啊。
0: 啊，还有哪里的山药？
1: 日本的啦。
0: 那我们现在在买的
1: 日本的。
0: 哦，对。我们在市场买的是日本的。
1: 对啊，哎呀，也是有那个台湾的啊。
0: 怎么分？日本跟台湾的差别是什么？
1: 它比较小，台湾的比较小条，它也不便宜。但是凭良心讲哈，台湾的山药吃起来比较有口感，也安尼桑桑啊。那日本的就糊糊嘛。那我
0: 软软烂烂。
1: 我有一次是用日本的，后来我就去市场买，糟糕啊！到后来山药还没熟，山药
0: 南瓜已经不见了，
1: 烂掉。
0: 那好啊，就把那锅汤变南瓜汤啊。所以南瓜是很好熟的东西哦。
1: 哎，
0: 啊，那我们刚刚切的要死，
1: 要切薄一点比较快啊。
0: 那我们刚刚怎么不直接先放到锅子里给它软一下再来切？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叫做什么？厨房灾难？没事的，
1: 盖起来，盖起来。
0: 人在厨房难免会发生一些小事，只要没有起火，怎样都行。我刚刚看你在搅的时候，南瓜好像都有点软嘞。
1: 好，对呀、啊。
0: 南瓜软得好快哦！
1: 对，
0: 我们刚刚费尽心思的去削那个皮，好像也不必要哈。好了，
1: 看一下，
0: 哇，
1: 软了吗？还没怎么软。
0: 哎，不要太软，软了就烂掉了。
1: 不会，
0: 哦，
1: 烂掉。
0: 它不会像那个南瓜汤一样，最后变成泥在里面。我现在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啦，我不知道南瓜是什么味道。文编长，南瓜可以生吃吗？
1: 我不知道嘞，
0: 我也不知道
1: 哎，不行吧？
0: 我感觉什么瓜都可以生吃哦，不行，丝瓜不能生吃，
1: 应该不可以。
0: 这个汤变成黄色的了，
1: 南瓜是黄色，当然是变黄色的。
0: 但我觉得南瓜跟肉的混搭是蛮奇特的。再倒水。
1: 对啊，它会
0: 没有倒很多，倒一点点而已。
1: 你拿来吃看看，这个肉熟了没？
0: 叫我吃看看肉熟了没啊？如果是生的，我要怎么辨认它？
1: 然后再一个南瓜吃看看，
0: 看熟了没有？
1: 对。
0: 那我就在这边就帮各位试吃了。其实有没有熟，我可能不太会判断。先吃一个肉，烫烫烫，好吃好吃好吃，
1: 熟了，
0: 熟了，而且很好吃，有一点点淡淡的南瓜味。
1: 好了。
0: 好了，哦，桑桑，甜甜松松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好吃啊？
0: 不对耶，我吃的是没有调味的，
1: 没有调味。
0: 对啊，我吃的是全原味耶，
1: 原味，很甜的。
0: 很甜啊，
1: 很甜。
0: 基本上 我要表达的是，好像没有调。

0: 已经很好吃的，
1: 因为南瓜本身就甜的嘛。
0: 嗯嗯，但你刚刚加了那个高纤跟盐巴，你才加一点点，
1: 一点点，对。
0: 因为那个肉刚刚已经腌过，
1: 你试吃。
0: 肉刚刚有腌过了，所以就不用再加。我再来试，老规矩，南瓜加肉片，片跟片在一起，有点烫。先吃南瓜。嗯，我觉得硬的南瓜比烂的南瓜好吃，哎，
1: 好吃哦。
0: 这种的南瓜比较好吃，不要煮太烂。
1: 就是那个什么南瓜，
0: 烂的不好吃。啊，不是不好吃，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也许很多人喜欢，我再吃一下这个肉。
1: 就是说栗子南瓜很贵，
0: 嗯，很好吃。嗯，很奇妙的配合。但是意外的很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你下次还要不要做这道菜？嗯，但是好吃哦，而且又看起来很贵气哦，金黄色哦。哦，
1: 好，再看看啦。来，
0: 好，来，今天的
1: 南瓜炒肉片，好吃。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今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人生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114学年度联合结业典礼，典礼开始。
1: 各位来宾以及维新贤士，共同莅临义。

0: 育宗旨，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今年我们相聚惠孙堂，收获阶段性的学修成果，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即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护佑，大家继续勇猛精进，广传圣法。明年、后年、每一年，我们能与今生有约的师兄师姐相聚维新大礼堂，祈愿易经、风水、宗教、法轮常转，世界丰饶，天下太平。
1: 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请全体贤士同修恭唱维新法纪圣歌，恭请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滚下圆禅师慈悲声坛主持典礼。

0: 请全体贤士同修恭向本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历代易经风水祖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十方诸天仙佛菩萨圣神众等，行三拜礼，恳请慈悲加持护佑诸众弟子福慧增长，普利人天，同证菩提，一拜再拜，三拜。请全体贤士同修恭向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
1: 介绍今日莅临典礼嘉宾，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同时请来宾挥手致意。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接续欢迎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住持暨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圆心法师。欢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先生，丁董事长，欢迎莅临。欢迎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暨大安寺天一道场住持圆德法师。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博士。
0: 佛光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杨师叔公。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先生，杨院长。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博士。嘉宾致辞。
0: 我们恭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丁董事长上台致辞，并为我们颁发结业贤士证书。

0: 王禅老祖师尊，大家最敬爱的师父，上品下缘禅师，师母，佛光教育系总校长林聪明博士，俗家公杨武才先生，南天文化院杨院长吉东，还有我们学院的杨校长、副校长、严立校长，以及各位董事、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维新贤士，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易经大学结业典礼。易经大学是由师父创立的，带领所有的维新弟子四十几年来不辞辛苦，才有今天的规模跟成就，那也受益更多的人来学习易经、风水及宗教。今天结业的有2200多位维新贤士，那从每一个阶层要3年，要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24年。那24年一个概念，就是从一个小孩出生啊，到进到国家的义务当兵退伍，哦，才24年，所以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杨院长吉东跟黄教授，他们退休之后把后半生奉献给我们维香圣教，跟着师父弘法立身，举办了几百场的高层论坛跟学术研究，真的很不容易。黄教授春之也是一样，跟着我们杨院长一起来奉献我们的宗门，我们以热烈掌声给他们感谢一下。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林聪明总校长也是跟苏务跟我们维新政教结下的这个这么好的姻缘哦。每次我们中门有重要的活动，他都会来给我们加持跟勉励。林总校长他跟我是云林台西的老乡，我非常感谢他上次学院毕业的典礼的时候，他有送我两本书。这两本书啊，是从我毕生啊，他送我之后，我从早上啊五点清晨起来啊，就一口气哈、哦、把它看完。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的哦。那回想到书中，就是我小时候的场景。大家知道云林台西就在海边、哦、就是目前台塑六轻设厂的旁边、哦、那个冬天啊环境非常气候环境非常恶劣啊，风飞沙足大的，骑脚踏车嘛骑袂叮当，拢爱落来过坑呢、哦、那林聪明校长啊，他年轻时代，那是我是小时候那个场景，回忆起来啊，真的是非常的甜美啊。一个人要贡献社会、贡献国家，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他都能够把他的角色扮演好哦。那个环境非常不好，他能够受到王永庆先生哦的支持去美国留学，而且很多去美国，他都会留在美国，因为那边是人间天堂。他还是选择回来台湾贡献他的所学、哦、所以他也知道在一个大企业没有办法能够来服务更多的人、哦、所以我们政府啊就是借调人才、哦、去跟王永庆先生讲说我要林聪明这个人才、哦、来公家机关来服务。那王永庆大企业家也是有那个气度、哦、就把林聪明校长、哦、借调到公家机关，所以王永庆董事长就讲了一句话，我既然连一个林聪明都留不住、哦、就是表示他对这个人的重视，他到每一个政府单位、啊、都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哦，他也把毕生哈奉献在整个教育哈，所以他在教育部哈当次长哦，表现得非常好。本身修行，所以他推动三好，我们要说好话、做好事，也要存好心哦。这个就是师父常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弘法利生哦。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他。大家鼓掌一下。杨武才苏家公跟苏父的渊源也是非常深哦。苏父在保养身体的时候，他不辞辛苦都从台南哦给苏父打气功哦，让苏父增加很多能量。这个有一次我去台中道场跟师父聊天，师父就谈起这一些种种的往事啊，所以历历在目。在座的每一位法师跟讲师都是跟着师父弘法利生几十年来不辞辛劳，师父把所有一生所留下来的都留给维新弟子，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所以大家都对他非常的想念也思念。这个就是师父在开示的，佛子无口留心法，祖德无身留功德。师父一生弘法，把易经风水跟宗教把这个法
都传到整个民世间，我们就以这个法哦继续的来传承哦，师父未做的哦，希望做的，我们大家努力的来永续，我们唯心

0: 大礼堂的宗教园区。大礼堂即将在明年的七月份就要完工落成，每一个宗教家带领他的维新弟子，第一的宏愿就是自己要有一个大礼堂。师父跟老祖跟所有的维新弟子，我们这个愿望即将达成。我们有了大礼堂之后，我们以后也不用给人家借场地，我们随时办活动都可以，随时就可以来规划来进行，非但可以提供我们宗门的活动来使用，而且也可以来作为一些爱心的活动，这个也就说师父的广利人天。师父曾经开示讲过，世界万物皆有主，什么东西与生俱来就是你的，你也不用强求，该你的东西你也推不了。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职务，就是本身把事情做好就好，不一定一定要谁来完成，共同来完成的事情，这个力量才会更远大。那我在这里也勉励大家能够更精进更团结，来完成师父后续所要永续来发展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来把它完成。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贵宾以及各位维新贤士共同来参与我们义经大学的结业典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圆满，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董事长的勉励致辞。
2: 紧接着，我们恭请校长致辞，请园艺校长为所有的结业生送上祝福，请大家以掌声欢迎我们义经大学的大家长园艺校长。
3: 我们礼敬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礼敬我们敬爱的师父混元圣祖，我们也礼敬开天九大菩萨、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我们更礼敬三十三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阿弥陀佛。在这里的来宾有我们林聪明总校长，还有杨院长，还有苏杰公，还有那吴清基总校长，还有我们基金会董事长，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0: 荐十方地方有缘朱林大连位，拔荐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易经大学的结业大典，是本宗门非常非常重要的盛事，因为这个结业大典是要来颁发果位，颁发菩萨的果位。菩萨的果位在空界里面是至高无上的，颁发这个果位也就是给各位封神啊，封神。我们要得到上天给我们封神是非常困难的。刚才我进来看到很多同修坐在位置上，有正席的，有初级的，我心里就在想，我们这些结业的同修到底知道不知道你到底有多殊胜。我们今天结业的有十二届的平心贤士，有十五届的核心贤士，再来有十八届、二十一届、二十四届、二十七届、三十届以及初级班。在易经大学要得到这个果位，不是随随便便你就能够得到的，也不是你在社会上去学易经风水你就能够得到果位的，是没有的。唯独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来学修，来共修，来这里共转天下太平法轮，你才有这个福分。维新圣教的果位从忠孝仁爱一直到信义和平，这个果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是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无量寿妙世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大力加持护佑赐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玉皇大帝，是三十三天玉皇大帝的班事，要有这两个条件，这个果位才能够成立啊。同修，你要非常珍惜你这个果位。你如果在世间要修行进阶一个果位，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得到的了，你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三年就可以得到，这是何等的殊胜。你如果不读了，退道了，等到往生之后要来学习，要来修炼，要来得到果位，你在阴界哦，练十年啦，你练十年哦，你要输这世间一天一天，压输。

你就知影讲，这个功德多大。我有请示祖师爷，我讲这敢真的啊？他给我的卦象非常的明确，四爻酉金子孙旺相都没有动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你的阴间哦修十年哦都无你阳世间修一天的功德力，这样子的一个法，我们理应珍惜呀。很多同修读一读就休学了，就退道了，是非常的没有智慧。师父常常开示，老祖也无骂你啊啦，师父也无跟你排斥啊，你是怎样要退道？你不要以为你的同修老师你认为看不惯你而修学，这是要深思的。我们今天十二界得到了平心闲事是非常可贵的，经过24年的淘汰，也经过了武汉肺炎的淘汰，都没有离开。十二界平心闲事它不是最早的哦，我们最早的平心闲事是第一届的，我就是第一届，我在12年前就拿到平心闲事了。你拿到平心闲事之后，你还要继续修行。你得到平心闲事不是终点哦，不要在网络上在你的群组讲说已经上课到最后一天了，你讲这种话要好好的审视。学无止境，这是师父一直给我们交代的，我们只要有一天在人世间，我们就是要继续修行。其中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易经大学的天命，它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每位维新弟子，易经大学的学员，你都要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这个心愿来努力。你要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为我们的唯一的目标，这是每位维新弟子应有的理念跟愿力。师父一直交代，我们为什么要来学易经？易经的功德天是什么？易经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他就是第一个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的。有一次有一位公务员，高阶的公务员，他要到北部去上班，他请示师父，师父说莫啦，你莫去。他说不行耶，人家都交代好了嘞。好，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承接以前办不好的烂摊子，由他来承接来办理。他一边办了，一边懊恼，一边抱怨了，最后中风，再来就死翘翘。他的太太就来跟师父讲：“师父，我安跳下了。”师父讲：“我都甲讲。”讲唔好去，迄卦象都足清楚个呀，官鬼动来克死，迄是千万唔好去，你知无？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有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小孩子，他要到美洲去移民，
他把两

0: 栋房子都卖了，准备了一笔现金。他来请示师父，师父也告诉他，你千万不能去哦。他说已经房子卖了，卖再买回来，赔钱也没关系。他就不信，他就去了，去到国外做投资移民，结果钱被骗光光。不但如此哦，太太又被拐走了。最后他带着两个孩子回来台湾，太太就留在人家的家里。你看这样子的人生，易经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怎样子来保护自己。我每位同修，你都要把这个学好，你把它学好，应用在你整个人生当中，应用在你的家庭，你可以保护你的你以及你的家人，你可以帮助你的亲朋好友，这是多么可贵的妙法。唯心圣教传了这么好的法，我们要珍惜啊，要珍惜。你今天得到果位，就是多做跟着红大地跟你奉行，让你的果位再进阶一层。在这里祝福你，你要知恩，要感恩，随时感恩唯心圣教的教主，唯心圣教这个法门给你带来平安、吉祥、幸福、美满又健康。好，我们要来颁发平心闲事的果位，我们把它鼓掌，准备开始。
1: 感谢易经大学校长袁毅法师致辞勉励。
2: 本段节目由清风行有限公司全体员工赞助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现在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丁董事长代表师母王月娇女士和袁毅校长一同颁发平心贤士证书。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

地数，二六乾坤复古摇。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义清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为我们颁发高雄道场第一序列共计37位贤士同修，请上台受颁证书。

0: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们台上的圆寂法师，我们在座的丁董事长，我们刚刚到了吴部长，他也是以前我的老长官，还有在座的各位玄氏同修、玄氏大德、各位贵宾，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呢，跟各位恭贺。我们在座的各位玄氏大德啊，有些休息了24年以上，有些休息3年，不管休息3年

到二十四年，都是人生旅途一段不短的时间。各位花心，把它当作置业，能够在这边充分的时间来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要感谢各个家庭的成员，来让各位能够有这个充分的时间来学习。我们的慧严禅师宗主，他当初创办易经大学，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易经来结合来引众，也希望各界有意愿的人士能够再深入佛法的熏习，所以他总是希望透过这个易经的引导，让每一个人的品德涵养都能够成长，家庭能够和乐，甚至达到世界的和平，这是他一生的遗愿。我们在座的各位玄氏大德啊，我们总是希望大家能够传承师父的遗志，好好实践，然后利益众生。我们有时候要私底下要衡量自己，我们学习了这套易经那大道，我们是不是家庭比以前更和乐？我们是不是在团体的工作上、职场的工作上能够更温暖？我们是不是有利益各界的众生的那种气氛存在？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化成师父的本身的千手千眼来度化众生。易经的卦象离开不了我们的根源跟因果，所以怎么样让各界的人士啊，透过大家的引导修心养性，利益别人，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利益众生，我们在佛家来讲的话，一定要提到你都要鼓励人家随时随地要存好心态，随时随地要说好话，随时随地要做好事。我在这边就举两个公案跟各位分享，当作今天也跟各位局员的共同勉励。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师父啊，他看到他的小徒弟大概顶多再活七天大概就要往生了，但是这个师父他没有告诉这位小徒弟，他告诉他，你好久没有回去看看你的父母亲了，是不是利用一周的时间赶快回去看看你的父母亲。他没有跟他讲真正的缘由。这个小徒弟小沙弥非常高兴，就回去家里。在往回家里的路途当中刚好碰到大雨，他看到这小沙弥看到很多的蚂蚁被雨水冲刷而丧失生命，一念善先起所以就筑起了竹叶，让这些蚂蚁就能够顺利的跑到对岸过去。后来他就顺利利的回到他的家中，跟父母亲来欢度。七天过后，他又回去了寺庙，他的师父看到他回来，非常的不敢相信，难道他的卦象，难道他的卜卦，难道他的预测完全失灵了吗？他就开始就问这个小沙弥，你有做什么事情吗？这个小沙弥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师父就跟他讲到，你要不要再细心的回想一下？这个小沙弥想一想，他也没有做什么大善事，也没有做到什么事情了不起的，就跟师父讲有一点事情就是回去的时候在路途当中

0: 中下了倾盆大雨，协助了我们的蚂蚁渡过这个难关。他的师父啊，就跟他讲：“哇，这个就对了，因为你的善心善举，化解了你的这个劫数。所以在这边跟各位谈到，碰到吉数的卦，我们固然要欢喜，但是要感恩。碰到不好的卦象啊，也要勉励对方或者自己，要多做善事，可以化解人生的一些苦难。所以在佛家里面呢，多从事善事啊，可以化解一生的苦难。那在座的各位在弘法立身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跟人家谈到一些相关的课题，要希望说好话。我在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啊，跟各位分享。有百丈禅师啊，他在弘法立身的时候，每一次都有开班讲课。在他讲课的过程当中，曾经有看到一位老先生都常常坐在后面来听讲。那有一天他会后之后啊，他就前往这个老先生那边跟他致意。老先生跟他谈到啊，事实上他不是人类，他是狐狸的化身。那百丈禅师都很惊讶，他就跟百丈禅师分享，他过去也是一个寺院的负责人，弘法立身，但是今天之所以会沦落到五百世的狐狸身，就是因为他在过去啊，在弘法的时候讲错了一句话。那百丈禅师就问他，你到底讲什么错话？他就跟他谈到，有一位信众跟他谈问请教过，出家人或者寺庙的住持，这些都是在从事修仙养性弘法立身的工作的人，他就问他，这些人是不是可以不落入因果？这个那位当初他跟他讲说，是不落入因果。那他说啊，也因为他讲错这句话，而堕入五百世的狐狸身。你看，这么小小的事情都堕入五百世的狐狸身。那他今天就用这句话在请教百丈禅师，请你给他开示。他就问，修行人是不是不落入因果？百丈禅师跟他讲，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入因果。你看，一字之差改变了一生的命运。那不落入因果跟不昧因果，不执着因果等等，你还是要度利益众生。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讲一句话会影响他的一生，影响大众的生命。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很多政治人物啊，在讲话过程当中都没有考虑到因果概念。我也是利用这次机会啊，跟各位谈到说好话的影响力。你的一句话可以让人家更加有信心，更加欢喜，更加有感觉有希望。所以希望大家在弘法立身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希望大家共同勉励。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化成我们宗主的千手千眼，来度化众生，让整个世界更和平。谢谢大家，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恭请佛光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为我们颁发高雄道场第二序列共计十八位的结业证书。

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

0: 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4: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全市同修代表，今天6月28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是在阐述

法文，易经、风水和宗教。金刚经是超越了世间的万法之所包含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啊，和本法门相辉映的易经，易经就是因果律的问题。啊，若是你投资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不知道自己的福报，那你投资往往会失利。所以在本法门，黄山老祖开示我们，人有命卦，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么积善，你怎么样来积善呢？就是要知一切法，防患于未然。所以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了。啊，命中若有，命卦中若有财的话，啊，这一生你就可以从事买卖，啊，各种投资。若是命中没有财，你最好只有上班，省吃俭用，身体反而健康，反而平安。啊，俗话说，啊，吃得好，哈哈，这个身体不一定好。啊，吃不好，哎，也不一定不好。啊，这个事就是因果律。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到鲜活寺来，啊，请法。他说：“老师啊，你们讲易经，你们太不慈悲了，好的都只有你们占了，我的坏的谁占走了？都是我们占走了。”我说：“你们才慈悲呢，啊，把不好的你们占走了，好的你就让出来了。”他不是这样哦，为什么呢？啊，他原来啊，这长得一表人才，啊，那鼻子又大大的，应该会有钱，所以啊，他就到处跟人家要投资，现在投资。结果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财产全部赔光了。结果我就看到他的命卦，就是雷山小过。

第四爻，他动到第三行五星，动第三爻，兄弟爻劫财，命中一点财都没有，也没有福神，也没有财，没有库，但是人长了一表人才。结果十坐九败。我说你的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啦。这是因果问题。你来到世间上走一趟，你是要去当官

0: 当公务员，啊，你就可以很平安的过一生。他老师啊，我是从公务员退下来的嘞，做不到5年，啊，我就退下来跟人家投资，啊，合伙做生意，每一眼都是败掉了，弄到现在，很落魄潦倒，这个是因果问题呀，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了文化道统，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这是至高无上的心怀。来这一位先生，他说：“师父啊，那我就以后就他乖点就好了，去找个工作做。”啊，他就去找大楼管理员。啊，以他的身体，啊，很魁梧，当管理员最好。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在台中市的，啊，某一家大楼，有一次我就到那大楼去看我们信徒住家的风水，啊，结果遇到他了，他老叔啊，我现在当管理员了，我来这里做得很快乐，2年来我都没有赔过钱，因为。领的薪水还是刚刚好，吃饭刚刚好吧？啊，那就是因果律的问题吧？有因，有善因，就有善果，啊，就没有烦恼。所以，我们各位同修要先了解自己的命卦，自己的命卦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呢，才告诉我说，叔父啊，我拜访过无数的算命先生，啊，无数的公庙，只有你告诉我说命卦命中没有财，我相信了，相信了，已经江山拢倒霉啊，我个是错了啦。哦，这个就是因果律的问题，所以要知一切法。那呢，我就跟他啊，他带我到楼上去啊，管理员嘛，啊，我一进门，看到那一家，我电梯从这里上来。啊，刚好里面厕所门开开，公寓的门一进去，里面就厕所、马桶。我说这个设计师真糊涂啊，这个都是胃肠病哎。啊，英国，啊，这一家都是胃肠病。我跟他说，

我们的信徒说你，我你这个就是为啥变因，你换了因果哎。他师父啊，我什么因果呢？怎么会这样呢？啊，就是我们一进去，就是厕所，啊，那个建筑师不懂风水，啊，乱设计，建筑公司不懂风水，啊，就乱改乱盖，弄成家家户户的不平安。啊，所以这一位信徒啊，他师父啊，那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已经做好了啊。所以这位女主人，那我们全家若是要上厕所，大家一起排队，大家争着早上起来先抢厕所啊，这个就是风水的问题，就是因果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住公寓是很好，你们要买公寓你们要注意，否则的话一些烦恼都会跟着来。然后啊，那一家啊，看了我说无改无救啊，一个办法，你只有把厕所门把它封起来啊，这里面进来的门封起来啊，想办法房子里面从旁边进去啊，按着来的你就会比较平静，因为上面的厕所啊，脏的晦气全部拉到一楼去了，啊，那么在这里直接晦气就来相冲嘛，这叫风水问题，也是因果问题。哦，又另外到另外一家，啊，那也是公寓，

在六楼，门真的进来了，好，他的厨房在这里。门进来，对着灶位、瓦斯炉，啊，又是在他的湖边，在这边切菜，嘻嘻口口，啊，瓦斯炉冲着门，好，那也是妙极。啊，又是腰酸背痛，腰酸。啊，那这位女主人，哎呀，舒服啊！啊，我自从搬进来，腰酸背痛，老公有腰酸背痛，全家的腰酸。啊，我只到处找医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要你帮我看一下。那么尿急在哪里呢？啊，尿急呢，就是瓦斯炉下面一个漏水孔。啊，瓦斯炉前面漏水孔站的一个漏水孔。啊，那么漏水孔呢，就是会尿急，无形中里面煮饭煮一煮尿急，跑到厕所来不及。这个很好玩的，啊，这是因果律问题呀、啊，又不能搬，那唯一办法，把那个水孔开。

0: 住，用胶布把它贴起来就好了啦，就不尿急。但是腰酸背痛，那怎么办？还是进来的门封掉了，从旁边进来。啊，常人进来，瓦斯炉，啊，不冲门，这都是因果律的问题耶，这人都容易忽略了。那么我们建设公司，啊，建筑师要懂，啊，不懂的话，问题就一大堆了。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一间大学啊，暑期耶都有免费来招生啊，建筑系的学生、室内装潢系的学生、景观系的学生来维新圣教学院南投八卦山啊，在南投文化路。啊，吃住一个月，啊，我们由台湾很多的建筑师啊来为各位上课，啊，这个都是希望社会大家平安，做的种善因，啊，家家户户就会平安，所以我欢迎呢各位同修啊，希望善信大德、善知识们，你们的孩子啊，可以送他们来维新圣教学院一间大学啊，来暑期研究班一个月吃住。课本我们都完全免费，我们目的就是要让社会更加的平安，啊，这个是因果律的至上妙法，所以昂山老祖的慈悲大爱是广义的，而不是个人小小的。还一个自私自利的利益，而是广义给大家平安的。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的工厂，啊，工厂很大，他凳冲床。Press 的，办公室在这边。啊，整个工厂，这是 Press 在这里。啊，他的女婿有一个姻缘找到我。啊，要我去帮他看，

这家公司我一进去，哇，你怎么会排这样呢？你排这样，白虎洞，你赚钱啊？不会无意中，人会受到伤害，你光赔这医药费。啊，你就受不了啊！那么这位老板坦白跟我说，他是请了某某的地理师啊来帮他看安排这个机械的，说他的命要在这个地方啊要动。越动越发，我说错了，你的业障啊，你不要去怪他，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所以会发生啊这一些烦恼啊。他才告诉我说，他的员工断手好几位，因为在白虎方冲床 club。恐龙难攻你，就切断了，很可怜一生呢。而且他的办公桌叫他要在龙边，在龙边，所以龙边才会花。结果你在龙边，虎边都动，那不对啦。而且我桌子又做了像这样来，啊，这个也是他的虎鞭，整个一无是处，这就是因果嘛，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啊，有因有果就有报，有报就有吉凶，所以我们是同修们，啊，你们在各地。啊，在学修风水学的书，我讲得很清楚，我讲得很简单，但是实用啊，讲得天花乱坠没有用啊，就是实用，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啊。那么这一位老板呢？我说你犯了因果太严重了，因果律太严重了，啊，你的糊里糊涂，让你的员工受伤害了，因果你要负责。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啊，你们学修一面宗教，但是以平安为基础。啊，平安就是要从风水学方面来注意，否则的话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机器的移过来，把办公室移过来。移过来，让龙边都动，啊，你办公室移到这里来，那就好了嘛，很简单。那老师啊，不是说办公室要在龙边比较好吗？我错了啦，天机密呀！啊，移过来了，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公司平平安安的，啊，营业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叫风水，就是因果律的最上乘精华。不愿各位同修，好好把风水学修好，即是至高无上的金刚妙法。祝福各位。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闲事，及各位双善之事。易经风水的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和《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一个是内修，一个是当下性的修行。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要返回来利益众生，利益大家，最起码自己保家保身之用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

心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很大的公司，在大陆，4年亏164亿的资金。哦，那很紧张呢。后来他们的处长按我们的法师啊，带他来仙佛寺来找我。我说你这回风水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到大陆深圳啊，一个公司很大啊，里面员工有20几万个员工啊，那我去了，去看照了一圈，很简单啊，这个就是

他开北门和南门，他就从北门出入，把南门出去。我看到我说你这个北门轰掉，南门出入就好了，其他钱都不要花，最简单的。那董事长呢跟我说，师傅啊，那么简单哦。我说不然要多复杂，你开北门轰炸的很大，南门没有轰炸，而且南门前面有一个水池，很大的水池啊，路又有弯环有情啊，我说你明天就把它后北门堵住了啊，那他就按照我建议的堵住了，这是因果。再过三年啊，每年春天春节我在这里写墨宝跟人家结缘啊，他们处长呢啊，带董事长代为传达说他们第四年会把160几亿可以还完了啦。啊，自从北门关掉了，啊，南门出入，整个的产品啊就很顺利，啊，市场就很顺利，这是国嘛。啊，因为啊煞气的门关起来，开了旺气的门就国嘛。好，那当时为什么他会开北门，就是说他的命啊，东西四命的，所以要开北门比较旺。胡说八道，你要融入自然，自然不融入啊，你什么命，有命弄到最后没有命，所以只有开一个门，整个都稳下来了。这是风水学的至高无上的因果律。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因果律的执行者啊，你们都是在例行正道，因果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来开示，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树立在台湾，由台湾

0: 来发光，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啊，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成立了台商服务联社，由圆生法师担任服务联社的社长，啊，来对台商国际的台商，帮他们在风水学上的困难转危为安。这个也就是至高无上的因果律耶。啊，曾经我看过一家公司，这里就是有25公尺高，啊，这柱子，啊，这里面工厂都在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他呢，就听人家说，啊，地理师跟他说，这里要设一个很高的门柱，啊，表示湖边有威，表示有威，所以他就做上来了。结果这一家公司在大陆常常罢工，无中生有，赚到钱还不够赔。啊，有一个姻缘呢，啊，听人家说，就回来先佛寺，照片照回来了。我说你这一个柱子这么高，上面当瞭望台，可以看工厂的动静。啊，你的异想天开，自己树立一个很高的柱子上来，啊，那就是你的败笔。所以这白虎方虎高，兵妻族奴妻族，啊，常常罢工，无中生有，啊，产品出文了，回收进来的钱非常困难，所以公司差一点倒闭。我看了，我说你把这个拆掉，让它拉平就好了。拆掉拉平，那就好了。不要在什么上面可以站到上面去，瞭望啊，周围员工怎么样？胡说八道，又不是部队啊，说恍然大悟。啊，回去了，过几天就拆掉了。啊，拆掉原来啊，在大陆的罢工风潮，要来一次大罢工。啊，拆掉了。

0: 东就没有了。哦，这个都是因果律耶，所以因果啊，不谈前生啦，谈现在当下生，风水的问题就是当下生，易经也是当下生。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要到大陆去投资，在台湾所有的财产都全部卖光了，要到大陆去当大老板，啊，可以，过过瘾，啊，一个一年他就上来宣佛寺。啊，我还没有问他，我一看呢，我说你，哎，你最近啊，不要轻举妄动。我看你的额头暗暗黑色的，鼻头暗暗，啊，这个吹口哦哦，那这败家将哎，败家子哎。啊，这位先生吓了一跳，书立了怎样话就被逮住，而且讲给我听，当财产都财台湾都卖给快卖光了，要到大陆投资，而且交给他的朋友一起投资，我说你上当，朋友没有骗你，而是你自己甘愿。攀援，让人骗，所以你要尝受恶果。这位先生，目睭都目屎掉下来了，说：“师傅啊，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还有多少没有投进去呢？”我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留着。三分之二表示你前生欠人家的钱，这一生已经借出一会来还了，这因果问题。啊，三分之一的钱留在身上，啊，可以用，可以到你养老。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啊，果然，所投资的钱全部。泡汤，还好，还留住三分之一，这是因果问题嘛？这一经一算，啊，一经一算呢，兄弟窑洞，这是风雷义。风。自运行，还有二爻动，引动来克，六爻动，好卯，米豹，卯动兄弟爻，劫财星动来克，前后夹攻，一定保气耶。这很简单，啊，风水学，而在那一天日子是生日，生日冲寅动来克，啊，应爻六爻兄弟爻劫财星，明的来，明的强，暗的拐。无死嘛，半条命啊！这就是因果问题。我跟他说：“你不是说很反对师傅在讲意见吗？啊，你现在要做何感想呢？哭出来了啊！他很后悔。” 他才相信别人，那是你没有智慧啊，不是太相信别人啊。凡事皆沾，同修啊，你们要投资，凡事皆沾，卦象兄弟爻忌神动了，来克四爻，那有气无为啊，百昼百神百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啊，所以同修，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只学易经，人家会笑我。啊，没有什么教、什么宗教的高尚。我告诉你，啊，你拜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高尚到哪里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这是我们唯心正教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县市都有开课，在国外都有开课，啊，自己唯心电视台每天都在播华人班由师父开示的易经，在家学。啊，一面进入道场来学修，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加福报，减少业报。啊，这个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也就是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凡事皆瞻，百事皆瞻。啊，不要怕人家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迷信？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本唯心圣教的无上心法。所以《易经》风水就是《金刚经》的再上一层。啊，预防先世罪业，啊，先世恶业，啊，所发生的，啊，防患于未然，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把握机会，人生来到世上有几次呢？啊，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去接受这一些挑战。啊，我们的挑战若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当为经验。但是，当我们的挑战失败了，你拖累了家的人，拖累了亲朋好友，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因果谁也负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因果的业报。阿、啊、听有无？

啊，各位同修，啊，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啊，你们的老师、法师不厌其烦的教各位出广长舌相，啊，教各位《易经》怎么用法，啊，让我们防患于未然，啊，到进而与其无所生，不要生起烦恼的因，你就不必想尽办法啊，来怎么样来消除这个果业报的果啊？这是最上圣的《金刚经》啊！啊，《易经》也是《金刚经》的相等号啊，所以《金刚经》也都在阐述我们，你怎么样做啊？不好了，就有什么果。易经也是一样，当你不知道自己的业报，不知道自己的因，不知道自己的果，结果祸出去了，到时候这个苦报、业报一定跑不了啊！好，勉励各位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易经》风水的妙处，啊，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我们再继续谈三世因果经，啊，今生啊，孤寡、守寡为何因呢？啊，就是前世轻贱丈夫身，这也是因果。好，不要说前生了，昨天以前就好了。啊，若是夫妻相互的伤害，接着下来烦恼就来。啊，这个烦恼是你自己夫妻自己要去承受的。啊，守寡就是没有人照顾，那相对的，我们做人处事啊，太过于自私自利的话，也没有人会理你呀。和守寡一样的道理，就挂赶快的斗笠啊！啊，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互相修关心、修关怀，迈向你势利眼。一势利眼一出来的话，嗨呀，你的烦恼啊，绝对会跟着来啊！爱注意，爱注意，爱注意呀！啊，那么今生为奴为何因？啊，机器人做奴婢啊，为何因呢？啊，这个有原因的啊，前世啊，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啊，各位同修，我们在世间上身为员工，我们绝对不可以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话啊，那来生啊，你一定会为奴为婢啊！不谈来生，就是忘恩负义，接下去就无依无靠啊，也是会发生。所以很多啊，社会的坏习惯啊，都是啊，这忘恩负义的一大堆，难怪失业的那么多啊，不如意的那么多，家庭啊受到伤害的那么多，这都是我们平时做人处事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啊。这样的话，你有这个修为，那你一定是有福气的人，全家就有福报了啦！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卧室篇》。好，《卧室》里面的学问很大。当你悟的时候，发觉卧室确实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你会更加的重视。当你没有悟的时候，认为没有什么，等到发生了问题，哈，那个挨挨杂杂的事情一大堆，我这么多年来印证了卧室，所以在卧室里面呢，哈，我们很多人喜欢排东，好，排东西呀、啊，排什么的啦？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是虔诚的，而且是消防队员，尽责的消防队员。他希望他的单位不要有火灾，我们有个消防宝宝有没有？拿着那水枪的消防宝宝，

用塑胶做的很漂亮哦。啊，他呢，这他的卧床位呢，进来呢，啊，这里呢，他把它放着消防宝宝，啊，以为这样可以保护他的消防还会比较安全。他晃了没有多久呢，每天晚上的梦见在。

阿迪的很紧张，早上起来很累很累哦。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到我们睡觉也在修行，啊，证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在于思想，在于和我们的精神，和在于我们的灵魂，灵魂能够得到安详。身体就开始健康，灵魂不得安详的时候，就不可能健康。我们的能量就会耗损，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呢，正常的睡觉以外呢，那么当然我们所做的做人处事，心安理就得了，心很安的话，身体就会健康。那么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各位要留意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呢？你们今天早上起来，静静的将你昨天晚上的梦，你重新去想一遍，很客观看昨天的梦，不是回想的梦哦。你静下来。返回去去看昨天的梦，比喻在昨天晚上梦了一大堆，起来这里才痛了半死，痛了呢，说老师帮他开刀，怎么了呢？你要静静下来回去看老师帮张卓伟开刀，不是帮我自己开刀哦，哦，你不是哦，我这老师昨天帮我开刀，你的观想方法静下，哎。昨天晚上，师傅跟张卓伟开刀，为什么要跟张卓伟开刀？你用这反观回来，叫回光返照、反观自照。那么你看，你这个就是修行。你昨天晚上修行了一坛，修了一坛的行啊！你呢，再静静的看，那么你才体会到，哎，人在世间上，梦。也是一种修行，个性比较急的，慧根比较好的，晚上是多梦的，他多梦也是在体验人生，多梦也是在修行，所以我们除了白天，我们所看到、所听闻的一些道法、佛法、妙法以外，没有其他的因缘可以领悟其他的境界，所以你们。当你们一睡着了，你们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或是昨天、现在也都可以。那么，也就是在修行，在体验。我们来到世间的修行是体验人生，不是我们来世间享受各种的，我们所享受的是体验人生。所以，我们晚上的做梦，梦多了人。是比较急于，所以希望在这一生能够借各种因缘来体验人生，所以做梦是好的，不是坏的。即使被鬼追，我们也要把它看为一种修行所以做梦晚上早上起来，你静静的反观看回去的昨天的梦境，然后从里面去找到答案。你也是修行，懂吗？哦，这个是一个禅理哦，也是妙理。那么老祖开示啊，人的身体真正在健康，是在求得心安理得的时候，才能完全达到健康的状态。当一个人心安理得，你的从欢喜心，每一个细胞都光是活跃的。念头是欢喜心，细胞是活跃的，那么比你吃的什么补还好。若是一个人说我吃的补品补药，你会发觉就是很健康，叫做精力充沛的话，这个是不很正确的，还是心安。当一个人身体壮壮的，听到说哪里有个癌了。
闻癌、听癌、色变，马上立就没有了。嘿，多胖，没有用。

哎，这个以前我们一个学生，他呢，我在教他的时候，在高中教他，嘿，这个孩子哦，吃饭吃10个人的份呢，啊，去那个餐厅了，1克10块钱呢，啊，他在老板问你要几碗，你把饭端出来好了。啊，一个菜，汤饺，15份都换都要吃光光了嘞。啊，在第二次，老板，你要换了，添一碗，我们1克只有1碗半，其他就不端出来了。他还是，老板说我们没有卖，不然一个人吃10人份的饭，身体那么壮，游过巴士海峡。哎，有一次啊，他很健康啊。听到有什么小病的时候，医生误诊说他有什么癌，第二天就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哦。你看，人练的再怎么样，还是精神在支撑着身体。哦，那后来我知道了，我打电话给他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老师啊，不是耶，听到癌，我的身子手脚全部都软掉了。路也走不起来，要小便呢，要太太帮我撑着。以前呢，便利啊，现在还是要人家撑着。所以一个人的健康呢，是精神最重要。精神呢，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主宰，灵魂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也能睡的尽量睡。我们在睡觉是让灵魂休息，让灵魂休息。灵魂能休息了，负担太重了，然后马上回来了，你精神千百倍，那是灵魂色界空界色不异空，色空不二，所以我们在运动，我们在8年前亚运，我们台湾的亚运呢，我们检事长。那时候当体育司司长，他说："师傅啊，怎么样才能让这一次的体育呢能够得奖？"我说："很简单嘛，你除了练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人来四季季以外呢，鼓励他们，他们思想不要有病，叫他们全部放下，不是放弃，放下一切执着。"你就会得到好成绩。他告诉所有的运动员们，放下来，不要紧张，得失放下，你要得也放下，失也放下，你尽力的去发挥就好了。结果那一年得了14面金牌，铜牌银牌23面，铜牌也30几面。那一年呢，给国家花了2亿6千多的奖金。他就放下这精神，所以人的体力是在没有快没有烦恼的状态之下，是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虽唯心法门也是禅宗，但是我们的禅宗呢，是建立在心安、没有挂碍的境界，没有颠倒、没有烦恼的境界，你就能发挥到极致的力量。那么要发挥呢，最起码我们大家身体能健康，那么我们的事业能平安的话，精神就百倍。不然听到3点半。卡能修嫩，手脚就软起来。听到那个手软就撩起软起来了，哪有你这坐禅？你坐在再好的话，你听到3点半到了，还有5分钟，你会坐下去？我就不相信，会入定，我就不相信，是不是？所以老祖啊，一下就交代，是安心，安心，安心最重要啊。然后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打坐？可以打坐，你放心好了。有的是，哎呀，你床位不能打坐。我们打坐是冥想，冥想。你想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你可以反省，可以冥想到你今天或过去的事情，静静的想。

冥想在脑子里面想，心里面想，不口说，旁边没有灵界可以渗透到你的心里来扰乱你，放心好了，外灵绝对不会进来。外灵会进来是在怎么样情况呢？你在我们心不安烦恼很多的时候，外灵就会进来。现在很多修行的人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或者半路出家也好等等呢，修行都希望说他的烦恼能解除，但是你怎么解除呢？心不安解除不了。所以老祖一代的交代我们，尽本分，做人该做的事就是修行。好，所以老祖啊，要大家你们在睡觉前呢，在床位上坐的，或者卧室旁边先静静的想一下，想了你想睡觉了，你就开始睡觉，很好睡。嘿嘿，我们因为师姐了，她是很敏感的人，她睡也睡不着，都睡不着。我说很简单，你坐在床铺上啊，你在那边坐，静静的想想你今天的事情，想一想的话，想一半也好，你要睡你知道。天下去棉被盖起来，深呼吸三口气，一觉到天明，回去了，按照这么做，过了一段时间来胖起来了呢。你是什么药？我吃了混元神丹。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混元神丹就是你告诉我啊，我在床铺里面静静的想想一想，就是现在的苦念活的溜下去了，睡了一觉到天明，那就是安神，安我们的神啊。那么我们躺下去的时候，往往有时候气呢会往上升，你降不下。我们睡觉前呢坐上十分钟五分钟都没有关系，让我们气就浊气下降，浊气下降，阳气上升，那么一躺下去了，你就睡着了。晚上我很难真拍困的时，我也是坐一下子，静静的把今天的事情想一遍。好，无论想高兴想不高兴了，你一直把它想，想想啊，好吧，就想要睡觉，吸三口气，溜就困了，一觉到天明。以后你们可以做心理治疗师。叫他们，我还睡不觉，睡不着，你在想嘛，一直在想嘛，你想到你的窝囊事的时候，你也就不要想他，逃避他，你想其他事，你就赶快蒙着睡觉嘛，不要想他，你就一觉到天明。所以这个卧室是我们修行的好场所，卧室绝对不会走火入魔。那么有人啊在修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走火入魔，打坐以后会走火入魔呢？就是想说，我一直坐着想，我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样去想，我好恨你，好怨你，怎么样去想，想到没，整个气会凝聚在泥丸宫哦，凝聚在这里，下不去，下不去的时候，没多久神经病就到了，神经病就来了。好了，你就往接下来放下来，不要这边想，你往这边想，想在前面，而去看看昨天，看今天，看前天，你在这看看看看看自己的行为，看你周围的行为，叫做冥想，这个绝对不会走火入魔，所以那个要坐禅的地方，没有一个定所，树下也可以。你厕所也可以去，马桶你也可以坐久一点，你事情还没想完呢，你刚才想完了你再出来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在里面打瞌睡了。老祖传给我的坐禅的方式呢，就是以凡事做到八正道的去做思维去考虑以后，那么你就心安自在了。那是到最后能够 真正的禅定。所以讲到卧室篇呢，顺便告诉各位，

坐禅可以冥想，绝对是没有错的。啊，你在神厅里面，烦恼这也不是不好看的。活菩萨，你看，哈哈，这个在修行修困想，啊，修睡禅流鼻涕的禅也没有用。哦，反而不好意思，你在卧室关了，活菩萨不敢进来看，不会看你。事实上，也跟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看。啊，但是呢，你睡了，菩萨他也睡了，睡神他也睡了啦。好，我们再来。卧室，之厕所不可冲床位。哦，讲过了，太多太多人患上这个毛病。十家有七家八家有，啊，如果有套房的，几乎都是冲床位的一大堆，这里没有关系，我晚上门关起来就好。阿弥陀佛，啊，你睡着，你的意识、你的视线，厕所在那边，如果不是在那边，你晚上起来，你哪里找到厕所？是不是这样来？啊，所以你睡的时候，你也会厕所也是在你的右边，就是右边。嘿嘿，你的毛细孔就是张开来，啊，这边的阿摩尼亚进来就是进来，让你的骨骼、你的筋骨细胞会破坏，好，所以厕所呢，现在我们套房越多的话，受惠这百病越多，难怪健保局会亏本，哈，莫名其妙的病一大堆，那一种病呢，检查也不到。尤其现在啊，健保局说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超过95块钱，所以我们洪主任呢，被少了2颗药起来，哦，这个国家的规定这样只是罪过哎，那不是要医病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造成健保局啊亏本了。啊，一亏本了，这要钱就要规定要减少嘛，啊，再来哈，厕所，卧室不跨在屋内外的墙下，啊，那个我们有，如果说，啊，我们下面这样，我们卧室，我们的床位在这里，下面是柱子啦，是走廊，哈、哦，走廊，好、啊，床位呢，跨在，好、啊，跨在这个梁下，左右呢，上下胡作杂，龙头杂、虎头杂的，这样心脏病。心脏病，还等于说啊，你床位这样啊，你睡在一楼墙上来，上面又是墙，你睡在这个中间的话，心脏病，十个九个开的心脏开刀。我试验了，如果有这种。他为了床位把它打出去，打出去呢，有的是切半截，有的是切一半，那么多心脏病，那么很严重，哈、哦。啊，下面比如文在这边的话，二楼呢，他床二楼的卧室呢，那么你的床铺你睡这样。睡这样也好，或是睡这样也好，都是心脏病。好，那个百厌、百试、百厌，屡试不爽，都不会逃过这些灾难。所以有的一些人呐、啊，卧室，啊，在公寓，我改了，把床位哦打宽了，没有想到下面这个人，下面这一户。有下面顶上来，上面又攒下来，你在这里，你就三更半夜做噩梦。啊，说像刚才我们那师兄，哇，晚上在三更半夜，哎，都在灭火。哼，我说你那个有七情，那个灭火宝宝，你会放在卧室？
意念就完成的也在灭火，搬出去就好了嘛。好啦，我们大雅公所乡长，好他呢，然后宪兵宝宝呢，好他坐的两边都是宪兵宝宝，枪拿着压着，我说呢，抓你上沙场断头台，要抓你就上断头台。哦，这个乡长呢，对呀、啊。好奇怪哦，那四个宪兵和警察，好压在那，枪拿着对着我，好像要把我抓去那里，所以他的官司一连到晚跑不掉，他的官司。我说那都不是吉祥物，拿到仓库，哦，那就好了。最近一些转机渐渐起来，在办公室也一样，卧室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师兄，哇，他就很喜欢，他属鸡嘛，他属鸡的，他就买了一些鸡的画啦，什么贴纸啦，什么啦。我说你早上很早就起床哦，就对呀、啊，很固定起床啊，鸡鸣狗叫，哦，他就起床。啊，他自从这样以后呢，早上很早就起床，都睡也睡不着。你有没有听到鸡在叫声？没有，但是反正鸡要叫的时间，他就起床了，睡也睡不着，都失眠。我说你这个鸡啊，好，到处都是鸡，卧室到处都是鸡。他说，因为我老公也属鸡，我也属鸡，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好，这也是睡在鸡窝里面。我说你又不下蛋，鸡早点起来是下蛋呢，你又不下蛋，哦，叫它拿出去了，哎，正常哦。啊，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啊，那在我们的四田里面累积了几百年、几千年来，所有生肖。我既然什么生肖了，就累积了，就在我四田里面一定会浮现出来。好，我们再来，这个卧室门不冲灶台，讲过了啊。再来，卧室门口忌冲厕所啊，讲过了。卧室门口忌冲冰箱，哈，那支气管，卧室门出去。冰箱很方便，拿起来就用。我告诉你，你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一个支气管不好了，好，支气管会不好，膀胱也会尿急，膀胱尿急，膀胱无力。好，这样门卧室门出来，让小孩子出来拿冰箱比较方便，那就错了。小孩子给他多走几趟，好，不要你给他处处给孩子方便。以前我就是卧室，小孩子卧室出来，不是把它换个冰箱嘛？啊，换冰箱开的方便这边的这一间呢，哈，就是常常感冒，孩子常常感冒。后来我想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然后就开始卜个卦，好不好？哈，不行，移掉了，好了，还是到楼下来拿，啊，比较方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冰箱，你打开来，第一有阿摩尼亚，第二它有这种气，啊，说不出来的感觉，也是一种气。所以你这一户，把你的话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会比较不平安，哈、啊。啊，卧室忌冲神位，哇，有卧室门比客厅这样来。

如果卧室的门你在冲这种神位的话，神呢、啊、绝对不会在你家里。啊，神不会在家里，家里小孩子呢多感冒。就是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安神位了嘛。啊，安神位他是公寓啊，

从这边进来，好，后面是摆着吃饭桌，啊，这边是摆的灶位，灶的没有事。问题是呢，安在这里，厕所门里冲，啊，这边房间门里冲，所以他安时呢，安下去，安祖先下去的时候，他儿子不回家。啊，有一天呢，在大甲妈祖庙那边呢，好啦，在坐轿。做清教，那个围起来呢，不给人家进去，他的小孩子呢，脚就把他踩进去了，一踩进去开始俩拱，开始扑不掉，好像你知道吗？吓到了，像魔鬼一般的，吼、哦，大声细声，一直喊，等到好、哦、后来呢，哎、我看了、哦，我到他家里看，我说你赶快把这堵起来。读起来，这个小孩子才慢慢的好了，不然非常麻烦。常常来仙佛寺这里，要都是你渡我，啊，怎么样？哎呀，那个，告诉他妈妈，后面有鬼，好多人要抓你，把红包啊推到旁边，下个头发，怎样必须。啊，结果没有啊，他精神起恍惚，患得患失。所以神位的，不要冲厕所门，也不要冲卧室的门。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兰久久发挥莲座上啊，当上历代祖先救援师座，万世庄严，三界万灵上顶。现在咱请大家以虔诚之心，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咱现在是中华民国92年11月24日，也是天文癸未年11月初

日下午辰时，现在是佛光普照光明的世界，哈、啊，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净土，哈、啊，在咱的眼前，在咱的眼前。啊，对面九九峰是顺良，但对面圣佛寺，对面寄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计深渊啊？华山下为九九，所以九九俩就是三阳开泰。那么象鼻山圣佛寺对面的山，正尊严，九九峰九十九峰。是一个顺良之风，啊，是一个光明世界的净土的所在，嘛是蓝天净土所在，这样的庄严。各位，咱今日有这好一年，在贵明年十一月七日，好、啊，咱也拄拄圆满，讲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好、啊，咱来。感觉到三十三天，啊，顶节咧三十二天，现在咱即节要讲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好、啊，天王圣号是玉皇，三元九子啊，显中显呐，顶首光明三重天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所以各位今日下咱举办九九天的法会。啊，今日呢，还遐多好，这整个天意安排，实现的上第三善福寺，整个正正后后一段道场啊，这是如来最上之善啊，如来最上善，人间难得有，人间难得有，啊，这是众生共同的福报。所行众生，咱家地主众生一心一意为道修道行道行善道，所结的会上天所赐予咱的九九，奉甲咱的九九发挥，啊，这是一个顺阳之时啊！顺阳即是光明天。所以三十三天宫是为光明天啊，天王圣号是玉皇，玉皇是光明无碍为玉皇，光明无碍。好，咱看现在，咱对面九九峰，咱对面的九九峰是光明无碍。一播个早起时诶，咱一面讲经的时，讲到二十八天天。光明天呢，过来开始就是甘露发悟，哈就是落落家中道，甲现在呢已经拢是一个化为光明，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即生咱才有福气生长在中国，哈、哦，系台湾，台湾即地的净土，地球上台湾即地的净土，这是咱的福气，咱的福分，大家爱珍惜。珍惜啊！要珍惜国土，还佫珍惜着咱迄个心，珍惜着咱的心。所以三十三、三三九，咱的三三九咧，三三天宫光明天，九九所尊良啊，天王圣号是玉皇，即两三即嘛三环，佫三合的嘛是为九，好是玉皇，尊良皇者。为顺良，哈、哦！三元九子，九子显中显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各位，哈、啊！咱来看三元天地人，或者三元天元地元人元有三元。现在风水地理啊，都、就是有百八年，一届一元六十年。三元八百年，那么咱所讲的三元呢？天地人三元，精气神三元，福禄寿三元，哈、哦，戒定慧为三元，佛法精为三元。

0: 三元九子现中现啊！三元九子，九就是火，南方之火是光明的。那么洛书啊，河道洛书，洛书之所，九在南方。南方是咱先天的头，先天的金，先天的乾，乾之首为三，阳开泰之处是咱的先天之金。所以先天之金，后天之火，这拢是三阳开泰，三三天宫光明天呐、啊。好、哦，天王圣火是玉皇，啊，甲咱启示讲，咱每一项代志想的是，哈、哦，咱爱对好的去想，对光明的去想，咱唔通疑神疑鬼。咱若对大众疑神疑鬼的时啊，咱生命会黑暗。咱若办项代志疑神疑鬼咧，咱无光明的想法，无光明的做法的时啊，互咱自己心灵踏入黑暗的这世界，迄就真唔得啦。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咱现在咱上岐山仙乐寺，你若有闲来到仙乐寺，咱来看到咱对面九九峰，咱就会当体会哦，九九就是顺良啊啦，九九就是光明啊啦。那么咱上岐山仙乐寺对面九九峰，所以这块土地呢，这块净土是玉皇大帝是天公赐予咱的宝地啊。咱真正是奉神仙大帝来到仙乐寺的时，好看到咱啊对面九九峰的山势。过去呢，九日以前呢，真侪树啊拢砸掉的。现在九日以后呢，树啊有落去啊，咱才会看出这里是九九峰面顶这个山，一粒山，一个帝王，一个山，一个珍珠，哈，一个山，一个天王啊。所以九九峰有九十九的天王，九十九的天王啦，天地人三才三元，哈，天嘛是有九子，地嘛有九子，哈，人嘛有九子，九子者为火，为光明。啊、所以各位啊，咱在天下间真多如来无上神啊，拢在咱开示。所以三三九子显中显啊，哈、哦，顶首光明三重天。各位，咱每个人想法、想念、思想，咱也拢光明去想，卖疑神疑鬼，卖代志，咱无必要去想，对好就想，咱尽量去祝福他人的事，咱的思想。咱的光明会照耀三重天，所谓天神、玉皇大帝、三十二天的天王，嘛会来给咱扶持、给咱支持、给咱加持。哈、啊，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圣神，嘛会来给咱加持。那么各位，那么如何会当达到三十三天天王，会当

甲咱家齐好友呢，咱爱念这个三三天降光明天呐、啊，天王圣火是玉皇，三万九死现中现呐、啊，顶首光明三重天。那么求天公的事，你只要念，要念这个句，你要求天公加持的事，你念这四句的事啊，你得要得到天公。也有其他三十二位的天王，甲咱护佑，甲咱祝福，这是三三天降光明天，天王圣号是玉皇，三万九子现中现啊，现中现者，毋是感觉足现的哦，毋是讲拢无的哦，现中现就是立体交会，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一直转生轮回。这里嘛，这嘛是单位，这嘛单位，四季是三十二天，拢有伊的单位，拢有伊的天位，拢有伊的净土。咱像咱每一支山，一支香，一粒香，一个如来，一个世界。那么现在你看，咱上基山先就是对面九九峰，这一粒山嘛，一个净土。一个山嘛，一个圣人，这拢是天机示现，如来最上之禅。咱上基山现就是对面的九九峰，最近来咧，今日拄在圆满的时，三十三天，这个天王的净土，伊的妙法，讲到这咧，完全是光明，若是本人将这个法三十三天中。三十三天王圣号甲伊发讲错误是现在天都乌天地暗，无他像安尼一片无云光明的净土，地上久久嘛是纯良，天上一片的光明，嘛是光明。那么天人拢是光明的时，这代表着今日以后咱世界应该和平。人类应该和平，这贵国先师慈悲贵国先师的神通力，要咱玉皇大帝的神通之力，路尽通，路尽通的愿力、加神通力。甲功德力所启示实现的啦，所以咱顶首功名啊，三重天，一记呢，咱若想好的代，你直直想三重天、三千大千世界众神、众佛菩萨会来甲咱加持。若是咱拢歹的想法、唔好的想法、妄道、嫉妒、拜天、诽谤、抹黑等等的想法的时啊，咱嘛是发的三重天、三重天，所有天神知影。咱的想法是黑暗的，咱的想法是消极的，咱的想法是悲哀，咱的想法是不知足的、诽谤的，等等的是啊，咱自然咱的生命开始在黑暗的，咱要生活生都是真困难了啦。所以我对修道的路途之中，真济一摆的代志发生，但是我心内真清楚，我唔敢对摆去想。其实不管你讲我歹，我嘛感谢。你讲安尼，我好，我爱去努力。你讲我歹，我一定爱改进。若无你袂讲我歹，所以我自然我爱改进，错，勇敢来面对，接受着错啊。所以现在咱的天上天下已经到迄个光明的天上，这就是代表着咱的思想。咱的思维，现在咱对八月七日甲现在来，甲十一月七日，咱所修的法，所有法师，恁的上经和供养发愿，咱的所有义工，杜树文，咱的陈春燕，桂金水，要咱的好的长老李贤士，咱的督办的，甲所有咱的同修等，恁的努力，上天。有甲恁加分，有甲恁共识，甲各位刘碧尊，你的努力一家咧，上天有甲恁加持护佑，各位法师上顶咧，恁的辛苦，
两千。

0: 佛法嘛，甲咱保庇。还有咱哈金陈金池诶，陈心池啦，哈你诶咧，哈身体无好咧，咱就会直接咧求诸佛菩萨，甲你束缚，互恁健康。要咱真侪师兄师姐咧，咱拄办诶这义工诶咧，拢会束缚互恁。所以咱一片诶光明诶思维，咱卖有一个舒心诶想法，也是天上天界会甲恁实现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以动手。啊，以上呢，33天，33天的圣法，这是不可思议。33天的妙法，哈、啊，恁大家有听过，用在日常生活中，恁买顺之。各位有心来护持这个道，你护持这个道啦，等护持整个3000大千世界法界诸天天人众等，噶服务着咱中华民族11978姓，咱的祖灵，安尼功德有大无？功德有大呀！好，现在咱继续来看下咧。分完岁数61啦，学修正道尊天意啊，可见南天八卦神啦，应神应性会祖灵啊。分完本人的法号，法号不是代表我，代表这个法。下我来到世间，噶当已经有61岁，噶今年呢，下都61，贵明年出世。啊，贵明年出世呢，下真今年真正幸运。啊，咱呐真正感觉真正幸运呢，上天的旨意，好、哦、我呢有机会呢，好噶哈天公生刚刚的顺良呢，因为安尼呢，我所以我会将我的心啊，我的思想一直对向光明去想，唔敢对黑暗消极去想啊，够较大的破绽，咱嘛对光明去行去想。哈，那混元不是代表我本人，混元是代表所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心，文下地主的性，名为混元啊。所以各位，你们不要搞错了啊！没有哦，混元是老师哦，好作大，不是啊，这是法。咱做人处事是对上世来拍拼来做起，咱卖有分别心。咱有分别心，咱烦恼就到位，咱我都跳出三界。所以分完岁数61啊，学修正道尊天意。咱学习正道是易经，是正道；所传的风水学是正道。那么现在咱看到对面的山，这么清幽，这么清净，咱求求方的清幽清净啊，这就是好风水啊嘛。接着好风水嘛，咱若一片的乌云，风水就歹啊。所以咱这人间的净土在善积善，善佛是人间的净土，对这开始建设。哦，所以。

讲爱了解着咱各位同修，爱了解咱的上天赐予咱的法宝是啥？哦，学生不正道尊天意，咱爱合天意。人间是合人意，咱的国家内底各个阶层、民间团体或者政府官员，哈、啊，爱民选的合民意。咱做官爱合民意，那么咱就爱合天意。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啊，咱爱合天意。咱既然修行者，咱爱合天意。合天意以后呢，了解着民意，了解着仁义。啊，再来，可见南天八卦城，英神英神会祖灵啊。咱可见拍开咱的心胸，拍开咱心胸，客的心胸。八卦城呢，得咱生命的泉源，为八卦天地礼敬顺堪乾坤。啊，这八卦城。南天下是内底是八卦城所组成的，八卦城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大家所有的你扭扭袂着，世界你看袂着，拢是伫八卦城，拢在南天。哈、啊，应应神应神会祖灵啊！咱可见今日这八卦城，咱这大城就是八卦城。咱正月七日，2004年1月1日，咱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大典。这是可见一个八卦城，各位爱了解这个真理。那么咱在如果谈哈黄帝神庙，啊，由我主持的黄帝神庙，这嘛是一个八卦城，所有的世间的道场。拢是一八卦城，各位的家庭嘛是八卦城，各位的事业嘛是八卦城，各位心灵世界嘛是八卦城呀。啊、哦，所以应神啊，应神会祖灵啊，咱啊今日可见这里好多九九天，哈、哦，咱的发挥，咱的供养、供请天主。帝王恭请哈，咱的862个帝王圣灵，甲中华民族所有的万世庄灵来，拢是伫众生的心灵，可见八卦城，甲可见记录世界共款的意义。现在咱过来看经文，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变万千呐，862位诸帝王啊，万世庄主诸祖灵啊。当时玉皇啊，哈大帝陵显化恩行无休止啦，10000子孙传古今啊，哈香火行传10000年啊，300。哦，咱各位啊，中华民族已经5000年啊，有文书的记载5000年，悠悠历史变万千啦、啊，这悠悠几千年来历史啦、啊、变化万千啦、啊。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哈，道道精精，精精绝绝，哈，咱这是予咱了解，哈，862位的天主帝王，哈，862位天主帝王，万世宗师啊，哈，诸祖灵，拢是玉皇大帝的祖灵化身，显化恩行无休止，10000子孙传古今啊，哈，香火新传10000年。咱今日这样的好一年，11月7日，下多咧，这些时阵啊，天会动人之日啊，咱来圆满哈，这33天的圣法妙道，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再个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

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上一节我们讲哀星，人间的哀星，政党轮替的问题，这都是真实不虚，也不是虚造假造出来的，这是地灵人杰，我们懂了，你一看就可以了解这里有会不会出高狼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唐正一师公他跟我说，一瑞啊，你们中寮这里会出一位伟人哦，你们注意看看，若是伟人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去巩固他。所以三十几年了，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还没有等到啊，等到有一天啊，这个贵人出来了，我们能够巩固就尽量来巩固这一个老实的老百姓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啊？就是地灵人杰，山河大地也出哪行，为也出正人君子啊，为也出那个枭雄，枭雄，所以才有清朝啊。清朝呢啊，嘉庆军由台湾，伊目的就要来看台湾，会出现的金主会把他们的清朝的政权夺走，所以嘉庆军呢，就由台湾，他就化为啊，打扮成一般的人啊，以前没有是相片呐、啊，所以谁也搞不清楚嘉庆军是生怎么样的，所以嘉庆军打扮成百姓到台湾来，从头到尾。

啊，所以台湾就没有出皇帝嘛，有无？啊，领导有出皇帝无？哈哈，嘿，老公就是皇帝啦，哈哈哈。当然，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的啊风水地理学的故事。啊，我必须要把它一步一步讲给各位了解，要不要听？要哦，那要了我就讲。好，首先，啊，嘉靖君，在中国，在桃园，在中坜那里，啊，就看到，啊，中坜的。不是中坜，在那阳明山上，那有一块宝地，一寸红地，啊、哦，所以嘉庆君呢，一德派人把这一块地把它破坏掉。这个地在哪里呢？阳明收费站的山腰上。在高速公路从这里过去，啊，这所谓的在山上这里，这里一个穴龙沙很漂亮，这个平冈龙啊，平冈龙呢，啊，这来这里结了穴，现在这里盖很多房子，都没去掉。老气的嘛，白掉呀！啊，这里有一个点，啊，这个收费站在这里，原来收费站在这里已经拆掉了，好，啊，这里就是纵贯线，啊，这个点也出龙点，所以嘉庆君现在写鬼了。啊！一等于大陆，伊就派一位，这个地理师，啊，杨贵生，啊，那个摆掉，啊，要拜那个地嘞，啊，杨贵生在走走看呢，发现那个地是可以做。出家的正人君子，所以，以前的皇帝，派这家的国师，都后面有人监督，若是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回去就砍头啊，就一样没啊，那么这杨贵生，看一看。这是正人君子的宝地，所以就把上面把它留差不多2、3尺，挖了一块一块，啊，把它挖了露骨出来，就回去登山禀报嘉庆君，讲这个地理已经败掉了呀。好，摆掉就好了嘛。说台湾每寸人呢，寸高人盖政权独立啊啦。好，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么又到南投，南投这里叫做万丹山。南投万丹山呢，遐那个地理看起来很漂亮。

0: 八卦山。叫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呢，这里一平原，这里一条溪，这个猫罗溪。穴节在这里，穴节这里，纵茅山有象。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这个谢磊，啊，当时的地理师杨贵生，啊，他就写了一首诗，《身坐万丹山，脚踩牛港岸，坐得到台湾前缘得一半，身坐万丹山，脚踏牛港岸。最丢台湾产能得一半，啊，看老夫也讲，哦，所以这个点呢，这地理吴刚哇，就是八卦山，就大甲骨，好、啊，大甲骨，好的，他打吴刚哇，最丢这点地理呢，最丢会真好呀。台湾残垣得一半，好啊，还不得了嘞！哦，所以这点地理嘞，啊，害死足济地方嘅人，你哭哭吹，啊，过来山东人，嘛咧就讲得着地理看做好嘅人无，啊，做官嘛希望讲得着有官。啊，有财官两全，好嘛？伊啊做大官的，无得啥，或者附近，甲台湾的地理师，吼、哦，满山走，各种走这里，万丹山，万丹山，万丹山有十八个穴，18个穴。结18个穴，万丹山，啊，这山上悬的来龙是对集集大山，集集大山就是流对万丹山下来，哦，所以这点地理呢，风水宝地耶，啊，确实很美，啊，以后有机会的，啊，我呢，你可以带过来去看一看，但是那点是多余，我唔知道。啊，迄点我有吹着，有吹着，鲜活寺也未买以前，啊，我就去遐动动去遐锁，去遐打，啊，去看到迄一块地理，伫庙的边啊。

0: 啊，要买呢？老早讲啊，迄无买，迄后摆这土地会败掉的。吼、哦，啊，我从来无买。啊，结果迄个买卖的所在，迄地拄在那高速公路，安尼过，拄啊，迄地迄地条的，迄地地里高速公路转到地里面顶，所以老鼠炸。就讲啊，迄个地理袂使哩啊，嘿吼，以后会其他用途，咱毋知啥物用途，结果就是开二高，吼、哦，南二高、中二高，对啊，贵。那么万丹川这个地理有败掉无？大地理有败掉呀，啊，小地理要真一点，小地理咧。台湾产粉在做半，哎嘛是有，啊，所以即摆要真济人，嘛要你去找讲看迄点地理伫倒位，会当做咧，会当得到产粉得一半无？你看咱有得到啊，老祖有得到啦。啊，老祖的产糖台湾得一半呢，各县市拢有啊。啊，恁同学恁嘛是有得着呢，啊，恁拢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哈、哦，恁这全省、全国，嘿，家里道场，你们任何个时间，你拢用去参访嘛，嘿嘛，就等于恁产糖拢得一半嘛。还有得着哦，八德道场也有得着哦，所以八德道场延平法师啊，一家嘞，这里转法轮啊，中立道场啊，这个那个延荣法师那转法轮啊，桃园道场啊，那全省46个道场，哦，嘿，都是。台湾产糖得一半啦，咱大家共同的福报，咱所有同修拢共同来得到台湾的地理，吼、哦、啊，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咱的各地的一个中心点，伫这个八德道场这附近的，恁家家户户拢是有得到嘛？安尼恁地理个搞不得啊！所以老祖啊，迄当时，来啊，伫，有一个甲伫个闹，伊个台湾产糖下底一半，所以我选择万丹山卡达牛肝丸，做着台湾产糖得一半，结果，啊，我万丹山我也无做着，也无得着，起底。那呢，一间大学位，啊，去一间大学，那呢，迄视线调进中，迄点地理咧，是咱大家共同的所持有的福报嘛。所以，我后壁八卦山，我才想做一个一首诗啊，孙仲。八卦山，哦，脚踩，火山哇，啊，做好。安尼赞无？台湾圣贤出一半，所以老祖在一间大学， 而积极为建设玉清大学，迄块地33公顷，我当时买着，我就足欢喜诶。我咧遐想到，这对是新竹八卦山、卡达火山湾、中心新村遐只好，迄大好诶火山湾，好做会到，做得到，台湾圣贤出一半。剩钱出一半呢？啊，怎么安尼出一半？有一半以上的啊，来接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的圣华，咱大家都拢是圣贤啊嘛。开5000年来，啊，一朵莲花。八卦天心妙莲台就是在玉京大学，所以这点地利，所发的忏文是广义，不是私心，先让台湾一地一半，所以老子说，圣贤出一半。那些圣贤出一半，社会都平安了嘛。然后以台湾，这咱家大家拢是圣贤，来影响到地球国地，安那世界天下就太平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啊，蔓延到地球195个国家。老祖师尊交代我们大家要赶快诵经，诵经再诵经，要诵2358万部。台湾人民2358万的人。啊，所以要送人人有一部，阿赖耶就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人类。啊，台湾平安，台湾就能站起来。所以这是广义耶，台湾圣贤出一半，天下都太平了啦。所以我接到这个天命华子，我开始38年前接到这个，啊，一直没有信心，啊，这我可能弯刀都做不好事啊，要偌济？后来老祖一步的传给我们，怎么样来做才能帮助全国人民？啊，由38年以来，啊，就。

99件的共读天。到了今年，武汉肺炎，台湾平安。啊，老祖给我的啊正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让台湾平安？所以要大家诵经，诵了560宣部，把台湾稳定下来了。啊，就奇怪。哦，世界各国每天呢都在确诊好几十万人，啊，好几百万。那么台湾为什么这么平安？这是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啊，大家一起来诵经，用经宝来保护台湾，所以台湾保护好了，现在要保护地球。啊，地球不简单啊，196个国家，你要是全部都能平安，那必须要相当相当的那里信心耐力，好将那所送的经宝全部集合功德交给王禅老祖书生啊，来转成来的转正法轮啊，让世界各国人民得到经宝的法验啊，来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啊非常深层的教义啊，大家呢为国修道、为全人类的来求和平啊，接着是啊，台湾处处有宝地，处处有龙穴，像八德道场这一点也是有龙穴的。啊，你们坐的地方都是龙穴的真气在这里。啊，所以老祖出生给我们的台湾各个道场都有龙穴。啊，龙穴呢也功德力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八德道场这一点的地理啊，就八德附近啊，整个一个点的平衡在八德道场啊，这是我落一点天机啊，给各位了解。哎呦，我今天有福报进入这个法门，都能享受到天地真气啊，给我们加持灌顶啊，好、啊，啊，还有再来台湾的地理啊，南投万丹山以外，集集啊，有集集大山，这鹿谷水里集集大山，啊，这是集集大山，啊，啊，这中央山脉，啊，这里的浊水溪。

0: 啊，这的地理，啊，但是这嘞吼，这出枭雄，不是出英雄，出枭雄。啊，那么出枭雄，为敢摆掉伊，为了摆呢？啊，当时。杨贵生来南投，啊，这嘉庆君看了这个典礼，啊，这个大山在出高人在，哦，六月交代，啊，那么这里有一间庙，一间庙关圣帝君的庙，足兴哎。啊，这地公庙，啊，这以前地公庙，迄、那个关圣帝君做兴安尼兴呢，伊白米，啊，暗时拢会来，叫做高粱里，高粱里叫做拢产嘛，高粱里产家，伊暗时来食切啊，食猪啊。哦，嘿，这里也是底下庙宇，这个宫广成宫宫嘞，这里住福建的庙，这里庙宫，啊，暗时看了咩，直接白咩，啊，你食猪啊，啊，伊都铁佗，要甲。但是这白马，马甲赶走，啊！一捡起来拖甲弹去，迄只白马起来弹着，怎呢？无去。啊！天光再起，啊！咱迄个庙公，伊就来一赶地去换地，敬地。啊！发现讲，伊摕迄碗土，粘伫地棍伊所徛的伊上。迄个马会行牛顶，啊！只白马啊，白马安尼行无？啊！这庙公，哦，这惊着，啊！地官回去哩。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几工啊，啊，咱伫即个洛江啊，有一位专门伫做歌戏诶，啊，歌戏诶，迄个团长，啊，拄啊一个啊，人真高大，啊，面红红，喙须长长，打一打迄个。物件大只物件未够细啊！哦，阿公啊，我直接搞定咧，遐迄间姜，哎，对阮遮要做戏呢，我当时要做戏，请恁去做戏。啊，那迄做戏迄个，啊，时间到啊！啊，都戏人用担，对落岗用行，行对个直接，啊去到遐争伊，这个人无啊哪有，讲有啊，啊都尾啊就就人真悬，啊面红个红个，啊喙须真长，吼、哦、啊来，啊打一个高血压来。啊，我都叫阮讲爱去做戏，吼、哦，啊，地方真袂平安，爱去做戏。啊，这个时候无我出来看，看了地君庙，地君的像，哇，这尊啊，这个神啊，这关公啊，啊，地方才开始准备来做戏，啊，做戏迄、那个。迄时阵呢，阮爸爸，阮伫中寮，阮后山，阿、啊、尾过来甲一周过，啊，行足久诶，啊，去看遐做戏，啊，暗时做戏诶，迄关公，啊，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要斩蔡英，哦，关公想去蔡英啊，蔡荣，我一查，一刀，啊！看到迄串出来，开始，迄、那个戏台落着直直摇，呼呼叫，摇啊刀也咧，砸咧，啊！演串戏迄串演的咧，跳边戏，啊！迄对插刀对迄戏班，遮尔高诶，扑两三十，扑中三地。吼、哦，足恐怖啊！迄地军开始兴到遐尔兴哦，哦，迄个有得着地利，啊，得着一级大山，即点地利，啊，遮个是神庙的地利，啊，所以啊，神呢，啊，甲这地利占掉咧，才袂出枭雄。啊，是安尼出枭雄，因为遮一个牡丹，水边牡丹，遮一个山迄边啊，水里出来遮个秀林，遮山区，啊，遮山区就像一个牡丹花，山色牡丹，水牡丹，水边的牡丹会出烟花丽。啊，所以啊，遮若出皇帝，会出到这里啊，那就出到西施，迄种人来对社会、对人类、对国家无利益。啊，所以迄、那个嘉庆君则叫甲排掉诶，啊，排叫杨贵妃。杨贵妃来拜，阿妹来拜，啊，这片，这墙壁，橡皮，开口，啊，这山，这暗时，开门夜小姐，这外地，暗时小姐，天光啊，都个开啊，暗时的小姐。啊、哦，所以这个呢，

甲建军，叫杨贵春来挖崩坑，啊，要甲这个墙皮挖落去，要甲排掉去啊！啊，象大象，伊黑黑得多，得偏个位，所以杨贵春就请人要把直接迄个。拍一个崩空，啊，就啊直接地理排掉，啊，拍袂过，啊，拍袂过，啊咧，杨贵春暗时伫困的时，即老板讲，啊，老板先输，加讲你要破这个地理条，哦，我赞成你破，因为这个出这个人。哦，无正当的枭雄，枭雄，啊，甲伊讲，你若为了这暗时，自己鸡啊，鸡啊呀，用鸡啊，啊个摆是不是？甲很多工地很热热的摆咧，啊，天再来，够怕了这，结果要等于用我这里做鸡啊。哦，是不是鸡啊？啊，来个鸭嘞？啊，迄个一摆拍过啊！啊，说转去互伊拍开去，拍开嘞！啊，从这只瓦地里，咋摆掉的？啊，就开始唔捌讲，这个暗时看这相片，啊，接过只个西啊，小接。哦，都未休息吧？啊，所以直接诶抓地里，我摆掉诶，未出枭雄啊！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无？啊，哦，这是真实的，不虚啊！后来干嘛呀？这地官的庙，关圣地官的庙，那安伫这个位。哦，去你家，甲整个地理怎占掉嘞？啊，这边好，迄个有个人百姓去起厝，啊，出着一个人会出枭雄，枭雄，哦，这不是世间人的福气啊！啊，这是地灵人杰，这点，啊，当时嘉庆官游台湾，他活动的空间。在中部做事，啊，伊就个到德山东部啦，德山延平啊，延平电信公庙，迄个延平迄所在，啊，咪延平啊，延平郡王啊，吼，延平遐一间庙，啊，迄间庙呢后壁。这竹山，哎，竹山，啊，这里旧镜山、赵镜山，旧镜山，哈、啊，接着东部啦。东部啊，这德山的东部这个所在，啊，这占地理，是占地理在这个位，啊，占地理。啊，当时，嘉庆军游台湾，台湾一挂地理先生甲讲，哇，这里照镜山照镜，美人照镜，美人照镜，嘉庆军。

0: 这毋是美人照镜，啊，日落西山，日落。日落西山，这一点地理，日落西山出烟花里，烟花里，所以甲庆功讲了，见那尾巴是暗时，德山附近遐个查某囡仔，拢装水水，啊，就出去上班啊。哦，这是安尼，日落西山。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那你出西装，露出西装，还是出美女，还是露西装出烟花女，烟花女，哦，迄咱爱捌的，啊，你爱看，西镇一头落山伫即边，遮看去，遮一块行像行的山。即摆高速公路已经拆过啊，拆过啊，败掉呀，迄个无要紧啦。啊，遮有一个李永庙，嘉庆君当时伊个来伊个李永往生去，啊，一只嘞吼，啊，就李永庙，啊，遮都补，遮是嘛有遮好地理啦。好，那么这地理是这所在，这是郑成功庙、郑成功诶，国姓爷庙，好，所以这地理咧真趣味，哦，咱古早人所讲的话，啊、哦，声声句句。拢有真心的残疾，啊，这是日落西装出烟花里，好，啊，再来，咱普里，要去普里，要咱暹罗寺遐，

九九轰。啊，这叫做无锡 OK，无锡啊，几百的咱先我试，先我试一下如意。

啊，陈弘志，阿杰九九峰，在民国啊63年、64年，我和李淑玉李老师啊，拜师了嘞，去保利，毛王爷啊，也见啊，都我的同学。伫日月潭，啊，我迄个老师咧，李老师要去啊，甲看地理，啊，我著再去伫台中再去咧，啊，我著在附近，老师伊讲家姐美人照镜，即、这个所在向东方去。啊，太阳早上就加出来，美人照镜。哦，我了这边吹，加吹加加一个公墓，是公墓窟。啊，公墓呢？啊，吹到遐，吹到一日地理老说，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风水象征美人照镜，对对对，你看那个是谁的？啊，我就去问遐厝边头尾遐违章啊，违章我你毋捌哩咯，我毋捌哩。啊，你问为啥啊？我遐一张地理好地理，毋知啥人地理啊？啊，遐是出名人嘞。哦，你毋捌哩，我毋捌哩。诶，张美瑶伊的祖先呐、啊，当时张美瑶是足水的嘛，啊，足红的啊，张美瑶伊的祖先。这日出西征，日出西征，出美人。日出西征这点地理，日出西征出美人呐、啊。啊，咱现在是出来家，啊，这边高速公路。已经爬了过啊，哦，啊，在爬了过呢，啊，咱伫这里好像平林的所在，遮第一山景水，即摆路要伫啊，景水美人照镜，安、啊、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出名人，去遐找一个地点嘛。阿伯，咱的南北等，恁也许多也多啊。阿伯，出这后底啊，美人啊，出美人呢，很麻烦呢。哎，美人呢，很麻烦，啥了麻烦？哦，查甫囡仔，足侪苦药。啊，你做老爸老母的，你都要烦死啊。到底选择一只对？啊，水人无水命。虽然无爱有水命才好，哦，啊，所以女人呐，啊，爱有迄个水命，红颜多薄命，自古以来都有这个名言啦，哦，咱都求平平安安，享受啦，家庭圆满，啊，迄个享受尔啦，啊，至于水无水咧，水伫心肝内才是水啦。水里表面的水有当时啊嘛是要无啥，要无啥有够啊吼，哎、哦、啊、哦，所以出地理会当出着什么种的人，吼、哦、啊，我含李老师啊，看点地理，

啊，这山形啊，李老师，伊讲，哎哟，这出什么啊？

0: 新群，新群组，这里出五里，出五里，行一只，看对面山清水，先做一卡，先做个小三零线，叫新的。啊！这现在滚啊！我了和老师打工，我了去问附近家一个学长。哦，这家有人这门风水啥人的？啊，伊风水啦！因家的地点啊，拢无请别人。啊，地点啊出来出八九个查某囝。哦，拢家己开一个地点啊！哦，这，伊个这，伊只只少年，你来问者，啊，你有趣味哦？我趣味讲，这本风水是安尼个，是袂出的迄人，老师邓双先生甲讲，这出的人会出了一寡迄个，地点啊。哦，就找伊来职业，哦，这印证了这山羊看真水，但是山羊啊，真济山羊啊，在很滚呐，新群组安尼行，所以地灵人杰，地灵人杰，人杰，好、哦，甲人杰无共款哦，所以。咱即摆莫想讲，我要做啥偌好的地理啊？那样要做偌好的地理咧？有当时啊，咱看袂着着。那么最好的方法，你卜卦，用意。朱天机啊，出第一，子孙爻。化出人，好，那不然，出人们就是俺化现地理好啊么？出了一个啦，哎，万国齐刷，二爻灾爻化空转。败家，败家，所以这一生就是咱学一个好处，易经，咱就会当了解下，这里好的地理的吉凶，好了，我们这一节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下一节再继续为各位开始。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言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德，大家好，咱主持人演主法师好。
0: 谢谢，讲师要请教你啊吼，师傅吼，安尼甲你指引了后，爱你去开课。这个开课的中间啊吼，啊，你是不是买用意啦、找所在啦，还是讲咱咧开课的中间，拢足顺利的，有人帮忙啊？还是讲，其实，阻碍嘛足多，障碍嘛足多，点点滴滴，用甲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这个大信众大德，大家好吼，咱这个宗门微信信教宗门，就希望讲。甲易经、风水、宗教，而且个心法、妙法、性法来弘扬哦，大家知。所以呢，师甲遮个法讲师要求遮爱去外口开课。所以地主呢，我本人就是伫民国这个咱民。即108年吼，去咱土库开第一班的课，当然开课的时阵有需要大家信众啊，好朋友来帮忙，帮忙拜空啊，去拜访咱过去即个同事吼上即个公务人员的同事吼嘛是有地方的人士吼地方的传音长再来开课拜访校长。第一遍开课呢，是伫咱即个土库国小开课，即校长嘛真好。但开课课程是讲下暗是7点至9点，上届无爱7、8、9、10点的吼，7、8、9爱3点钟的啦吼。三点钟中间呢，咱当然是学校就伫学校先开课嘛。1908年呀，伫正月就开始呀。学校开课了后呢。这学校有这个，这个，这个。

管控吼，时间的控制，吼，因有受到即个保全设备嘛，所以上次哦，伊讲2点钟啊，点外钟尔，因都爱关门啊，啊，不如都要去刷刷去因分校所在呢，哇，开课迄时嘛是同款，又搁受到。

0: 吼、哦、啊，就已经刷三位啊，吼、哦、啊，所以第一遍开口刷三位，校园内底逐个嘛是有正十个吼、哦，啊，第二遍开口就去咱涂骹买工，买工开口的时阵，咱拄着咧即个啊，庚子年，就是庚子年呢，就1809年，就是咱发生武汉肺炎吼，即、哦这个人讲吼，迄、哦、武汉肺炎。哦，就是，逐个人传人呢，所以拢爱挂口罩啦，遐啦，啊，搁爱听课，啊，咱先就是嘛配合政府的政策呢，啊，为着要防范，为着要防范医生，为着要甲这个生活传出去，嘛是爱搁开课，嘛是袂使讲停，虽然讲停2个月至3个月、4个月，停课中间呢，啊，真侪学员呢，那有诶。有想要读，有诶不读，吼、哦，都会感觉讲即要安怎去读落啦，吼、哦。但是阮吼，即个法师来讲师呢，就是用即、这个啊视讯，也是讲用手机传真呢，互因去看。啊，所以我经过即个铺阵呢，啊，两班先毕业了，毕业典礼诶时阵呢，吼、哦，那、啊、去甲领初级班诶，带学生呢。去到咱即个中兴大学呢，啊，受着即个师傅呢，会奖励即个发即个毕业的证书的时阵呢，啊，师傅呢，啊，突然间呢，看到我，啊，我上台的时阵，伊讲，敢若我讲一句话尔，讲，哎，不要气馁，吼、
1: 嗯
0: 一句尔，啊，我就甲规个甲顶礼的，吼、哦，甲敬礼，甲规个甲敬礼，啊，就带学员落来。这是我人生中，伊讲我安尼看现济人无讲话，敢像对着我讲尔。这是我心内话，今日接到即个吼，咱电视台访问这师兄师姐的服务来讲，互大家分享安尼以上。
1: 是，所以师傅虽然一句吼，轻轻啊，甲你讲，不要气馁啦。但是这个话语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咱拄着困难啦，拄着啥物代志，咱就是爱有信心啦。师傅，爱你有信心啦，继续啦，课一定爱，这个法一定爱传落去，袂使安尼就那放下去，袂使，不可以气馁啦。所以师傅甲你讲的，你都爱甲接起来。爱甲即个话语，放互大家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不要气馁。
0: 是呀，谢谢。
1: 是是，那么伫像咱的学道中间啦，吼，咱拢会来上，师拢鼓励咱来上经嘛，吼。啊，你家己本身啦，啊，佮有师姐啊，吼，啊，伫厝是毋是嘛拢有咧上经？啊，大部分拢上啥物经？
0: 拢上即个吼啊，咱即个天公经啊，俗语是天公经，师讲天公，其实是贵国先师天的经，是即本经吼。即本贵国先师天的经是消灾化劫，吼啊，改冤释结，啊啊，佮祈福平安的一个哦，一个圣经吼，咱维新信教的重要经典吼。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这是法脉的传承吼，啊，这本经吼，你若有上50遍、100遍，啊，1000遍以上，吼，你若拄着囡仔，吼，啊，暗时歹困、发烧还是哭，吼，你用这本经来受惊，还讲老大人去病院，吼，啊，若去刷掉、去冲掉，啊，你嘛使，你上这本经，以这本你有上过的经为主。啊！你提起这本经，你也受惊。师父教阮妙法，就是讲吼，伫伊个头壳顶呢，用经啊，往那奉请呢，啊，咱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来做主，吼啊，维新信教创教宗主上云下圆禅师，就是咱即摆开山祖师啊，师父呢，啊来加持，吼、啊，我要用这本天公经来讲受惊，啊嘛，你个。搁奉请呢，咱

0: 天公经三十三天王哈，慈悲主公来公干加持做主，啊，你安尼一定爱祈祷，嘛爱讲出了，然后呢，你就伫咱这吼头壳顶，我去讲我亲身有拄着我的丈母啊，哦，阿姨呢，都伫病床呢，啊，人拢比比错，个手拢叫白条的，啊，即阵呢，要安怎呢？大家食药也无效，医生甲注射也无效，硬毋是个喊着个叫，个会错，我就想着，我就用这本经，吼、哦，贵国先师天的经，伊头壳顶呢就倒七念，啊，你就念换念这贵国先师天的经哦，嘿，你爱伫念哦，南无贵国先师天的经，南无贵国先师天的经，南无贵国先师天的经，念七遍，吼、哦，倒手七遍正。
1: 正念
0: 七遍，吼、哦！啊，然后你念好啊，他个念好，两个倒势甲正势，然后佫伫胸坎啊，你若佮乱七个，嘛是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念七遍，然后呢佫倒手，你若佮乱七遍，倒手乱七遍吼，南无贵国神师天经，南无贵国神师经，佫来正手，吼、哦，对两边相用，吼、哦，过来正手嘛是个念七遍，然后呢，脚只片嘛是个念七遍呢。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但是你嘛是爱个讲吼，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哦，即句一定爱讲。吼、哦，修某某人吼，佮、哦、讲阮中啊，甚物人某某人，一旦人就伫病床吼，你请你修业三分七别转来，回归本位，回清净光彩安尼。然后呢，你把这个经的把这片壁个小块个打，吼、哦、打三下子哩。安尼呢，我这个经过呢，我个注意吼，善信大德分享。结果呢，阮丈母啊，身体会颤，甲嘴会颤，甲吼会七八条拢总好去。结果遐感觉足奇怪，讲嗯，哪有这个方法？结果我其实我收了，我家己本人呢。徛伫他们边啊，看到日头光，日头突然反光呢，我目屎流落来。吼、哦、啊，我今日讲些吼，注意分享。啊，囡仔着惊嘛，同款去刷着嘛，同款。你若有上镜，一定爱上过镜才有效。吼、哦、啊，这有他请，去咱先有师请，安尼吼，以上。
1: 是讲是，
0: 谢谢。
1: 咱这个方要来恭请这个《鬼谷先师天德经》啦，吼，咱先有师有啦，各分师道场嘛拢有啦，吼、嗯。是，啊，你讲爱上经嘛，吼，这个经典内底咱经读经读，诸佛菩萨自然就拢伫内底，就会甲咱加持嘛，吼、嗯。啊，囡仔修经是毋是同款？照你拄啊讲的安尼，嘛是爱先啊来禀报啦，吼、嗯。啊，这个囡仔啥物名啦？当时出世啦，即马什么情形啦？啊，才请啊老祖啊，王禅老祖啦，啊，宗主弘文上师啦，三十三天的玉皇大天尊来给加持。
0: 是，嗯，这主持人哦，你好，哦啊，大众神仙大德，大家好哈、哦。啊，这个那囡仔，咱暗时会哭，嗯，啊，着惊，啊，骗袂掂，你吼、哦，你一定爱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吼！南无贵国神师天，但你爱上盖好，你着甲拜请，吼、哦！即、这个大慈大悲贵国神师，吼、哦！王禅老祖师尊，吼、哦！王禅老祖大天尊，啊，过来，请慈悲家人做主，吼、哦！做主，啊，过来，咱着禅宜山善导师，啊，庄本山，吼、哦！咱啊，即、这个。主持奉愿禅师师父来帮忙，过来请哦，咱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圣王啊，慈悲公干帮忙吼、哦，啊，过来龙天护法吼，即、哦、正神佛菩萨，啊，讲你厝内底有佛师的神，你嘛使个请，你定爱请，请了后你来禀报讲啊，我这个孙啊，我这个囡啊，啊，什么名？吼、哦，啊，今年几岁？哦，啊，都因为吼，就最近吼，安怎去倒啊？哦，啊，转来暗时煞未困去吼，啊，慢慢好怕哭，啊，去着惊着，啊，要来修伊三门七别转来。哦，你一定讲爱甲讲要修伊三门七别，回归本位，然后你才是头壳顶，

0: 哦，伊那头壳，哦，正七点倒七点，哦，啊，过来胸腔嘛，过来后壁吼，即、哦这个脚趾片嘛是七遍，啊，倒手正手，啊，然后呢，你伫后壁脚趾片这个看看断三下，吼、哦，啊，然后安尼都好，哦，啊，当然啦，收咱人啦，大人啦，你千万卡莫甲收吼，大灾咱就卖收啊。吼、哦、啊，这是无上深深微妙法啦，吼、哦、啊，百千难劫难遭遇啊，啊，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吼、哦、啊，这师父嘛是甲阮讲讲，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吼、哦、啊，谢谢各位。
1: 是，讲师讲到这个《鬼谷先生天德经》啦，吼，拄啊你分享是受惊啦，啊，咱会知影讲吼，诶，你嘛有讲一个故事啊，考试嘛足好用呢，考试要安怎用，啊，佮有诶，拄着这个是啥物问题吼，啊，伊考试有啥物障碍，啊，来找你，你佮伊讲安怎来做？
0: 好、哦，好、哦，各位善信大众，大家好啊！咱主持人，吼、哦，啊，这演主法师，吼、哦，你好啊！这件，咱讲一个实例，就是我初会呢，去外口来，这个方法，理性吼、哦、来开课呢，我拄到一个学员，吼、哦，嘛是地方的人士啦，吼、哦，啊，伊呢有一天呢，上课中间呢，吼、哦。上到一站，吼，在中间，我问讲，诶，法师啊，诶，讲师啊，啊，咱这宗门有什么方法无？我吼一个囡仔，啊，一个囡仔吼，啊，真聪明，啊，读册嘛真用功，啊，佫真有效，啊，今摆考试呢，我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公务人员考试，拢欠了一分两分，诶，已经几啊遍啦，啊，这是有什么方法无帮忙无？咱这宗门。为师请教，啊，宗门有甚物方法好帮忙哦？我呢，迄阵直接就甲讲有，只要你有即、这个吼、哦、信心吼、哦，有即个愿力，有即个去实现去做，就是、信念成啊，你去做一定有效的吼、哦、啊。这内底佫讲的，就是讲，我就甲报讲啊，即、这个爱。你要有相信心。当下呢，我这个新学员呢，伊讲，半信半疑。我讲啊，马上提杯给你拨啊，哦，啊，伫王禅老祖面头前拨杯呢。
1: 是。

0: 啊，伊即个跋杯的过程啦，啊后壁伊就安怎来上镜啦，啊是讲啊有文书好写啦，啊安怎做咧，叫来甲大家分享。
1: 哦，谢谢，啊，谢谢朱主任，啊，祝伊身心大壮，大家好吼，啊，阮这个地方的人士吼，这学员当收啦，啊，伊就伫遐跋杯起来先爱笑，啊，阮师姐呢，啊，真自卑啊，讲你要有信心啦。啊，当然，伊阁第二遍跋嘛，怪笑；第三遍跋咧，就真正赢伊三杯。哇，三杯了后，我心肝内就心就讲吼，我有甲卜卦，我先用卜卦，卜卦用咱师傅所传的王禅老祖所传的即个现代化易经风水吼，就是讲用啊凡事呢占卦为主，啊卦象呢是地为德吼，兑为泽。啊，动这个呢，变成啊，这个左雷水吼，得雷水卦吼，啊，对一个动左雷水卦吼，啊，就是讲吼，内底呢，伊的父母爻、甲官鬼爻，咱考试一定爱有官鬼甲父母，啊，官鬼爻旺了，我就讲，哎，我心肝来讲，这有效，吼，啊，就开始呢，就甲讲这个，就甲指引路啊，我讲吼，咱。为甚信教？有一间道场吼，这卦象伫卦象看是伫咧往西南方哦，因为地为德，对为主呢是世爻是未土。啊，我讲是吼，啊，即、这个时会啊，即、这个丑日所卜的吼，啊，丑日所卜啊，就是官鬼旺，官鬼爻初爻旺，啊，佮动第二爻。即、这个灾后原神来升官鬼，哇！这都有官命，这都毋是无官命。过来呢，父母爻暗动，就是、第六爻呢，就是讲咱日纳呢来冲，日纳就未土，即丑土来冲未，吼、哦、啊！世爻有动，我讲你就往西南方，来我带你来，吼、哦、啊！伫你的厝哦，以你的厝为主，西南方去吹，啊，咱。当然，直接介绍咱唯心信教嘛。你今日来问是唯心信教啊，其他的代表嘛是会使，但是我是直接讲咱中心道场嘉义的中心道场啊，迄遐呢，迄、那个地理师傅开始过讲吼，迄、那个地理就是吼啊，即个观音骑娘啦吼啊，就是讲吼，伊就是坐天山顺向。哦，前山，哦，前山村，吼、哦，前山顺向，吼、哦，啊，就是讲有九曲水，头上九曲水来调拜，啊，就天山天象，师傅开始讲，或者天山天象，天山高峰出状元，这是一个宝地，是一个光明的地，是一个会当出贵人、出状元地，哇，我嘞！伊听到我讲诶，尔伊第二天，阮即个吼，即、这个地方人士，即、这个学员动手呢。第二天尔就带因公主啊去拜拜。啊，当然啦、啊，咱迄主持啊，伊啊真客气，就甲教方法，讲你着爱安怎下愿，吼、哦，你爱下愿哦，吼、哦，啊祈福，安尼吼，啊你来拜，好，无你先甲跋杯啦，吼、哦。你甲老祖跋杯拜拜，讲吼，你要上一本天公经啊！我这天公经吼是内底有33天王吼，啊，你来求这个文昌，迄第八天王内底有讲吼，这33，这天公经内底吼有33天王，啊，第八天王是文昌王吼，哎，第八天王东北东天王姓名文昌王。木火同名地无相，大地性为阴光明，这嘛是考试有效的啊！我有甲占卦过啊，考试呢，官鬼爻旺，父母爻嘛旺，所以这本经是消灾化劫，佮考试嘛会用的一本经吼、哦。啊，今日就是讲甲大众分享，然后呢，即个学员动手，我问即个学员动手呢？伊呢，就甲用跋杯讲吼，啊，我上100步，安会使无？那会使，请你4杯吼、哦。 伫王禅老祖的圣祖前跋杯当下现跋，跋无一百步，讲我读一百遍，哎无，伊讲无两百遍，哦两百遍，啊真正跋一年三杯，互伊足欢喜啊。过来，陈主持就讲哦，啊你卖下愿，讲卖去做一个义工一个吼，啊即卖都先有事吼，啊。这个吼、哦，咱这个钟本山哦，陕西山先有师傅在做这个吼、哦，啊，这个天文吼、哦，啊，消灾化哦，是天文用时吼、哦，啊，天灾用时吼、哦，啊，这吉、个、安的大发挥吼、哦，啊，你去做义工，啊，你来发愿，哦，伊讲安尼哦，我好啊，我发愿啦、啊，我这地方人事的这个学员，动手呢，伊动下甲讲，我要做三工，啊，跋杯以跋杯为主。拔落去讲，嗯，煞无杯啦，伊煞拢歹势起来。倒尾伊讲，啊无五工，哎、欸，哇，攞做一年三杯，哇，即声都有信心啦哦。阮即个新的学员当修呢，吼、哦，伊信心都有啊哦，起来哦。阮啊，咱即个中心道场的主持呢，搁再做主笔甲鼓励讲吼，你都爱去吼、哦，咱吼、哦、唯心信教，啊，陕西山先有师。哦，诶，唯心信教是陕西山先是分道场，就是伫咱方圆后里哦，三宝寺遐，你搁去求一支笔吼，笔宝啦，或者笔宝啦，啊，笔宝求这个笔宝这个文书呢，你去的是伊会用这张互你念，啊，嘛有写名啦吼，啊，你要来要做什么吼，你会甲笔宝。哦啊，这张文书，这嘛是真重要吼、哦。
0: 是，因为吼、哦，咱的时间的关系，这个爱考试吼，咱来去后里吼三宝寺，咱先佛寺的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啊来求这个天主帝王啊吼、哦嗯，求这个笔宝吼，毛笔，迄种毛笔啊，笔宝回家吼、哦嗯，啊要安怎来诶参加这个跋杯讲会当。请这个笔宝来厝咧加持，啊后壁还阁有足精彩的，咱等一后一节，啊再阁请讲师啊详细来甲大家分享。
1: 好，阿弥陀佛。
0: 好，感谢你哦，谢谢。王禅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讲师你的分享，咱等下后一节佮甲阮做较精彩，要安怎互囡仔来考试会当安尼金榜题名？感谢你哦，谢谢。
1: 阿弥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卧室篇》。好，卧室里面的学问很大。当你悟了之后，发觉卧室确实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你会更加的重视。当你没有悟的时候，认为没有什么，等到发生了问题，哈，那个挨挨杂杂的事情一大堆，我这么多年来印证了卧室，所以在卧室里面呢，哈，我们很多人喜欢排东，好，排东西呀、啊，排什么的啦？曾经我们一位啊信徒师兄，他是虔诚的，而且是消防队员，尽责的消防队员。他希望他的单位不要有火灾，啊，他我们有个消防宝宝有没有？拿着那水枪的消防宝宝，哈、啊，用塑胶做的很漂亮哦，啊，他呢这他的卧床位呢进来呢，啊，这里呢他把它放着消防宝宝，啊，以为这样可以保护他的消防的。还会比较安全。他晃了没有多久嘞，每天晚上都梦见在打火，在灭火，哦，早上起来累得半死，哎，就是他就来问我老师啊，我最近不知道患的什么阴煞什么，我们早晚上都梦在一起在灭火，爬高爬低的，很紧张。早上起来很累很累哦。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到我们睡觉也在修行，啊，证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在于思想，在于和我们的精神，和在于我们的灵魂。灵魂能够得到安详，身体就开始健康；灵魂不得安详的时候，就不可能健康。我们的能量就会耗损，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呢，正常的睡觉以外呢，那么当然，我们所做的做人处事，心安理就得了。啊，心很安的话，身体就会健康。那么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各位要留意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呢？你们今天早上起来，静静的将你昨天晚上的梦，你重新去想一遍，很客观看昨天的梦。不是回想的梦哦，你静下来，回去去看昨天的梦，啊，比喻在昨天晚上梦了一大堆，起来这里才痛了半死，痛了呢，说老师帮他开刀，哈，怎么样了呢？你要静静下来，回去看老师帮张卓伟开刀，不是帮我自己开刀哦。哦，你不是哦，我老师昨天帮我开刀，你的观想方法静下，哎，昨天晚上师傅跟张卓伟开刀，为什么要跟张卓伟开刀？你用这种反观回来，叫回光返照，反观自照。那么你看，你这个就是修行，你昨天晚上修行了一坛，修了一坛的行啊。

啊，你呢再鉴定个看，那么你才体会到，哎，人在世间上，梦也是一种修行，个性比较急的，慧根比较好的，晚上是多梦的，他多梦也是在体验人生，多梦也是在修行，所以我们除了白天，我们所看到、所听闻的一些道法、佛法、啊妙法以外，没有其他的因缘可以领悟其他的境界，所以你们当你们一睡着了，你们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或是昨天、现在也都可以。那么也就是在修行，在体验。我们来到世间的修行是体验人生，好，不是啊，我们来世间享受各种的。我们所享受的是体验人生，所以我们晚上的做梦，梦多的人是比较急于这，希望在这一生能够借各种因缘来体验人生，所以做梦是好的，不是坏的。即使被鬼追，我们也要把它看为一种修行啊！啊，所以做梦晚上早上起来，你静静的反观看回去的昨天的梦境，然后从里面去找到答案，你也是修行，懂吗？哦，这个是一个禅理哦，也是妙理。那么老祖啊，开示啊，人的身体啊，真正在健康，是在求得心安理得的时候，才能完全达到健康的状态。当一个人心安理得，你的从欢喜心，每一个细胞都光是活跃的，念头是欢喜心，细胞是活跃的，那么比你吃的什么补还好。若是一个人说我吃的补品补药，你会发觉就是很健康，好，就是精力充沛的话，这个是不很正确的。还是心安。当一个人身体壮壮了，啊，听到说哪里有个癌了，闻癌、听癌、色变，马上立就没有了。嘿，多胖，没有用。哎，这个以前我们一位学生，他呢，我在教他的时候，在高中教他，嘿，这个孩子哦，吃饭吃10个人的份呢，啊，去那个餐厅了，1克10块钱呢，啊，他在老板问你要几碗，你把饭端出来好了，啊，一个菜啊，汤饺10份的饭都要吃光光了嘞，啊，在第二次老板，你要饭了，添一碗，我们1克只有1碗半，其他就不端出来了，他还是老板说我们没有卖。不然一个人吃10人份的饭，身体那么壮，游过巴士海峡。哎，有一次啊，他很健康啊，听到有什么小病的时候，医生误诊说他有什么癌，第二天就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哦。你看，人练的再怎么样，还是精神在支撑着身体。哦，来，后来我知道了，我打电话给他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老师啊，不是耶，听到癌，我的实在是手脚全部都软掉了，路也走不起来，要小便呢，要太太帮我撑着。以前呢，便利啊，现在还是要人家撑着。啊，所以一个人的健康呢，是精神最重要，精神呢，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主宰，灵魂是最重要，哦，所以我们也能睡的尽量睡。我们在睡觉是让灵魂休息，让灵魂休息，灵魂能休息了，负担太重了，然后马上回来了，你精神1000百倍，好、哦，那是灵魂色界空界，色不异空，色空不二，啊、哦，所以我们在运动，好，我们在8年前，亚运，

运，我们台湾的亚运呢，我们简市长那时候当体育司司长，他说："师傅啊，怎么样才能让这一次的体育呢能够得奖？"我说："很简单嘛，你除了练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人的四季季以外呢，鼓励他们啊，他们思想不要有病啊，叫他们全部放下，不是放弃。"放下，放下一切执着，啊，你就会得到好成绩，啊！他告诉所有的运动员们，放下来，不要紧张，得失放下，你要得也放下，失也放下，你尽力的去，啊，发挥就好了。结果那一年得了14面金牌，哈，铜牌哦。银牌23面，铜牌也30几面。那一年呢，给国家花了2亿6千多的奖金。啊，他就放下这精神，所以人的体力是在没有挂碍、没有烦恼的状态之下，是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虽然唯心法门也是禅宗，啊，但是我们的禅宗呢，是建立在心安、没有挂碍的境界，没有颠倒、没有烦恼的境界，你就能发挥到极致的力量。啊，那么要发挥呢，最起码我们大家身体能健康，啊，那么我们的事业能平安的话，精神就百倍。啊，不然听到3点半。卡能丘嫩，手脚就软起来，啊，听到那个手软就撩起软起来了，哪有你这些哎坐禅？你坐再好的话，你听到3点半到了，还有5分钟，你会坐下去？我就不相信，会入定，我就不相信，是不是？所以老祖啊，一下就交代，是安心，安心，安心最重要啊。然后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打坐？可以打坐，你放心好了。有的是，哎呀，你床位就不能打坐。我们打坐是冥想，冥想。你想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好，你可以反省，可以冥想到你今天或过去的事情，静静的想。你冥想在脑子里面想，心里面想，不可说。旁边没有灵界，可以渗透到你的心里来扰乱你。放心好了，外灵绝对不会进来。外灵会进来是在怎么样情况呢？你在我们心不安、烦恼很多的时候，外灵就会进来。现在很多修行的人，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或者半路出家也好，等等呢。修行都希望说他的烦恼能解除，但是你怎么解除呢？心不安解除不了，所以老祖一再的交代我们：尽本分，做人该做的事就是修行。好，所以老祖啊，要大家你们在睡觉前呢，在床位上坐着，或者卧室旁边先静静的想一下。想了你想睡觉了，你就开始睡觉，很好睡。嘿嘿，我们一位师姐呢，她是很敏感的人，哈，她睡也睡不着，哈，都睡不着。我说很简单，你坐在床铺上，啊，你在那边坐，静静的想，想你今天的事情，想一想的哈，想一半也好，你要睡你就拿天雷去，棉被盖起来，哈，深呼吸三口气。嗨，一觉到天明，嘿，回去了，按照这么做。嗨呀，过了一段时间来，胖起来了呢。哦，你吃什么药？哈，我吃了混元神丹。我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混元神丹，啊，就是你告诉我啊，我在床铺里面。静静的想，想一想，就是现在的苦念，呼的溜下去了，睡了一觉到天明，那就是安神，安我们的神啊。那么我们躺下去的时候，往往有时候气呢会往上升，你降不下。我们睡觉前呢，坐上10分钟、5分钟都没有关系，让我。

气这浊气下降，浊气下降，阳气上升。那么一躺下去了，你就睡着了。晚上我很难真拍困的时，我也是坐一下子，静静的把今天的事情想一遍。好，无论想高兴想不高兴了，你一直把它想，想着啊，好吧，啊，就想要睡觉，吸一三口气，溜就困了，一觉到天明。以后你们可以做心理治疗师，啊，叫他们，哎，我还睡不觉，睡不着，你在想吗？一直在想吗？你想到你的窝囊事的时候，你也就不要想他，来逃避他。你想其他事，你就赶快蒙着睡觉嘛，不要想他，你就一觉到天明。啊，所以这个卧室是我们修行的好场所，卧室绝对不会走火入魔啊。那么有人呢、啊，在修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走火入魔？打坐以后会走火入魔呢？这是想错，我一直坐着想，我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样去想？我好恨你，好怨你，怎么样去想？想到没？整个气会凝聚在泥丸宫哦，凝聚在这里，下不去。下不去的时候，没牢固的神经片就到了，神经病就来了。啊，那好了，你这就往坐下来，放下来，不要这边想，你往这边想，想在前面，而去看看昨天，看今天，看前天，你这就看看看看看自己的行为，看你周围的行为，叫做冥想。啊，这个绝对不会走火入魔。啊，所以那个要坐禅的地方没有一个定所，树下也可以，你厕所也可以，马桶你也可以坐久一点，你事情还没有想完呢，你刚才想完了你再出来也没有关系，哦，但是不要在里面打瞌睡了，哦，这个，哎，老祖可传给我的啊，坐禅的方式呢，就是以凡事做到八正道的去做思维去考虑以后，那么你就心安自在了，啊，那是到最后能够真正的禅定。好，所以讲到卧室篇呢，顺便告诉各位，不要怕，卧室可以坐禅，可以冥想，绝对是没有错的。啊，你在神厅里面，反而就也不是不好看的，活菩萨你看。哈哈，这个在修行，修困想，啊，修睡禅，流鼻涕的禅也没有用，哦，反而不好意思，你在卧室关了，活菩萨不敢进来看，不会看你，事实上也跟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看，啊，但是呢，你睡了，菩萨他也睡了，睡神他也睡了啦，好，我们再来，卧室，之厕所。不可冲床位，哦，讲过了，太多太多人患上这个毛病，十家有七家八家有，啊，如果有套房的，几乎都是冲床位的一大堆，这里没有关系，我晚上门关起来就好，阿弥陀佛，啊，你睡着，你的意识、你的视线，厕所在那边，如果不是在那边，你晚上起来，你哪里找到厕所？是不是这样来？啊，所以你睡的时候，你也会厕所，也是在你的右边，就是右边，嘿嘿，你的毛细孔就是张开来，啊，这边的阿摩尼亚进来就是进来，让你的骨骼、你的筋骨细胞会破坏，啊，所以厕所呢，现在我们套房越多的话，社会这百病越多，难怪健保局会亏本，哈，莫名其妙的病一大堆。那你这病呢，检查还不到，尤其现在啊，健保局说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超过95块钱，所以我们洪主任呢，病少了两颗药起来，哦，这个国家的规定这样子是罪过哎，那不是要医病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造成健保局啊亏本了。啊，一亏本了，这要钱就要规定要减少嘛，啊，再来哈，厕所

卧室不跨在屋内外的墙下。啊，那个我们有，如果说。啊，我们下面这样，我们卧室，我们的床位在这里，下面是柱子了，是走廊，哈、哦，走廊，好、啊，床位呢，跨在，好、啊，跨在这个梁下，左右呢，上下虎头铡，龙头铡。虎头铡的，这样心脏病。心脏病，还能说啊？你床位这样啊？你睡在一楼墙上来，上面又是墙，你睡在这个中间的话，心脏病，十个九个开的心脏开刀。我试验了，啊，如果有这种，他为了。床位把它打出去，打出去呢，有的是切半截，有的是切一半，那么多心脏病，那么很严重，哈、哦。啊，下面门，比如门在这边的话，二楼呢，他床二楼的卧室呢，那么你的床铺你睡这样。睡这样也好，或是睡这样也好，都是心脏病。好、哦，那个百怨，屡试不爽，都不会逃过这些灾难。所以有的一些人呐、啊，卧室，啊，在公寓，我改了，把床位哦打宽了，没有想到下面这个人，下面这一户。有下面顶上来，上面又攒下来，你在这里，你就三更半夜做噩梦。啊，说像刚才我们老师用，哇，晚上在三更半夜，哎，都在灭火。哼，我说你那个有七型，那个灭火宝宝，你会放在卧室，嘿嘿，意念就晚上的也在灭火，搬出去就好了嘛。好啦，我们大雅宫守乡长，好他呢，那个宪兵宝宝呢，好他坐的两边都是宪兵宝宝，枪拿着压着，我说呢，抓你上沙场断头台，要抓你再上断头台，哦，这个乡长呢，对呀、啊。好奇怪哦，那四个宪兵和警察，好、哦、压在那枪拿着对着我，好像要把我抓去那里，所以他的官司一连到晚跑不掉，哈、哦，官司。我说那都不是吉祥物，拿到仓库，哦，那就好了。最近一些转机渐渐起来，在办公室也一样，卧室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师兄，哇，他就很喜欢，他属鸡嘛，他属鸡的，他就买了一些鸡的画啦，啊，什么贴纸啦，什么啦。我说你早上很早就起床哦，说对呀、啊，很固定起床，啊，鸡鸣狗叫，哦，他就起床。啊，他自从这样以后呢，早上很早就起床，都睡也睡不着。你有没有听到鸡在叫声？没有，但是反正鸡要叫的时间，他就起床了，睡也睡不着，都失眠。我说你这个鸡啊，好，到处都是鸡，卧室到处都是鸡。他说因为我老公也属鸡，我也属鸡，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好，这也是睡在鸡窝里面。我说你又不下蛋，鸡早点起来是下蛋呢，你又不下蛋，哦，叫它拿出去了，哎，正常哦。
啊，这个是个很妙。

啊，那在我们的四田里面累积了几百年、几千年来十二生肖，我既然什么生肖了，这累积了就在我四田里面一定会浮现出来。好，我们再来，这个卧室门不冲灶台，讲过了啊。再来啊，卧室门口忌冲厕所啊，讲过了。卧室门口忌冲冰箱，哈，那支气管。卧室门出去，冰箱很方便，拿起来就用。我告诉你，你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一个支气管不好的，支气管会不好，膀胱也会尿急。膀胱尿急，膀胱无力，这样门卧室门出来，让小孩子出来拿冰箱比较方便，那就错了。小孩子给他多走几趟，不要给他处处给孩子方便。以前我就是卧室，小孩子卧室出来，不是把他换个冰箱嘛？换冰箱开的方便这边的这一间呢，哈哈。就常常感冒，孩子常常感冒。后来我想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然后就开始卜个卦，好不好？哈，不行，移掉了。好了，还是到楼下来拿，比较方便。这个呢，就是我们冰箱，你打开来，第一有阿摩尼亚，第二它有这种气，说不出来的感觉，也是一种气。所以你这一户，把你的话，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会比较不平安，卧室忌冲神位，有卧室门，比客厅这样来，

如果卧室的门你在冲这种神位的话，神呢、啊、绝对不会在你家里。好、啊，神不会在家里，家里小孩子呢多感冒。就是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安神位了嘛，啊，安神位他是公寓啊，

从这边进来，好，后面是摆着吃饭桌，啊，这边是摆的灶位，灶这边有事，问题是呢，安在这里厕所门里冲，啊，这边房间门里冲，所以他安时呢，安下去，安祖先下去的时候，他儿子不回家，啊，有一天呢，在大甲妈祖庙那边呢，好啦，在坐轿。做清教，那么围起来呢，不给人家进去，他的小孩子呢，脚就把他踩进去了，一踩进去开始俩拱，开始扑不掉，好像你知道吗？吓到了，像魔鬼一般的，吼、哦，大声细声，一直喊，等到好、哦、后来呢，哎、我看了、哦，我到他家里看，我说你赶快把这堵起来。读起来，这个小孩子才慢慢的好了，不然非常麻烦。常常来仙佛寺这里，要都是你渡我，啊，怎么样？哎呀，那么告诉他妈妈，后面有鬼，好多人要抓你，把红包啊推到旁边，起恍惚，患得患失。所以神位的，不要冲厕所门，也不要冲卧室的门。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带领唯心圣教弟子积极的和台湾电视公司展开洽谈，终于在民国87年1998年，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式登上台视的黄金舞台。从每个礼拜3天的10分钟，到每周的5天的20分钟，到最后达到每周7天，每天30分钟，持续的播出了11年，创下同一个节目播出了4000多集的空前纪录。混元禅师用一部电视节目，让风水走进了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易经的智慧成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指引。今天就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这段丰硕的岁月之中，看一看在这段期间，混元禅师还在哪些面向默默耕耘，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足迹。

民国八十五年，也就是西元1996年前后的时间，禅西山仙佛寺不仅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混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了给更多有志学习易经的弟子和社会大众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混元禅师着手在仙佛寺新建易经大学净土馆。这栋特别新建的建筑易经大学净土馆，它的一楼规划为

0: 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当中，每个礼拜有法会，有混元禅师讲经说法，共修法音宣流，安顿了每个人的心灵，这样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混元禅师所倡导的身心灵一体，道法兼修的理念。在当中有一层是易经大学办公室，再往上是中间挑高的展览层，这样的建筑规划在当时的建筑团队当中都认为难度很高。500坪没有任何柱子的中空楼板，如何再往上承载2层楼呢？混元禅师将整体建筑规划以后，以易经来研判，认为这样是安全的。后来经过结构技师采用科学方式计算，证实可行，才正式进行建设。新建完成之后没有多久，台湾就遭遇了921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的所有建筑，包括这栋易经大学净土馆，都完好无缺，没有任何的损伤。这正印证了混元禅师易经研判的精准跟正确。有了这座易经大学净土馆，仙佛寺的教学跟修行的功能都大幅的提升。弟子们在这里上课学习，感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心灵提升的体验。这栋建筑的落成，标志着混元禅师对于教育的长远规划，又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民国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混元禅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他开始指派在仙佛寺培育多年的亲传弟子，到台湾各地开始开设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这些班将易经风水学广泛的推广到各个城市乡镇，让更多有缘的大众，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有机会学习到这套改变人生的易经智慧。于是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在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的设立。混元禅师精心培育的亲传弟子，带着师父混元禅师的理念，走入到每一个需要易经智慧的家庭与社区之中。混元禅师的弟子们秉持着师父的教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学员来认识易经风水的基本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的妙法。还有风水在

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让每位学员都能够把所学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这项弘法教育的推展有着令人感动的成果，多年下来，全台湾各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的学员人数累积超过10万人之多，10万个人、10万个家庭都因为这份学习而有所改变改善，因为这份易经风水学的智慧而得到了人生的注意。混元禅师说过，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让人了解自己而改善自己的思想，进而改善命运的。这10万名学员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见证。民国86年12月，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创设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共修法会，这就是千佛修正会一日禅。这个法会此后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成为仙佛寺弟子们精进修行的重要功课。佛修正会一日禅的特色在于，它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和禅学修行的精神紧密融合，开创出一条既有佛法根基又有易经妙用的修行之道。在法会当中，混元禅师亲自开示讲解《佛说阿弥陀经》的深意，引导弟子从风水宇宙观的角度来理解阿弥陀佛净土的境界和修行的方向。易经讲的是天地万物的运行道理，佛法讲的是心性的清净和解脱。在混元禅师的开示之中，这两条看似不太一样的道路，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引导众生来认识宇宙真理，找到心灵皈依的大道。弟子们在这个一日禅的共修修行当中，不仅仅学习到易经风水的智慧，更透过念佛共修，亲身体认到心和佛和道合一的清净境界。这份身心兼修、福慧双修的修行方式，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弟子。在台湾弘法的脚步稳健踏实的时候，混元禅师的法音也开始吸引了远在海外的华人社群的关注。民国86年，也就是西元1997年，混元禅师接受纽西兰当地华侨组织的邀请，远渡重洋，亲自到纽西兰为当地华侨举办易经风水弘法讲座。纽西兰之行一共举办了2场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吸引了100多位在地华侨热情的参与。这些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跟华人移民，常年旅居异乡，对于自己家乡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非常向往。他们听说混元禅师亲自远道而来传授易经风水，大家都把握这难得的机缘，携家带眷来参加，认真聆听。

在当时的旅程当中，混元禅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纽西兰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当地的建筑和居住格局却常常不符合易经风水的原则。混元禅师开示说，纽西兰许多房屋的结构后面的地势往往是低陷的，这就形成了前高后低的格局。按照易经风水的道理，后面低陷代表财库不聚，钱财容易流失，守不住。因此移民到纽西兰的台湾人，这环境虽然优美，生活虽然舒适，但是要在那里赚钱积聚财富却往往倍感困难。

在演讲的现场，许多华侨听了之后频频点头。不少人表示，师父说得太准了，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生活过得去，但就是存不了钱。原来是这个道理。混元禅师进一步指导大家，如何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透过易经风水的调整跟方法，来改善家中的磁场跟气场，这会让生活更加安定，财运更加稳固。在其中一场讲座里，混元禅师谈到厨房灶位跟冰箱的风水关系。混元禅师开示，如果冰箱跟瓦斯炉相对，会影响到女主人，因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妈妈，她是主掌饮食的人，这个风水不对了，便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咳嗽、一直咳不好这些症状。混元禅师一说完，现场便有一位台南侯家的先生站起来，深深地表达感谢之意。他说，他自己在移民纽西兰之前，特地为在台湾的妈妈买了一台大冰箱，当时大冰箱就放在厨房瓦斯炉相对的位置，没想到妈妈从此以后一直咳嗽，整整咳了十多年，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位先生听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他马上回到台湾，把冰箱的位置移开，这样一来，妈妈的咳嗽竟然不药而愈。这个真实的见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的震撼，对易经风水的科学道理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这一趟纽西兰弘法之旅，为海外华人的心灵带来了温暖的指引，也让混元禅师深刻地感受到，易经风水的妙法并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发挥帮助众生的力量。民国87年1月，混元禅师做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决定，他要带领弟子亲自前往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来探访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子的修行圣地。这一次是混元禅师和弟子们第一次踏上云梦山的土地，也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寻访法脉渊源的重要起点。说到这次朝圣之旅的缘起，要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说起。在这部真经的经文当中，有这样几句深具意义的偈文：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湿雨露，苦海尽波涛。水帘洞里洗髓伐毛，震金刚不坏之身。这些字句仿佛是老祖留给后世弟子的一条线索，指引着有缘人去寻找他当年修行的地方。混元禅师常年的研读这部真经，对于这几句话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受到老祖师尊的盛世，认为时机已到，是去寻访祖地、追根溯源的时候。于是混元禅师事先指派弟子前往河南省淇县，详细的探查云梦山的地形地貌，寻访水帘洞的确切位置。当弟子回报找到了水帘洞的所在之处之后，民国87年1月，混元禅师他就亲自带领9位弟子一同前往河南省淇县云梦山，来进行第一次的探访之旅。当一行人抵达云梦山，走到那个连绵的山林之中，混元禅师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深远的气息。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修道悟道的地方就在眼前，大家怀着前进的心，循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水帘洞。当水帘洞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众人无不肃然起敬，这个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当年隐居修行、传道授业的地方啊。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这个洞前顶礼膜拜，和王禅老祖正灵印心，感受到王禅老祖法脉的传承。这庄严的氛围、感人的时刻，他们心中是既感激又感恩。第一次的探访让混元禅师更加确信，这正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的圣地。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再度率领弟子前往云梦山，这次随行的弟子多达50多位，大家很诚心地携带着水果贡品，恭敬奉持经文，浩浩荡荡地前往云梦山水帘洞举行庄严的朝圣法会。50多位弟子在水帘洞前诵经供养，向王禅老祖表达最深切的崇敬和感念。从此以后，每年的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都会带领弟子前往云梦山，
每年追根溯源，从不间断。这个传统成为维新圣教弟子每一年期盼的重要行程，也是连接维新圣教与王禅老祖法脉一条永恒的精神纽带。混元禅师开始，追根溯源不是形式，而是要让每一位弟子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份法脉的厚重跟珍贵，让王禅老祖的智慧在每一代弟子的心中薪火相传。回顾起这段岁月，从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净土馆的落成，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广设全台，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再到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继而踏上云梦山水帘洞的朝圣之旅，以及在台湾新生报开辟易经风水专栏，混元禅师以一颗广大的慈悲心，以多元而丰富的方式，不断地把易经的智慧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之中。在混元禅师的人生之中，他从来没有一天是停下来休息的。不管是道场建设、传授妙法，混元禅师都马不停蹄地进行。他这份不休止的弘法精神，正是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的最真实写照。不管身在何处，不论时机如何，只要有缘众生需要，混元禅师的法音就会在那里响起。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到民国87年，西元1998年，我们将见证一场震撼全台、意义深远的盛大法会，这就是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的正式起见。混元禅师公设七坛一所，邀集80位佛教高僧戒德来主坛，为这个时代的众生消灾化劫，并且预计要圆满60坛的宏大愿力。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是如何一步一步在禅机山仙佛寺展开的呢？敬请各位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全是同修代表。今天6月28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是在阐述、开示因果律的问题。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金刚经》的用法有84000个法门。包括我们所修的法门、易经、风水和宗教，《金刚经》是超越了世间的万法之所包含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和本法门相辉映的易经，易经就是因果律的问题。若是你投资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不知道自己的福报，那你投资往往会失利。所以在本法门，黄山老祖开示我们。人有命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么积善，你怎么样来积善呢？就是要知一切法，防患于未然。所以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了。命中若有，命卦中若有财的话，这一生你就可以从事买卖，各种投资。若是命中没有财，你最好只有上班，省吃俭用，身体反而健康，反而平安。俗话说。吃得好，这个身体不一定好。吃不好，也不一定不好。这个事就是因果律。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到鸠摩寺来，请法。他说：“老师啊，你们讲易经。”你们太不慈悲了，好的都只有你们占了，忘了坏的谁占走了，都是我们占走了。我说你们才慈悲嘞，把不好的你们占走了，好的你就让出来了。他不是这样哦，为什么呢？他原来这长了一表人才。那我鼻子又大大的，应该会有钱，所以他就到处跟人家要投资，现在投资，结果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财产全部赔光了，结果我就看到他的命卦，就是雷山小过。嗯

0: 第四爻，他动到第三行五星，动第三爻，兄弟爻劫财，命中一点财都没有，也没有福神，也没有财，没有库，但是只能长了一表人才。结果十坐九败。我说你的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啦。这是因果问题。你来到世间上走一趟，你是要去当官、当公务员，你就可以很平安的过一生。他老师啊，我是从公务员退下来的嘞，做不到五年，我就退下来跟人家投资，合伙做生意，每一年都是败掉了，弄到现在很落魄潦倒。这个是因果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了文化道统，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心怀。那这一位先生他说，师父啊，那我就以后就他乖点就好了，去找个工作做。他就去找大楼管理员。他的身体很魁梧，当管理员最好。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在台中市嘞，啊，某一家大楼，有一次我就到那大楼去看我们信徒住家的风水，啊，结果遇到他了，他老师傅啊，我现在来当管理员了，我来这里做得很快乐，2年来我都没有赔过钱，因为。领的薪水还是刚刚好，吃饭刚刚好啊，那就是因果律的问题吧，有因有善因，就有善果，啊就没有烦恼。所以，我们各位同修要先了解自己的命卦，自己的命卦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呢，才告诉我说，叔父啊，我拜访过无数的算命先生，啊，无数的公庙，只有你告诉我说命卦命中没有财，我相信哦，

相信呢、哦、已经江山拢打灭啊，外国洗刷了啦。哦，这个就是因果律的问题，所以要知一切法。那呢，我就跟他啊，他带我到楼上去啊，管理员嘛。啊，我一进门，看到那一家。我电梯从这里上来，啊，刚好里面厕所门开开，公寓的门一进去，里面就厕所、马桶。我说这个设计师真糊涂。啊，这个都是胃肠病哎，啊，英国，啊，这一家都是胃肠病。我跟他说，我们的信徒说你，我你这个就是胃肠病，你患了英国哎。他说服啊，我说英国的怎么会这样呢？啊，就是我们一进去。就是厕所，而且那个建筑师不懂风水，啊，乱设计，建筑公司不懂风水，啊，就乱改乱盖，弄成家家户户的不平安，啊，所以这一位信徒，啊，他师傅啊，那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已经做好了啊、所以这位女主人，那我们全家若是要上厕所，大家一起排队，大家争着早上起来先抢厕所啊，这个就是。风水的问题就是因果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住公寓是很好，你们要买公寓你们要注意，否则的话一些烦恼都会跟着来。然后啊，那一家啊，看了我说无改无救啊，有办法，你只有把厕所门把它封起来，啊，这里面进来的门封起来，啊，想办法，房子里面从旁边进去，啊，按着来的，你就会比较平静，因为上面的厕所啊，脏的晦气。全部拉到一楼去了，啊，那么在这里直接晦气就能相冲嘛，这叫风水问题，也是因果问题。哦，又另外到另外一家，啊，那也是公寓，

在六楼，门这里进来了，好，他的厨房在这里，门进来对着灶位、瓦斯炉，啊，又是在他的湖边。在这边切菜，起起口口，啊，瓦斯炉冲着门，好，那也是妙极。啊，又是腰酸背痛，腰酸

0: 好的，这位女主人，哎呀，叔父啊，我自从搬进来，腰酸背痛，老公有腰酸背痛，全家都腰酸，我只到处找医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要你帮我看一下。那么尿急在哪里呢？尿急呢，就是瓦斯炉下面一个漏水孔。瓦斯炉前面漏水孔站的一个漏水孔。那么漏水孔呢，就是会尿急，无形中里面煮饭煮一煮，尿急跑到厕所来不及。这个很好玩的，这是因果律问题呀，又不能搬，那唯一办法，把那个水孔开住，用胶布把它贴起来就好了啦，就不尿急。但是腰酸背痛，那怎么办？还是进来的门。疯掉了，从旁边进来，常人进来，瓦斯炉，不冲门，这都是因果律的问题耶，这人都容易忽略了。那么我们建设公司，建筑师要懂，不懂的话。问题就一大堆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暑期耶都有免费来招生啊，建筑系的学生、室内装潢系的学生、景观系的学生来维新圣教学院南投八卦山啊，在南投文化路。啊，吃住一个月，啊，我们由台湾很多的建筑师啊来为各位上课，啊，这个都是希望社会大家平安，都是种善因，啊，家家户户就有。就会平安，所以我欢迎呢，各位同修啊，希望善信大德、善知识们，你们的孩子啊，可以送他们来维新圣教学院、一经大学啊，来暑期研究班一个月吃住。课本我们都完全免费，我们目的就是要让社会更加的平安。

这个是因果律的至上妙华。所以昂山老祖的慈悲大爱是广义的，而不是个人小小的，还一个自私自利的利益，而是广义给大家平安的。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工厂工厂很大，他凳冲床不认识的，办公室在这边，整个工厂这是 Place 在这里，他的女婿有一个姻缘找到我要我去帮他看这家公司。我一进去哇你怎么会排这样呢？你排这样白虎洞你赚钱不会无意中人会受到伤害，你光赔着医药费你就受不了啊。那么这位老板坦白跟我说，他是请了某某的地理师来帮他看安排这个机械的，说他的命要在这个地方要动，越动越发。我说错了，你的业障你不要去怪他，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所以会发生这一些烦恼他才告诉我说他的员工断手好几位，因为在白虎方冲床砰隆南宫里就切断了，很可怜一生呢。而且他的办公桌叫他要在龙边，在龙边所以龙边才会花，结果你在龙边虎边都动，那不对啦。而且我桌子又做了像这样来这个也是他的虎边，整个一无是处，这就是因果嘛，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有因有果就有报，有报就有吉凶。所以我们是同修们你们在各地在学修风水学的书，我讲得很清楚，我讲得很简单，但是实用讲得天花乱坠没有用就是实用，家家户户的用得上的那么这一位老板呢，我说你犯了因果太严重了，因果律太严重了你的糊里糊涂让你的员工受伤害了，因果你要负责。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同学们你们学修一面宗教，但是以平安为基础平安就是要从风水学方面

来注意，否则的话，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机器的移过来，把办公室移过来。移过来，让龙边都动，把你办公室移到这里来，那就好了嘛，很简单。那老师啊，不是说办公室要在龙边比较好吗？我错了啦，天机密啊。啊，移过来了，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公司平平安安的，啊，营业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叫风水，就是因果律的最上圣心法。不愿各位同修，好好把风水学修好，即是至高无上的金刚妙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为亲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易经风水的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和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而一个是内修，而一个是当下性的修行。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要返回来利益众生，利益大家，最起码自己保家保身之用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心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很大的公司，在大陆四年亏164亿的资金，去紧张嘞。后来他们的处长按我们的法师啊，带他来仙佛寺来找我。我说你这回风水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到大陆深圳啊，一个公司很大啊，里面员工有20几万个员工啊。那我去了，去看照了一圈，很简单啊，这个就是

他开北门和南门，他就从北门出入，把南门出去。我看了，我说你这个北门封掉，南门出入就好了，其他钱都不要花，最简单的。那董事长呢跟我说，师傅啊，那么简单哦。我说不然要多复杂，你开北门轰炸的很大，南门没有轰炸，而且南门前面有一个水池，很大的水池啊，路又有弯环有情啊，我说你明天就把它后北门堵住了啊，那他就按照我建议的堵住了，这是因果。再过三年啊，每年春天春节我在这里写墨宝跟人家结缘啊，他们处长呢啊，带董事长代为传达说他们第四年会把160几亿可以还完了啦。啊，自从北门关掉了，啊，南门出入，整个的产品啊就很顺利，啊，市场就很顺利，这是国嘛。啊，因为啊煞气的门关起来，开了旺气的门就国嘛。

好，他当时为什么他会开北门？就是说他的命啊，东西四命的，所以要开北门比较旺。胡说八道。

0: 无上的因果律耶。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因果律的执行者啊，你们都是在例行正道，因果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来开示，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树立在台湾，由台湾来发光，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啊，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成立了台商服务联社，由圆生法师来担任服务联社的社长，啊，来对台商国际的台商，帮他们在风水学上的困难转危为安，这个也就是至高无上的因果律耶。啊，曾经我看过一家公司，这里至少有25公尺高，啊，这柱子，啊，这里面工厂都在里面。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啊，他呢，就听人家说，啊，地理师跟他说，这里要设一个很高的门柱，啊，表示湖边有威，表示有威，所以他就做上来了。结果这一家公司在大陆常常罢工，无中生有，赚到钱还不够赔。啊，有一个姻缘呢，啊，听人家说，就回来先佛寺，照片照回来了。我说你这一个柱子这么高，上面当瞭望台，可以看工厂的动静。啊，你的异想天开，自己树立一个很高的柱子上来，啊，那就是你的败笔。所以叫白虎方，虎高，兵器族、奴器族。啊，常常罢工，无中生有，啊，产品出门了，回收进来的钱非常困难，所以公司差一点倒闭。我看了，我说你把这个拆掉，让它拉平就好了。拆掉拉平，那就好了。不要再什么上面可以站到上面去，瞭望啊，周。

员工怎么样胡说八道，又不是不对，说恍然大悟，回去了，过几天就拆掉了，拆掉原来，在大陆的罢工风潮，要来一次大罢工，拆掉了，罢工就没有了。这个都是因果律耶，所以因果不谈前生啦，谈现在当下生，风水的问题就是当下生，易经也是当下生。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要到大陆去投资，在台湾所有的财产都全部卖光了，要到大陆去当大老板，可以过过瘾，一个一年他就上来宣佛寺，我还没有问他，我一看了，我说你最近不要轻举妄动，我看你的额头暗暗黑色的，鼻头暗暗这个吹口那这败家将败家子这位先生吓了一跳，书立了怎样话就被刀住，这样讲给我听，当财产都财台湾都卖给快卖光了，要到大陆投资，而且交给他的朋友一起投资，我说你上当，朋友没有骗你，而是你自己甘愿攀援让人骗，所以你要尝受恶果。这位先生把就在掉下来了，说师父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还有多少没有投进去呢，我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留着，三分之二表示你前生欠人家的钱，这一生已经借之一会来还了，这因果问题三分之一的钱留在身上可以用，可以到你养老所以他就回去了果然所投资的钱全部泡汤，还好还留住三分之一，这就是因果问题嘛，这是一经一算一经一算呢，兄弟摇动，这是风雷雨，风顺运行，还有二爻动，寅动来克，六爻动好卯，米离卯，卯动兄弟爻，劫财星动来克，前后夹攻，一点保气耶。都很简单风水学在那一天日子是生日，生日冲寅动来克应爻，六爻兄弟爻劫财星，明的来，明的强，
岸的拐

0: 无死嘛，半条命啊！这就是因果问题。我跟他说：“你不是说魂团对师父在讲意见吗？啊，你现在要做感想哎，哭出来了。啊，他很后悔，他太相信别人，那是你没有智慧啊，不是太相信别人了。”凡事皆沾，同修啊，你们要投资，凡事皆沾，卦象，兄弟爻忌神动了，来克四爻，那有气无为，啊，百昼百生百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所以同修，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只学易经，人家会笑我。没有什么教，什么宗教的高尚。我告诉你，你拜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高尚到哪里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黄万未然，以其无所生，这是我们唯心正教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县市都有开课，在国外都有开课，自己维新电视台每天都在播华人班由师父开示的易经，在家学，一面进入道场来学修，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加福报，减少业报，这个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也就是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凡事皆沾，百事皆沾。不要怕人家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迷信，我们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本唯心圣教的无上心法。所以易经风水就是金刚经的再上一层，预防先世罪业，先世恶业所发生的，防患已未然，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了啦。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把握机会，人生来到世上有几次呢？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去接受这一些挑战。我们的挑战若是没有

问题，你就可以当为经验。但是当我们的挑战失败了，你拖累了家的人，拖累了亲朋好友，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因果谁也负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因果的业报。啊，听有无？啊，各位同修，啊，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把你们的老师、法师不厌其烦的教各位出广长舌相，啊，教各位《易经》怎么用法，啊，让我们防患于未然，啊，到尽而与其无所生，不要生起烦恼的因，你就不必想尽办法啊，来怎么样来消除这个果业报的果啊，这是最上圣的金刚经啊。啊，易经也是金刚经的相等号啊，所以金刚经也都在阐述我们，你怎么样做啊，不好了就有什么果。易经也是一样，当你不知道自己的业报，不知道自己的因，不知道自己的果，结果豁出去了，到时候这个苦报业报一定跑不了啊。好，勉励各位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易经风水的妙处啊，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我们再继续谈三世因果经啊，今生啊孤寡守寡为何因呢？啊，就是前世轻贱丈夫身，这也是因果。好，不要说前生了，昨天以前就好了。啊，若是夫妻相互的伤害，接着下来烦恼就来。啊，这个烦恼是你自己夫妻自己要去承受的。啊，守寡就是没有人照顾，那相对的我们做人处事啊，太过于自私自利的话，也没有人会理你呀、啊、和守寡一样的道理，就挂赶快的斗笠啊。啊，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互相修关心修关怀，迈向你势利眼，一势利眼一出来的话，哎呀，你的烦恼啊，绝对会跟着来啊！爱注意，爱注意，爱注意啊！啊，那么今生为奴为何因？啊，机器人做奴婢啊，为何因呢？啊，这个有原因的啊，前世啊，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啊！各位同修，我们在世间上身为员工，我们绝对不可以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话啊，那来生啊，你一定会为奴为婢啊！不谈来生，就是忘恩负义，接下去就无依无靠。啊，也是会发生，所以很多啊社会的坏习惯啊，都是啊这忘恩负义的一大堆，难怪失业的那么多啊，不如意的那么多，家庭啊受到伤害的那么多，这都是我们平时做人处事要知恩感恩
和报恩啊，这样的话你有这个修为，那你一定是有福气的人，全家就有福报了啦。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维新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写遗嘱没有那么困难啊。我这利用讲座的方式，提醒大家。再来呢，充实现在，是，这是我个人自己的这几年的体会啦。哦，我觉得艺术疗愈，然后参与有意义的团体，或者去当志工，还有呢，定期亲近大自然，还有呢，我相信我们人会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值得去开展的。哦，我的讲座就是朝这几方面去介绍。那其实整个讲座推动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一开始我很乐观的认为说，哎，这个内容我都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这是我的真的是毕生到目前为止毕生的心血结晶。然后呢，我又不需要终点费用，对不对？那如果说的是南北，那这个离开我的生活圈到南部去哪里，我也愿意去啊。我觉得应该这个讲座应该会很热门吧。结果呢，根本没人理我。哦，根本没人理我，真的真的，我跟政府机关跟他们联系，什么，当然也可能跟那时候疫情有关系啊。哦，真的没人理我，哎，我想，哇，糟糕了，我这个，我难道我要像那个叫什么，我怀氏璧吗？啊，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块宝石，但人家看你就是一个大石头而已啊。那还好啦，还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其实我的亲友都我帮我的忙啊，所以陆陆续续。有完成的42场，那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那我在讲整个讲座的过程，不是说我说我要讲2个小时就2个小时，哦，事实上要配合当地的他们每个场次的需求，可能有人要长，有的短，所以我目前的讲座最短的30分钟，哦，最长的到3个半小时，都有。那看，而且不同的听众的他们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做调整。哦，那甚至有人问我说，我这个自述遗嘱不会写，可不可以办自述遗嘱工作坊？我说好啊，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哦，那也十几位朋友，哦，也跟着我一起，就把他们的自述遗嘱就写完了。哦，那我个人的发现啊，这并不没有普遍性，只是我自己讲了42场的讲座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台北就是台北跟新北双北的资源还是比较多。哦，那每次如果场次是定在双北的时候，那个来的人也稍微多一点点，那他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讲座很重要。只是我问他们说，那你们主动会来听吗？很多人跟我摇头，他都是别人可能朋友啊或者配偶拉他们来，他们才来，哦，不是说愿意主动来听的。但是他们还是肯定说，哎，这个讲座其实是必要的人生课题。还有一个情况很特别，就是。来听的男士都比女士少很多，大概是10个里面，大概男生大概只占20%。哦，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生他们见多识广，可能这些议题他们都知道了吧？哦，或者还是因为工作太累不想听，我不了解。哦，那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生死议题，就不要说生死议题啊，就是死亡议题是很有忌讳的。哦，都觉得说听了之后就人家会怎么样啊，会一语成谶或怎么样，所以不太愿意公开的讲，不太愿意公开的接触。但是幸好来听的群众呢，还是给我很多的肯定的那个回应，他们认为说是这个是必要的哦，这是必要的。那我也从这个现场这个群众的提问里面，我发现说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其实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未来遗产的分配了，哦，因为以前我们都想啊，哦，这个财产要怎么分，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怎么分，大家都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其实很多人在想，哦，我的遗产原来最后要由我的兄弟姐妹拿去，这是多多，而且兄弟姐妹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哦，那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哦，那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这个少子化或者不婚。不生哦，这些问题其实有影响到了现代人了哦。那再来就是，其实大概有超过90%的民众，他是不了解预立医疗决定的重要性哦，完全都不知道。那但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介绍呢，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哦。那大部分的听众其实为了知道遗嘱怎么写来的啦哦，这个我也跟我当时最早预设的立场是一样的哦。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啊，就是说，其实真的要趁我们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真的不要等到年老昏聩了，那个时候再来做这些事情，不要，那时候太晚了哈。我觉得趁现在自己
在很这个心智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就先把自己最后在生命末期的时候，我希望接受到什么样的医疗照顾？我到时候我要不要插管？我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心肺复苏术？要不要接鼻胃管？哦，什么什么这些管路，这些我要不要？哦，事先想清楚，我们把书面法定的书面文件把它做出来，哦，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去为我们做这样子的决定，应该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决定。还有呢，把我们所有的身后事都要交代好，包括说我们身后我要有采用什么样的宗教仪式，那我最后我要这个买股在哪里等等的，哦，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大家都觉得，诶，写遗嘱就是要交代遗产了，哦，当然财产也都要交。

0: 再好。那这些事情其实趁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慢慢慢的思考，然后开始着手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1: 谢谢钟律师。那等一下呢，我想因为刚刚在钟律师的报告里面有很多的议题，我也希望说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互动，那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提出一些你们的一些想法，这是我现在先抛给大家的议题了。好，那我们接着呢再先请第三位发表者，就是吴岱平先生，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那其实在我们台湾中药学会来发表的发表人很少是跟科技行业有关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是前面的一二三位科技人来参与我们台湾中药学会的发表。那特别是他今天要做的题，就是要报告的题目呢，还是非常不科技的。而且我刚好前几天吧，不小心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还是什么视频，就是在讲到说，他们那个 CEO 呢，就是科技公司的 CEO， 就一直强调说，哦，绝对不能谈玄学什么什么。最后呢，他就很铁齿的自己就碰到了他自己的心爱的人呢，就是，就是这种专门去帮人家卜卦算命的，他口中所谓的谈玄学的人。那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在修正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不能只是用科技的一个面向在探讨或是看这个世界。那是因此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吴工程师谈他今天的题目是是仙佛接引或是瞻望失序，那副标题是现代临终灵性关怀障碍的探讨。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了。好，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大家好，我稍微自己介绍一下，我是30年的科技人。那么，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因为我们开始照顾老人，然后就发现我不了解人的灵性和心理的变化，在老化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重新回到学校，到辅大读心理研究所，学心理咨商，然后再也同时有这个机会，也在同样辅大的宗教所研读宗教学。所以在辅大，我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研究心理跟宗教方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也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像我去学了催眠，然后这个我们也会学一些禅修的法门。那让我去了解，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不同的世界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仙佛接引或瞻望失序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是算是我个人这个10多年的工作报告。我跟内人呢，我们照顾3个老人，照顾了10多年。那么我们发现老人在老化的过程呢，他会出现一些现象。那刚好我现在又是我又是科技人，然后这几年最热门的事情就是 AI 的兴起，然后我发现这个之间它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尤其当老人大家在如果有经验在医院看过老人，或者是老人在家里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他会看到、听到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我们都会说：“哎呀，你语无伦次啦，你幻想了。”那其实现在 AI。

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尤其是大概是今年，我们跟很多大学的老师在讨论，去年大概很多大学生他会用 AI 写报告，哎，老师有另外一个反制的工具可以抓出来你这个报告是 AI 写的，可是今年开始 AI 进步了，尤其是那个 ChatGPT 5.0开始出来了以后，哎，老师抓不出来了，然后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AI 会产生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他参考资料，比如说他会写啊，王靖霖老师著某某某第几页，其实没有这个著作，没有这个页数。那这个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 AI 产生幻觉。那么这些老师很辛苦，因为他说，如果说你今天引的东西是我的著作，我知道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可是你今天引了一个我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没办法去纠正你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 AI 这个幻觉，其实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已经变得蛮严重了。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什么叫做幻觉？它的幻觉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所不存在或不理解的东西。那我今天因为我的文字。我本来想这个文字可能有放在大会的手册里面，我就没有太多，有是不是啊？我就不太重复这个文字的东西。我只准备几张 AI 产生的图，那就是第一张，这个就是讲临终接引。这个很多老人他如果有福报的话，我们在传统的概念，他会看到仙佛来接引。那这个是 ChatGPT 产生的。那么如果换了 Google 的 AI，他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产生，不存在的事情。”那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他们这个 AI 开始有不同的逻辑了。那 Google 最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哎，没有，对不起。那 Google 就是说，我的 AI 的逻辑原则，我们不认同任何不存在的东西。那所谓不存在，就是宗教啦、心理啦，或者是。你有些这个你的想象、灵性啦，然后都不行。那 ChatGPT 目前还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图，可是我觉得迟早它也会被拿掉，因为在这个整个世俗化的过程。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我们同样，我发现几乎在医院里面都说这个是瞻望啊，你看到了仙佛，你看到了一些过去去世的亲人。哎，这个瞻望了，然后就吃一点镇静剂，然后就把它解决掉。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 AI 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着。你看，这么一个高等的智慧，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这个不能理解，并不代表它就是不真实。所以我今天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而且按照我自己就是实际照顾这个10多年老人的经验。那作为一个我自己的诠释，因为我的背景这样子，这几年来讲比较偏向心理学，所以我比较会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想法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些现象。那当然，医学的角度的话，他们一定都说是瞻望。你去查维基百科啦，你去查网络上瞻望，他就跟你说了一堆啊，就是反正吃药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吃药是不能解决的，吃药。它只会让你的大脑就是活动变慢而已。那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 AI 的幻觉。它这个幻觉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它以为它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ChatGPT，你去照另任何一幅艺术品，你说：“哎，这幅艺术品是不是可以帮我改善一下？”哎，他每一个东西他都知道，他都会告诉你答案，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艺术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他都可以给你评论啊，这个用色可以大胆一点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笔触可以再精致一点，所以这会变成一件很可怕。其实我们是已经慢慢生活在一个某种幻觉，那么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每事必问 AI 啊，其实已经代替以前的神明了，所以说。其实 AI 跟幻觉啊，还有跟我们的信仰，其实你发现它已经是连在一起了。那甚至于我们已经有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他的每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ChatGPT。那么

0: 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马斯克的这个公司 XAI，它有推出付费的聊天伴侣。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在每天跟 AI 聊天，因为他我有试过，因为我们学心理咨商的人，我现在懂了他的那个逻辑，他任何事情都不会违逆你，你一定要说任何的事情，他都说哦，你的有道理。例如说像我有试过，像我自己本身有点点皮肤过敏，我去问那个Google 的 Gemini，说我可不可以喝啤酒啊？Google 它比较直，他说 No 不可以。那 ChatGPT 就会说，一点点是可以的，你只要有节制。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就生活在某种这样子的幻觉啊。这个离题有点远了。那所以，我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说，人类临终的幻觉是一个我们旁观者所不能理解或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在心理学上里面。会，我们都习惯用我们的观点啊，你这个是幻觉了，你这个是错误的。那尤其像这个精神分析学派的话，他们最习惯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比你还了解你啊，就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经验是错误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那例如说，他们有很多种，很多派别。我看看哈，例如说，弗洛伊德会认为你产生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压抑的结果。那另外，像有个叫沙利文这个学派，他就是那是你因为你心不在焉跑出来的一些杂念。那另外沙菲尔就是认为你是否认。那另外还有叫做弗洛姆认为你是自欺。那反正精神科医师他都有自己的，那还有像沙特他就会认为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就是其实他们都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们要否定你的内在经验。所以我现在来谈的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那因为现在政大有一个学者，心理学者，他也在谈，就是这个意识三重构作，他是讲存在的催眠治疗，他就是认为说，其实我们老人在临终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个东西，跟他你在现实看到的东西，它是平行的一个世界，那它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临终的现场或者是医院的现场，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旁边的医护人员和子女跟他说啊，那个不存在了，那个不存在，所以这个所谓仙佛接引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他当他慢慢清醒的时候，他刚刚那个都是幻想啊，黄粱一梦啊，这个都是假的，所以这很可惜。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灵性，那其实我们的科学啊，我们的甚至于 AI 都在抹杀这样子的东西，那让我们的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灵性的机会会越来越降低。那例如说，我们去这个 Google 上面你一问灵性关怀是什么，它就会给你一些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看，真的我们在学宗教的人，或者是有在宗教界的人，你去看那个 Google 的答案，那根本不是灵性。他给你的答案都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其实变成已经世俗化、AI 化，是一件我们整个的生活在一个某种的幻觉里面。那我再稍微简短，我因为。

0: 我这边的例子是以我自己照顾我父亲的例子，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但是因为以某个机缘，他帮我因为我在辅大上宗教学的时候，有一本日文的讲这个阿弥陀信仰、净土信仰的，有几个章节我看不懂日文的，那就请他翻译了一下，然后翻译了一下，就脑袋里面就植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忆，然后当他开始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哎，他真的见到了，就像这样子的图，这个有仙佛来，那其实这个就说明他在那个一念之间，他有想到称这个圣号，结果他就出现了这样子。可是等他清醒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是幻想，然后其他的子女也说那个都是幻想，然后从此就没有这个缘就没有了。那我在讲的这一个这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的工作的经验，就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善缘，那为什么我当然我从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会选择这样子的，是因为他在一个他是一个公务员，他在一个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他会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工具人。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大家都会讲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人啊、社畜啊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所以我们大家会放弃自己的思考。所以对于一个宗教人，我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维持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思考，不能跟着这个社会环境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跑。那么，同样。这个我照顾我父亲的，他到后来也非常仰赖 Google 和这个 AI， 那结果糟糕了，医生的诊断他不相信，他都相信自己去 AI 出来的东西。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人产生一个幻觉，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所以我才讲说 AI， 我们这次的主题有 AI 人间世等等，我都觉得现在这个 AI 对人，它是两面刃，它有一方面它是很有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让很多人沉迷在另外一个幻觉里面，那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那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觉得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心理学的知识呢，它不是属于文字型的知识，那心理学是根据你的真实的生命，然后产生的一种注脚，还有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实践生产出来的经验。那所以，我今天报告比较偏向于我个人的经验。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经验不完全一样，还有每个个案的状况不完全一样。那么，我就回到刚刚那个，我们如果把这个幻觉理解为成一个，跟 AI 一样，我们所没办法理解或者是不知道的逻辑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临终的时候，当那个个案他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尊重，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至于，究竟是仙佛接引还是瞻望，真的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深层的信仰。好，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那个戴工程师吴工程师的报告。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互动的时间，而且今天因为金玲老师没来，虽然他没来，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对他的论文，或说他的主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达给他。那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心得，也想要先跟我们两位讲者发表人做讨论跟分享呢？
2: 我想要请问这个钟律师哈，
1: 不好
2: 那
1: 意思。
2: 个。
1: 可以先请你报一下你的
2: 好，
1: 大名跟
2: 我是
1: 所在的。
2: 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第四届学员，嗨，我是曾学雅。
1: 谢
2: 你
1: 谢。
2: 好，那我想请问钟律师，那个玉立遗嘱有没有一个那个，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你有人家有立过遗嘱的那个规范啊，他们怎么立那个遗嘱的？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有吗？
3: 他报告啊，那个遗嘱的那个范例，网络上面都有。
2: 哦，这样好。
3: 对，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看。但是

0: 其中有一，我看到有一种哈，要这边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有的人他的那个格式里面啊，他写说，我不要急救，然后我不要插管，他在遗嘱里面这样写，我必须要这点要必须提出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觉得可以吗？因为遗嘱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被拿出来看？
1: 你死完以后
0: 对
1: 吧，
0: 呀、啊，人过世了，所以如果有经过急救过程的话，那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说，如果大家从网络上面看那个遗嘱的那种范例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种上面是写说我不急救，我不插管，我不什么，那个请去签预立医疗决定书，而不是写在遗嘱里面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大致看了一下，当然我没有看到全部的版本，因为现在 AI 又不断的在生成中。所以我真的不敢讲，但是其他的大致上的范例都还 OK，唯独只有这一点要提醒大家，那个不要照抄就是了。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 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亲友们，现在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朝鲜195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皆以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济南天33天玉皇大天尊，诸佛菩萨圣神加持，以光降坛城。我们以虔敬之心恭请大典主席带领大家奉献供养香花果馔，
1: 供养馨香，请奉香。

0: 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

0: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开新年。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成正果。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见花见佛陀。
2: 供养圣果，奉果盘，
1: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1: 再拜。
2: 中受那共圣果，
1: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那成正果，
0: 供养斋转。

0: 愿我列祖列宗来时饥去时饱。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享法言纳庙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时永幸福。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食，永幸福。
1: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祭祖文的宗旨意是用心香上达十方法界天宫净土，以修行的威德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后，由大典主席恭读祭祖文，表达心声，祈愿为大众祈愿。现在恭请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圆禅师恭读祭祖文，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中华民族追根溯源，万念归心，地球坛联合祭祖大典祭祖文，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会祖灵，祭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

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现太平。辅以自心上情，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氏地主，大慈大悲中华人伦师祖轩辕黄帝祖，大慈大悲中华一龙初祖神龙炎帝祖，大慈大悲中华工业初祖九黎蚩尤帝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即列祖先贤圣灵，今为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尊天华祖为中华民族列祖先灵之圆满，当下率三祖儿女代表三万六千大众，全心以香化果串香花影香花情奉请圣驾光临光降祭祖大典坛城，加持灌顶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灵，中华民族前朝时代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蚩尤帝祖后裔北移朝鲜半岛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皇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灵，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朱建灵，上来依照宗教修行法仪一一招请入韩城端坐莲台，受那三祖儿女香花果串歌舞升华供养，静心听闻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
共济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

今有祭祖祭魂曰：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繁衍祖孙，圣贤君子，亿万大千，古都文化源远流长，永无止息。三祖精神，福长达五千，未曾示现。荒有儿女，战争不断，隐姓埋名，15615姓氏。原因有因，战争不断，流离失散，改名换姓，实在可怜。追根溯源，应该忏悔。三祖精神，含藏天机，轩辕皇帝祖，相亲相扶，左辅右弼，血脉一家。神龙炎帝祖，养贤蓄才，正明育德，天下太平。九黎蚩尤帝祖，礼贤下士，尊重生命，忍辱五千年。还我中华三祖儿女，应该顿悟，应该觉醒。三祖精神，儿女生命，骨肉血脉，本是一家，同是一家，同宗同源，同心同德，天下太平，是为本愿与众愿。

上来真情，三族儿女大众代表心声一同，唯仰列祖述事觉醒，今日祭祖已经九坛，仰仗天威，招请祖灵斋串供养，来时新祭，去时新宝，往生净土，不复争斗。方正慈悲。

回阳，大慈大悲蓝天玉皇大天尊持戒，接引列祖先灵同登蓝天净土彼岸，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众愿。

企业曰：企业三足，灵佑中华，相互尊重，相亲相爱，互不欺凌，所无战争，方正圆满，天下太平。又其言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上来真情，上样见闻，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率三子儿女代表众等叩身。

是癸巳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元2014年1月1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西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8日。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86堂，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啊，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108堂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知道，在佛教界，有上报四重恩，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天理，是无上的大法宝。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恩，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给我们养育、教育、滋养长大的。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会报答父母恩。当然，父母也是祖先来的，所以同样的要报答祖先恩。再来就是社会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我们需要人群，需要社会大众，我们才有饭吃啊，我们才有衣服穿啊，我们才有一切生活的资粮啊。社会给我们的恩，再来就是国家恩。我们这场法会就是台湾平安，重点在于国家恩。师父以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在所有的宗教这么多。

0: 万教齐发，很少有像维新圣教单独来为感恩这个国家来举办台湾平安这样子的大法会。我每位来到维新圣教这里，首先接受的教导就是老祖师尊所开示的知恩、感恩、报恩。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是大智胜的。为什么一直耳提面命，一直告诉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心境跟行为，你才不会带来很多的苦难啊，很多的苦难。你如果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你会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师兄跟师姐，他前些日子来求教于老祖师尊，他说他很认真拜佛礼佛，到处求道，到处供养，很花心，为什么让家里带来这么多的不平静，儿女都没有办法成婚，房子要卖卖不出去，要租租不到，先生又全身都是病，让他痛苦万分。那我就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教我的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挂上显示，我开口问他说，你们有双姓祖先哦？哦，这两位夫妻大为惊讶，眼睛张得大大的，你怎么用3块钱可以知道我们家的最秘密的双姓祖先？我说你现在祖先情况如何？你看一姓就把他送到佛寺，一姓就把他送到人家那个安放那古塔的地方。我请问你啦，双姓祖先表示我们有一代是阿公和阿嬷揪，阿公谁人会给阿嬷揪？因为没有饭吃啊，古代没有土地咧，古代没有土地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咧。阿嬷有土地，阿公就是没有土地，当然要穷揪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是很多男人给人家揪了都忘记了感恩，你知道吗？这种例子讲不完的。好了，家里就有双姓祖先了，他认为他家里都生女儿，未来祖先也是没有人拜，这种想法感觉是很有理耶，其实是非常大的错误，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不知恩耶，不感恩耶。你还没有死了，你为什么把双姓祖先把他送出去了，送到佛寺去了，送到什么地方去了，送到功德堂去了？实在是够可怜的啦，没有智慧。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们要知道，祖先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当他的后代子孙哦，多低调哎，他也很高兴跟他一起住低调。我跟你讲实话，他不会因为你住的房子破烂，或是你向人家租房子，他一样很喜欢跟着他的后代子孙一起住。这是天理呀，天理呀！你不要用社会上的一些想法，把祖先因为都生你儿，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当然，祖先认为你不要我了，不需要我了，那我还在你身边干什么？我们要知道，书一直开始，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哦，守护哦，其他没有一个会像祖先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没有。你以为神佛会帮你守护啊？你也那么请人啊啦，你拿多少薪水给他，你供养多少给他，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哪有什么功德可以请佛菩萨一直保佑着我们？换你来做啦，书讲啦，瓦力啦，你不会不？同样的道理，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来敬奉祖先。很多人说我租房子，人家不给我安祖先，好，没关系，房东不给你安，那你就用假拿把祖先吊着嘛，我不安啊，我吊了呀。他敢讲什么？他没有办法，你就给吊了，用假拿把祖先吊着，吊在哪里？吊在餐桌上。你每次吃饭了，他就跳下来跟你一起吃。你吃菜包，他也很感恩，一起跟你吃菜包。祖先就是这么可爱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走呢？书开始，你祖先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你把祖先吊在你的餐桌上，吃饭就请他们下来一起吃。你现在家他也都不会计较，不会每天说你想那没吃空吧，你没吃鸡腿，还是你吃素的，你吃荤的，他都不计较。再来，你三不过时啊，你就给他吃了，就给他摇下去。祖先你看看，动动海哦，咱就自己来买厝诶。我来打拼，祖先你给他倒打拼。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愿力，祖先一定帮你的。我看过很多在卖甘蔗诶，卖一下水果，那赚很少利润呢。卖甘蔗赚多少？他一样可以买房子，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大事业家才能买房子的，很多大事业家还是流浪街头的呀。赚钱不分各种行业呢，记者要夸爹，人家买了好几栋房子呢，人家上个班一样买很多房子呢。不要说我都赚小钱。

0: 不要妄谈。祖先非常重要，你不知恩啊，不感恩啊，你带来无限的灾难，让你生病，让你全身都是病。那命卦看起来是庸庸的呢，治疗是妄相的了，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你不知恩嘛，不感恩。同样的，我们对社会上的人群我们要感恩哦。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家里好就好啊，社会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群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呢。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人，这些都是师父跟老祖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恩啊，今天台湾为什么能够屹立在这一块土地上自由自在的弘扬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圣地啊。如果今天这里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能够在这里做法会吗？所有同学能够自由自在在教室里面上课吗？不行哦。你可以看看，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他不讲很多，他就告诉你让台湾平安啊。只讲这一句话，我们就要知道了，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有台湾这一块民主自由这样子可贵的净土，国家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警察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所有女同修半夜两点钟到 7 一样是平安的，都不用害怕。这样子的净土去哪里找？万教要齐发，就是要在一个净自由民主的圣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才不会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祸害。一切是有报应的，有因果的，我们要珍惜啊。知恩感恩报恩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思想跟价值，每位唯心弟子都应当这样子的，师父也是本着这样子。师父一生啊，都是没有假日的。师父在唯心圣教，他是没有含苦的，他也没有所谓过年，也没有所谓过节可以休假的，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最后的一口气。这是我们的师父，他生病，他从来不讲生病苦，生病一样在医院里面，一样把各处室的主管都叫来，一一的叫来，他躺在病床上交代事情，我都亲身经历。
1: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似乎是这样子，知恩、感恩、报恩，口口声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在往生前的半年，几乎啊一直交代的维新弟子做一些让台湾平安的事情，一直为台湾有灾难来努力。维新弟子要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教示、告示跟教义。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有学习我们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会有福分，有福分才不会有灾难。有一位女菩萨，她只剩下她跟女儿、跟女婿、跟孙子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来找老祖师尊，说他太痛苦了，他不想活下去呀、啊。因为他的女儿跟女婿跟孙子都不跟他讲话，他自己一个人。他那个房子是他买给他的女儿的，是他买的。他女儿看在这个份上啊，不敢把他赶出去，但是就是不跟他讲话，也叫孙子不要跟阿嬷讲话。当然他的先生也不可能跟阿嬷跟岳母讲话，他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里面。你看痛苦不痛苦啊？人生走到这样子的无限的悲哀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他一直想自杀，但是他来到了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我用意就告诉他，你有一样没有做好。他眼睛睁大，什么事？我说你要念佛给你的先生，你已经做神的先生，你要念佛给祖先，你要供养。他说怎么供养？我说师父教的很简单，你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跟他讲，大家都有哦，大家哦，拢提300寿金供养祖先。当然，祖先里面也有先生啊。他所住的房子，他所留下的财，都是先生留给他的呢。他要感恩先生，要感恩祖先，感恩以前的公公婆婆。生一个这样子的儿子给他当先生，先生往生了，留下了一些财物，他有钱买个房子给女儿住，跟他住，他就是不知感恩跟报恩，这是他带来无限的痛苦，痛不欲生啊！我告诉他，易经显示你开始念佛，有空就念佛，念佛前要先合掌求神佛，神佛求老祖转施你所念的佛号，转施给先生给祖先，每天供养300的寿金给先生给祖先，早上供上也可以，或是下午供上也可以，反正你就在睡觉前把这300寿金化给他们。哦，挂显示咧， 福星望向，又有贵人来生。我告诉他，你的情况会渐渐改变。我说有一天，你的女儿孙子都来跟你和乐相处的时候，你记得哦，要来跟我讲一声，让我来证道，验证这个卦是真实不虚的。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殊胜的教门，我们铭记在心，因为我们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只要做不成的是一种困难啦，因为你常常想到知恩感恩报恩，这么多要报恩的，你怎么会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呢？祖先、父母、社会、国家、神佛恩，这么多的恩要报，你有什么好懒散的？有什么可以说要退休？有什么可以说我要休息？在这里用这样子的师父的开示给大家来相互勉励，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晚辈同修一起来共修圣法，无怨无悔，辛苦带着十四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最后就是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去，同样也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公堂百业能够兴法，台湾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啊，这是众愿，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9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了87坛。在这个大法会非常诚心邀请了14大莲位，这14大莲位都是尊天法子承天威光，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盛世的。我们非常感恩14大莲位来这里共修圣法。这个大法会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两岸和平相处，进而世界能够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愿力。台湾的平安能够真正带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是一个屹立在十方法界中的一个灯塔，它照亮了整个民洋两界。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宗教，叫维新圣教。这个圣教有一个教主，就是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神，他受到万仙万佛共同来护持这尊大神，因为他的愿力太殊胜了。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不变的目标与真理。维新圣教有易经大学，这易经大学也是老祖以及师父所创立的。易经师父一直开示。大学在易经，易经是大学。这一句话就已经很明确的告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学问比易经更大的。易经里面蕴藏着宇宙间最大的学问、最大的智慧，在易经。易经大学自从师父带领着我们第一届，在83年3月1日这一天开始来开课，奠定了易经大学开始启程、永续经营。来普利人天。易经大学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

0: 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其中第二句话，圣明义德，这个证明呢，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这个正跟一个贝字旁那个正是同义的，正就是救济，就是振兴。民就是民生，由这一句话就可以非常了解，易经大学它不是光在喊口号，在那里自我修行，它是有任务的哦。易经大学就是为了要救济振兴民生，哇，这个不得了嘞！哪一个宗教能够说？我能够振兴民生，救济民生，人民的生活，人民能够吃得饱，人民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维新政教有万家工厂，万家村，就是让万家的工厂能够像春天一样蓬勃生长。这个春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永续经营，一个就是有春。这个事业，这个家庭，不管有谈无谈，有春就是上好啊啦。有了工厂，有了事业，赚很多钱，但是他也是欠很多钱哦。这没有什么意义。春就是加减有春之书啊，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大愿力来创立，也告知的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你不是在修行而已，你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要让人民有饭吃，要让你跟你结缘的所有善信大德生活能够平安，这样子的愿力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愿力也只有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每次的大法会都是有这句话，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能够安定。我每次大法会都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定，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平安，这是维新圣教所努力的目标。为什么维新圣教能够证明呢？因为有易经跟风水，以及宗教这三宝。风水能够让居家平安，风水能够让家庭能够经济生活能够安定，风水能够给家庭带来幸福。风水能够让一个工厂顺利经营下去，风水能够让一个事业体能够有希望的经营下去，就是风水。易经就是指点明灯，人生活在这世间，不论是家庭、工厂、事业、开店。都是需要明灯的，都需要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用易经来指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人除了这两样之外，还要自我修行啊。如果你不自我修行，不自我消灾，不自我祈福，那你百般的风水再好，指点迷津再好，也不会圆满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上香第一句话一定要念忏悔文啦。你不念忏悔文，你的修行，你的礼拜都是不可能圆满的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我们当法师讲师的也都一样，要这样子来修行。当法师讲师的有很多的行为也是非常不好，他不晓得忏悔，不晓得自我精进的，都不知道念这句话，在那里修行，念了很多的易经风水是没有用的，没有把自己的心性调整好，没有自己很客气很谦虚，这样子修行是没有用的。前些时候有位48年次的女菩萨，她从淋巴癌进入肺癌，插鼻胃管，在医院里面，她的家人来求助老祖师尊，怎样子来救救她的妈妈，用意可以知道，医生找不到病的啦。我说哦，圣事易经就是神佛开口啊，老祖开口，你这个妈妈医生找不到病的啦，只有乱医啊。我说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个，他没有拜祖先，第二个，他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第三个，他没有为祖先做功德供养，第四个，他没有自我修行忏悔，念佛诵经，就是这四样，他当然会受到这样子病魔的折磨，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机械在旁边运转，眼睛张大大的，再怎么医都没有用。圣事，上天的圣卦告诉他，依这四个方向来走，卦象显示天医旺盛，病破掉了，病破了，有找到了病的原因，找到了天医，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正名义德。我们让这个人民让他病魔除去，他还可以工作啊，还不会很老啊，是不是？只有60出头而已啊，还可以为世间来做点事情。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64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为了事业，为了身体来求助于老祖。事业是用风水，因为他3元9运过了，8运的时候赚钱，9运从113年开始就不赚钱了，现在是115年，正好过了快2年，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啦。

就要用风水的法则让他的工厂能够再次兴旺。再来，他身体只有50岁出头一点，又什么青光眼啦、胃食道逆流啦、肾脏起泡泡啦、肾脏结石啦等等，到处都病。我再请示老祖师尊，他为什么全身都病？他挂出来很明显没有拜祖先。我就跟他讲，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对。我说你看你很惨呢。维新圣教就是一个这么可贵的教门，他能够用风水让他的事业再次走入春天。再来，他的身体也会让他有天衣，那个天衣多旺呢，三合局呢，就是你依照这样子来做，身体会渐渐好的。再来，他是还要修行，自己要诵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念佛，这样子多管齐下。如此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圣法，就能够让他渐渐的走向光明。这是维新圣教的宗旨，易经大学的目标，证明让人民能够活下去，让人民有饭吃，这是易经大学的宗旨哦，这是不得了的，让人民有饭吃，让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只要你来这里学习，你就让你有饭吃，这是非常可贵的。再来，易经大学来这里学习，师父开始，你在这里学习几年，老祖就加持你平安几年。哇，这是不得了的话呢！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礼敬，充满珍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啊，以及我们的换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同修一起来共修圣法，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试。

0: 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比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永恒拓哉，天下太平，共我携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彦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吼，恩师华师你好，诸位吼，善信大众大家好。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讲，有学员吼，有迄地方人士啊，伊迄囡仔要考试啊，拢考袂着呢，公家机关拢考袂着，你家己讲，来去咱象棋山神佛寺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来请这个必宝是讲师，今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来请吼，安怎这样去取到这个这么好的宝吼，来给囡仔安尼参加考试会当顺利嘞。
1: 诸位先生大众大德吼，大家好这个咱求公务人员的公职考试呢。咱唯心信教吼，咱这个开山祖师对云原禅师呢，伊嘛有传一个方法吼，就是讲咱若要考试呢，爱去呢上好吼，去咱这个分寺，就是讲伫云原后里三宝寺这个大雄宝殿去到三楼呢吼，咱要去的时候，你嘛唔好讲两只手空空。总是吼，你嘛爱炸一个奖品，吼，伊粿汤啊饼，吼，过来金银财品，吼，来供养，来拜拜，吼然后呢，你去到这个大雄宝殿了后呢，你呢，就是大雄宝殿的两边呢，有一个求这个吼中华三祖，吼，及历代天主帝王。主印啦、这个必报的基本是安尼吼。先啊，爱求中华三祖呢，因为咱师我开始过，伊讲吼，中华三祖天主帝王殿，因过去是皇帝呢，皇帝伊的部下呢，就是做官，拢做官。咱今日求公职人员，就是要做官，所以咱这个必报呢，咱若求会到，是你的福气。

0: 吼、哦，嘛是要输哦，互你啊，即你都爱足虔诚诶吼，啊，即虔诚吼，你爱看你诶心吼、哦，你定爱提出来吼、哦，啊，然后我念即个求必报诶经文吼，互诸位大家分享一下，讲祈求必报经文，祈求呢，中华三祖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今为维新弟子吼，某某人啊，民国呢？啊，即农历什么时阵生？哈、啊，国历什么时阵生？我、啊、现在是读什么大学毕业啊？还讲什么某某学大学已经毕业啊？啊，要参加即、这个啊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吼啊，什么系拢啊写好明。啊，今日呢，恳心，即个祈求呢，三祖吼、啊，你赐予我必报一支，吼啊，供养家中。哦，啊，供养家长呢，即要安怎劝，也是要安怎方法，要安怎下，吼，安怎讲，即是在请注意呢。咱甲敲电话，吼，咱后日三宝寺的主持呢，就圆上法师，吼，啊，来伊会搁介详细甲你讲。啊，仰仗呢三祖来加持学业光明，啊，发挥经典，若是愿愿者，啊，当发心为民服务。吼、哦，以为报答祖恩啊，绝无违愿啦吼，绝无违背你发愿的言的这个意思就对啊吼。啊，地主某某人特此祈求，阮五三个圣杯为凭啊，为心地主某某人啊，这个虔心叩拜，叩拜哦吼，叩拜就是爱跪爱拜，头壳爱顶礼落，吼、哦、爱三跪。叫叩首吼，若是讲咱吼一般诶吼，咱啊即、这个啊道亲诶嘛是拢三跪叩叩首啦吼。啊，住址爱禀好势哦，住址爱禀明。啊，中华民国几年吼啊，当时要考试，你嘛爱讲好势。啊，以上。
1: 是，讲师，请教你哈，这个笔报，我的印象中的是一支新的毛笔嘛，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哈，所以讲师傅跟咱讲哦，咱也无清楚啊，咱也唔知影吼，来去咱三宝寺吼，会用啊请教咱的住持吼，圆松禅师，禅师咪跟咱讲，哎，你安怎来请这个笔宝啊？吼，啊，笔宝请回去要安怎用呢？是要该放伫倒书桌吗？还是仙桌吗？啊，是？公马路的头前呢，无要紧，无清楚，咱拢会使来问三宝师吼，圆松禅师，伊会甲你教甲足好势咧。啊，要来请教讲师啊，你有甲即个学员讲啊吼，爱上天的经啦，爱做义工啦，吼，啊，佮爱请即个笔宝啦，啊，后壁有佮爱做啥物动作，啊，佮有重点，有考着无？
0: 好，谢谢啊，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咱诸位善信大德哦，大家好啊，咱吼请笔宝请长了后啊，咱伫咱家己的心听吼，听头吼啊，咱就原来爱照这咱妙法普传哦，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内底，甲咱写讲咱爱摄香丸吼，啊摄香丸哦，啊香丸拜佛拜天呢啊，咱这哦这。咱这内底吼啊，即、这个《妙法普传》迄本册内底嘛有甲咱教哦啊，咱就是第一要紧，就是讲吼、哦，咱爱虔心准备吼、哦，即个奖品。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 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哦啊，这个香灰哈、哦、啊灯，啊然后这个绣金呢，咱爱用3000啊太极金呢，咱36张。啊，当然咱、一礼拜一段中间第一天呢，咱啊上这个天地经，咱上好啊，哦，咱上每铺拢甲写一天内底你上5铺啊、10铺，啊是2铺、3铺，你嘛是算做一天。一天了后，你就甲升甲化，啊，第三天再个化，再个化1000的寿金，啊，上届尾天呢，就是3000的寿金，就上届尾天就剩1000，甲迄个36张的太金，咱总化，哦，啊，这就第一段，继续你搁做落，有时间一定爱搁做落，未使停，哦，停甲伊考试煞，安尼为主。啊，阮这个学员呢，啊，真慈悲呢，吼、哦，咱这个啊，这个新学员吼、哦，啊，同修呢，伊上加上加上届考试，诶，上尾工200步才叫上好，啊，做这个吼、哦，这个香话做2段以上，吼、哦，啊，这啊考试了呢，哇，这个放榜啊了，这爱等放榜吼，可以讲7月去考啦。7月初去考啦，啊，因为这考试这是几千人在丢一日呢，这是万众起义啦，阮大家嘛拢嘛烦恼，
1: 是，
0: 吼、哦，啊，这唔知有过无过，我拢唔敢问呢，听到上届尾放榜呢，啊，听到来丁子年的，这个吼109年的8月初被放榜第一名，
1: 哦，这厉害，
0: 嘿，以上吼，啊，这就是讲。万众起义啊！咱今日就是来为社会服务啊！你才有这个心愿呢。啊，咱这个新学员伊的用心呢，就讲吼，伊去到三宝寺要爬3楼，伊嘛用伊的脚脚平，啊，伊的后生呢去到3楼去敬拜、去礼拜、去叩求的呢。啊，以上
1: 是讲师，为什么伊要甲伊爱起来？
0: 哦，这就是讲，伊嘛是小啊身体不方便
1: 吼。好，
0: 这万众起义尔，要捡一个尔。
1: 因为囡仔有一点行动不是很方便啦。是，我才想讲奇怪，为什么爱家爱起来？
0: 是
1: 因为安尼就对啦吼。是，讲师请教啊吼。你拄好讲到吼，爱去三宝寺请这个必报啦吼。那么。你敢会知讲，这个必报要去跋这个3个杯，敢有遮好跋？是敢大家拢去请都有，啊是讲嘛会有人去跋杯，啊无迄个姻缘的。
0: 嘿，有，吓你啊，这个跋杯时吼，有当姻缘还未到吼，咱的姻缘都还未到，啊是讲咱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功德路，咱的努力还未到呢，有当跋到，
1: 是
0: 一杯也无啦吼，啊当来手杯。啊，跋无杯就无杯啊！伊只是跟咱只是讲，一定爱跋3杯，吼爱饮3杯，吼爱以上。
1: 是，所以因缘嘛爱聚焦啦，爱聚焦的时阵，咱各有这个信心，啊，伊家己的讲的，咱讲的运啦吼，嘛有做到遐，啊，就有可能就要跋这3杯就较简单啦。啊，佮有拄仔你讲到这个。爱祈福相按呐、啊，这伫咱的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嘛？
0: 是，
1: 所以妙法普传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取得呢？
0: 哦，这感谢法师吼、哦，你啊开示吼、哦，这咱吼诸位善信大众吼、哦、啊善信大德啊，大家好，你若是讲吼、哦，你若要考试呢，你就去国分寺道场，啊是讲咱总本山呢。去请咱总本山呢，吼、哦，咱维新信教啊，三义山禅师呢，内底呢有这个吼、哦，

0: 机缘光明文书，吼、哦，这个文书真重要，咱来用这个文书来上，吼、哦、啊，完了兵部校名，咱来上天的经，吼、哦，你着下官讲，你几百套，你定爱上个到，吼、哦，这是原则上，啊，然后呢，这机房呢，内底机房个摆贴，嘛，这有一个叫做机房香案降伏华耀个文书。内底拢有甲咱写讲安怎排，安怎重用吼，啊，咱做甲迄个程度够，啊，人民基础够，咱自然就会达成你诶愿望吼。以上，
1: 是，所以讲这个祈福香案啦吼，咱物件山珍海味摆好啦，吼，咱来要来上经，其实是各有文书啦，会使转来咱的生活集中本山的出版社来找这个你拄仔讲的这两张的文书啦，祈愿光明文书，啊，搁祈福文书啦吼，啊，是讲先生大德，咱若讲我到离生活时间吼，无要紧，咱的各地的分析道场啦，啊是教室啊，你拢用家询问看卖啊，吼，问一下法师啊、讲师啊，啊，我即马囡仔要考试，啊，这文书是毋是恁才有法度帮阮吼啊来取得着这个文书吼，啊，会用替囡仔来祈福啦，讲到这个上经啦吼。讲师，你敢搁捌为着家己像讲是大人啦，还是囡仔要考试，还是怎啥？啊，有我那有用文书啦，还是讲有读经的咧？
0: 好，感谢咱主持人吼，啊，圆主法师啊，诸位啊，身心大德哈，大家好，咱一定要依法来做吼，依教奉行吼，伊个，咱若囡仔要考试，咱吼，咱去用即、這个吼，可以讲我，也是讲要祈求消灾吼，祈福。吼、哦，积福气吼，啊，是讲咱人身体无拄好，我拄着我亲身啦吼，啊，亲身拄着我是大人吼、哦，我的老母啊，伫美国吼、哦，啊，即个86年吼、哦，84年啊，85年时阵，伊发生一个胰脏癌，啊，我个人去马来拜乡外上京。啊，我诶方法嘛是根据咱唯心信教创教宗主上文下愿禅师师父呢，伊写即个名普传内底呢，有讲到即个用上哦，要消灾解，要消灾解上即个地藏王经，啊，伊一张文书是叫做祈消灾解愿祈福文书，哦，种消灾解愿吼，祈福文书。啊，这份文书是讲咱伫咱啊庙普传内底落去写，咱家己写嘛是会使。啊，咱若有时间到，吼、哦，有当遐有通请，咱就半工去神师请。啊，神师内底嘛有一张文书吼，嘛、哦、有消灾祈福，吼、哦，嘛有消灾祈福吉祥文书吼。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这是咱啊，这个咱主持人吼，原主法师，伊嘛会甲咱指导，来讲咱新市遐个啊，这个服务啊，这个师姐小姐，吼，因拢真诚意啊，诚心待客，恁毋免客气，吼，恁若要考试，一定爱有这个哦，咱师大人来帮忙伊，来甲助伊，啊，毋爱靠人，毋爱靠神，尤其神上重要，咱若是。吼、哦，咱头壳身顶，咱头壳顶拢有天公作吼、哦、啊，有咱的护法神像吼、哦、啊，你若照安来做，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吼、哦。以上，
1: 是，讲师讲到吼，是大人啦。迄个时阵，你讲伊有迄个胰脏癌嘛吼，啊，你帮伊上经，啊，文说因为你着看咩花圃传，你着家己抄嘛，家己写嘛吼。啊，迄个时阵你上啥物经，啊，佮有要上经爱传啥物物件啦，吼，啊，是讲要安怎来做？
0: 哦，哇，这，哎，咱主持人吼，啊，你好，啊，咱大家身心代表大家好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咱每一个人吼，就是讲我来读这个唯心正教的这个法门呢，咱重视啊，这个法门真重视孝道排第一的，吼，啊，修行嘛是以修行对孝道开始。啊，为着救死大人的病会当较轻松，互伊会当身体呢看会好哦。啊，所以呢，我就照即个书的方法呢来写，照这个妙法普传内底来写即段文了后呢，就摆即个香碗呢有即个三鼎海味，这三鼎海味呢吼啊，就是有摆五种豆啊。啊，嘛有即、这个吼，即、哦这个盐米，啊嘛有即、这个吼、哦，啊，即、这个哦，即、这个粿吼、哦，糖仔饼、冬粉饼吼，等等，哦，遮吼、哦，啊，你金明财宝，啊，即、这个你照安尼排，啊，你一遍七段，七工一段啦，七工一段，你连续做，会当做愈侪段愈好，吼、哦，你煞咧做。我、哦、当然七段了后，就爱阁总换物件，就爱总换。啊，若过那迄个三工，你嘛会使换掉，吼、哦，换来当啊食平安吼、哦。啊，这是我的过程，我经过我安尼落去，甲替阮师大人祈福祈安呢。啊，伊延寿伊的寿命呢，有本地76岁，啊来发生，都要听到77岁才来往生，延寿到1年以上吼。哦啊！直接感谢各位哈收听，
1: 是，
0: 谢谢。
1: 会记得你迄阵有讲过吼，你是帮妈妈来上这个地藏经来加祈福啦，
0: 哎，
1: 吼，
0: 对，
1: 上地藏经来祈福，啊，佮有帮伊参加法会咯，
0: 哦，有，
1: 嘿，法会是
0: 哇，
1: 摄莲位，啊，佮有讲一个祝福你伊个时阵心情祝福的，就是办普渡，嘿。普渡嘛，甲大家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参加普渡，你嘛足欢喜的。
0: 哦，感谢，哎，感谢咱主持人吼，延祖法师啊，感谢诸位哎，诚心代表，好、哦、你收听。那讲到这啊，咱要甲师大人祈福呢，拄着咱先师啊，有这个师父呢，他做这个99天吼、哦，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法会吼，吉、哦、安大法会，祈福大法会啊，迄阵啊。咱甲设置甲四大人呢，设一个人的一个单位，吼、哦，啊，佫来用普渡，吼、哦，以你足虔心的心来个用，我用一道普渡，吼、哦，啊，佫设单位，然后呢，咱爱甲神的面头前来禀报，吼、哦，去大雄宝殿，即嘛就是维新圣殿遐禀报，我来禀报是禀报到我家己本身呢，会流目屎出来，吼、哦。啊，就是讲即个机制，就是讲吼，咱有即个虔心呢。迄个在普渡中间呢，吼，迄工拄在普渡中间呢，落大雨，输在钢筋呢，钢这金刚经呢，落大雨。啊，迄个大雨像遮大啦，迄会使讲200几度的普渡呢。遐呢，我一看伊，逐道拢响，迄插响的所在拢欢喜，敢像我妈妈迄。

0: 无香无花，迄道香呢，也丢。哦，我是真感恩，我的内心的感动哦。啊，今日拄伫遮呢吼，啊，我嘛是，即个情不自禁啦吼，情不自禁啦吼。啊，希望诸位台顶呢，咱若有时间啊，囡仔也是好，本人也好，都赶紧入来读。哦，咱这个法门是，哦，即个互咱平安的法，互咱会当即个大爱吼啊，成孝道的法，吼啊。感谢各位收听。
1: 是，谢谢江叔哦。所以吼、哦，咱啊是大人吼、哦，啊，咱若讲啊，身体无介好，咱就是上紧来回向互伊啦。啊，若有发挥时啊，爱记得哦，参加超度咱的祖先啦，超度吼、哦、万亲祭祖啦，啊，来做参加即个普渡吼，诶、哦，布施啊，啊，对咱的即是大人拢总是有帮助。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
0: 谢
1: 谢
0: 谢，
1: 你哦，
0: 感
1: 谢
0: 谢。
1: 谢谢谢。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起修定力。谢谢讲师，感谢你诶分享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试。

0: 灵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十二届到十五届以及三十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已经细持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啊，我们圆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圆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圆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好，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对，圆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